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9月14日，礼拜一。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4度，上悬加34度，如果热，温差如果大。古历是8月初4日，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量。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咱即马台湾的少子化啊，鼓励少年人啊，较早结婚啊，较早生囡仔。而且毋是干那生一个哦，啊，生两个、三个吼，甚至更加侪，也更加好安尼生哈。但是呢，即个大家无闲嘛，少年人呢啊爱上班呐，啊无机会，啊无时间，吼，熟悉对象也好啦，是安怎呢生哈？当然要加办一寡。这办一寡呢，跟他讲类似相亲安尼先哈。啊，那个人事业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讲中华电信昨昏举行了集体啊，集体一个婚礼啊，这属于啊圆卷集体婚姻，就是来对员工啊，员工呢厝内有这喜事啊，哦，来咱呢好好啊办一下先哈。结果有72对。啊，即个对大型诶，啊种集体婚礼，当讲是真欢喜啦，喜气洋洋哈、啊。所以包括咱的行政院长要到现场来证婚，也表示讲呢，政府啊有宣布嘛，就是咱台湾人口而且对切，咱一个新的交手哈、啊。然后呢，这是头一遍呢，伊参加相关的活动，伊讲中华电信呐、啊，哦，这个、婚礼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响应。啊，台电未来台电嘛要办，哦，所以希望讲咱国营事业啊，会当多多来举办种大型的哦集体婚礼吼、哦。当然咧，婚礼啊，冇真侪礼物啦、福利啦吼、哦，会让你啊，即个敢那讲新郎新娘会当享受到嘛。哦，而且呢，即场面更加大嘛。哦，所以一定表示讲啊，即摆嘛要将这国发会。哦，国发会将相关的这种代志啊，啊，这个好代志，哈、啊、嘛，维持咱国营事业经营的一个绩效。哦，你国营事业爱赚钱，这无唔对，但是确实讲，啊，你这方面会当好好啊表现者，嘛是啊，拍走你的分数安尼先。这当然啦、啊，因为咱即马少子化已经是国安事件呢，牵涉到国家安全的代志啊。哦，所以这这样的办落去呢，带动起来。就看这画面啦哈，就感觉真欢喜哈。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咱利息的调整啊，袂，这嘛是今日的头条新闻。因为即马呢，油愈来愈贵，啊，其实物件嘛愈来愈贵，啊，所以到底呢，咱台湾是不是啊，利息会做调整，会不会升息啊？先，因为这礼拜啊，是真重要一礼拜。包括到美国啦、英国啦、日本啦，哦，因为中央银行拢会召开会议，会议要来决定的是到底利息要做调整啊不？啊，美国呢是咱特别关心的嘛，哈、哦，因为这联准会，联准会呢会升息啊不？起码看起来是 A 呢。好、哦，咱这边来讲，咱应该唔免啊，就是顶礼拜有这声音啦，但是佮起码来看呢，不一定啊呢。哦，啊，咱的中央银行呢，咱是咧17，要来召开到李干事会议，有可能底咧气淡薄哦，嘿，引起了相当的这个大家讨论哈。好啦，所以过去是安尼，过去你若要调整要升息啊，你个都要找理由的。即卖呢，可能连理由嘛免找，因为全世界真侪国家会做这方面的调整。哦，所以咱称呼这礼拜叫做超级的啊、哦，中央银行周一礼拜，啊，美国呢会开第一场，啊、哦，美国开会时间是9月15日、9月16日，啊，咱台湾跟美国差一天嘛，哦，所以咧台湾时间是咧9月17日的凌晨呢会来公布，哦，公布了无加24点钟，咱就咧同一天下晡2点。咱台湾银行，咱的中央银行哈，对召开开会。啊，刷了英国、日本拢开会，然后宣布安尼先哈。所以日本的中央银行可能18日下晡啊，会召开记者会。哦，日本的本身
会升息未升息呢，影响诶也搁较大，也搁较大哈、哦。因为大家知影日本呢，伊本来是免利息诶哦，啊，然后呢，即马起淡薄啊，啊，伊若搁起较侪只，有真侪代志啊，会都大改变。因为真侪人呢，咧日本借钱，嘛包括日本人哦，嘛包括呢，一寡外国人哈、啊，去日本借钱呢，免利息啊。以前免利息，即马爱淡薄利息。哦，啊，刷落来，这借出来了，来买别行啊，利息较悬的呀、啊。哦，来美国呢，那边啊5%、6%。哦，啊，所以这钱行呢，确实讲，哦，日本的利息呢调整起来啊，哇，真侪钱呢要赶紧呢，要等下日本啊，啊，买起来去调利息钱呢，哈、哦。哦，所以这嘛引起了更加大的一个影响。啊，咱台湾无这问题。在全世界经济无可能讲跟咱无关系啊，是不是哈？所以啊，对着呢，美国呢八月份通膨受理出来啊，通膨咱台湾呢，即嘛嘛是通膨跟咱较悬一点嘛哈啊，美国当然啦，哦、啊，所以美国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来到0.3%嘛，啊，就超过0.2%咯，所以。哦、所以呢，美国的压力是有的，压力有可能就会升息吧。所以美国可能，本来讲，可能有70%的机会会调整，啊，即马可能不止啊，可能90%，啊90%，好、哦、啊。所以咱这边呢，咱中央银行面对着连续4个月，咱的物价是年增率突破啊2%嘛，所以咱嘛是要注意。嘛，袂当讲注意呢，咱来面对啦，来面对这代志啊咧发生啊的时候，所以呢，咱针对咱台湾的政策的利率已经是连九动，连高处呢拢总无调整嘛，拢无调整。但是吼、哦，顶边咧6月份中央银行开会的时阵，就两名内面的理事咧讲，这袂用个这调整呢。哦，这淡薄仔声音出来啊。哦，所以到时呢，咱这边会做调整啊，袂，有可能，有可能哈。但实际上，即摆咧借钱利息到底偌济？坦白讲啦，哈，即摆银行呢钱啊，哦，遮侪人借有哦。即摆要借钱利息拢较悬呢，可能大家唔知影。包括咱台湾呢，你讲啊，即摆科技啊，科技公司遐赚钱啊，遐投资啊，哦，科技公司呢，即大公司，国遐有钱。来银行借钱呢，应该来借股无问题。错了哈、哦！咱台湾真侪大公司真出名哦，经营嘛真好哦。来银行借钱呢，借无钱啊，借无钱。有诶讲加债咱已经啊，借咧头前俩。有诶讲啊，这还借啦，这利息较悬无要紧啦。无到时呢，要做投资啊，要设厂啊，那欠着钱要安怎呢？先借哦，这方面拢有。所以实际上哦，即马你借的几趴，已经拢调悬起来啦，都调悬起来哦。所以啊、这央行的调整，会更加全面性无唔对啦吼。但实际上即马借钱的利息较悬，大家无感觉吗？是不是吼？所以过去啊，咱定来接到电话，哎呀，某咪先生啊，某咪小姐啊，你要借钱无？哦，阮银行哦，什么款的优惠，互你借？安尼是。现在这种电话很少吧，哦，很少这样、哦、当然现在股市吸引了很多钱，咱台湾的四代同堂拿厝来借钱，拿车来借钱、哦、用咱的信用来借钱，再来呢，咱买股票又拿股票又来借钱，这叫做四代同堂啊，那行哈，好啦，所以这个利息是不是做调整？这有可能啊，那行哈，好啦，咱另外过来讲的欠人啊，欠人呢，咱想办法，咱台湾少惊化啊，但是真侪行业欠人啊，所以教育部呢，今嘛真积极，就是讲，咱的一挂外国来读书的学生，也是咱嘛来招学生入来读书。啊，那是吼，积极扩大，咱海外招生啊，根据统计呢，这五年，咱这国外学生的总数由6万1000人，即马增加到呢
9万人，哦，真多嘛。啊，倒位来上多呢？越南，越南来学生呢，将近53000人安尼是。过去啊，真多是马来西亚。啊，过去阿娘啊，读书的时候坐我边啊，啊，叫做呢，这个什么，王玉林，伊就是马来西亚侨生呐。啊，过去我知影是马来西亚真多安尼是，啊，某一寡呢是韩国侨生，啊，拢有啊，啊，即卖是越南的学生上多，53000人。啊，伊来遮读什么呢？其中呢，读工程的啦，读硬件的，啊，是种制造业。这增加到21000人上个最，好、哦、啊！专家嘛表示讲呢，咱台湾这高科技的产业嘛吸引呢真侪外国学生哦。哦，而且呢，平均三个啊，这个外国学生毕业了，就一个留在咱台湾吃头路。哦，这嘛是一步啊！哎，来咧这读，了解咱这个环境，搁读咱这个书嘛。哦，啊，你哎，后来佫留落来，哦，安尼啊，咱则袂讲啊，欠人才，欠卡手，是不是？好，所以那是教育部的统计，114年，咱只大学，属于啊国外学生拢总140000人以上，这嘛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哦。当中越南的50000几人嘛，刷落是印尼，但印尼就剩18000几人俩，过来就是阿亮阿所讲的马来西亚。嘛，8700多人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当透过着这个学生，点加那个安怎讲，甲栽培，是不是啊？栽培了后呢，就留一只啊，贡献台湾啊，嘛，真有可能从那点加生活落来嘛，娶某生子啊，冇可能啊，所以咱留落来，可能不只是讲一当点加来做吃头路啦，做社会贡献。啊，未来呢，也可能嘛，变作台湾人嘛，真有可能哈。好啦，讲到这人口的问题，咱来讲啊，即马大家超高龄化，七八十岁过去啊，阿娘啊嘛是安尼接电话，啊，打电话来阿公阿妈，哇，70多岁哦，老菩萨，即马咧70多岁叫少年呢，接到电话你凊彩听，拢80几岁、90几岁。阿娘啊，接到电话呢，上长迄是屋里上106岁，我接到电话啦，当然有诶不止，对不对哈？106岁，哦，所以即卖呢是超高龄化，啊，超高龄化呢会产生一寡观念诶改变啦，观念诶改变哈、哦，所以咱今日要即卖要讲诶是啊，继承台湾已经是进入了超高龄化社会。哦，啊、过去啊，咱只阿公阿妈，啊、哦，是讲啊，阿祖吼，吼、哦，拢是接骨来的，做家安尼先，创造了台湾的奇迹。啊，即马讲啊，买厝，哎呀，爱老爸老母啊，先捧钱出来，叫好多买厝。好、哦，以即马社会来讲吼、哦，所以这财富啊，要传落去，啊，这继承的问题。伊讲啊，2025年全国这遗产税。哦，来申请的几件，包括讲实际，啊，实际呢，咱会当安尼讲，征收到的遗产的总额，拢会当讲是九年来一个新冠的记录。但是另外一方面，哦，伊不爱继承，啊，我不爱，啊，抛弃继承的人数，嘛非常多呢，超过91300人以上。这嘛是九年来的一个第二关，咱讲的是旧年哈，所以呢，这个业者先来讲吼，伊讲啊，啊，继承哇，真好，对不对啊？突然间呢，天顶落落来礼物，继承偌济土地啦，偌济厝啦，偌济钱啦，偌济股票啦，或甚物物的是哈，相对的，为人伊所继承到的，唔是钱，唔是厝，是债务呢。啊，所以这部呢，一般来讲，啊，我买继承可以吗？可以。啊，我抛弃，啊，抛弃一般就是讲，伊这部较多，资产较少嘛，安尼我买，啊，我买好，啊，所以安就切掉，就切断啊，这部的问题，当然你好康的嘛就无啊哦，因为你这部较多嘛，啊，有诶是家族啊内部
伊有一寡呢节省税金的安排，即也有啦。啊，或者用厝内，为了厝内迄种和谐啦，什么关系啦，哦，所以呢啊，就那抛弃，好啦，安尼我卖啦，我卖好啦，有安尼即状况。啊，有一寡区域，可能是安怎呢？嘛真趣味哦，土地、厝、查甫继承、查甫囡啊，现金啦、啊，提现金啦、啊。好、哦，阿尼西，阿毛这种传统思想，就是哦，所以呢，来我这钱给你，阿你啦就放弃继承啦，再出啦，再房地产啊，和恁阿兄啦，恁小弟阿尼就完了，是好。所以呢，放弃继承呢，抛弃继承呢，女性的比例较侪哈、哦，但是阿尼西放弃的这個、土地嘛真侪呢哈，因为来内政部。去年所公告的，就无办理呢继承登记的土地，差不多超过3400公顷，拢总72000笔，这差不多超过咱呢嘉义市的一半以上的大呢。哦，那是啊，哦啊，另外呢有将近5000户呢无办理啊这个继承登记。哦，所以内政部是安尼讲，那伊啊这土地甲算算的呀。差不多990几亿。啊，那财政部这边的统计是，23年加25年来讲，连续3年全国，我无爱计算的，抛弃继承人数超过90000人嘛。其中呢，2023年上最92300几人，但是后来就较少去啊，哈。所以这可能甲规个台湾社会变化有关系，不过。抛弃继承的，我不继承的，是女性比查甫较侪，这是属性，这是属性哈啊，所以这呢就是台湾目前的状况嘛，啊，有部分是安尼哈，这也是无波啦，伊起码要继承的有土地啊，有厝啊，但是所继承的就无啥现金嘛，哦，你要继承厝啊、土地啊，你要钱去拿。那这乙三水啊，哦，我没有啊，好、哦、啊，所以呢，啊，这边在无阿多继承嘞，这嘛有呢，这嘛有哈，或、哦、者是讲伊这房地产，啊，你较山区，你较偏远，我就算继承，我嘛无阿多变现啊，啊，唔，安尼我归去啊，我就买地啊，安尼是好，好啦，这也是目前呢台湾的一个状况。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能够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用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气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卡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一食好嘢，食好。
3: 食少散，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你好，我亮啊。
0: 嗨，你好，你好。
5: 哎、欸，甲你请问一下
0: 哈，请讲啊。
5: 你讲这髋关节遮疼，啊个膝盖疼，食迄
0: 食瓦骨，
5: 嘿嘿咁。会有效无？
0: 对症啊！
5: 哈，
0: 那就对症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食瓦骨啦、
5: 啊。不是啊，这髋关节哇，这脚掌头这嘛拢会疼呢。
0: 对，我解说一下哈。
5: 嘿，
0: 咱髋关节是咱身骨上大的一块软骨啦。
5: 嘿，
0: 啊，咱的膝关节是咱身骨上盖活动的软骨啦。
5: 嘿，
0: 哦，啊，拢是软骨啦，所以呢，爱吃是瓦骨。
5: 哦。
0: 但是你腰骨遮无力，所以你要三焦盖好爱加咧吃。
5: 哦，
0: 三焦钙好，
5: 哦，钙好啊，
0: 因为你啊骨质歹，
5: 嘿，
0: 哦啊，三焦钙好两粒，瓦骨两粒，哈、哦，
5: 嗯
0: 啊，斗阵食，初开始呢，拢三顿食，
5: 哦好，食、哦、有当下好好呢，
0: 嗯啊，就是咧退化，
5: 哦安尼好，
0: 啊，它是慢慢越来越严重，
5: 哦好好，
0: 啊，因为你会疼，所以你要三顿食，
5: 哦安尼，啊，我疼来内底内底呢，内卡头乌的内底。啊、
0: 我给你报告哈，
5: 嘿嘿，
0: 咱退化性关节炎的脚头开始疼，拢是胃内底疼的，差不多占九成以上。
5: 哦哦哦，
0: 嘿，大部分拢是安尼先。
5: 好，安尼、啊、好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拜拜，
5: 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我叫孟姐哈。
0: 好，请讲。
6: 我嗯。这手拢安尼握袂悬，过迄条阿要食啥较好哈？
0: 一手啊，两手。
6: 一手。
0: 正手吼。
6: 诶，倒手。
0: 嗯，为什么倒手做什么款的工作啊？
6: 唔知呢，无呢啊，因为唔知诶啊，我有糖尿病。
0: 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较影响到神经代谢。
6: 啊，后壁弯翘弯来会疼安尼啦。
0: 医生安那讲？
6: 医生是讲什么五十斤哟？
0: 对，你的骨轮咧发炎。
6: 哦，骨轮发炎
0: 嘛、哦，哎，食瓦，遐食瓦骨呢，无你先将这个卡，这个啊，肩胛头的问题甲解决啦，吼、哦。
6: 嗯。
0: 你即马先食，因为你有糖尿病，吼、哦嗯嗯。你先食苓果精甲瓦骨安尼就好。
6: 苓果精甲瓦骨
0: 啊。对，吼、哦，因为这瓦骨啊，针对咱这个骨脉的所在，吼、哦，我、你举来滴，吼、哦，啊，袂疼。吼、哦、啊，但是啊，血糖呐，较带较重，吼、哦，血伤黏，咱这关节啊，也退化。啊，嘛是较严重，安尼了解嘛，哈、哦哦。所以你先食苓果精甲瓦骨这两项，苓果精一顿食一包，瓦骨一顿食两粒安尼先，哈、
6: 哦。当做食哟。
0: 斗阵食就用了呀。
6: 啊，甲西药分开，啊，我西药是拢食饭前的。
0: 咱就食饭后吧。
6: 哦，安尼。哦，
0: 食饭前饭后绝对就隔开啊。
6: 哦，好好。
0: 哦，你早去倒买吗？
6: 苓果精甲瓦骨咯。
0: 对，哈、哦。
6: 我知，我
0: 刷了这，
6: 我知。
0: 好 ，OK 哈，好，拜拜，再见。
1: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躺袂落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啊。正常嘛，脚头有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8: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2: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 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外龄，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常常咧想着讲啊，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拢想着就是你的脚头，啊，无唔对，咱规身骨关节真多呢。哦，你手腕、手脚、肩胛头、大腿骨、腰脊骨啊，当然包括你的脚头啦、咱的脚骨啦啦等等者，哈、啊，这样呢会断势，啊，会安那会转弯呢，哦、啊，这一档呢，叮当的所在，这拢是咱的关节嘛。哦，啊，那是咱大腿头这上要紧。卡说讲，一个人的大腿头啊，这髋关节，那跟你讲啊，退化，你的规身骨的软骨啦，绝对拢无理想啊。哦，所以一般来讲，诶，讲到讲啊，两个我这大腿头哦，这关节安怎？大多数啦，哈、哦，拢七十岁以上较侪，正少五十岁卡电话问我讲啊，大腿头是安怎？除非讲伊是车祸啦、跌倒啦、工作引起的。哦啊、所以你的了解就是说，一旦我们大腿头这软骨，因为大腿头这软骨是全身骨最大的软骨，连这就已经无损退化的发炎，其他的地方你就了解了嘛、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全身骨其他的关节的地方软骨嘛绝对无理想、哦、绝对无理想、哦、为什么呢？会疼嘛，因为它磨嘛，磨到神经嘛、哦啊、大腿头疼贴到位啊，改变来哦，哦，一真艰苦哦啊，所以呢，你不需要呢增加伊的软骨来搞多嘛，啊，这当然是食瓦骨啦，是不是啊？三顿食啊，袂当跟他食两顿，爱三顿食，因为砍下了大腿头啊，迄度唔免问讲是食早嘛，是食三顿啊，一定是三顿食。哦，相对啊，一般大腿头只系问，拢差不多七十岁以上啊嘛，有年纪啊。后年纪啊呢，咱骨头呢一定是较袂自然啦，大家拢同款啦，哈，就骨质呢较怕去啊，所以三朝瓦骨拢爱斗阵食，夹咧食，三顿拢爱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发生咧台南的麻豆啊，也水果刀啊共刣啊，这64岁啊，就是恶丧，敢那精神状况咧无介理想，也水果刀啊，啊咧路的啊拄到，问你有钱无啊，然后呢，当然你袂插伊啊哈，伊也甲你刣，有两个。一个坐车来，啊，一个骑奥多麦，啊，两位女士啦，啊，警方当然尾后拼到现场，哦，啊，这个王先生64岁啊，个牙刀啊，哦，甲警察之间呢，哦，有一点呢，啊，对峙啊，尾也是警察开两枪，一枪丢伊个大腿，后来将伊送病院啦，啊，两个受伤的女士以外。冇一名警察呢，去迄刀啊，吼留着了哈。啊，另外一个警察呢，感到淡薄啊，脆伤。所以这个案当中造成五个人的受伤，一个是吊枪嘛，就是迄位啊，64岁王先生。所以透早要挖七点嘛，啊，因为磨刀出来，拿着水果刀啊，向外走出来。啊，一路一念念念嘛的是啦哈。所以后来是咧南48线家，哦，先砸了一台车。啊，受伤的是坐咧车内，哦，驾驶边啊，副驾驶座一个70岁一个女士，啊，有钱无？哦，然后你那知影伊要创啥？好啊，结果呢，倒啊就来啊。然后佫向着另外一个是骑奥多麦，经过67岁，然后就女士哈，伊嘛是安尼先，也袂倒啊共抬。后尾啊，警察赶紧来啊，赶紧来，先用呢辣椒水甲喷，但是敢那无啥好。阿妹啊，这王爷走去路边，啊，路边有一个敢那水果园啦，啊，然后倒遐，啊，警察个话嘛，啊，你先起来，啊，先起来的时候，阿妹啊呢，伊就淡薄啊，就伊64岁王先生淡薄敢那学着俩讲就干胶安尼先哈，啊，也倒啊瓦来安尼先，啊，瓦来呢，这当然有产生相当危险性啊，啊，本来警察是边啊有棍啊。亚军啊，要甲客安尼先吼，啊，尾啊，这王爷敢咧，哦，伊即款性地都能压起来，是讲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无啦吼，啊，伊就哦，甲警察对峙，情况呢有一点紧张啦吼，所以尾啊，警察呢向着这位64岁王先生开两枪，一枪打到伊正边大腿只，哎，晕落去啊。啊，然后赶紧个压制啦，哦，上边顶顶安尼先吼，根据了解是安尼。因厝内人讲啊，哦，讲这王先生呢，精神状况呢无介稳定，嘛定定安尼碎碎念。哦，哎，厝内是伊的家属呢，但是伊即马呢，即马只有王先生一个人住，无甲厝内人住斗阵。啊，普通时啊，嘛无咧食头路，嘛无咧工作，啊，定定就是安尼，情绪未稳定，精神有状况，安尼是哈，实际上这。这有呢啊，伊嘛无咧看医生嘛，无咧食药啊，啊，就是咧社会上这款的状况。其实呢，不止呢，这少数啊，唔是少数呢。好，过来讲的是咱彰化者，彰化一位镇长啊，陈先生，伊咧李林厝内哦，饲着杨妹妹，杨妹妹哈，饲95只，这95只有意思滴哦哈，因为你俩超过100只呢，爱登记爱什么哈。95只，啊，即嘛季节到嘛，杨妹妹呢，伊即个季节的，下边安怎讲呢？下边找伴侣嘛，哈，啊，所以伊半暝啊，妹妹安尼一直叫，啊，附近的人呢，哇，即我昨下免困，哦，啊来讲几啊遍，啊，结果嘛是无多改变啊改善哈，所以伊就报警察，啊，警察来呢了解了，啊，是用涉违法甲罚的。花花最花1000块，那是啊。但是这陈先生呢，表示讲，意思讲，那羊啊，那叫声音是比鸟啊声更加细声呢。哦，甚至啊，这个当然，这羊啊，有种羊啊，有小公羊啊，哈、哦。而且小公羊呢，一甚至个阉掉啊呢。哦，但是咱等换你现在认为了哈、哦，因为你这声音呢，不是讲一定要大声到什么程度啦。就是你妨害到人生活安宁嘛，哦，这是上重要条件啊！你这确实安尼是嘛？
哦，所以专人确定就是还是爱发难的事哈。我、哦、啦，这陈先生是为2023年开始，咧主题区，我饲羊啊，哦，规模呢将近要100只。啊，案发的时候呢，迄阵啊了解是95只。啊，到底大声细声，其实咱嘛唔知影啦哈。啊，就是讲你其实暗时啊咧困啦，迄真细声嘛，感觉真大声嘛。啊，所以人厝边当然欢迎啊。啊，听讲啊，听讲咧，伊这是主要是春天甲秋天啊，就是这羊妹妹啊发情期啦。啊，啊，拢会安尼是吼，只是讲点么主题区会当饲羊啊，啊，饲要将近100只。所以记者去个做者了解嘛，哈，讲过咱农业部的公告，你饲羊啊，那达到100只以上，你要申请。啊，要有畜牧场的登记。啊，伊即卖伊咧主题区，伊是95只。哦，我无够100只啊，哦啊，所以呢，都唔免来申请畜牧场的登记咯，是不是？哈，啊，律师加包括咱彰化县政府这边是强调啦，因为这确实就也唔免达到讲登记的规模。哦，不过伊即个呢，代表讲唔免办畜牧场的登记。并不是讲都无受到其他法令的约束啊！你甲想看卖，这个所在是主题区，你只啊点只饲羊啊，其实不止讲啊，本身呢这声音尔啦，啊羊啊放尿啦、放屎啦、哦废水啦、环境啦，这嘛是要照相当的法令呢，该做管理啊！啊，这是走袂去了。好，关咱来讲的是这个名，咱顶礼拜讲的啦，台北市水源路遮。有无开枪？啊，开枪啊！这开枪的可能是一个啊，女士安尼先吼。好啦，这代志发生了，咪也抓到人啊嘛。哦啊，主角是一位赵女士，赵女士呢为厝的出来，去学开枪的枪手，甲断掉嘛，甲断到腹肚嘛。呀，啊，警方就抓嘛。哦啊，结果呢是这个赵志成，这查甫的赵志成是虾米人？是这位啊受伤的，被人断到腹肚的。啊，这位太太的先生，啊，现在开枪的是另外一个叫做易婉珍，这当时咱国内头一个啊开枪杀人的啊，就是易婉珍哈。啊，这易婉珍呢是这位陈先生的小三，啊，伊咧一年外前熟识到这陈呢，然后呢两个动机啦，啊，动机啊就乱来嘛，动机安尼是哈，啊，对方就个洗脑。哦，爱做那呢，牙签，好、去开开，好、开玩笑呢，我别来哈。好啦，所以呢，警方调查就是讲，这位啊，易婉珍48岁啊，伊做一挂杂车工课，打零工，是咧一年外前，某一边的工作，熟悉了这位陈志成，陈志成是55岁，啊，两个人啊，感觉讲，哎、有好感呐、啊，后来做那点么中和家租厝动机。啊嘛，唔知安怎，只有易婉珍呢，伊认为讲家己敢那被通缉吧，啊唔敢出外工作，啊人的生活拢爱靠这蛋的咯，啊蛋的普通时啊吼，表现敢那是头家型啦，其实伊是一个包商，做防水的工程的包商，哦啊嘛唔是讲真赚钱，有当呢过来接做接做安尼先，吼、哦、啊但是呢，甲因太太呢，定来就是。囡仔教养啦，啊，经济问题，定来大细声。啊，尾啊呢，尾啊讲叫这易婉珍去甲开枪嘛。哇，啊，但呢呢，被抓到了，相当的无配合。请倒伊来，安怎？伊拢讲啊，是易婉珍讲迄个查某的易婉珍的代志。啊，易婉珍呢，就讲啊，拢是这个陈志成，哦，叫伊安怎安怎的时候，听讲呢，开枪迄个枪机该做的嘛。哦，啊，枪支呢嘛是陈的给伊的，哦，甚至这易婉珍表示讲，这陈志成佫带伊去台南的靶场呢，去啊练习开枪，练习开枪。哦，伊讲爱着叫我去甲开安尼死啦吼，无、哦、要互伊死啦，啊，要甲安尼驾驶者安尼死尔尔。啊，伊嘛安尼真正去甲开呢，好、哦、真离谱吼。另外一条命案呢是啊，阳、明山，阳明山的昨日。有一阵呢，杀人弃尸，37岁周静怡加39岁啊女朋友啊，
交往，交往了呢，还是感情不好了哈，不好呢，这个周的涉嫌的八月中旬的时候，将伊女朋友载位阳明山，阳明山了呢，甲电死，电死了，尸体就弃尸了嘛，家属报警察，啊，才开始啊判断讲呢，去倒位啊，安怎找尸体啊。哦啊，找无呢？哦啊，所以有当呢，警察办案呢，往往呢有因的一套了哈。哎呀，找无呢哈。啊，尾啊来到呢树林，树林呢慈城宫拜妈祖，啊拜妈祖呢就真出名的慈城宫啊。哦，祈求妈祖保庇公啊，咱办案呢当顺利安尼是哈。所以有一挂代志你嘛无得解说呢。安怎找拢找无？相关的地点啦、啊，吼，什么？因为迄所在真偏僻，而且是一个私人的土地，啊，私人土地，啊，这私人土地就是和这位啊姓周的啊，伊以前知影这个土地，啊嘛，知影讲迄个地主啊，哦、啊，讲遐哩偏远呢，哈、啊，嘛唔知边个处理，怎么啊一直等一下就丢，所以伊呢，就那种尸体等一下，哦 啊， 但是咱这刑事警察啊，拜拜了呢，差不多一点钟吧。啊，就找到尸体啊！不但找到尸体哈、啊，这是铁证嘛，铁证如山。后来这周围啊，周围呢本来无啦，安怎阿伯啊嘛是破案了。找到尸体案呢，规个都破案了。好、啊，所以包括这警察先生啊，讲这往往有倒办案呢，这嘛是真有效啦哈。啊

0: 得利连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脾气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
1: 吼，三
4: 招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外骨，今仔拢
2: 无行几点钟。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爸爸节呢，三朝盖好有一个特别做诶，啊，大做诶哈，出戏个即卖也咧出，哦，所以有倒呢，你可能爱搁等一两工啊。因为遮侪人咧注文嘛哈，啊，咱出戏出戏出戏哈，因为顶礼拜五拜六。公司的业务先生有来，啊，我甲问一下啦，啊，伊讲就应该啊，这两天两三天啊，咱三招特别做大做戏，啊，应该就是全面啊，订单来嘛，订单来呢，应该全面呢，就会寄到咱的药房哈，啊，当然你呐，欢呼阿亮阿姐，啊，咱嘛是应该是这两三天，就会将你需要大做戏啊，拢总送位出来，当然有的交代就是讲分配拿。啊，唔免一遍，三招一年份呢，去十组嘛哈。啊，你搞分三遍、分四遍，还是每个月送什么？咱拢有拍你去电脑，啊，拢有请咱的药房呢，注意到迄个时间点，照时间，给你送大组的三招过去安尼先哈。不过啊，经过出题出个字呢，啊，这两三天啊，会规个出题出来。好，以上广告，谢谢。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了，咱来讲一个啊，咱过去啊，啊，讲陆配陆配，哇，真侪娶大陆新娘，哇，但即摆呢，娶这个啊大陆新娘的，这個、比例加真少呢，差真侪，会当讲差不多二十年啊，这种娶陆配啊大陆新娘的，减少要七成呢。但是不是安尼先都无娶某呢？其实呢，娶东南亚的加真多。哦，啊，伊娶越南上多吗？干那么不止越南的，所以这当然啦，结婚啦、生囡啦，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咱即马台湾的少子化嘛，所以呢，有到一个家庭环境无佳

0: 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搓，好哩翁翁翁。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8: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啊，来讲到机场的一条新闻啦，哈，就是讲啊，即马呢，人要入来咱台湾。来到机场这里，未当和你礼拜安尼先哈。下就是松山机场，松山机场对接中国一寡地点，会飞来咱家嘛哈。所以咱移民署这边有派咧松山机场，即个移民官员呐、啊，针对中国人啊，礼拜啊，当然有伊查验的一寡经验，所以根据了解呢，来到113年，一直到今年八月来讲。啊，松山机场拒绝了，拢总有差不多90名啊，外国人入来啊，不可以，无要互因入来。其中呢，大陆人有76个啊，占比呢是占84.4%。哦、啊，对这个资深的移民官就来讲啊，伊讲啊，在这个柜台第一时间呐、啊，那发觉就讲，这人呢，安尼怪怪，啊，就请伊来边啊坐一下。啊，来小房间来个了解一下，啊，进一步呢了解伊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官员咧讲，伊讲啊，根据阮所查的，啊，拒绝的礼拜，啊，以探亲的名义礼拜上介多，简单讲，伊就唔是真正要来探亲的啦，哦，所以查验来啊，看一下证件的时候呢，对方就开始紧张啊，咱人就是安尼啊。人迄个面啊，哦，你心内想啥物？哦，面呢，面型就出来。啊，两阿伯有一边啊，嘛是甲海关呢，咧开讲啊，哈。我讲啊，阮特别出国嘛，哈，啊，出国回来呢，行李关的啊，你来台湾真方便啊，有无？哦，你就一直行，一直行。啊，但是呢，有到呢，这个海关的官员就讲，请这位啊，啊，来咧行李先看一下，啊，请迄位啊，看一下呢先。我就讲，恁是安怎挑选的呢？啊，安尼先会掠到。哦，我就甲伊开讲，伊讲啊，看就知啊。安怎讲呢？因为咱人是安尼，咱人啊是讲，你无做什么歹代志啊？你种是真自然就对啦。但是你也是有做什么歹代志，你也真紧张啦。啊，你紧张呢，迄个表情也好，还是你的动作也好，就是怪怪。哦，所以看久啊，哦，就差不多知道，这个有点问题。当然不是讲每一个人真正有问题哈，但是一旦做起来筛选，啊、哦，所以因这个移民官嘛，像你讲啊，哦，一就开始我看伊证件呢，一就开始心虚啊，哦，啊，咱为日常呢，啊，一寡呢生活细节呢，啊，来个询问一下，就差不多呢，一旦抓到安尼先哈。你讲啊，像顶一边来台湾啊，就讲带因亲戚因到啦。啊，我就来啊，我住这个岛屿安尼先。哦，啊，你又敢问讲啊，边啊，迄个风景点什么什么安尼先？哦，你又去遐行行的无安尼哈？或者是讲，你就讲你住岛屿，哦，啊，你拢坐多一站嘛？哦，捷运站多一站，对不对啊？讲不出来，啊，讲不出来。哦，甚至恁亲戚哈，哦，恁亲戚做什么头路？伊讲不出来。哦，甚至无进一步个联络起来。啊，你安怎个联络的？啊，讲不出来。哦，啊，就知影嘛。哦，啊，而且有的官员呢，就是来看一下，啊、哦，譬如讲呢，一个大陆人，啊、哦，大陆人，哦，啊，你个要手机啊先看一下，啊，手机啊个取出来，啊、哦，来对什么人呢？啊、哦，讲啊，等等啊，你等你，啊，是讲啊，你当时当上班，哦，等等，啊，你要来探亲，结果等等啊，你等你，啊，你当时要上班，袂感觉真奇怪吗？是不是啊？哦，甚至讲伊要带因亲戚什么哈？啊，亲戚那边讲我唔知呀，安尼就免讲啊嘛。
啊，所以一挂记录咧，甲对问对问咧，甲咩啊？对方嘛是不清楚啦，啊，不想说啦，哦，啊那你就免讲啊，来，啊，点油做记号，家己啊买机票，家己飞回去，会变安尼先。过去是安尼吼，过去啊，有一班叫做福建帮的，啊，有安尼讲福建帮的，啊，因就是安那规团咯，哦，集团式的，啊，有诶，咱就甲扎起来。扎起来后呢，因呢回去会做这个，敢那讲，这拢爱整理起来。哦，对方会问你什么事啦、啊？你爱安怎个应啦？哦，安怎回答啦、啊？安怎什么好？再建立一个教战手册，和后面的礼拜吼，会当呢知影安怎讲。哦，啊，过去讲有这种福建帮啦，哦，这状况啦哈。好啦，所以今嘛所了解呢，嘛官员的讲吼，伊讲嘛不是讲伊八点在台湾非法打工。咱一世人就拢买好礼拜嘛，无安尼死啦。哦，伊讲啊，有诶渣女啊，可能咧台湾咧，甚至啊做一寡较特殊行业诶，后壁回转去嘛吼。啊，真侪年后伊过来啊，但有到来呢，诶，真正是结婚来。啊，甲问啊，这过程伊也拢通过，啊，你嘛是爱好礼拜啊。哦、所以这是为了一直拖了哈。不过以中国来讲，吼，咱讲啊，陆配，娶中国太太，啊，当然礼拜时买面谈呐、啊，啊，机场的时候呢，移民官队个询问嘛哈，因为你即摆啦嫁来咱台湾，以后会当摕到身份证呢，所以爱确定的就讲，是不是真正两个人结婚嘛？啊，过去有一个风声，就讲啊，恁翁穿什么色的内裤？哦，咱个移民关系租签的啦，租咪因为怎样啦，唔是安尼问的啦，哦，但是针对日常生活来个询问，哦，啊你询问的双方面那是讲的多不起来就知影嘛，也安尼是吼、哦，所以这官员是咧讲，用啊你陆配礼拜啊，首先爱面谈，面谈咱就是要了解是不是真正是红某嘛。哦，譬如讲咧，伊即台湾人去中国结婚的期间，哦，是你想请假咧厝的陪伴啦，还是安怎啦？哦，啊，一边讲有啊，有请假，一边话伊无请假，啊，就知影唔对啊嘛。哦，所以讲话矛盾啊，生活咧无啊多咧，都多两个讲同款，咱就知影问题咧多啊嘛，是不是哈、哦？不过是安尼哈，内政部这边的统计，民国94年的时候。哦，中国的小姐跟咱台湾登记的13976个人，但经过了20年，114年，安尼过来咱台湾偌济人呢？唔是13000几人，敢那剩3000几人，减少了超70%。哦，中国过去这20年，规个好起来啊！起来就了，那就过来咱台湾。我、啊、当然今嘛讲中国的经济个歹去啊，啊，一个无啥讲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因咩啊，那想要安尼先，即交出来哈，嘛卡袂讲啊台湾呐。啊，那个因为台湾要摕到身份证啊，爱两年。其实呢，其他比如在东南亚什么过来咱台湾呐、啊，要摕身份证4年嘛。哦，安尼中国爱两年。哦，所以今嘛呢，一般来讲。啊，娶当男妈做太太啊，咱即个台湾的即个男士啦哈，较侪。其中咧上界侪都是越南嘛，啊越南即马较为主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咱要来提醒的是诈骗，啊诈骗租厝的诈骗，因为咱台湾呢即马是高房价高租金，哦、啊、即几年啊这种租厝的诈骗，哦、啊、因为即马拢电脑嘛，手机啊。啊，网站对不对哈？所以呢，伊这顶面呢，你看得到迄相片啦、介绍啦，水噶那是。啊，租金非常之俗。哦，啊，即马就是讲，哇，大家抢呢，大家要住稳要订呢。哦，啊，你先立定金咩？啊，你优先，安尼是。啊，伊台中市好了哈，台中市今年呢，租出诈骗呢，这代志超过。100件以上，啊，桃园15件，啊，大新竹地区呢，上少呢20件，什么被骗的上多？大学生，
啊，是讲拄啊出社会比平常多哈，因为这个年纪吼，嘛拄拄啊拢是用电脑的，啊，起码一些诈骗呢，哦，真多都是咧电脑顶面，哦，电脑顶面迄影像啦，迄、那个什么戏啦，啊，一个冒用，冒用到某咪大公司啊，譬如讲呢，有一挂包租代管的公司真出名的，啊，用遐的，啊，过来就是讲利用什么，起码呢，少年人拿钱。嘛是用啊网络入钱，第三方支付诶，啊甚至用虚拟货币等等安尼是，哦多多啊是因这个年纪，非常熟悉这种资本也好啦，订厝也好啊，啊入钱也好呢，啊拢是安尼轻轻松松，非常非常，因为因这个甲电脑斗阵大汉的嘛，所以呢，咧这方面呢，伊就非常之厉害，所以因就利用这点，听讲呢，尤其咧新店。尤其咧新店，哦，主科，哦，主科这少年人这工程师，大家嘛电脑啊，啊，大家嘛是第三方支付啊，啊是讲虚拟货币的这种啊情况啊，啊，因就是利用安尼先，啊，你钱汇出去啊嘛，你认为讲你已经啊订好啊，啊，但实际上呢，你是被人骗去啊。过来今日的头条新闻哈，咱这个前镇渔港，前镇渔港。本身呢，当然是真重要一个鱼港啊！哈，咧前镇渔港，开80几亿，金阁呢改建，啊，即马要选举啊，当然即个物件挖出来呢，做这方面呢，即、這個、探讨了哈，当然是选举的攻防。伊即马当讲是用超4亿，啊，经营一年外，迄、那个船员会馆，结果呢住宿率呢嘛真低。一天呢，差不多6个船员呢来住呢，啊，甚至呢开差不多24亿，咱新起的多功能的运销中心，啊，过去咱的新加坡嘛讲呢，你这租金这悬是要叫什么人来吃啊？啊，过来内部呢，兴建的品质嘛歹，哦，迄动线的安排呢，人嘛歪入去，啊，歪入去就等于等你遐咯。本来6个后尾开始试营运，到即马未开门呢。啊，港区内面，啊，这远洋渔船那靠岸，靠岸呢，所爱八个啊，这岸边嘛哈。但是本身呢，这细船住，哦，有安尼，有新鲜呐，有安尼，哦，就是讲你也无来汰换啊，无咧保养，所以开真侪钱。但是呢，前镇渔港。有人讲哇，有够垃圾的，变的是哈，客用超过50年的前镇渔港，也是咱全台湾呢上大的湾牛的哦，渔港的基地。啊，因为超过50年，哦，啊，所以真老旧嘛，老旧迄阵啊是韩国路，咧高雄市长迄段期间，哦，争取啊3000万要来增建嘛。啊，到呢2019年，迄阵啊，行政一定是苏贞昌，哦，而且当然爱来推动，哦，所以支持来推动，啊，来推动的经费呢，就位于迄阵啊是13亿，后来提升到60亿，要改善这码头啦，哦，下水道啦，包括咧多功能的咱的运销中心嘛，哦，啊，个就是船员的会馆。哦，船员回馆，你即马无用回来，对不对啊？哦，啊靠岸，啊，啊才有一个回馆，好、哦，你大好啦，洗身躯啊好啦，休息啊好，什么样的事哈？一个回馆，啊，其实呢，当然想法是好的啦。啊，到2022年的时候呢，就讲话呢，佮加码，加码，加码落去呢，哦，哎，80几亿。啊，本来想的，啊，佮即马的80几亿。会当讲增加了270倍，啊，啊，想法当然 OK 啦，但是这落去了呢，啊，问题真大，哦，简单讲，譬如讲你这租金偌济，哦，啊，你即马伊点点只大，啊大呢，伊个开销偌济哈，啊，存款是赚偌济啦，咁是啊，所以这呢就变作有人讲啊，这也变作蚊仔馆呢，哦，所以记者有来看嘛。啊，来采访一下先啊，比如讲，即马即个船员的会馆，啊，船员会馆呢，要改善咱的渔民，
啊，等来讲诶，鱼缸啊嘛哈，譬如讲咱大只啦，所以只辛苦啦，真正安尼生活。伊讲啊，你本身开这介绍，你感觉讲有优待啊？但是啊，因一个月薪水偌济，因为一个月薪水无够两万的啦，住未起啦，安尼生活。所以呢，这个渔业署的统计，准完回馆为去年头六月七十，哦，开放会当住，甲今年的七月底。哦，来2300几个人来住呢，安尼一天是偌济？一天六个人俩，六个人俩。好、哦、啊，所以今嘛必做安怎呢？就来只水清谷就好啦。啊，啥变安尼是吼、哦？所以啊，包括讲迄个运销中心，啊，运销中心呢，本身呢以前无只运销中心，拢是土卡嘛，哦，安尼来处理安尼是哈、哦。啊，今嘛呢有一个运销中心，但是伊这个本身呢，这个譬如讲物件高啊。哦，阿要落鞋，要虾米鞋？哦，甲以前迄个动线，即马加真无方便。其实上加要紧的是啥？租金真贵啦。啊，个停车位不足。啊，我车去个遐，哦，要落鞋嘛无方便，啊，停车位啊嘛无够，啊，租金阁贵，啊，你要来吗？啊，都袂来啊嘛。爱变安尼先吼，所以你提出来讨论啦哈。即马你来讲吼，前镇渔港。当然真要紧，以整个的这产业链呐、啊，啊，超过1000亿个啦。哦，爱投资也变爱，哦，阿嘛有投资啊，80几亿落去啊。啊，实际上今麦状况呢，确实呢，无讲介理想。真简单来讲啦，过去吼，咱这个鱼啊，用车载嘛，直接入来市场的摊位，啊，运销中心呢改做电车来接驳渔货。啊，然后呢，摊商也烦恼，安尼是搬运的时间各方面各影响到。哦，啊，你这贩卖区啊，还调啊真多，啊，利用的空间呢就被限缩，哦，等等安尼是哈、哦，所以这较可惜啦，好、哦，所以今嘛必做安怎呢？就是这船员呢，啊，就排队来只水清谷啦。啊，只讲大，伊讲大哦，大未好未好，哦，啊，较犹太安尼，伊讲系啊，来船员来大呢。每一间每一暗收费是1380块，哦，讲安尼无贵，但是讲啊，你甲想看卖吼，因这鱼缸啊，一个月薪水啊，哦，大约啊600块美金，尤其有一寡呢外籍的渔工嘛，那代票算起来，本金都无甲2万块，因有可能来只大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洲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只只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少我要死啊，安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来有什么这里？
0: 嗨，请讲来。
5: 阿到红啊，一一日爬起来，痛会酸痛，安尼是。
0: 都会会疼
5: 红啊，
0: 脚红啊会疼吼。
5: 嗯，
0: 今年几岁？
5: 九十。
0: 哦，阿嬷吼。
5: 嗯。
0: 啊，一脚两脚。
5: 两脚正脚比较会较严重。
0: 你遐瓦骨啊，甲三椒两项拢爱食，啊
5: 拢爱。有食，瓦骨无食。
0: 哦，啊拢爱三顿食，好唔？
5: 哦，瓦骨即嘛是，是安怎？一盒是
0: 几粒？我讲呢，一罐是120粒，一罐是2500块。
5: 哦，
0: 你爱食瓦骨啦？
5: 嗯。
0: 啊，瓦骨咧食是过卡头乌诶。
5: 嗯。
0: 甲你寄瓦骨寄一罐去好吗？
5: 唔好，我家己来买就好啊。
0: OK OK， 好，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
5: 啊，再问一下，
0: 好。
5: 姐姐起来，咁还是我甲这个。
0: 骨的关系，这骑当然啦、啊，咱本身啊，脚头咱坐条就要骑起来嘛，对不对啊？吼，啊，你三椒有咧食，你瓦骨甲咧食，安尼先，咱要骑起来要坐落，才会轻松啊。
5: 三椒就做几年啊？
0: 好，三椒爱三顿食哦。
5: 有啊，
0: 一顿两粒哦。
5: 啊，都食足久的，啊，都无，唔捌安尼，甲今年才开始。
0: 啊，即摆是脚头，脚头瓦骨来甲咧食，吼。
5: 好，
0: 好，拜拜。
5: 拜。
0: 啊，有一寡咱的阿公阿嬷嘛，甲我讲啊，哎呀，其实呢，三椒咧食，哦，对脚头啊，就真好啊呢，哈、啊，这是无唔对，但是伊唔是主角，哦，安怎讲呢？因为三椒呢是和咱的骨头顶的肌力，骨头顶的肌力呢，当然咱的脚头就加轻轻松啊，哦，因为咱的脚头呢，就跟咱一台车的壳相同款。它是像避震器一样、哦啊、这避震器呢确实说你这车的车体啊、哦、行动就较不理想，这样车动、哦、会伤你的避震器，怎么会当然会、啊哦啊、现在你三椒在吃、哦、我长期间在吃三顿吃一顿两粒的三椒吃到很好啊，脚头也过得很好，那是因为骨头很硬的时候呢，我们的脚头我们的关节是很轻松的啊，轻轻松的哈、啊，但是脚头内部的物件，一是软骨啦，一是软组织，哦，软骨啦，软组织，主角对症，要甲骨骼完全起来，那是爱食瓦骨，爱食瓦骨。哦，当然一寡阿公阿嬷真好，拢长期间知影讲爱补充咱的三椒，哦，从206块骨头甲固定啊，固定了呢，关节的肌筋轻松是一定的。哦，虽然关节的退化会比别人呢，未遐早发生，这是安尼啊。哦，说阿妈90岁啊，拢食三椒，食遮侪年遮侪年啊。哦，安尼脚头的退化呢，较慢就发生，但是会发生未？会发生。好、哦、啊，既然发生啊，对症，上要紧的是瓦骨，瓦骨啊。啊，所以瓦骨呢，你甲三椒斗阵食，三椒咧食的时间，瓦骨夹两粒吧，安尼三顿食，安尼先就正确啊。好、啊、所以呢，咱本身来了解哈，三椒甲瓦骨是 真好的一个配合来顾到筋骨的。哦，所以有人问阿亮啊，是三招较好呢，还是外骨较好呢？啊、哦，应该讲呢，针对的无同吧？是不是？一项是要有骨头顶，啊，一项是要有关节的长久轻松的到柔嫩的。哦，虽然讲筋骨筋骨，啊、哦，爱互相配合还行哈。为讲啊，我三招外骨在吃。哦，你食我食饭饱才食，也要紧袂哈，因为我食饭前呢有食西药哈。当然，伊即马呢建议咱是食饭前15分钟，三朝两粒瓦骨两粒来食，安尼上好。哦，安尼当然是上好。啊，但是我食饭前我就食西药啊，啊、哦，这西药固定咧食，安尼咱食饭饱才来食咱的三朝甲瓦骨。啊，是讲我提早一点钟来食咱的三朝瓦骨也没有关系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咱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韩国哦，韩国呢半导体嘛真趁钱呢。啊，即马呢真正台湾啊、韩国啦、啊、日本啊，这东亚地区啊，包括呢即马呢敢若讲生产啊、台江啊、东南亚地区啊，这经济呢是较理想的啊。你看像美国。哦，美国即马负债累累啊，欧洲呢啊经济无介理想呢，哦，中国的经济呢更加是啊房地产各方面呢，嘛无介理想，哈啊，所以呢，整个来讲，要安怎保障，这是咱的资产呐，像咱的护国神山，迄关键的专利啊、技术啊，那叫别人提起，迄对咱呢，当然影响真大啊，包括呢，对咱台湾的全世界重要性，嘛受到影响啊。所以韩国为了加强防止到这個半导体啊，这种一旦讲是国家产业，有一挂工业间谍啊，要来偷提你的物件嘛。哦，所以七十多年来呢，伊即马呢，头一遍扩大了间谍法啊适用的范围。本来韩国较锁定的是北韩，哦，这是啊啊，是敌对国家，即马不止，即马只要是外国。拢适用伊即卖间谍法，啊，因为可能是中国来甲你偷听那一辈，啊，尤其啊一挂数字出来，中国嘛是啊，真正危险危险哈。好啦，所以为十三开始，只要是别个国家偷听到韩国的国家机密者，就伊啊间谍罪甲起诉，相当会当甲判个30年，甲你关30年，而且这国家机密。涵盖就是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包括他都讲的哦，这科技方面啊、技术方面不止，包括经济方面、科学方面、技术方面呢，这资讯拢属于啊国家机密安是哈。所以韩国国会呢是咧2月26日通过啊这个修正，将间谍罪适用了更加大一个范围啊。过去因冇这条法律。但是规定的就是讲敌对国家啊，过去的敌人哦，敌人的国家过去都是北韩尔嘛，哦，才会当来判处到间谍罪。但即卖呢，即卖无同啊，这全世界啊，是不是啊？吼、哦，啊是去年5月啊，是韩国上大间的三星电子的员工，竟然将非常关键的啊、哦，关键的这种啊记忆体。记忆体即嘛是有够值钱，有够贵的呢。哦，抢要买哈，将这种技术呢，做那转移啊，和中国相关的这种啊相关的公司，叫做长鑫储存。然后这5月啊，以前三星电子的员工是被起诉嘛。哦啊，韩国的国家警察厅，你去年查到的，也当讲是33件。技术外泄，这是创纪录的啊！30几件，惊死人！哦，其中超过一半，牵涉到倒位呢？中国啊、哦，中国呢，当然一直想要在这方面呢，哦，赶紧发展嘛，因为美国在甲动嘛，哦，这项卖卖，那项卖卖，哈、哦，好啦，安尼我就来去用各种办法，咁是安尼先，吼、哦，中国哦，真侪件啊，不止讲大件诶。即嘛包括讲呢，规模较小，迄零件好啦，还是材料供应商呢，伊嘛手内有一挂较敏感的一挂机密干部，啊嘛有可能有啊。但是啊，你韩国这种啊，属于较规模较小件的这，伊无亲像大件的会当讲哦，安尼先来保守这秘密啊，安怎来防守等等安尼先哈。所以韩国这边也表示，去年所有呢技术。外泄出去案件当中，有86%是中小企业，哦，所以这呢未来因拢会都会关注嘛。啊，只要牵涉到这种物件流泄出去的，即嘛相当会当甲你判处个30年的有期徒刑。其中因内部半导体的专家咧讲吼，伊讲外国的这种工业的干涉，上个积极做的一项代志，就是招咱的人，找咱的人。有你退休啊？来，呵呵啊！你是资深的工程师啊？来，通常呢， 这又够经验，啊、哦，又够专业。啊，你来啦，哦，你来，啊，你是中毒啊，我、哦、啊，过去你咧即间，啊，比如一个月薪水要一百万好啦，是不是？我给你两百万，啊，我给你三百万嘛有。啊啊啊！一来未，诶想一下啊，啊有诶有诶，就去学起安尼是吼。啊，伊个是套计虾米呢？为新加坡这边来，为台湾这边来，为香港来，为康克公司来，啊，来给你询问啦、啊，来给你接受啦、啊，然后给你学起安尼是。这咱台湾嘛真注意呢。哦，过来你讲韩国，韩国呢，即马甲美国有咧谈判嘛？韩国要去美国投资3500亿嘅美金。哦，迄阵啊，咧讲税金的时阵，讲关税的时阵呢，好玩的是啊，逐天都有伊的新闻嘛。啊，咱台湾嘛是啊，吼、哦，要叫咱呢偌济钱过去投资，对不对啊？韩国甲美国的投资呢，甲钱嘛，阿你讲，哈，遐久啊呢，嘿，阿你讲，这是韩国的部署啊。当初咱就安尼讲啊，韩国咧拖嘛，啊，豆豆啊拖，豆豆啊讲，我唔是讲坏啊，哦，啊来讲啊。啊，你个想看卖？哦，美国总统川普，即马美国呢？连咪，今年都要集中选举啊！啊，刷了呢？啊，刷了川普呢？都剩几年通去做总统呢？哦，啊，民主国家总统袂当做鬼死人的呢？无亲像迄个普丁啊，做鬼死人的，对不对？啊，即马徐大大嘛要做鬼死人的啊！好，既然呢，你无可能永远做美国总统，拖吧。拖吧，啊！但是总是你爱先过一下吧。哦，所以去美国投资，最后面的谈判，韩国派出的是呢，产业通商部的部长叫做金正官。哦，啊，讲半天呢，我登去韩国啊。然后呢，讲你美国讲三天，讲三天，讲、啊、差不多啊。哦，拢有共识啊。哦，那听到这句就知道讲不行嘛。有共识就是讲有啦，大部分想法同款啊，刷了呢，刷了讲一寡呢细节啊，个呢解决一个安尼先吼啊，所以未来呢，未来要进行一寡会议，看是不是会当啊，什么时间来呢会当呢，讲个一个啊结论出来安尼先吼。韩国呢去年甲美国的关税谈判嘛，啊，迄阵啊呢，哦，美国要甲扣25%的税金嘛。哦，韩国讲好啦好啦，无啊点滴，也投资3500亿个美金，好唔？哦，尤其船啊，一直讲的就是讲韩国的造船哦，造船啊，造船呢真厉害。美国讲来我这做，哦，来我这投资，哦，来造船安心哈。包括1500亿个美金进行这项代志，合作来投资，啊、哦，包括够2000亿个美金，哦，咧战略投资方面呢。安尼先呢，25%，我就卖给你扣一嘴，啊，给你扣15%就好。哦，迄阵啊，讲者结论啦，讲者结论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早前呢，这金正官，伊是咧车站的时阵，到美国嘛，伊讲安怎呢？我就是来个讲者确定，啊，要来敲定就是规个确定啊。哦，所以伊间呢，美国的上个部长。卢特尼克哈啊，来谈谈讲哈啊，面对面的哦，讲三讲，嗯，拢进入共识啊，啊，刷到呢也未决定，会变安尼先哈啊，所以这当然啦、啊，这个你有你的部署，我有我的方式，就是安尼嘛哈啊，今麦大家较注目是啥物？咱拄啊咧顶礼拜甲顶礼拜有讲到，哦，今麦呢拢咧发展这個科技电子的，是不是要发展？啊，发电呢？即马呢？美国啊，针对啊，咧伊国内要来做这个电厂嘛，核电厂嘛，啊，要找韩国来合作啦，要找啥物？这大家真注意这条。过来就是讲呢，要点咩？德州，美国德州，哦、啊，超200几亿美金做这种啊，嘛是发电厂，但这是用天然气的，啊，天然气。过来就是咧阿拉斯加加，哦、啊，这要开发的是啊，液化天然气，你看。拢是发展真重要一点嘛，那是哈啊，所以即马呢，韩国这边表示就是讲，咧真侪问题顶面啊，已经有相当的重大进展，但最后也未签字，未签字啊，就差最后一步啊，那是啦哈。好啦，这是韩国目前呢伊个处理方式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 AI。 非常出名的 AI 的业者，Anthropic 的执行长呢叫做阿莫代。阿莫代呢，伊咧十二迄一天啊，佮提出相当的警告，伊讲啊，即嘛 AI 发展啊，已经啊速度太快，太紧了，太紧呢，互咱的安全机制啊，可能跟袂着 AI 卡步。所以伊咧呼吁，是毋是咧 AI 啊，即人工智慧的代志，咱会当发展的卡步呢，放较慢呢，安尼先。所以本身呢，这位啊执行长，伊咧讲啊，伊讲确实讲吼，咱也无做一寡调整。半年，上最一年来，这个 AI 的进步，有可能就能力会当接管到整个网际网络，网络拢伊接管去啊。哇系啊，你抓袂掉啊，这边啊呢是好。所以这是啊 ，Anthropic 这位执行长。结果另外两间大间的大公司大头家嘛是安尼讲，OpenAI 执行长，包括呢特斯拉的大头家马斯克，拢呢支持响应，表态表示讲爱帮忙，爱帮忙，无相关的风险呢，安怎的是哈，这当然是有这可能性啦，所以本身呢这阿莫代伊讲。咱会当呢放慢，伊嘛提出着讲三步，头一步就是讲由这独立的第三方的评估人员，互伊呢有这个权利，或者外部的评估团体，持续呢会当安怎呢来监督公司迄种模型开发，包括一个安全的做法，而且监督的企业是不是有进行安全的一个承诺。简单讲，有一个单位，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伊会当甲你监管，可以有这个权利就对。第二点就是讲，和这个民主国家的 AI 产业，来进行协调。你这种安全的方式之下，有一个标准在遐，大家拢会遵守。标准的领域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控制 AI。提升的一个脚步，片面大家啊为着要竞争，就咱呢无去注意到这安全方面的一个保护安全。第三步就是国际当中的这 AI 咧有一个安全的协调，美国甲其他的民主政府爱设法，甲包括咧中国在内 AI 的这个国家呢来合作，来建立上界低限度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规范。所以他现在说的，我们现在听到现在，这无效，无可能。你民主国家呢，大家就算说原理，大家脚步都一样，共产国家呢，哪有可能听你的呢？这个国际社会就是这样，适者生存，大家也想尽办法，要比你更强，哪有可能说，我们较慢呢，你走太快了。你等我一下，咱脚步拢同款，若无呢会危险哈、当然，伊这个是思考是非常正确啦哈。这安尼是袂用的。以后呢，咱是机器人咧控制咱呢，未来呢，咱这电脑咱抓袂掉呢，伊咧控制咱呢，安怎呢是哈。但是你讲啊，咱人类为着惊呢发生这种科技的风险，刷了遮侪国家百几个国家，拢同款共脚步来发展。卡步袂当伤紧，当然这真好，但是做袂到啦。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咱规身躯的关节遐尼侪，哦，什么所在呢？伊活动性呢？啊，最频繁，逐工呢遐用的上侪，就是你的脚头啦，啊，你的脚头，啊，脚头内面呢有一个软骨啦，真大滴，啊，叫做半月软骨，哦，但是跟着呢，咱靠年纪啊，啊，骨髓呢嘛较少啊，哦，啊，咱用遮侪年啊，伊嘛开始受损。哦，所以也变到那呢，变较大，啊，变较薄，哦，甚至淡薄啊扁，啊，就害啊，你就开始会疼，会安尼先吼，啊，所以你必须要那呢，增加骨髓的供应，你要回原料，回原料呢，回安那呢，较袂遐大，较袂遐薄，哦，啊，那无呢，开始会扁，啊，跌到神经，挨到神经，啊，你就疼嘛。会安尼先吼，啊，脚头嘛不止讲迄个软骨啊，遐要紧呢。哦，你啊个筋骨炎敢是呢？哦，所以边啊软组织个筋骨炎，和你个脚头袂安尼摇啊，袂安尼转啊，袂跋倒啊。啊，所以边啊软组织呢，筋条真要紧，所以爱个修补。爱当可以呢，原料，过当修补这软组织呢，就是你咧只瓦棍，伊就做一搞。所以要顾咱的脚头，顾咱的关节啊，买得力瓦骨来吃，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呢，都要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哈！感谢收听，拜拜。
7: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老的老弟，嗯。

0: 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新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 V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做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嘞哦，今天吼星期一啦 ，Monday。
0: 哎呦，下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哎呦，
0: 925啊，
1: 中秋节是925、
0: 啊。嗯，没有错，925，
1: 927哦。哦，
0: 925中秋节。
1: 下个礼拜几？
0: 阿里拜过。
1: 拜个哦，安尼有个三连休哈。
0: 哎、欸，是哦，中秋节
1: 啊，五六日唔丢吗？哦、连下去，
0: 对放假都没有、哦、特别的感觉，只要、哦、只要放哦。
1: 对我们来讲没有特别感觉。
0: 对我们没有感觉。对对对，您别我们是讲对于这个中秋节一直请到，哎、欸、不对，他早就请到，
1: 早就已经飞出去了、哦、好不好？
0: 哦，真好真好，请了快一个月的假、
1: 哦。哎，无，伊去美国要去30个。差不多38天吧、嗯、但是他说、喔、他算算的都要他把公司请假把公司请假都要请10几天而已，好像请才请17天、嗯、因为扣掉周末假日嘛，因为他的公司是真有规模的公司啊，扣掉周末假日又扣掉这个当中这个期间都要好像有2-3个的这个连休。

0: 假好像中秋节又是什么
1: 双十国庆，
0: 对对对对，反正有几个连假啦。一共安呢，哦，阿哥扣掉周末假日的话，以实际上请假17天，哎，但是出去38天。
1: 我觉得像台湾未来应该要走向这样才对。欧洲也是嘛，有那种长假这样子，哎，所以比较规模公司可以，但是这种每个人如果都可以放这样的假的话，这样子，经济才会流动。
0: 刚刚哦，要上节目我才看到伊的FB 的分享，伊已经去美国，已经去一礼拜啊！伊讲哦，洛杉矶呢，吼，洛杉矶呢，已经是凉飕飕啦。

0: 印度人呢，看到这一幕真的是崩溃啦，又喊又哭又叫的。
1: 为什么？嗯、
0: 好来，印度哈有一座175年历史的迄个湿婆神庙哈，伫、前几天呢、坠入恒河，规座庙就安尼倒落。哦啊、躺下去，然后就直接坠入恒河、好来，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个当地呢，这个有洪水泛滥，啊，搁再加上、长期河、这个洪水泛滥，加上河岸吼，拢、已经被迄个洪水侵蚀到吼，拢愈来愈地基不稳啦、所以讲，这个听讲前几天哦，这间湿婆神庙哈、倒下。下去的时候，那个影片都有影片哦，都有拍到哦，是现场那个湿神婆庙呢，就这样，整座的这个神庙就这样子倒下去，倾斜，头是倾斜，然后慢慢偏落去，倒落去，安尼，就敢像人要要昏去啊，安尼，慢慢偏落去昏去，然后就最后就看到那一座175年历史的湿婆。神庙就坠入恒河，没入水中，我看旁边哦，这个在现场看到这一幕的印度人这那个叫声又是好像是又哭又叫的声音呐、听起来根据那印度时报跟亚洲新闻台的报道哈，这座神庙呢在拉图阿迪穆尼拉姆托拉这个所在哈，当地这个当地有一个老师接着讲，伊讲小时候河流跟庙之间距离是15公里哈，底下围绕这一座庙哈，这个整个四周围嗲嗲拢有。市集，所以对于来讲的是从小童年的记忆，也是一个从拜神的地方，也是一个跟他去逛街啦、娱乐的所在哈。因为围绕的庙四周都有市集嘛，但是呢，本来是讲河岸跟这座庙是15公里哦，那是他小时候啊。这个人今嘛归回50多岁哈，你看到现在呢，竟然。贵耶，这水可能洪水一直侵蚀到，这个水都已经到这个庙门口的地方，所以这间庙在地基被掏空才会倒下。
1: 那我就
0: 15公里呢，
1: 大水冲倒龙王庙，然后那大水来连龙王都扛不住哈，湿婆神也扛不住。
0: 对呢，所以讲，所以难怪呢，现场看到这一幕的印度人真的是又惊又哭又叫。

0: 是极极端气候啦，因为吼、喔，你看印度这样子也是给你这大水嘛，也做洪水啊。那、嗯、个前一阵子在印度上游的这一些尼泊尔哦、喔，印、嗯、这个西藏的这个冰块崩落这些哦，很大的这个土石流哦、喔，雪崩土石流，造成现在那这么啊不全部凹出来呢，还找得很呢，一堆失踪的外国人呐、啊，是讲吼、喔、这些失踪的这些人，现在都还不知道哦、喔、身手何在何处，还踪找无。
1: 没错啊，
0: 对啊，就恐怖。
1: 所以今年吼，其实有足侪所在吼，今年吼都是洪水泛滥，然后很多
0: 哈、嗯，极端气候啦。
1: 对啊，吼，而且啊，我刚听就别人有预告哦，有人说今年的冬天也会极端寒冷哦，唔知真的假的啦吼。这我有啊，这个天气有当时啊瞬息万变，讲预测呢，今年吼冬天有可能台北会出现个位数的哈，这个温度个位数哎哈，过去有出现个位数的，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霸王级寒流。
0: 2016年的是准的、啊，
1: 那时候最低温几度？
0: 嗯，台北好像有到那个
1: 六度
0: 吧。
1: 今年说有可能出现4度，好、哦、4度，所以好不
0: 等出现再讲、啊。每年都有都谁的预测啊？就没有人去追踪这个预测有没有准过。
1: 好哎、欸，能好啊，哦，弥补一下夏天的热啊，对吧、啊？好，来前几天才看呢，这个挪威哈，哎，国王的哈，这个国葬丧礼哦，全世界好多领袖，好多国家都派了代表去参加挪威国王的丧礼哦，哇，那个场面哦，你也知道这种哦，欧洲又有贵族王室的这种，尤其是一个国王哈，哎，过世的这种国葬哈丧礼，一定是真的哈。那个场面，那个排场，哦，对，你要有不成东人，有人可能都不关注的这问题啦，因为我每天在看了看了，哇，那个排场真的是很惊人，就好像英国，英国嘛是一样啊，不管是说这个王室里面有人结婚，这重要的核心人物结婚，或者是说丧礼，那个场面都一样，都是很浩大的，非常浩大。这个挪威的国王叫做哈拉德五世，他是在9号那天9号那天这个举行国葬，这个国葬全世界有很多国家的领袖政要都有去参加，参加这个挪威国王的丧礼。但是听众朋友，那个挪威国王他过世，他是89岁，80高岁，算是高龄了，但是你敢知道说他的国葬办完了过两天，又有一个人过世，挪威
0: 谁？
1: 一样是王室里面，就是国王的姐姐，国王的姐姐竟然在他的国王弟弟的丧礼跪两天了，
0: 不意外，弟弟有89岁，姐姐90几岁了吧？
1: 94岁，94岁，
0: 差不多。
1: 但是哈，这个时间也接得太那个了，
0: 都老啊！
1: 哎，对啦，是，
0: 对啊，
1: 真的是
0: 94岁了，
1: 高十四岁哈。后来叫做阿斯特利德公主哈，阿斯特利德公主
0: 94岁的公主，
1: 嘛是公主啊，那是因为 title 头衔呐。
0: 不管每个年，
1: 公主一定要是十几岁的嘛。
0: 从94岁介绍94岁公主
1: 啊，今天挪威好了，不要开这个玩笑。
0: 公主啦，
1: 这个阿斯特利德公主一生前哈，先前最后一本出席公开场合哈，就是第9号一刚，就是第奥斯陆大教堂举行的哈拉德国王的葬礼。我有看到。哦，原来那个是他姐姐哦，因为有一个推轮椅的嘛，一坐轮椅嘛，就是已经是看起来有年纪哈，就是脸也是人啊，那个细粒变作球甲细粒子哈，安尼，哦，有一个推轮椅，我得想讲，哎，这到底是王室里面的谁啊？呢，就看得出来是重要人哦，那应该就是哦，国王的姐姐啦，
0: 可能身体也没有很好了啦。
1: 可是我那一天看他。其实还好呢，虽然是坐轮椅，人家塞轮椅，但是气色看起来是还好，年纪是大的没错啦，哈，脸皮都已经裂裂裂吧，哈，但是没想到竟然弟弟的丧礼刚办完两天，他过世，哈。

哎，不呢，欧洲呢，哈，王室的成员跟各国领袖呢，听到这个消息，也都纷纷哈，哦，都致哀哈，都啊致哀，所以讲，哈，因一定嘛讲，啊，啊都多啊搭顿来念念，哈，搞不好都肩卡都啊搞落顿来去参加国王的丧礼回来，怎么又听到哈？意思是到底这个新闻报道是哪里错了？到底是国王、国长还是那个哈，哦，这个国王的姐姐哈？哦，好，来，包括英国的威廉王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德国的总统斯坦迈尔，都很在第一时间都致上这个啊致哀哈，这个致意的丢了哈。所以挪威王室在短短连失去两位重要的成员。

给他搞一十四个哦，明天就是9月15号哈。9月15号什么日子呢？来提醒大家哈，9月15号都是中国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哈，可能就开始哈这个封锁，有一点嘛讲封锁国门啊呢哈，有足侪中国人可能要出国就可能难了哈。好，9月15号开始哈，其实我看嘛，中国人因伫进境哈，啊，因都咧试看买呀，试看讲我是不是，因为9月15号的明仔开始在实施嘛哈，有一点就是中国人现在要出国大概会很难，他不会跟你说都不行，但是就是很难，好，也各种挑剔，或者是你护照办不出来啊呢，哈，或者是讲大家你去机场的时阵，家你三卡四卡卡到尾啊哈，你也只好打道回府啊呢，好，那正式哈。执行哈这个出入境管制是明仔才开始，中国人有人进前就开始拍片，因讲要吼试看看，好在还没有9月15号之前出去能不能出去哈，有法都出去无哈？但是我感觉以测试的地方哈，他测试的伊就讲先拿就近的国家，不要说去很远，而且是比较啊这啥好跟中国比较亲啊，这友好的国家，他就去哪里啊？乔治亚，伊讲要试看麦，可还能不能中国人还没9月15号之前还能不能出国？那就是就去乔治亚，哦，这个乔治亚共和国。虽然嘛，我经过足侪盘查啦，不过最后呢，因为他是去乔治亚哈，啊，就有放行安内的掉哈啊，但是这是乔治亚哦。我们来看哦，这个咱这个国内哈，咱国内底讲讲中国这个国务院关的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为明仔载要开始施行哈。所以呢，如果咱台湾的民众啊特别注意，就是讲台湾的政治人物啊，是公务人员啊，是退役军人，或者是司法官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社会意见领袖，哈，或者是讲你有参与什么青鸟行动的参与者，哈，这段时间如果你拿去中国，你可能真的会被锁定盘查，哈，锁定盘查，所以要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风险。好，如果你要避开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可预知的哈这些风险的话，那自己评量哈，这个要去之前自己还是评量一下，好不好哈？好，在西单国内啊，有相关哈对两岸情势很熟稔的人哈，在接受访问的时阵，特别做出了安尼提醒哈。好，就是包括咱台湾的政治人物、公务人员、退役军人、司法官、教师、社会意见领袖啊，个青鸟行动的参与者哈。

有人说哦，现在呢去中国哈，他们常常哦，就是说有时候在出入境的时候一定会盘查你的这个手机啦，提供三 C 电子装备的这物件哈，会盘查啊。最后有人说哈，所以呢，我哪要去中国？这个是好这几年来一直都有哈，都有人的开始有在注意这个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海关其实都有在盘查你的电子装备这个问题哈，就看你在电子设备。里面啊，例如一些言论，可能哦，你就对中国不友善的，而且安怎安怎，反正随便他随在一边安怎想安怎去啊哈。所以拢有人就讲啊，你来去中国吼，最好你就换一只干净的手机，里面弄阿个无什么的，就讲啊，反正你也当吼，哎用用的，等来都无用的，迄种的吼，就这样子，不要里面咱家的手机内底有足侪物件，你要有的人虽然说啊，你事前去删，有时候你要删到吼，你也不一定删得干净哈，所以干脆就用一只干净的手机哈。我还讲难讲啊哈，现在后来就有人说，你拿干净的手机的话，他就认定你是有问题。如果你那无问题，我都不信你这个人。你来中国啊，这个手机啊干净，噶拢无前面拢无任何的通讯的一挂这个记录跟内容的啊，所以你的手机太干净了，他就把你列入就是有风险的人物，怀疑你哈不干净哈。

0: 今天哦，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哦，这两天有一场很重要的选举哦。的冲绳的知事哦，都是这管定啦，因为管定哦，张这张哦投票选举哦。结果哦，这个新的日本的冲绳知事，也就是他们的县长，是由哈新人哈叫他叫做古谢玄太笃定当选哦。这个古谢玄太是今嘛日本的执政党哈，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哈等六个党一起推荐的这个新人哈，那击败了原来的这一个知事，原来的县长哦，玉城丹尼等等哦，确定首次当选啊。我想要讲，要讲，这一场选举，为什么这么重要？还是讲这是到底有什么样的转变哦？因为冲绳的问题 ，Okinawa 县长的问题哦，不单纯只是日本内政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冲绳是最日本哦，就是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外基地。打个电话，我去 Okinawa 看过嘛，很多的这些机场哦，都有那个美军的飞机起落起降，包括美军的海军、空军都在冲绳有很大的基地，它叫做普天基地。但是呢，冲绳人哦，带 Okinawa 东德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说美军在这边这么多人哦，行李啦，啊，是供商家的生意啦，一定做不完。啊，恨的是什么呢？因为哈，美军的这普天基地常年都是在冲绳最精华的地方起降，对他们当地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之外嘛，美军有时候这几年在冲绳哈，很多脱序的行为，包括前几年有说所谓的美军就去强暴当地的这个冲绳当地的女子哈，然后但是又没有在当地的法庭审判，美军家庭俩当审判，所以冲绳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这个古哎哈，刚刚选书的这一个哈，他们冲绳的县长其实他是反对美军的，然后也被叫美军滚出冲绳，搬出不要在哦，不要在这个冲绳盖基地，有的没的。但是大家在讲今嘛哈 ，Okinawa 这些所在哦，是太平洋第一岛链，面对中国最重要的美军基地，其实也可以说啦，其美国在中国最近也是最大的美军基地，其实就是在冲绳。所以今嘛，这个新的县长哦，由跟高市早苗同一个阵线自民党推荐的哈，这个新的县长在一起的话，这样子哈，立场就一致了。啊，不，一直那哈，我看这个过去的时阵哦，这几年很多时候哦，这些旧的这些势力哈，都会这样去上街去抗议哈，闯人去控一控，要叫美军要滚出冲绳，不要再冲绳干扰冲绳的生活。我也不，其实，在当地其实是很蛮大的争议，因为那东西 Okinawa 去佚佗嘛，看到都是很和平啦、啊，逛街啦、啊，国际通啦、啊，哦，买东西去水族馆玩。但是在当地，冲绳人跟美军的矛盾其实相当大哦，其实有一点是亲中跟反中的势力，但是基本哦，由这个日本高市早苗首相同一个政党自民党的支持的县长顺利当选，所以就变成说冲绳在接下来的这个状况就不会再反美军的啦。美国，我相信美国也松了一口气啦，因为海外驻军最怕就是跟当地的民众不和嘛。
1: 当然了，当地民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也是没安那讲，应该也这美军的行李啦，所以他们也觉得美军驻扎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了。
0: 因为在历史上哈，冲绳是过去是旧的琉球王国嘛，一跟日本的本土跟日本哈本土一点都不亲。一点都不亲，再加上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冲绳人在这个美军的那个登陆战的时候，死了很多当地的冲绳人，所以第一个一对这个宗主国哈，不然都是那这个原来的这个日本的宗主国没有很亲近，没有很亲近，心离得很远嘛。然后美军上来，他们对美军的印象就是烧杀掳掠，所以冲绳人对日本。日本本土跟美军真是又爱又恨，所以这几年哈，我听人讲，中共在做认知作战，不止在台湾，在全世界都做了。他在哈，对于冲绳人也在鼓吹啦，鼓吹冲绳很独立。
1: 对啊，
0: 这几年啊，其实中国认知作战，他知道美军 跟日本本土还有冲绳的人当地有矛盾，他就是在挑拨、這個、
1: 挑拨了
0: 这个矛盾、嗯、所以还好这一次齁冲绳人很清楚齁、嗯、选择了跟高市早苗跟美国同一个阵营的一个新的县长。嗯嗯我没得到，恭喜！
1: 好，谢谢啦！公格料呢？哈，广告之后，哎、欸，好，我们再说这两天啊，借中国的习大大呢去印度呢，哈，这个参加这个金砖峰会哦，结果呢发生了哈几个状况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来进公格了，美的人生。
0: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 super 阿哥护理演出进广告。
1: 哎，咱有听众朋友哦，昨天礼拜天呢，跟我分享啊，他带他妈妈，妈妈九十几岁哦，吼，高十几岁啊，带他妈妈去外面走一走啊，去哦、啊、这个吃饭啊呢，啊，结果呢，吼，在咧行路的时阵吼，哎，妈妈还在叫遐个因遐个囡啦吼，哎，啊你呢，吼，行路较细个啊，阿妈行紧哈，吼，哎呀，这细个哦，这落行了，唔拄好就出来跌倒吼，结果讲无偌久呢，妈妈家己跌倒，嘿。哇，跌倒！我伊讲啊，好、哦，人家紧要去解，要解扶起来的时阵，伊讲啊，你唔通摸我的手，你唔通摸我的手，你扶我的腰都好，扶我的腰，我家己会起来哦。结果呢，吼，后来哦，这赶紧呢，又送医啦。伊啊，咱听专家讲的吼，伊讲叫救护车来的时阵，伊妈妈讲我不要了，我不要坐啦，哎呀、啊，意思讲我都家己过，我都惊咯，我惊啥？要叫我坐救护车啦，吼，哎呦，吼，救护人员我来，伊嘛讲，哎、欸，你卖摸我的手，卖摸我的手，吼，你哪要给他看你户外又得？哎、欸，后来到医院才知道，妈妈是伊的肩胛骨可能有一点摔断了，还是讲有滑脱，还是断裂。提供嘿，详细的检查到明天呐吼，详细的迄个才会出来吼。好、嗯、啊，也不能医生有讲啊，讲去看看医生，改讲哦啊，这你九十几岁啊，哦，这是照讲啦，袂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医生哥安尼讲呢，讲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啊，所以咱的听众就很紧张啊。他昨天就说哦，我妈妈现在这种状况，哦，到底要不要开刀什么也好。我讲一共详细的照片检查要到明天嘛，礼拜二才会出来。我讲你还是等待详细的检查了哈，啊，这个跟医生商量哈。啊，一共啊，一共不可很好哈。他妈妈平时拢有咧买钙粉、买钙油，给伊妈妈吃。好咧，加在两支卡个用吼，啊，即嘛是手疼啦吼，手疼，伊讲手疼，啊，都有用一个迄个吊手的有吼，迄个吊起来，安尼拔起来，吊起来安尼，哦，那至于伊是讲不想开刀啦吼。哦，医生都安尼讲啊，你家己买担当，讲年纪那么大，我不想开刀，所以是讲哦，我这段时间我是不是赶快再给妈妈吃钙粉、钙油安尼哦？所以伊讲还好，我妈妈吼，家己拢拔到一个，讲你卖甲我牵手，卖甲我扶手吼，恁甲我腰甲突咧，我家己意思讲我脚有法度行，我个有法度背起来就对啦。所以手吼，伊可能是拔到是手去用手去系在烂嘛哦。啊，所以有一只手可能啊，就肩胛骨那边哈，肩胛骨那边有一点就出了问题哦。所以讲，咱听众朋友啊，真的哦，真正哦，有当时啊无跋倒，唔知家己骨头怕。你卖讲阿姨是年纪大，你讲少年也是同款。有当时啊是吓到你才知讲啊，我这么一摔，骨头会断掉，我的骨头有那么怕嘿。
0: 所以昨天嘛，看到一个很惊险的场面。嗯、我上一画棒球哦，我觉得富邦的投手身高很高，210公分，但是体重也很重，140公斤。
1: 哦，
0: 阿张哦，伊就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往捕手那边冲，人伤悬个伤重啊。
1: 嗯，
0: 就伊要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规人砰吓得，摔到那个红土上面，哎、结果背袂起来。
1: 哦，
0: 140公斤。
1: 好、哦，
0: 我看他就是没有在做身体、那个身材控制，他的手脚很瘦，一种短一破，一个形态。一转到我的高温别人工啊，
1: 台湾美食太好吃了。
0: 他、嗯、我说他如果来处理这个哈、嗯、这个滚地球的话哈，他一定会弯不了去，结果真的弯不下去。他弯下去的时候，龟狼的吓得、
1: 嗯、
0: 哇，一转那队医赶快冲出来，结果他就下场了。
1: 嘿，
0: 所以你管。 大体重人伤重，哎、对你的脚头骨头拢是负担、
1: 所以
0: 伊那个伊那个靠年纪阿个无减重的话吼，他骨质疏松化，一点骨折的话讲，即便他以前是运动员，太重了，身体太重了。
1: 所以咱这个听众吼，伊讲好咧加载呢，阮母啊九十几岁啊呢，九十寡寡岁啊呢，吼伊跋倒都安尼年年吼，伊讲吼，阮这骨长拢有咧有食钙粉钙油吼，吼阿个家己爬起来吼，伊讲卖甲扶手，我腰甲吐咧。就好，你看啊，起来佫家己行，看救护车，不要，别买坐救护车，我唔是袂行袂叮当，要叫我坐救护车。所以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还是要吃吼，哎、真正爱吃。啊，你伊就讲，真正若落尾决定无接受手术的吃，那都是靠钙粉、钙油。伊是讲安尼较紧要家己看，哦，这个他也担心啦，担心真的年纪大手术的话啦，哈。
0: 对啊，恢复期他等嘛，他恢复能力嘛较无，
1: 对哦。
0: 所以平常时也够喝得力钙粉，阿哥来得力。改油，计上拢是2500块，去指定旁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这个阔别七年哈，对，魁伟七年，再度呢去啊，这个印度参加啊，印度的金砖峰会哈，金砖哈，金砖国家的金砖峰会哈，啊，就是前天吧哈，伫开幕式的时阵，听爱公传出的啊，习近平伫迄个开幕式，哇，那个场地很大很大，所有参加的人员坐伫一间足大间的哈，哦，这个会议空间、议会空间，安得掉，然后，啊，这个、那个时候呢，都啊和印度总理呢，吼，提莫迪一直咧发表演说，吼，一直发表演说的时候，突然哦，突然莫迪就哎，突然就停下来。然后呢，就看到看望前面的是迄、那个哦贵宾坐的那个很大的空间，就跟他从咱家的议会里，万一也是哦议会安尼迄个空间的对，一个伫台下顶咧演讲，啊，村内人伫台下卡安尼。突然呢，在莫迪讲演说到一半的时阵，突然看望哦这个观众席，然后就啊冒出了一句 ：“Are you okay?”It's okay, 功能变哦。Are you okay? It's okay. 下面 OK 不 OK? 因那时候镜头并没有拍过去。后来呢，才有镜头扫到哈，扫过去那个观众席。好，原来呢，哦，有观众席有出现骚动哈，骚动哈。嗯，骚动的地方就是，习大大的座位那边。
1: 嗯，好久没来了。
0: 其实哈，当下其实都没人知呀，啊，但是莫迪哦，咦，目睭才来呢，伊可能，伊讲吼，后来啦，事后的根据描述，伊是讲，伊咧演讲的时阵，尾啊，伊看到习大大脸部很痛苦，坐伫遐的席位遐，然后那个脸，那个距离很远呢，我刚刚一个吼，是讲那是影片看起来是有一点距离啦，现场不知道，反正是有一点距离吼，伊讲看伊脸部安尼纠结，所以就开始甲问讲，哎呦 ，OK 吼，好，然后呢，我一看啊，就是可能习近平的随扈，还是维安人员，大概有四五个的冲来，哦，冲到习近平的座位上的时阵，啊，底下哦手忙脚乱，唔知冲啥嘛，唔知啦，哦，也不知道啦，哦，啊，所以呢，这个莫迪就再问一次，说 It's OK 哦，哎呀，我讲哦，莫迪你哪无问这两句，你无问过 It's OK， Are you OK， 根本无人知道，像习近平咧不 OK， 真的不知道哦。这句我突然想到，我 N 年以前我去主持一个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马戏团，哦，马戏团来表演英国齐波飞马戏团。那阵啊，来啊，这个、台湾在高雄哈、哦，这里、个、啊，等于近卖高雄科工馆那个地方哈、哦，演出一个月戏出。那时候我去遐我去客串啦哈，做迄、那个。中文的中文主持人哈，中文的朱启林啊，他们自己马戏团有一个英国人的哈，这个啊朱启林啊，当然因为在咱台湾表演，他需要一个再把他这个翻成好咱这个国语的这个朱启林的对啦，所以英国的朱启林讲完介绍完了啊，我这个讲一遍用中文介绍哈，安尼。我记得有一场，其实这嘛是我个人失误啦，所以我就看到莫迪说这两天这个关问那一句话哈，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我那时候主持马戏团啊，其中有一个表演，我其实因为我连耍拢打钢拢底下嘛哈，哦，我不知道那一天的那个表演到底是表演的人，刚才我有一点在走一个空中钢索啊那的地方啦哈，在走那个空中钢索的那个飞人啊，空中飞人表演哦，啊他突然有一个动作好像要摔下去啊那哈，这个。反正伊其实爱你叫因的翻译讲的好啊，村内拢卖个公声啊。但个我突然看到这个动作，我有点吓到你啊。好，这哦，差一点看到吓，我让快笑下。唔再是挑敌诶，啊是真正是有一点要失足失足罢了安尼。我改问讲 ，Are you okay？ 吼，我就拿着麦克风改问，Are you OK？ 边阿一个英国主持人马上把我制止，吼，制止，吼，意思讲不要说安尼就对啊，吼。你无讲，无人感觉呐。你讲嘞，敢那成功？哦，你出代志啊！恁这表演出代志啊！所以我唔知讲莫迪他不讲 Are you OK？ 个然后再第二次 It's OK 哦，你不讲，人家都不知道习大大不。

0: 好来吼，我看得出来当下呢，这个习大大吼，迄面是安尼足艰苦的拍个球吼。后来的也随扈啦吼，这人员出来啊，然后个也安那好冲，个了解，可能去个了解了吼。后来听说他还是继续坐在席位上，好把这个整个的会议春来个四十分钟，他还是有进行完。好啊，不讲当下就离席嘛，哈啊！但是到那一天晚上的晚宴的时阵，习大大就没有出席，哈了，都不参加那一天的晚宴。那这当中呢，我就讲的咧，讲到底是习大大发生了什么问题？吼，迄明明的艰苦甲拍甲球啊！当然长期以来就这样拢讲啊，这个习大大他身体常常有突发状况的不舒服，而且已经可能长期都有在用药哦。好，大家知道嘛？伊去甲对一个，伊边啊拢有一个伊食，伊啉的茶，伊食的啥？有当时人讲哦，别人拢一杯油两杯哈，所以有人就讲一杯可能是伊的油啊，而且都是由他们自己的人员好为他安排送上的哈。好来，但是哈这一次伊伫这个印度的这个金砖峰会上的这种情形，而且晚宴没有参加哦，大概就有很多的传说，而且都这些代志拢是伫拄好的这两天发生的哈。几种说法啦，我老公习大大身体本来就一直都不太好，健康状况不太稳定，所以如果说那时候是身体不舒服发作啊，晚宴就因为这样没有参加，好，那也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也有一说公啊，因为他们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哈，习近平他提出一个提议的是公，以后他们这些金砖国家内哈，好，希望大家在有交易、贸易、生意往来时尊都能够以人民币用人民币来作为主要货币，但是呢被印度总理呢这个莫迪呢把他拒绝掉，说不能接受，就一点不也是不爽啊，那啦齁，就是等于这个谈他很最重要的这一点没有谈成。还有吴兰公他当那前天到这个印度的时候，下飞机的时尊印度竟然没有大阵仗给他迎接。齁，印度总理莫迪甚至没去机场给他迎接，只派一个部长齁。齁，那个画面大家就网络上又把他泼出来，齁，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走下飞机，没有什么大咖去给他迎接，所以有人说其实那时候他就不爽了。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听说他在印度参加这个峰会的时候呢，竟然传出自己中国国内说有一个人越狱，我跟你讲哦，这有时候这搞不好有些人是刻意这应该你中国的问题哈。说有一个人被他关了很久哈，就是习大大刚上任的时候就被关哈，就被抓来关了哈。那关很久，那个人竟然抵习大大去印度参加金砖峰会时准越狱而成功，谁呢？
1: 谁？
0: 薄熙来。有人说薄熙来，所以有人说会不会是国内发生这个事情，好啊，那结果呢，习近平听到了，哇，才薄熙来，竟然的本来是薄熙来要做的，对不对？习大大都没薄熙来，如果上台的都没薄习大大，哇，怎么越狱呢？已经关到这阵哦，听说越狱，所以唔就是国内有人吼，就是反了他啦吼，利用伊无伫国内这个时间吼，而且里应外合呢，但是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他其实后来也没有特别出来证实啊呢吼，但是猜测啦，有人讲会不会是听到国内吼这个消息吼，像薄熙来越狱哦，这个就有一点大吼。另外还有一说，就是他在印度。这两天因为国内最大的大家都知道了，华为，有没有华为很多人用华为手机，华为的这个大老板听说今天明仔9月15号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家是大富豪，之前有的人都开始想办法就逃啊，都要 逃出中国，当然有人逃不出来，有人逃不出来，听说华为的老板，华为的老板叫什么名？ 人什么飞啊？任正非啊，哈，
1: 任正非啊，
0: 哎，任正非，听说哎，迄几工足济人讲找不到他，联络不到他，啊，有人就讲，哎呦，他好像他逃出去了，有人说看到他这有什么车子，然后到深圳，然后再到一个岛，什么岛啊呢，哈，然后有的人的哈才开始联络他的家人，结果呢，所有的家人哈，所有周围的人联络他联络不到，哈，再联络他家人完全都没有人接电话，啊，所以就传出这几天就传出讲华为的大老板任正非也逃了，薄熙来越狱了。你想，习大大在印度又受到这样，有人讲伊的时候也受到冷落哈，好有一点讲这个排场哈，对伊的招待排场哦，真的是有一点让他哦心里不爽安内哈，啊可能的是安内啊，身体也真的是出现了不舒服哈，所以好呗，好不过这东西一挂好网络上的讯息啦，
1: 有沒有就是、
0: 听听。听听就好。
1: 印度，印度东西吃到拉肚子，就是、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或者太胖了啦。
0: 你是为那有可能欧北加印度的物件？
1: 那就是习近平太胖了、啊。
0: 哎，有人讲伊晚年没有参加。中国那边的回应是说，不是说他身体不舒服，他就说、因为你们那个晚宴你们都吃素，因为都是吃素，印度因为都是吃素，所以我们习大大吃不习惯了。
1: 反正习近平啊什么甚至被暗什么刺杀啦，然后什么身体不好、每一年都会出现个一两次、最后还是都是 活跳跳的啦、
0: 对啊，有人讲啊，长期搁修理你的就好啊，对不？
1: 其实习近平长期执政才是对台湾是好处啦，因为他就是稳定的混乱嘛，混乱的稳定啊。
0: 接下来伊迄落嘛，
1: 你如果在一个新的领导班子，就讲他加了共2027年、就是明年他们的一个又要是五年一任的这种交接，他要拿什么去说服哈这类共产党的高层让他继续做国家主席？而且讲金马哥咱东西应该自己人的话，那就没有差就继续做，就当习皇帝就继续做、但是就是怕就是说他现在做的这些举动是不是要做战争的准备？这个才是我们要、我们才是要深思的问题嘛。有时候战争不是说要不要打，是他需不需要这场战争。现在看起来，我们希望习近平在国内 的这个权力越稳定越好，他就不会一打完工被安拉通引那些东西抓抓来啦，你何必呢？他一旦是动武了，如果输掉了，整个共产党就垮台了，他也 下台了，可能就被政敌斗倒了。只要能够，台湾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是一个手段呐、反正伊朗公，我永远我的这辈子愿望就是统一台湾，光复台湾那他就是对内能够交代，但是伊朗公真正欺笑俩公，而且公国内政局不稳，一杯把那个内销转外销的话，但是我们比较害怕的事情，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当他要公也公的冲绳嘛，还好现在冲绳这边的这些这个知识是一个跟那个
0: 比较亲美派的，亲现在首相
1: 跟高市长嘛是同一阵线的，所以共同的想法是很重要。台湾、日本、冲绳、韩国，韩国现在李在明他就是暧昧嘛，两边都要，又要中国，又要美国，所以他现在也很惨了、菲律宾
0: 菲律宾这两天对
1: 对啊，菲律宾
0: 因为国防部长在参加啥，
1: 在那个安全论坛嘛，他每年都会所谓的安全论坛上面他在说一些这个在那个那一次前几年不是有什么九段线吗？海那个在荷兰
0: 南海
1: 的问题的这个判例嘛，对不？这个判例出来，有没有符合国际法？啊，都然后的电工都瞎抓掉哦，被改工，你不能这样子讲。一的第一台上的搞这吼，这个中国搞输了，讲哦，你看你们在做的哦，中国现在在做的就是很野蛮，在霸凌人家，国际的判例已经判出来了。那个海牙的国际法庭已经判出来，就是你们中国是违法，你还敢大拉拉的在这边威胁、瞎抓掉威胁、他是不是普通人哦？一起菲律宾的国防部
0: 长，
1: 对啊，对啊，
0: 啊，他在台上演讲哦， 伊伫咧演讲，就是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竟然中国这边吼有人就冲去咧台顶摕一张纸条啊，给伊。所以伊那咧讲的时阵，那咧看纸条啊，讲，看快了，看清楚那个纸条写什么的时阵，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就是老大不客气的，伊讲。竟然有人家就递这个纸条上来，跟艺术公否定伊的公法的丢啦，
1: 就是就公开的，他没有，就是公开的威胁说你不要讲这种话。
0: 对，就是说还是在坚定说，那个不是事实，艺术你讲的不是安尼哦，哦，艺术那个还是中国的啊，这样，所以他就直接讲啊。竟然有人这么没艺术功，没有礼貌，那么不尊重别人，在别人在演讲、在说话的时候递纸条来，就直接的给你定立功的威哈，给你否定哈。一共哦，真的是很不尊重人家，而且这是真的是很羞耻。Shame on you 哈，又是这一句话，很耻辱，非常耻辱哈。请记功啊，大家知道那个国家就是中国，他还点出来就是中国。
1: 我相信哦，写这张纸条的中国。不管是中国的官方，然后可能是中国的武官呐、啊，住哪里的武官，他一定没有想到，这菲律宾部长会大辣辣的就在这种公开场合直接给顺，而且讲的话，这个一点都没有给留情面。因为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他应该还是会有一点现实上的考量嘛。结果没，然后就打中你，他这次是真的，
0: 直接就枪啊，对中国啊，中国写这个字条提起来话，不尊重人的讲话啊，啊，佮讲否定人的讲的啊。
1: 他这次真的是、
0: 羞耻哈、耻辱一共哦，伊直接讲没有用中国哦，这种不尊重人的行为，这种行为野蛮行为，羞耻，不是迄个时阵哦，罗威好像下了台之后，事后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再讲一次。一个攻击本，而且呢，那个力道更愈强。
1: 嗯，重点，人下一定抓掉，两个可能是欧北讲嘛，他还把那一张中国的武官写给他的纸条，在威胁他纸条，给他翕起来，po上网，吼，这个作死的嘛，我干嘛闹狼就拱哎呀，就只有中国人才会干那么笨的事，敢在这种公开的国际场合写纸条去威胁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啊，这么蠢的事情也只有你做得出来啊，对付这种蠢蛋哦，你得赶紧死啦，所以中国这边哦，这个一定啃到一个硬骨头了，
0: 全世界都安尼吼，到处吼
1: 啊，这个也很中国啦。
0: 哎呀，对啊，
1: 我看中国人其实吼，我跟中国人交手过，尤其是过去就是做生意啦吼，你跟中国人你袂当用礼貌跟他讲话，你礼貌他就觉得你是软柿子。好，你对客气，好，就国际的官方的礼貌行礼，如以文明国家的东西，其实对他不适用，所以你要对这种直接呛回去。我还讲，对吗？反正是中国官方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言论，一点回应都没有嘞，一点回应都没有嘞。我说中国人的拍，中国人就是怕给他拍人啦。
0: 你伫这种公开国际电话，把你骂个臭头诶，骂你白更小，讲啊白伊都骂你白更小啊啦。哎呀，
1: 他们想要玩阴的啦，就那。写个纸条想要威胁你，他没想到，他们这个后果是他没想到的，没得给你 cake， 给他给你损了。所以中国人就是怕给他拍狼了。刚才讲你比他强，然后你不会不怕他的威胁，你的 Q 啊，那边对，就是这样子，中国人就是这么的单纯。
0: 来，进攻哥。
1: 来。想要来分享啊，听我们听众朋友心得分享，分享分享，赞哦！
2: 加油！我食啊足好诶呢，我本来吼行路运动吼拢无虾米卡力，哦，我今日足用诶呢，我买六七十万呢，我搁买一组啊呢，我买几啊组啊呢，我因为我四五年前有跌倒嘛，有跌倒过那个车祸嘛，我买我听你讲安尼吼，我最上一年，我即个我着吼，我再甲买安尼啦吼，保养，伊足有力诶呢，
0: 水，
2: 我即行吼拢行路拢足有力诶，拢袂卡酸哦，诶，行足紧诶，我就快做咧，我已经要七十岁啊呢，
0: 哦，水。
3: 该吼食八冬糕啊，爬袂行，无我当爬起二楼。啊，即马是拄啊运动，等下逐工都去运动。啊，我介绍宿舍人甲你买，一年甲食你个嘛，食足侪钱。
1: 所以长期使用咱的该分该用的这条用朋友哇，拢免惊啦。然后当下真正不小心啊，跌倒吼，还是讲有一点点的这个吼小小意外。最后的结果其实拢阿弥陀佛，拢是安尼吼，也当个谈笑风生，甲咱分享讲食钙粉、食钙油会好。所以咱食钙粉、食钙油一定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讲 爱食长期的。就是听众朋友在讲，哇，我拄啊开始啊，喙齿无好啊，啊骨头无好，啊食钙粉哦，啊食了一罐两罐了，啊是不是就安尼就好啊？我感觉不够当啊，得啊，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哦，会当减量吼，啊会当吼食较少，但是你爱像咱这两个听众朋友同款，长期使用。因为咱的骨头的骨质，就是跟咱的巴肚腰同款嘛。你无加哦，你若无去加填补咱的钙质吼，伊就是固定的流失。这是不管是男性女性，咱人到年纪的时阵，钙质的流失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遇得到的。所以长期使用、长期服用哦，开始咱固咱的骨头、固咱的软骨哦，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得力钙油阿够。得力钙粉，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好，指定药房拢会当买到，全国北中南，全国哈各县市都有哈，拢有指定药房，啊，就是你卡电话问哈，嗯，或者是直接用这个服务专线电话订购也可以，嗯，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巴菲特吼，我来讲吼，在全球这种从事呢股票啦、金融投资的人，大概可能很多人都把巴菲特的话讲过的话，阿喜公他有出过的书，大概都是把它设定为哦圣经啊，那
1: 奉为圭臬
0: 啊，圣经跟他哦 Bible。嗯，好，巴菲特吼。诶，咱讲一个，这是伊私下的，然后私下，巴菲特的女儿一准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时准，啊，就是有一个碰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对他非常好，哦，就好就好诶，哈，对他相当的体贴，然后，就是这个男的怎样啊？啊，知道他的喜好哈，啊，会去帮他啊，这个买，比如说有一些啊冷门的唱片，哦，冷门的歌曲，或者是说。他这个男朋友的店都会记得他的生理期，嘿嘿嘿，或者是下雨天的时阵，落天的时阵，男朋友绝对哈，就是一定带着雨伞出现在他的眼前哦。这么好、这么体贴的男朋友哦，在求婚了啊，他就回去哈，跟他爸爸报备哦，他爸爸巴菲特，然后爸爸，好，我有一个男朋友交往多久，他很体贴，对我很好很好哦，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艺术的是讲就请爸爸允许啊这个婚事的丢了哈。嗯，这个爸爸的门的改供哈，巴菲特的丢的门改招给他公公。他会帮你找到你喜爱的冷门歌曲、冷门唱片。他会在下雨天出现在你眼前，或者是在你的生理期他都记得，在特殊的日子一定也会鲜花礼物哦。伊讲，对啊，女儿说她很细心呐、真的也很体贴，很好。巴菲特怎么说呢？伊讲。记这些东西，这些帮记这些的记你家一家你的喜好什么啦哈。很简单呐、巴菲特的功那个没有什么困难呐、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啊！你真的喜欢一个人，或真的要讨好一个人、接近一个人的话，伊讲其实这也无什么困难。伊讲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就要嫁给他，那我爸爸给你的建议哈，意思的是讲，你试试看这个男的。如果你说你要洗头了，要创业，他是不是会支持你哈？而且嫌你讲，何必呢？哈，那么折腾，何必那么折腾？还在是讲，如果你的职场被欺负了。他会不会帮你出主意，会不会帮你出主意，还是劝你说啊你就忍一忍啊，如果你哪里出来的我出事的时候，他会是挡在你的前面，还是会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来，这就是巴菲特给他女儿的一个建议，他说这样子其实你要的你就是要观察这样，要观察这一方面，而不是说记得你的生日，记得你的生理期，下雨的时候总是会撑着伞出现在你的面前。伊讲这个很简单，这个很多人都做得到。好，
1: 所以他最后有没有嫁？
0: 他女儿当然有嫁，但是不是嫁那个人就不知道了。这期在刚讲的，
1: 这好像不像是巴菲特女儿会问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的教育教养，而且他可能在跟他交往之前，已经把都不动声色，早就把对方的这个身家调查了一番都有可能。这种超级有钱，我干嘛是有人？
0: 不会吧？我巴菲特应该是没搞，他女儿有可能是认识这个男的有交往啊，想要结婚了才跟爸爸说。
1: 对，
0: 想希望爸爸当然可以见面呐、同意他们哈，是不是？好，决定婚事啊呢哈。
1: 我觉得在
0: 爸爸一点问一公啊，你觉得这个男的是怎么好哈？所以你决定要终身生活在一起啊？女儿讲。出来的是安内啊，他会下雨天拿着伞出现在我面前，他会记得我的生理期。
1: 他们那种程度的人讲这种话，好像有一点不太像他们
0: 童话故事，
1: 不是有一点不太像那种。 那种教养程度的人会讲那种好像很少女的话，哎、我干嘛？这个？
0: 哎、欸，那时候女儿二十几岁还少女，还少女哈。后来的当然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说啊，到后来有没有嫁这个男的，就是说巴菲特在处理自己女儿的啊这个啊找对象结婚的对象的时阵，他给的建议啦，哈、哦，他给的建议是要多观察这啊的观察面，可能要稍微再深入一点哈。后来他女儿好像想要自己创业，要开花店哈。结果伊就去甲因爸爸巴菲特讲：“爸，我想要开一间花店啊，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0？”哈，嗯。结果巴菲特呢，
1: 咱先歇睏者，
0: 不借哈、
1: 哦。为什么不借？
0: 哎、等一下说。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

0: 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你还笑死。
4: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啊、来，咱都来讲啊，吼，这个巴菲特，吼，这个股神呐、啊，吼，巴菲特，吼，股神不是跟他平白讲，哦，我都投资，我一直拢伫股海伫咧，吼，迄个投资安尼的一档股神，吼，所以巴菲特为什么他的理财啦，他的投资啦，甚至也生活对子女的教育、财富观念，然后啊，他其实都有很独到的非常智慧哈，智慧的啊言语，或者是讲他的非常有智慧的哈那种看法哈啊这个做法哈，所以讲你看已经嘛，巴菲特他三个孩子哈，那改天就不用讲，巴菲特他其实有三个小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大的是女儿，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女儿哈。他巴菲特以对教养伊的囡仔哈啊，给他们不管对他们的教养，而且对应的财富观都是这样哈，生活都很简朴。好，虽然我们知道的巴菲特他也是累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这样，创造那么大的哈这个财富哈投资哈，而且股神啊，当然不是一开始一的哦就一的，所以从小呢，他的生活对在小孩来讲哈。他们就喜欢让小孩在一般的社区长大啊，读公立学校哦，啊坐校车去上学，甚至成年了后呢，哈，啊，因这囝其实。当高人这大人了，人家杂工，原来我爸爸很有钱，从小没有给他们特别什么念私校啦、贵族学校啦，阿喜公哦哦，什么轿车哦，接送上下课都没有哦，就搭校车读公立学校，他住一般的社区，所以他们都以为他们的家境就平凡，到成年之后才知道，原来我爸爸是超级大富翁哈，伊就是要嫁囡仔，讲生活就是爱安呢哦。爸爸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的，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从小的哦生活在一个哈用钱无余的哈诶这种环境，然后啊他们就不懂得珍惜哈，或者是挥霍哈，所以在嫁囡仔当中，伊囡仔被爱情哈，就还在念书的时候，你要钱，你就要透过你的劳动来换取零用钱哦，你挂草哦，啊你咯啊爬树叶哈，诶对，树叶啊冬天的落叶，秋天落叶要爬树叶，好啊。或者是要割草哈啊，做家务啊，做任何的家务才来啊换取来挖出的零用钱哈，学习付出才有回报哈，这是从小巴菲特对他三个小孩的教育。那在财富观念，巴菲特都秉持给孩子足够的资源去选择想做的事。但别多到给他的资源不要多到让他们无所事事。好，这种原则，这就是一直把持的原则，就是说让他有够的足够的资源，也当去选择他想要做的事，但是绝对不要好多到那个资源多到让他们根本不想干什么，无所事事哈。好来，巴菲特其实已经承诺99%以上的个人财产，他都要捐给慈善事业哈。啊，咱都加工哈。他这个女儿嘛，哈，前面的是说女儿要想要结婚的时候，他就了解他的这个交往对象到底是怎样啊？为什么你想要嫁给他？他有什么好？哦啊，女儿讲了之后啊，这巴菲特说啊，好啊，送鲜花，好，下雨天撑伞出现在你面前，好，记住你的特别喜好，你甚至记住你的生理期，这个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好，所以一改公公，如果你要创业，他会不会支持你？还是觉得你就是找麻烦？如果你好在公司受了委屈，他会不会叫你忍？还是会哈啊帮你出意见？这个才是哈好，不是公，给他送鲜花，记得你的特殊这个日子哈。好，这个巴菲特从女儿呢在找对象的时候，就给他一个非常哈智慧的长者的一些意见。后来他女儿不是说要开花店吗？要给爸爸借300,000吗？哦，美金要开花店哦。 爸爸的改工，哎、欸，哈，如果你只是这样跟我讲，你要开花店，我叫我30,000块美金给你，这样我不会借给你。伊讲，那爸爸你这么吝啬，你那么有钱，给我30,000块，借我30,000个，讲是借的，你儿一定是不想还。哦，意思讲你投资我啊，那得对啊。爸爸哈，这巴菲特赶早讲讲，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哎。好、哦，你要开花店好，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安尼哈。如果我看了你的商业企划书写的合理，我就借给你。但是我借给你要连本带利哦，你要还哦。呵呵呵，你唔能讲哎啊，借借嘴巴借借哈，连本带利要还哦。后来他女儿就真的哦没办法，就真的去写企划书、商业企划书。好、哦，结果呢，写一写，写一写，要提来给我爸爸看，爸爸看看讲嗯啊。啊，你只有说开花店，啊，要店租多少？啊，要开在哪里？啊，你详细的，伊就讲，比如你花的来源哪里买？你花万一卖不出去，囤货了怎么办？花有保鲜期呀、啊。还有呢，吼，啊，你要的，你有没有预估说在哪个地方？这个地方你要卖的，你的那个好、哦、意思，客源啊，各什么？哦，所以都不够详细，所以也企划书送了一次又一次，把巴东哥改。稍微给点一下，其实巴菲特都给点一下你你啊，他说万一有囤货呢，你要怎么办哈？啊呢，哦啊，他就是回去再写，再去了解，再去哈研究，好、哦、再去看，好、哦，你不是跟他讲哦，我的批回来呗，那开个花店，把它装潢得漂漂亮亮，好、啊、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哈，这个企划书的修改，两个月之后，终于好爸爸点头了，哎，觉得 OK 哦，安内你今天有做功课啊，哈，该开店应该要哈，这里方方面面爱注意哈，要想到的事情都有安排好，都有想到了，所以呢，巴菲特就把钱借给他女儿哈，借给他女儿，他女儿哈事后跟你妈讲啊，伊讲。哦，那个后来这间店哦，一开无话顾料，真的开没多久之后就变成当地知名而且很受欢迎的花店哈。伊讲爸爸当初借我的30,000美金呢，哈，真的是值100倍。哦，值了100倍哈，因为巴菲特给他们，伊讲我如果给他们答案，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找答案哈。我如果只有现成的给他们钱，不如就给他们赚钱的能力哦。这都是巴菲特他所想的哈，所以讲后来他的孩子们也都没有因为爸爸好就真的很有钱就太挥霍，而且讲啊就享受现成的哈。
2: 所以这个阶层。这个阶层的人重点就是才是教育才是最重要、嗯、你看这种不管是顶级富豪永远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嗯、你不是给他钱啊，我老公讲的公益计划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嘛，你玩物丧志给个 了不起就是他的兴趣你花很多钱，但是你看他雄心壮志、欸、巴菲特女儿也是雄心壮志啊，虽然是30,000块美金，但是他不知道生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你看他现在30,000美金拿到失败没关系嘛，那接下来会不会是30万、300万、3000万、3亿、哦、所以巴菲特教他女儿的就是说让他知道生意是怎么样一回事，我、嗯哦、要看金不是花店弄得漂漂亮亮的，哇就你算的米家弄起你家里盖的米家，结果生意进不来嘛。然后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高雄很知名的这个哈、哦，这个在做这个餐饮的，他也很喜欢那个家具嘛，他以前很喜欢家具，结果他去跟合作伙伴去全世界去看家具，哇，可能这他选的东西都是他喜欢的，但是不是是市场喜欢的。最后的 Benjamin 一个合伙人哦，这个家具的这个业务的合伙人就这个就是关系就破裂了，然后现在在清库存，哎，拢一每一个物件，伊拢清库存的时阵，伊拢唔甘卖，因为每一个都是他喜欢的，可是你喜欢的东西，在你的顾客里的眼中，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
1: 所以哈、哦，
2: 所以这是行李嘛，
1: 这个是巴菲特的哈，巴菲特他的智慧啊哈。如果你今天来讲啊，你说爸我要开店啊哈，啊你花店哦，你给我3万，借我30,000美金，巴菲特哪没有这个钱呢？啊，如果你直接给他，讲啊简单呢，啊行李做两三个月倒去，半年倒去，门关起来 close， 然后下一次又说爸，我现在又要开什么店呢？
2: 所以就这样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哦，人流要怎么来，库经销库存，你的选品啊，那。 那放大到他怎么样去看公司、看生意啦？巴菲特写的干怎么给他干呢？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要去开这个花店嘛，啊，最后也有开成功，也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巴菲特，那他们公巴菲特什么？他90%都要捐给基金会，捐给谁？什么基金会啊？捐给他自己的基金会嘛？啊，基金会的管理人是谁？就是他女儿跟他两个儿子啊，啊，我意思说他可以，当然就富超级富豪都是这样子做，一定是捐基金会嘛，因为基金会捐基金会的时候，他们可以获得两个什么东西，第一个可能就是在税务上的一个减免，再来 reputation 就是名声上说，哇，巴菲特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给基金会做慈善。啊，那基金会的管理者是谁？就是他大女儿啊，然后他两个儿子啊，那他可能在用，可以用利用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可能在做很多的投资啊，哦，做很多的控股，哦，这是很复杂的股权的一个协作。但是重点，在控制这个基金会的人，真的一定要看得懂什么叫做生意。所以他女儿说，年轻的时候就学到了，嗯，很重要，教育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巴菲特一类者哈，他都是有用意的啦，哈，哦，所以人家会成功啊，大长他也希望
2: 教育啦，
1: 对，他也希望对他的孩子，也不要说因为你现成的，家里有钱，你就哦，你还是要有自己去经营事业、开店啊、创业的能力，而不只是拿的钱，简单可以拿的钱，
2: 就雄心旺，
1: 几行做袂晒啊啊啊，结束啊，我跟那个下一样，可能个等来个爸爸偷情，个这帮。
2: 下次就想开餐厅了。
1: 好嘞，几点钟固然开用 call in 电话哈，好嘞 call in 电话卡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做生意其实哈，创业最怕什么？孤芳自赏。我的东西这么好，我觉得我的东西这么好，然后我的那个，尤其很多种做吃的，也吃的时候，哎，打完工，哇，你的手艺这么好，煮的东西好好吃，你怎么不去开个餐厅？我还讲吼。哪公我的脑充血，如果听到这一句话就去开餐厅的人，通常啦八九不离十齁，生意都很难做齁，因为做生意不是干啦，米家喝家，米家喝家是一个上基本的齁，最基本最基本，有时候现在这生意东西不好吃，说不定
1: 好的，等一下说你昨天吃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祝君小姐加福建你好。
1: Pocket。
2: 哦 ,Pocket。
1: Pocket。
2: Pocket 嘛齁。
1: Pocket。
2: 哎、欸，我还听到的吼，我们倒
3: 你要倒
2: 两厘还三厘？
1: 我头，我今当时要讲头，我拢也唔知呢吼。
2: 我今麦就人你敢问啊？啊，我是讲爱讲。
3: 对对对。
1: 啊，你在看内容是啥？你啊那咧讲什么？叫我甲恁讲咩都？我讲头内容啥？我拢也唔知，好不好？吼，谢谢，吼，
2: 哎嘿。

谢谢咱，几点钟过咱开用口音的哈，口音电话要讲要发表的，要点讲主文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哈。

0: 米林的母，
1: 啊来哈，0800-77-55-99哈，啊来哈，我们现场的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谢谢来哈。
2: 你再跟他讲就好了哈，你收获。

0: 都啊，每个人都说哦，你煮的东西很好吃，有人就飘了，觉得我真的，我每个人都觉得东西煮很好吃，那我来开个店吧，我把我的手艺啦，还是我妈妈的味道，讲讲讲讲，我想把我妈妈的味道传下去，把我奶奶的味道传下去，给分享给更多人，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那抱着这种心态去开店哦，去开饮食店，八九不离十啦，可能就当的收掉。但是我就讲，生理好食是基本的。但是我昨天就看到一个哦，无好食，生理嘛食好。啊，想到我想看，因为我昨看网友看了，我就去食一间，我就不要说吃间那个卖有饭有菜的地方，生意很好啊，规间店坐满满。然后呢，等很久才换我，就我一吃，等很久，他们等半点钟才轮到我吃，我靠，圈圈叉叉的这种东西，我要等半个小时，吃的都很生气。不管是饭菜或汤，真的哈、哦，跟我平常吃的另外一间店的这个水准差很多。可是一些贵阳店，行李慢慢慢，
1: 所以我就问扑给啦，伊咧讲话听我讲。啊，安尼去行。
0: 好，分析为什么？
1: 你讲单顾物件，不个不好食，啊是安那生理个会好。
0: 好，后来我分析中，
1: 较俗吗？
0: 没有没有，比较
1: 嘛不较俗啊。
0: 第一点嘛，第一，伊开的时间，他附近已经没有店，他店家都已经关了。然后那时候八点多快九点，附近吃的店家都已经收摊了，这是第一点。再来，伊卖物件。他卖 的东西附近没有类似的竞品，
1: 嗯，
0: 没有类似的竞品哦，那可能都是人家都是整个套餐呐、啊，哦，阿喜公因为黑喜学校附近嘛，哦，他有可能有便当店呐、啊，啊，快餐店呐、啊，比较西式洋式，他那一间就是吃崩
1: 热炒的对了，
0: 热炒
1: 现炒的，
0: 现炒啊有汤喝这样子，然后他的店的面积又不大，所以很容易就看起来哈。有满座，而且一个底三个汤、晚上其他店暗暗的，只有他亮着，他吃个饭喝个汤、大家就会去那边了、啊，但是东西就
1: 吃吃用要冰的，
0: 哎，又速度又很慢，
1: 等遐久啊个排吃。
0: 所以你看，巴菲特他讲很有道理嘛、你看你店开在哪里啊、客人在哪里、对不对？
1: 这拢爱去做功课，评估。
0: 没有错，没
2: 有错，
1: 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希腊的这个奥艾尼亚海有一座无人岛哈，最近因为哈。因为有一个当地啦有一个什么很有趣的活动结果造成当地的观光转来大爆发本来并这个所在并不是什么观光特别夯的所在但是就是这一座无人岛无人岛嘛啊就推出一个活动啦这个活动没有想到就大爆发变成观光的新宠这一座无人岛来你好
1: 你好你要讲是电台
0: 淑君扑给家
1: 对我想要买那个盖混
0: 好线下来刷卡来啦忽然间发现我先来跟听众朋友公告一下咱的公告维他干维他干苏鹏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跟护理元素五种五大产品全部就是世界最顶尖的改就是日本的德利酸乳钙粉这款最全球最顶尖吃完十包两个旁的就是美国的钙油就是软骨素葡萄糖胺植物猫爪藤为主成分的这个钙油来自美国的钙油它是世界最 top 护理元素呢也是美国全球最 top 的植物的雌激素天然的在家内这抗氧化舒缓助眠的姜黄素芝麻素这个氟烯氨酸还有洋甘菊所以说对长期失眠心情郁闷更年障碍人来说特别好女性的青春保养也超级棒的护理元素另外还有苏鹏来自加拿大也是 top 全球 No.1 的以主成分的是南瓜籽油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蒲公英绝对是男性泌尿排尿困难已经有障碍最好的保健品所以苏鹏苏鹏可以当提供男性植物男性荷尔蒙当一个男性你的荷尔蒙得到补足有够补充补足之后男人呢哎呀就会高歌啦高歌我是男人对每个人都会唱我是男人哥哥爸爸真伟大苏鹏还有维他干维他干是 MIT 全世界 TOP 也是TOP 因为我们的维他干吃够乖对肝病对照顾肝脏的健康全球第一维他干以上五种产品这就是我们节目中介绍的每一样都绝对都得到很多人消费者使用了给我们的大大肯定按赞支持这个真的都是说赞来赞赞赞赞赞都这样赞赞赞太神奇了太棒了大家都中比别人赞好，德利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记得全球北中不是全球，咱全国北中南哈拢总可以买得到哈。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拢卡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那上礼拜嘛，上礼拜讲那个陈娃娃。娃娃
0: 金志娟
2: 不是金志娟啊
0: 阿德
2: 陈玉珍啊
0: 作词的在写歌词的娃娃
2: 娃娃
0: 不同人
2: 然后他就是我们上礼拜为什么谈到他你说谁死掉了
0: 没有咱说海海林星
2: 海海林星的作词
0: 我说哎呦台语歌海海林星这条歌他的原曲是广东歌好听后来咱台语歌给他配上另外写咱台语的歌词啊，叫那个曲歌曲曲是没有变，就是歌词变安尼吼。结果我比搞起来，广东歌的《海海人生》就同这一条歌啦。广东歌歌名叫什么？广东歌的歌名是不是当然不是叫《海海人生》啊？咱改翻啊，照那个曲改来翻唱台语的吼。我感觉讲台语的歌较好听，比
2: 沉默是金啊。广东歌，
0: 广东歌叫沉默是金，
2: 叫原。 原歌名叫
0: 沉默是金
2: 啊，所以呢，这里咱的台语版的这个作词者是娃娃哈陈玉珍、
0: 啊，我们就说这个台这个嗨嗨人生这条怪歌词写个足好个呀。
2: 这陈玉珍哦，我不然娃娃第一时间更是。一起金志娟的另外一个娃娃也是这歌手金志娟，就不是后来我们成我们提供帮我去查了工，就这大家以为那个作词的娃娃就是这个金志娟，其实不是
0: no
2: 他是叫陈玉珍。然后陈玉珍他写过很多有名的歌，我们先不要讲过他写过有什么有名的歌，跟谁配合过，哇，帮谁写过歌，江西人我跟他就没有讲，对，费玉清的一姐妹是他写的。谭咏麟、陶喆、周华健、伍思凯、陈寅杰、张国荣、张学友、张浩哲、黎明、陈淑华、叶爱玲、蔡健雅、顺子、张静颖、陈奕迅、方大同、罗文、彭佳慧、殷正阳、庾澄庆、童安格、苏芮、孟庭苇、杜德伟、张信哲、陈冠希呢？杨千嬅、王若琳、薛凯琪，几乎跨了每一代的华语的歌手，
0: 对啊，但是他台语的歌词竟然能写到这样，
2: 但是他很低调啊，但是他写的歌齁真的都是这些大歌星的一个代表作，那慢工厂一剪梅、一剪梅就是他写的
0: 歌词哦，那你们跟我一起写歌词的人，嘿，写歌词的，
2: 对啊，陶喆，而且他的曲风很多元嘛，陶喆是 RMB 的歌曲，陶喆呱呱看他就很喜欢第一张专辑哦，有什么爱很简单啊，沙滩啊，这些 RMB 的歌曲，但是一剪梅又是有中国风的嗨嗨人间，各是台语歌，哇，这样真的是天才呢，什么样的曲风什么样的歌路都难不倒这个写词的陈玉珍，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一跨世代呢，包括很这就是说这近这几年的华语歌手还是看得到陈玉珍去替他们写词，太厉害了，我们来听一下不同风格啦，先从一剪梅好了，一剪梅大家比较熟悉嘛，一剪
0: 梅，所以一剪梅的歌词跟写嗨嗨人生的歌词的同一个人写的歌、你看台语华语
2: 外国人唱的、外国人版本、那个叫什么、
0: 那个美国那个 Sam 山姆来你好 Hello
3: 我请问那个做放射治疗就吃那种的解放跟我帮助
0: 好来好算卡跟你说

0: 中国风的一剪梅。嗯，等一下我们来听 RNB 的、欸、沙滩，哇，都不简单的，我干嘛这样讲？
1: 对，一个同一个人，他可以写台语歌《嗨嗨林星》安内瓜叔啊，也可以写像这样一剪梅这样的歌词，
0: 对啊对啊，
1: 曲风各方面
0: 难不倒他嘞，
1: 对，真的是
0: 哈，对啊对啊。
1: 好，说我讲台语歌《嗨嗨林星》吼，他最成功的就是他的歌词。啊，不，你甲听伊的原曲广东曲《沉默是金》的时阵，你可能你袂感觉讲哦，这一首歌那么。
0: 哦啊、再加上这个陈英姐，然后对啊，她的声线，
1: 哎、欸，阿酷声都凹音、登音、登个足水哈，她唱、嗯、唱的也真的相当好哈，所以怎么听都听不腻的歌哈。哎、嗯欸嗯啊，你今晚要听
0: 陶喆？你看这个就是 RMB 的曲风，刚刚是中国风嘛 ，RMB 是看欧美的曲风，哎、嗯欸，对，但是难不倒一样难不倒这个娃娃陈英姐、
1: 嗯、这个哈、哦、娃娃这个。资深齁，这田词人啊齁。

0: 刚刚 听一首歌哈，就是他很受欢迎、很成名的歌曲哈，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很喜欢的歌，哦，听众朋友，你也当想象一下，咱咧讲吼，人讲一首歌的完成是先有曲再有词，还是先有词再有曲？
1: 不一定吧，看有时候先有词啊，
0: 人
1: 讲有时候先有曲啊。
0: 一般来讲啦，一般来讲是先有歌词。哦，在谱曲安尼哦啊，当然不见得啦。有时候
1: 哼哼唱唱的，
0: 有时候音乐人嘎滴那
1: 哼哼唱就
0: 突然心中出现一个旋律出来，
1: 旋律不错，但词不太好，所以才作词作曲
0: 对
1: 要分开嘛。
0: 所以词曲呢哈要相得益彰。如果一首歌它的曲哈曲跟词两个互相衬托起来相得益彰，好，那这样这一首歌就一定会红。所以呢，听众朋友，当你自己以你自己喜欢的歌来说啦，好，比如说啊，你很喜欢哪一首歌啊？你家己想看卖，讲这首歌如果歌词不是这样，旋律是同样的哦啊，你觉得是他的歌词吸引你，还是他的曲风吸引到你呢？
1: 应该都有啦，
0: 我感觉拢有呢，真正的各占一半一半呢，吼。
1: 但是其实旋律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咱听下刮刮哦，咱听下不也刮出来唱一下，但是会被他的歌声跟旋律所感动，听不懂他唱什么嘛，因为外文的歌一定，比如食茶食醉，放下歌，咱唔知什么意思，但是咱那感受就讲迄种欢喜种感觉，但是如果能够听得懂他的词的话，哦，那种意境又会更深哦。所以我觉得，唱的人也很重要，唱的人都是每一方面都要结合起来才会成功。虽然在听哦，这里哈叶爱玲，他这娃娃哈也替这个叶爱玲的写了这条歌的词，叫做让我醉，别让我心碎。作曲的人哈，也是很有名的作曲人钮大可。陶多一条沙滩哈是那个什么
0: 陶喆
1: 自己做的，陶喆自己写曲，但是词他就交给娃娃。那我们听听看这一首让我醉，别让我心碎，叶爱玲的歌。

0: 来叶爱玲的悲欢岁月哈。好，来感谢你。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几首那个自身这类歌词创作这类写词人哈，这类娃娃陈玉珍哈。好，大家这是提醒大家，但那个娃娃就不是唱歌的那个娃娃，不是哈。好，南宫哦，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现在街头上哈，底下都女性竟然现在非常的疯狂，流行一种短发的发型啊，应该这种短发哈 ，data 们的发型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听众朋友听到你一定会干嘛哈，叫做连状短发哈。
1: 啊，什么帘状？
0: 那个帘，帘就是窗帘的帘，哎，啊，窗帘的帘，哈，哦，现在在欧洲，在纽约都是爆红，哈。好嘞，哈，这什么叫做帘状短发呢？哈，所以现在很流行，哈，这个线条，哈，我简单讲就是，那边用这种发型，什么型的，就是跟它成。那么讲啦，干那你，人讲你指甲头是去有什么刻掉的安尼哦？干那个好像有一点不规则，哦，就是不规则，哦啊，一站的啊，短短的啊，干那看起来又有一点稍微乱乱的这样子。女生哦，这是女生流行的短发哦。其实不给你看，就是差不多我今麦最近加指甲头。但是我发型差不多就是安内，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一点没有很规则，但是又有一点乱翘啊，但是它又有层次啊，但是就是好看，看起来五维郎刚刚说，那个连状是不是很廉价的那个连状？好像也可以这么说，不是安尼嘎嘎精精贼贼，所以有人说，是你去有底下刻掉，去有高啊刻掉，安尼就有一点就是乱的安尼，嘿，这样的短发，现在女星在不管在欧洲，女性啊，在欧洲，在伦敦的街头，在美国纽约的街头，都出现这种叫做连状短发，好来，所以这个女性的流行哈东西一直在变哈啊，我当下人讲变来变去，就是个变回去啊，又变过来，又变回去，反正就是一点安呢哈嘿。好了，我们刚刚咱都家本来特别讲迄个希腊哈，希腊有一个无人岛嘛哈，这个无人岛哈其实。一本来都是一个无人岛，也没有说很出名。但是呢，这个无人岛呢，其实它是在阿托斯科岛哈，叫阿托斯科岛，它其实就是靠近那个伊萨卡岛哈。如果伊萨卡岛就比较出名哈啊，它是靠近伊萨卡岛的一个无人岛，叫阿托斯科岛。最近为什么爆红呢？观光客很多，哇，欧美的客人都有，竟然是因为当地其实那个无人岛，一介无人岛上有很多那个猪，野猪哈，野猪，好，无人岛竟然野猪哈，啊，这个野猪哈，规工啦，唔是伫迄个啊菜园，啊是伫森林内底怕喷啊，因为它是岛嘛，所以旁边就是有海有沙滩嘛，要不然就是下海底下的生水哈。来，先接电话 ，Hello，
2: 喂，
0: 嘿，小
2: 坤哦，
0: 哎，是你哦，
1: 哎，你好，请说哈。
2: 我感觉迄个我看网络的啊。一点没不是那个圣彼得作曲的，一点没吧？你圣彼得啊，圣彼得就我们在二弟的不？
0: 好，那你讲歌词哈，谢谢哈，好。

0: 好，咱都讲诶，希腊这一个阿斯特什么阿克斯岛哈，这个岛一本来就是安呢，哈，它其实没有很大哈，面积 4.5 平方公里啊，也面积这个无人岛面积，好来。好啦，啊吼，这个行政吼，伫行政上来讲，这个岛是属于伊萨卡岛的对吼。目前岛上是没有居民吼，没有居民长期居住。啊，为什么现在爆红，变成一个很多欧美观光客爱来这边的一个观光热门岛？诶，这个无人岛，就是因为那些野猪。嗯，诶。当地有很多野猪，一天到晚不是在菜地里，就是在山林里，要不然就是在海里，在那边吼，哇，无人大家的这个岛，这个岛拢总是敌啊，这些野猪的天下。前一阵子有人去拍啦，把它拍影片啊，拍那些野猪在海里戏水，吼，生水的影片，然后上传到网络了。爆红起来，大家都说要去那个希腊的什么伊斯科岛跟野猪游泳，无人岛有那么漂亮宁静的沙滩，又有一群野猪跟你共泳。
1: 野猪不是很凶吗？野猪好像不太哦，我觉得不怕呢。
0: 嗯，不知道一起嘟的啦。哦，嘿，就是
1: 也跟你游泳的对啊。
0: 对，因为它都在水里玩啊，它在长期拢是在野猪咧霸占这一个无人岛啊。啊，之前拢是安那无人知，啊，都是人无人去的啊。啊，有的尾啊，就是有人给拍成影片呐、啊。拍影片啊，拍这些野猪在海里洗玩水啊，结果不上传之后，哇，观光客都来啊，一堆观光客。现在这个无人岛已经不是无人岛了哦，就变成一个热门的观光岛。好，但是这是几则私人的岛屿哈，那因你知道我家哈海滩经常出现好黑猪啦，黑猪哈，阿毛一挂山羊哈，拢会当底下自由活动哈，啊，知道我家是个拥有很丰富的珍稀珍贵的海洋生态，同时也被纳入欧盟这个 Nature 这自然遗产，自然遗产保护区，所以说好，现在观光很热门哈，竟然就是因为影片哈，
1: 哦，所以哦，不简单呐、啊，哈，这个想不到一直现在透过这网络社群哈，哎，这样一个影片就会让这个地方爆红，
0: 对，所以今晚网络龙宫哦，走，我们去那个什么什么无人岛去跟野猪共泳，嗯，好，跟野猪一起游泳的对啊。看起来还蛮俏的啊！啊，我南宫那个，南台湾的那个什么小琉球啊，小琉球这几年为什么那么红？海滩啊，当然海滩美啊，哦，海水也很美啊，哦，海底生物丰富啊，最重要，你去小琉球哈，就这样的是去浮潜啊，很多人去浮潜，这是最特殊的些呐，跟海龟共也是共泳啊，
1: 但是不能摸它、
0: 啊，不能摸，你不能摸，你不能摘一点点哈，但是你可以在海里
1: 对啊
0: 观赏它，
1: 摸的就30万，
0: 就这样的机会的，小琉球即嘛那只红的那个这个在惊死人的船啊，那吼一船载未完的呀，就是这样子啊，哦。跟海龟共泳啊，所以你说去无人岛跟海呀哦野猪共泳哦，难怪会红。哎，底下敢会迄落，底下敢会样游泳啦？伊是底
1: 下不是可以共泳？怎么？
0: 啊，也可能的。我看伊在底下水海滩上的浅浅的水，啊，那较深的伊敢有法度？底下会不会游泳？哎，了解一下猪会不会游泳啊？

0: 来了，
1: 来了哦、喔。
2: 我来讲，底下会向游泳。
0: 嗯，底下会游泳。
2: 他很厉害，
0: 很厉害。
2: 是这个岛会游到另外一个岛
0: 哦，真的哦。哇，
2: 因为我前几天看那个日本的吧，他就是一个无人岛啊哈。啊，人在拍摄的时阵都，伊个底下，啊，为这边游过那边，哇，规个人拢惊讶。嘿嘿哦。但是今天我不是要讲那个，哎哈哈，我要告诉你，嗯。我这一次感冒哈，嗯，你知道我吃什么吗？吃你们的产品，
0: 酸乳钙粉啊，来公格一点酸乳钙粉的呀、啊，对不？
2: 不是，
0: 啊，无加啥？
2: 护理元素。
0: 哦，感冒吃护理元素，好去。
2: 因为我食药，我食袂使嘛。嗯嗯嗯。我、嗯、讲、哦、好啊，去看嘛，一次三颗。嗯。啊，然后一天就给它吃下来。哎，两天就好了。
0: 哎，真的哦，
2: 真的
0: 哦，真的哦。里面更年感冒是加护理元素 ，OK， 好。
2: 因为我都有在吃啦。
0: 嗯，是是、
2: 啊、是那两天跟他加强。
0: 哦，了解、哦。
1: 因为感冒的时候你要睡得好，感冒你要好的快，
2: 对对。
1: 第二天困觉后，第二天
0: 对啊，
1: 睡眠很重要哈。嗯，太好了，太好了。
2: 哎、哦、我就跟他加强啊。
0: 好、嗯，感谢。
1: 没错。
2: 哦，就被我治好了。
0: 哦，睡睡睡，好，感谢分享，谢谢。
2: 啊、谢谢。
0: 以上。
1: 刚才亮红怎样哦？英雄。
0: 来啦，拄啊，咱这个听众讲，哎啦，底下游泳来，我甲听众朋友吼，这个吼，这个吼。了解一下哈，这个猪真的天生的本能会游泳，还是因为本能，嗯，而且呢，猪的天生哈，它具备有浮力，一家的浮哦，好，而且还能划水哈，好浮会有天生具备有浮力，还有划水的本能哈，不需要后天学习 ，no man，
1: 好像四足动物本来都比较会游泳，那狗狗狗也是啊，狗爬式啊，狗狗你哪讲这高惊你敢可能会最颠管了，一卡地气卡底下扑嘞扑嘞扑嘞扑嘞啊，放着它就自己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会游了。
0: 啊，歌舞吼，讲迪亚吼，迪亚印尼因吼，他们的汗腺比较不发达，所以吼迪亚较无法度排汗流汗，所以呐，当天气热的时阵吼，迪亚会主动家己行入去水中，或者是去泡咧水内底，吼，在泡水游泳，吼，安尼就是会当降低因的体温。哦，所以猪的这个游泳能力很强。哦，因公哦，这个维基资料来对公，有些较少年的吼，诶，迪亚甚至一口气可以游6公里到8公里。
1: 对啊，
0: 所以
1: 动物的运动能力都很强，
0: 与猪共勇，没办法，
1: 他们都很厉害、
0: 哦，这里也有说像巴哈马群岛，或者是希腊的兰多贡阿特斯科岛的兰多贡，这边都有很出名的游泳猪啊，游泳猪啊，好来所以巴哈马群岛那边也。

0: 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2: 朱俊你好，请问一下，你刚才讲那个连状短发后面有多短？
0: 啊，什么？
1: 短发有多短呢、啊？
0: 哦，多短哦，差不多在那个看颔棍啊呢。嘿，短的哈、哦，真的短的，只有就差不多到脖子了，脖子没到肩膀啊，嘿嘿，好好连状短发哈、哦，很流行，现在哦，欧洲、美国都流行哈、哦，嘿。啊，对啦，咱啊有当时讲头张夹夹吼，无好势，人讲啊，你这去有够磕掉安尼哦，有一点差不多是这样子哈、哦，它就不是规规矩矩的这样顺顺的啊，甚至有一点翘也没有关系的哈，哎、哦、呀、啊。山顶海里是改这船，你哪有用跟水管？有一点应该讲起来那随性啊，哎，看起来就是有一点随性的这样的头发呢，吼，讲哎，你只翘翘，要有的人我一支，哎、欸，我较早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哎，早时啊困起来要上班之前，一支头髪翘都袂使，一支为着一支头髪，伊就过来给水温水啊，佮给提吹风机佮吹起来。我讲其实有时候稍微翘一下也没关系啊，也不行啊，有的人就是干嘛，我得爱吹干呢，一丝不苟啊，你吼，来你好。好，谢谢。来，咱有一个听众哈，来，好，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嗯哼，是哈，好好，好，谢谢哈。啊，有一个听众哈，台中丰原的听众，伊讲哈，周末我去你们高雄，好。不要讲顾目睭，哦，去恁高雄一转转来，我目睭加足金的，那有这好啦？伊讲哦，这个就是这礼拜六、礼拜天，好，这伊讲哦，你去恁高雄转来了，我目睭变足金的，我去恁高雄顾目睭、补目睭。

0: 敢知伊是安那？这位听众讲，伊来高雄，
1: 不知道。
0: 啊，你要回去，目睭变作金的来补目睭哈。
1: 哎、欸，看妹，看辣妹啊！
0: 看辣妹，看帅哥，而且是没穿衣服的帅哥。
1: 哦，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0: 是水炸弹呐、啊嗯！
1: 水炸弹，
0: 还有一个水炸弹，伊、哦、讲，我就这样弄，讲唔知叫是水炸弹，是要从生什么水上活动，竟然。竟然出现吼，一堆吼，那个好几个那个韩国来的吼，那个艺人呐、啊，哦，有些可能不是艺人，只是伴舞的，每个男的哦，男的吼，那个身材都好到不得了，然后一连活动的是讲水炸弹的是讲连喷水哈，好，你也当个舞台顶表演的人喷水啊，舞台顶的人买当压那个水枪给你喷水，为大家开观
1: 众互动啊，
0: 哎，来互动吼，大家就这样吼互喷的丢了哈。啊，那个表演的艺人都是烫巴腿啊，因为喷胆嘛。哇，啊、那个有要来这表演，那大家拢身材拢练咖呢。吼、哦，人讲说什么豆腐肌啊，吼、哦，哦，像咱去买迄个板豆腐安尼一个一个安尼，吼、哦，迄、那个腹肌拢安尼一个一个。哦，真正，迄身材就是身材哦。所以有人讲，哦，我无想到这个活动会当补目睭啦。所以讲，咱都只啊，咱听讲丰原的听众讲，我去恁高雄一抓，等下目睭继续金的。

0: 咱不是讲那个什么男同志哦，红男基啥？
1: 李鸿基啦，
0: 是李哦，
1: 李啦，
0: 哦李鸿基的，
1: 那个青红本勇，不是本勇，
0: 到南部弄假牙，
1: 到南部弄假牙。
0: 啊，对，因为嘛，他最主要他还是要参加这次的这个水炸弹啊。
1: 很开心啊齁，所以有人讲，有人讲每次看韩星来高雄表演，拢咦拢干嘛因是来家咧省啊咧度假齁，他们都玩得比人家还要开心。就是很chill很放松，加上表演的场地啊，啊个港边的迄个齁齁view啊，所以说齁好齁，这一次齁，这个也是嘛齁。这个歌手他到现在齁，歌声还真的也是很好齁。

0: 其实这首歌呢，哈，这首歌呢，韩语歌曲呢，其实也是讲坏女人呐，哈。啊，但是啊，当然，因为那个坏女人的韩语哈，就翻过来就很，就变成好像是到南部弄假牙耶，哈，南部，好好挤啊，好挤啊。好了，这个主唱呢，哈，其实一路尾嘛知呀，哈，经过有人介意哈，特别介绍翻译工，哎，这首歌的歌名翻成，哦，也听起来哈，虽然是韩语，但是其中哈那一句哈，到南部弄假牙，到南部弄假牙，哈，就听起来就变这个意思。意思他也知道了哈，
1: 这样比较好记了哈，
0: 对，
1: 特别啦，
0: 他们不弄假呀。
1: 告其他的韩文歌好像大家没有印象那么深刻，
0: 对，
1: 没有办法破圈，但是这几条挂的破圈呐、啊。
0: 所以这个也当来台湾啊，一再来，一常来呢，他其实常来哈、嗯。
1: 对，之前也有在台北大巨蛋，
0: 对，
1: 去唱那个唱歌啊。
0: 啊，大家就是，我知道你们就是一定要我唱这一首歌，要就我今天偏不唱啊。哦，但是他不唱这一首，歌迷会很失望。所以好哈，
1: 所以叫一条歌有红哦，你看他就
0: 跟台湾有这个连结哈，歌名。

0: 周末吼，伊伫高雄表演，哎了吼，我看很有趣吼，伊去写博尔哦，啊，竟然伫博尔一间公仔店弄咧卖公仔，
1: 是要回那机场。
0: 哦是机场，
1: 他要离，他已经出境了。他机场的那个
0: 公仔
1: 卖店呐，里面有在卖公仔，
0: 买好多、哦，买足济。
1: 你讲，那要秀，
0: 秀，
1: 一个猛人的翻译说啊，这样子15,000韩元哦，差不多3,000多块台币，这么大盒才3,000多块台币
0: 啊，多买
1: ，
0: 感谢哦。
1: 我来表演那个，有加点，够送点，够卖点，所以一起来吃头的吧。
0: 看伊就是来吃头的啊。生个就欢喜啊，你啊，
1: 替他开心呐、
0: 啊，哎呀、啊，
1: 也替有看到这个哦，豆腐鸡的这一些听众朋友们开心哈。你咧想听什么？是 B 类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收得用。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5元大证券斜对。

0: 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有钱，有钱就任性，没钱那就认命吧，哈，见怪不怪啦。有钱哈，要创啥拢好啊。古早人讲啦，有钱使鬼会无。

好啦，哈，有钱不是使贵的下无尔啦，哈，有钱啊，会当买到青春的肉体。啊，咱台湾吼有一个吼，真正用钱啊去买青春的肉体，什么人？大家拢做熟悉的啊，叫做嘞吼，哦，洗河的迄个啊，哈，啊，洗河的啊，吼，洗河的迄个就是拢用钱吼来买青春肉体哈，但是嘞，这种。啊，应该安尼讲哈，这种无法度呢，久长啦，因为毕竟吼，唔是真感情啦。一旦啊钱无的时阵哈，咱嘛是讲哎呀嘿，迄个诶有钱哈，好办事啦哈。啊，没有提前来讲的时阵，咱嘛是赶快啦哦，就这样子再见再见，我可别来找较好个啊。其实呢，我讲猛讲啦，伊。安尼过来，你咪安塞吼，伊拢找到好嘢吼，诶，这个安来给，咩安尼吼，这钱啊怎么来就怎么去啦。啊，伊开到咧吼，这啊这啊钱吼，就是迄个安老的来遗产，啊个遗产引导吼，开十波人的钱，咩啊嘛是许十波人开了了，对不？啊，对对，就是安尼啦，咱咧讲的啦。钱吼怎么来就怎么去，我操一点啊讲遐远钱，哎，袂使安尼讲吼，这种感情的代志，就是呢吼你情我愿呢吼，对不？哎，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后来，甲咱讲到呢吼，这里有钱就任性啊。这个伤害吼，伤害有一个富婆啦，好野人，好野人婆哦。富婆是安尼讲嘛，好嘢嘛不一定讲好是薄呢，哦，为嘛些少年都好嘢呢，好啦吼、哦、啊，这个好嘢人诶，女性，哼掉哈，讲砸30000人民币，安尼台语敢是叫做哼掉，用唔诶，哼掉呢30000块的人民币，请掉呢吼猛男吼35岁吼、哦，有个少年吼，诶、哦，这个猛男从啊背伊吼背着泰山，专顶嘞吼啊公主包吼、哦，这个抱完完迄个抱吼、哦，下一位好、哦、来排好30位诶泰山吼、哦，虽然我唔捌去过吼、哦，听到泰山就怎样，表示这座山嘞吼、哦、真的又高吼、哦、又不好爬。哦、所以可能以前的人命名叫泰山，这个泰山在哪里、啊、在呢、哦、中国的山东、哦、泰山风景区出现了人、哦诡异的一幕，这名来自到上海的丽露来自到上海的一个旅游客啦，哼到呢、哦、30000块诶，人民票总共呢吼14万哦，诶，新台币。有人讲哈，三十个吼，这个年轻力壮诶小伙子，才14万了，你也知影呢？吼、哦，因那边诶新租家人这边未逼近，所以呢吼，你讲哼掉呢吼，新台币14万。来请到来30位哈，有个少年哈，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哦，这叫做什么呀？叫做陪爬团，哦，有人嘞哈陪酒，有人陪睡，哦，这个叫做陪爬，哦，要爬泰山啦，哦，所以陪爬团啦。这个男主呢，哈，除了讲安怎，哈，爱给公主抱一朵花，爱给呢，哈，迄个呢，遮阳呢。给他拍乌去呢，吼、哦，有去头的时阵爱压压紧呢，爱改耳风呢，轮流吼、哦、公主抱，噶这个呢吼、哦、富婆啊，吼、哦，沿路安尼抱去哩到山顶，这个上海的富婆呢吼、哦，按山卡去哩到山顶转顶，伊两只卡拢无落地，吼、哦，就是。啊，排排站吼，30个即个年轻的小伙子陪爬团，都即个陪玩玩，迄个陪轮流陪啦，吼、哦，啊那一个人陪去你个顶馆，啊，拖灯头，无法度嘞，体力没有办法挑战那个极限呐、啊，啊，中共吼、哦、最近呐、啊、掀起一个职业叫做陪爬，嗯，陪人陪。吼、哦，爬迄、那个高山吼、哦，不是金头山哦，
这个就是吼、哦，迄、那个背着吼一挂较悬的山吼、哦，什么的泰山呐、啊、黄山呐、啊、吼、哦，什么山呐、啊、嘿，早期呢投入着这个行业的人大多数，拢总是当地的大学生。那服务的内容哦，都、就是安那分担着旅游客，吼、哦，哎、欸，唔是旅游客，就是呢吼、哦、一挂的游客。啊，因乖物件，包括着嘞吼，帮他们指引方向，啊，帮他们来拍照，最主要嘞吼，就是安那，互因安全，互相帮助，吼，互相帮助，这个体力的服务，那大多数吼，因为他只是怎样，吼啊，导引啦、啊，啊，包括着嘞吼，帮他们嘞吼拍照啦，吼啊，介绍一下安尼，所以嘞大多数。拢总是收到人民币200块，大概差不多新台币943块。喂，彩珍你好，哎呀，来哈，咱啊这个陈大哥，好，陈大哥，拍摄，好，电话卡开加讲一个呀，好，加讲一个呀，安尼彩珍姐，甲咱接电话接袂到，但是讲话呢，吼，稍微说到一个小段落，后来那讲到呢，吼，这个以前呐，吼，拢总是大学生，后期因为市场的需求有市场。啊，就有人去做，有市场，伊就会扩大，包括着呢转变着形态。后来呢，宣传的卖点是什么呢？吼，本来是大学生，吼，就是安尼背，吼，体力好尔。尾啊呢，吼，就转变成是八块腹肌，哎，得练着呢，吼 ，muscle。而且啊，大概吼，差不多有那是大学生啦，啊，包括着呢，吼，爱帅哥啦。或者是讲咧吼，警校吼，警察学校吼，以及学生来护航，服务咧按单纯吼，就是咧啊，体力劳动吼，这个在尾啊咧加上着啊，这个公主抱尾啊咧吼，牵牵手吼，拢有一挂咧吼，这个爱麦吼，爱麦诶，客制化服务吼，也跟你讲啊，你是要牵牵手吗？诶，收钱不赶快，你要公主抱吗？哦，这得看。贵哦，所以呢，介绍呢，吼，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按人民币呢，吼，600块飙到就1200块，600块到就1200块呢，什么概念？吼，就是呢，差不多3000块到6000块的代票，这个价格。最近呢，吼，更加呢，吼，这个好业人，好业人出手都是无同款，好业人呢，吼，他们就是很任性，啊，无你该安怎？哈，你要怎么办？我就是有钱呐、啊。哎、欸，老娘就是有钱呐、啊，有钱我就是呢，喜欢花哈，什么花就怎么花，怎样哦，咱袂使共管，嘿，人也真是正当的哩，哈、哦，对不？所以呢，哈、哦，讲实在啦，我们哈、哦、这哈、哦，甲有钱人的思维真正无共款呢，哈、哦，对不？咱喏安尼啊，一块哈、哦，1000块、10000块、10000块哈、哦，不论你的上限偌济，拢嘛是拢爱靠咱安尼辛辛苦苦赚的嘞，对不？好，这名嘞上海的富婆，就请到30名新冠拢总是注意听哦，这样哦，甲选美。差不多这啦，好，你不可以哦，不是少年面貌啊，好水缘投哦，安尼就好呢。新冠一定要185以上哦，还是讲左右，不能低于185公分。而且呢，吼，拢爱选那条猛男呢。哦，可以抱的哈，抱的咱的哈，该送暗棍呐，哈，该摸摸胸呐，哈，很多就是安尼。那这个富婆呢，哈，背起的高山顶，这个跪点两只脚几乎啦，没有落地，只有呢，好对个。哎呦，要喝喝水呢，哈，我要休息一下，安尼才落地呢。啊，无咧背跪点当中，拢总是呢30位的猛男帮他哈这样子。啊，有人咧吼讲陪爬啦、地陪啦、陪游啦，吼吼，伫因迄个大陆的网站吼，热搜起来话题吼，一就跳出来了。好，来，那这吼来做着咱台湾啊，95家杨妹妹吼，哎、欸，我拄只吼在看资料的时阵吼，才想讲。哎、欸，这个哈动物啊，哈工作叫做发情哈，发情那里待遇哈是要安怎讲？
好，好，来啊，花钱呢？吼，是这个花语啦，吼，我都一直在遐想，足久无讲的话，吼，啊，咱都会袂记哩。啊，咱一贯的老一辈，而且啊，土话台语无讲，新生代他绝对呢吼会忘记。以前我们家有饲，吼，细汉大家因家拢有饲，吼，他就讲啊，猪母啦，爱当生猪啊仔啦，吼，爱当趁钱啦，对不对？有一寡呢，咱食不完的这些啊饭菜啦，吼，啊，搁有咧种番薯啊，种番薯叶啊啦，吼，撒料啦。我正咧想讲吼，以前我爸爸咧讲吼，我家的猪吼咧发情是安怎讲？吼，终于我想着讲啊，这猪母咧生。哦，猪母咧切，啊，就爱呢养，叫人去牵猪哥个吼来呢拍种对无？吼，我就说啊，对对对对对对，吼啊，国语的这个发情呢，吼，就是咱大家讲啊，这只猪母咧切，吼，啊是羊啊咧切，吼，表示讲啊呐，他们在求偶啊。啊，彰化县有一名姓陈的男子，在宜兰，在家己所住的主体区，哈，饲着到15只的羊啊，这羊啊，吼，那咧生的时阵呢，吼，啊，不管是呢，第二吼，安尼啊，半夜咧困啊，咩咩咩，哦，安尼要去吼求偶啦，一直叫啦，附近的民众，哈，做这个啊，改协调，拢总，哈。无结果，尾啊呢吼，就该报警。啊，这个饲羊啊人讲，哎呦啊，我羊啊咧生，啊我嘛无法度啊，吼对无？羊啊咧叫，我靠我度，吼啊一睏头来饲吼，要几百只吼，那不是这只咧生，无得去只咧生，吼，唔是这只咧叫，无得去只咧叫。尾啊呢，警方依照着社会秩序维护法，吼，该伊咧啊，这个裁罚。妨害到公众的安宁啦，哈啊，罚到1000元的罚款。所以，但哈，诶，这个事主啊，伊就声明强调哈，伊讲我即卖羊啊咧叫吼，比鸟啊咧叫啊，佫较细声呢。为什么哈？因为呢，我拢家遐的吼，迄个羊啊吼，佮淹开啊，这羊啊嘛是足无辜的，啊，恁大人恁人较咪淹呢？恁大人吼，那咧想的时阵，咪淹开吼，搞我只油啊，拢一只一只屎淹开。后来这个姓陈的男主呢，吼是安尼，2023年，吼都是呢啊，伫家己所住的所在，吼种卡所在啊，大家呢吼较快，啊就饲一寡肉羊吼啊，差不多将近100只，95只。附近的民众讲啊，那讲吼半夜要困嘞，吼差甲袂得困嘞，吼啊，因为暗时啊地灵。较轻吼，啊！滴咩咩叫，咩咩叫吼，咩鬼咩吼，啊！日啊咩啊咩啊咩吼，啊！滴咩鬼讲的啦，咩鬼咩讲的啦吼，鬼咩日嘞？所以呢，吼，就去报警。警方呢，伫今年10月份的时阵吼，就开着款的通知书，但是呢，吼，无改善啦。到家呢，吼，5月中旬深夜，这个羊啊呢，吼，个咩咩叫啊，附近的民众，搁在呢报警，所以呢，吼。警方就依照着社会秩序维护法，哈，改啊开发到1000元。那呢吼，所以讲这个啊，事主姓陈的男主讲，哎呦，大人啊，冤枉啦！嘿，因为呢吼，唔是安尼吼，登记性的，最主要是呢吼，春天甲着秋天吼，拢会。青呢，吼都知道他们的发情期呀、啊。这样呢，吼公的吼，诶羊啊，包括着呢，吼细只、大只，啊，拢哦，家因呢，吼，迄落只会叫啦，吼，讲无的，讲未叫你，吼，诶，到咧发情的时候，吼，公的，吼公的羊啊，才会叫，啊，落拢家掠去淹去啊，细只都家掠去淹去啊，所以这声呢，吼，得叫做细声呀啦。但呢，吼，这讲实在啦，你尽管呢，吼，较细声。有的人脑神经衰弱的人哈，还是迄落个啊哈，他就是没有办法嘞哈，一点啊声音都困未起呀哦。你也讲第一种残啊哈，啊因为他这个是住宅区，咱坦白讲啦哈，无为着什么人啦，确实啦，你要饲羊啊是无适合的哈，爱有一个，爱有一个呢吼，袂讲插掉的场所哈，也许你起去迄、那个，现在。
那个园内底袂使学袂起呢，哦，你要起养料嘛袂使呢，因为怎么讲，哦，现在农地农用啊，哦，会被开发的哦，哈。来，另外呢，哈，这是真正的哈，腰是骨咯，哈，在咱哦，迄个灵堂头前咧，偷摕兰花去卖啊。这个偷摕兰花的人咧，吼，唔是别人，竟然都是花店的头家。65岁姓柯的男子，伫咧高雄市盐埕区开一个花店，头家竟然做着咧无本的生意，去咧人的灵堂，共偷摕兰花出去去卖啊。警方接报，顺线来逮捕着咧这个。花店的头家，伊照着七道罪该，以上着发办。这是今年3月份，吼，3月份，一名呢，吼，男子开着小火车去到呢，吼，这个高雄，吼，交情本馆路90殡仪馆，去人的灵前，甲人的兰花，吼，偷去一盆走。你敢知影去买一盆爱偌济？爱6000块。所以呢，吼，迄个兰花呢，啊，摸起来了后，火车开的就走啊。警方呢啊，得到报案了后，以车对人啊，查出着呢，这个男子姓柯，就是呢吼花店的头家。伊本来呢吼，有哪讲，唔是我无，但是呢吼，画面会讲话啦，画面会讲话，监视器的画面呢翕个一清二楚，吼啊，尾啊，伊才讲对啦。哎，你呢？吼，店内吼可能没有兰花了，所以呢，吼直接甲歪脑筋，当家来人的灵堂去。讲实在，吼，有阵时是安那讲，我咧讲吼，这个头家做妖术骨，你敢知影？你人的灵堂吼，共头家第一吼，动机行为不对。啊，有阵时呢，吼，人放伫灵堂的内底，啊，你人呢吼，像人讲吼，开悟啦，吼，什么会啦，那是好事呢，吼，好事歹事。啊！你若安尼客气，过去共摆伫人个好事遐，哎、欸，真的，你不会觉得很奇怪？知影那人讲，唔知影你就袂看拖啦吼。啊，你若知影的时阵吼，敢那秘书讲去共拍积水呢，对无？人店的吼要开幕，还是什么公司要开幕？投资遐尼啊侪钱，啊，你竟然去灵堂共偷客兰花去过去遐送互人，吼啊！伊送互什么是唔知啊？但是呢，吼，确确实实去共偷客着一盆的兰花，吼，过去卖6000块做无本的生意。好，来广告者，咱来安排歌曲，听歌，吼，听歌。啊，咱拄只接无到的电话，吼，那是要找财政的，要询问高管叫回助文。听歌同时，财政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哦。0800-77-66-990800-77-66-99来讲叫桂冠啦。

0: 安尼好，明仔载一班互你哈，好好啊，我来做节目个哈，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哈，感谢到咱所一班的同学们哈，咱若讲两个人在食，吼，两个人在食，你若差不多伫这个关键期啊，要甲我订一班的哈，我拢会甲你问，问讲嘞哈，你是一个人要食，两个人要食。你若两个人要吃，吼，订一班，那就没有错，吼。啊，你若一个人要吃，我拢会甲咱建议，吼，万请先订5000，因为呢，就是接近着咱要办宴会，吼，办宴会的时间啊，我若咧讲的时阵，山卡有那真侪人，包括着呢，咱助理那边，哎，接到足多，吼，咱同学们，诶，这个。电话啊！哎呦，阿财真都要办宴会啊！你嘿，无唔对哈，差不多啦。啊，你唔要讲，哎呦，我即马都无他食，无我等呢，我等到办宴会的时阵吼，才来买，千万不可，千万不可哈！身体家己的，身体家己的，咱卖去开着冤枉钱哈！啊，但呢，该开该买该食哈，未使欠未使论。我讲诶，什么上该公平？阿妈上盖无情，就是时间呐、啊，时间来一个人24小时上盖公平，阿妈上盖无情，贵就贵啊，无可能个定来。个有，就是咱的身体，身体呢吼上盖现实，身体呢吼上盖无情，派去就是派去啊。咱呢吼人拢会啉的，健康就是袂论斤，食好唔好放唔好人，一定爱继续吃。一定要继续吃哈，0800-77-66-99-0800-77-66-99，这是你看我，你唔要讲哦，哎呦，啊，人一个什么会？我讲哦，人迄几工啊，身体吼，但是啊，你落去吼，一瞬间，一工尔尔啦，一工尔尔，互你咧人生大大的变化。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1: 哎、欸，阿、hey, 啊、我吼，准备甲你叫我、hey. 我吼，我手吼会麻，阿多会困嘞，困手会硬硬硬吼。好、oh. 啊，我是讲要食海王精通安尼。
0: 好啊，好啊，来三片头
1: 骨。我唔要唔食，是改听即几年啊，阿都。
0: 好啦，好啦，迄个出云啊啦。
1: 记好咪啊？
0: 嘿啦，出云啊，北京嘛。
1: 买一项，买一项会使吼。
0: 你买一项哦，买两项做伙食，效果较好呢。
1: 你下晡时间，你莫早些讲，我无伫咧。
0: 好，安尼下晡，好，明仔下晡，好，明仔下昼，互你哦哈。
1: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来，谢谢医生，医生，哎，都叫医生公哥，我哇，来啦，燕空的陈大哥，哈，来哈，来，第三届呀，三进三退呀，哈，干妈做赶快，哎，来，陈大哥呀。
2: 嘿，我不要买了清通两罐啦，海洋精两罐。
0: 哦，好，产品服务清通两罐，海洋精两罐，啊，明仔载吼。
2: 嘿嘿，对，明仔载，明仔载看咱过来未？
0: 明仔载会，明仔载会哦。哎，即马吼，迄个这个，中秋节到啊吼，啊伊明仔载我改写明仔载啊，尽量互伊配送，安尼好不好？哈。
2: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0800-77-66-99，0800-77-66-99，讲实在哈，人啊，出事的时阵都好人抱哈，啊，伫这个。人讲七坐八爬，吼，啊，教发教个，啊，即卖囡仔你行拢足紧嘞，差不多嘞吼，到这来就拢会样行，啊，这个时阵就一直行，加咱老，所以呢，会行会走，吼，福气，未行未走真晦气，咱那咧徛未掉地，吼，得行未远，得久未累，压未累，吼，啊，久嘞爬未开的时阵，你才知影讲，哎呦，行动对咱来讲是偌尼啊重要，来进广告呢。 华姐，
1: 嘿，哦，我介绍我那家我荣家哈，八十三岁，哎呦，那惊，我们那惊，伊要去咯唱卡拉 OK 呀，哈，嗯，伊就爱休四届啦，
0: 吼，
1: 坐四届啦，起码吃两礼拜尔吼，唔要啦，一届会使行到位啊。
0: 我讲哈，华姐，就是讲你伫迄个荣家遐要行到唱卡拉 OK， 本来你介绍迄个爱休四届，起码来一困头会当行到头啊，就对啦。
1: 吃两礼拜尔呢，
0: 未开着我拢钱啦。
1: 哎呀、啊，所以唔，那即届我甲讲，阮一人先订三组，
0: 系，
1: 啊，迄个月底甲阁看卖下。
0: 好啊，我知影，啊，总共六组，我该写好啊，哈。
1: 写好啊，嘿，
0: 好，谢谢华姐讲得不。
1: 有发乌头毛咧，对，哦，头毛发出来，乌尾咧，我讲，因为我今两礼拜前我去阮姐遐啦，甲戴花手啦，啊，即届哦，即届转来，我讲，哦，气色真好，伊甲我讲，哦，我即摆免歇困啊咧，我即届会使行到位啊咧。
0: 赞赞赞吼！嘿，要到要到啊！
3: 哎啦，两只黑鸡阿在倒好啦。
0: 伊
3: 那发现头一边阿在叫一百五千个点点。
0: 嗯嗯嗯。
3: 阿在食迄阿在食迄无感觉啊。
0: 嘿。
3: 我无叫啊，我讲好，开心。我今麦在来叫你，规身来食你个安尼啊。
0: 好好。
3: 食万高坡，我都感觉讲我的脚筋结肿软啊。
0: 是
3: 啊。我阿阮孙讲，阿阮孙讲，阿妈你那食会使吼，你就继续食伊个呀。
0: 嘿。
3: 嘛，不必安尼。啊，我拢食保养品嘞，我唔是食啥物嘞。
0: 嘿，阿妹吼。
3: 食呢。
0: 嗯。
3: 玻尿酸呐、啊，啊，就葡萄糖胺呐、啊，啊，胶原蛋白啦、啊，肝油啊，啊，就哦，乌龟精呐，啊，反正、啊、我都拢食，当都食，
0: 大行都食得掉啦，哈，无怪。我讲吼，海王精吼，加青铜两罐会当治你遐吼，啊咧几十种诶，对无？
3: 对啊，对啊。
0: 嘿，你拄只上山解讲来讲吼，我啦吼，较早食你诶产品就好啊，咧吼，对对，真正合袂好，合袂爽。
3: 对啊。
0: 所以你即马拢贵心食海王精青铜，出来拢无食，哈。好，好，好，安尼叫五千，后日拜二互你用。大树呐，大姐，来大姐，我借问下吼，你阿未食海王精青铜进前是安怎？啊，今嘛姐姐也是安怎？
4: 你唔是我要找一个朋友呗，我介绍朋友食。
0: 哦，你介绍朋友，啊，你
4: 朋友就迄个皮肤拢大乌乌，硬灰硬灰，你搭安尼啦。啊，我就要讲，阿无你食较慢啊，安尼啦。啊，伊顶有食过啊，啊，食过是介阵感觉讲有卡，刚好卡好淡薄，我讲啊，就不能继续食安尼啦。
0: 哦。
4: 啊，我食的时阵吼，我感觉讲我嘛是拢感觉，哎，拢会像你讲会酸痛，你干那下上。可能是
0: 在反应的时候，咱迄未通的所在，压迄落塌掉的所在，拢甲咱串起串好过，唔正人讲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吼。
4: 我嘛是安尼甲讲啦，我讲你阁继续食啦。
0: 吼吼，
4: 啊，就阁坐伊，啊，我介绍，啊，阁介绍人安尼啦，啊，我就坐啦。
0: 你真正吼做好功德，啊，食好，谢谢以上广告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hey, ，你好，
5: 嘿、hey, ，你好，
0: 嘿、hey. ，
5: 我那个京东个一个阿王晶一组，
0: 还有五千啦，哈，
5: 哎、hey, ，对对，
0: 好，阿明仔早班，好，哎，五班，好 ，OK，、hey. 明天五班哦，哈，好，谢谢陈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来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哈。你即马几岁啊？吼、哦，有人讲啊，我着吼，迄、哦那个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吼、哦，有人讲一百岁啊，吼、哦，无论你即马几岁啦，当下呢，我家即马来呀，吼、哦、啊，应该呢对人生吼诶，即、哦、个看法，很清楚了，现在齁，咱老一辈，咱这老班的齁，真正越来越想得开了啦，齁，不像咧以前的人同款，这首歌齁，注意听伊的歌词，讲咧忙了半生，还是没活明白，就讲有的人齁是真正啊，活规半世人啊，呀，个人齁对人生无清楚齁，啊无明白，来听看卖一个。歌词词意好的不得了，哎，好，听歌哦，阿兰财政委员伫电话边来做服务，要做文点讲诶。

好，想看卖哈。人安尼吼，做，已经过半世人安尼。有人讲，哎哟，我即马已经适应啊，什么咧过半世人呢啊？吼，对无？有影啦吼。这首歌吼，真正足好听诶，无闲吼，有个人少年都为着房贷吼，食了安怎？咱摕一个实际的例啦吼，实际的一个例子。这是吼，咱的迄个新闻上面的报道，发生伫台湾。发生伫台湾的吼，咱拢知影吼，人讲有土是有财，有土是有财。咱一世人咧吼，足大的目标就是讲。会当买一间啊厝来住，吼，买一间啊厝来住。有个人咧吼是安尼吼，一间阁买过一间，一间阁下过一间，吼，只有上个基本啦。就是讲，咱这些人咧吼，至少爱买一间啊厝，吼，来住。实际讲啊呐，趁钱，吼，咱就想讲买咧啊，好下一代会当过了较好的生活，会当放一寡咧财产互因。这是一个实例，两个阿公阿婆，吼，阿得安尼少年咧先做，吼，俭，啊，好不容易买一间厝，吼，买一间厝呢，咱拢知影，迄个厝款啦，吼，房贷，一个贷落呢，吼，啊，以前第二十栋，后第二十五栋诶，超第二十五栋，啊，即卖咧吼，新青安会让大概四十栋，吼，啊，这是吼，伫比较比较。中老年人，所以呢，吼，当初伊就是呢，吼，带着二十栋啦。好，咱那无靠是大人，吼，你那差不多呢，三四十岁，吼，三四十岁会当买一间厝，人就讲哦，够牛呢，吼。所以这对翁阿婆呢，吼，就拼到四十几岁的时阵，好不容易，把迄个头期款呢，吼，欠有够啊。啊，囡仔渐渐大汉，就讲忙讲咧吼，咱买一间啊厝，以后咧吼，甲囡仔住做伙吼，啊，一间厝咧，以后怎啊好囡仔啊，咱会当直接住甲百岁年老，一般正常的想法拢总是安尼嘛，吼，这是老一辈吼终生代的想法。好，那咧吼，都啊好，四十几岁，吼，四十通岁，买一间厝，啦，那干咧吼，贷款。还完啊，嘛差不多呢吼，六十五岁退休的年龄很好啊，贷款还完啊，吼，已经退休啊，这个时阵呢吼，人生啊，吼，你也感觉讲呢吼，没有什么遗憾，但是呢，遗憾很多，为什么？因为今嘛，咱以前呢吼，有人，恁有这种规定无？就是呢吼，去上班领薪水，连呢吼，迄个订书机都无要开。就全部的薪资都拿给是大人，还是有人这种做法。啊，另外一种呢，就是怎样，你薪资拿给是大人，是大人才又拿收费给我们。啊，我们是较幸福。在我的年代呢，我是上班，那把我自己的收费拿开。吼、哦、啊，一寡吼、哦、钱才阁交好是大人吼、哦，我是算较幸福的啊。有的人是全部交，有的人是一个月然后看偌济收费尔。阮爸爸、阮妈妈算是很开明的那一种，虽然以前阮兜吼也不是很富裕，但咧吼伊袂讲限制囡仔，也是讲咧吼规定囡仔、规定家吼很。足细嘅的对哇，哦，他给我们很大的空间，所以我感觉我是足幸福嘅，哈、哦、那后来回归正传，今卖囡啊，无咧摕钱，何是大人咧？啊，这对翁阿婆哦，都还好退休，六十五岁，厝管还完啊，啊无收入吧，存咧退休金，但咧哈、哦，你知道吗？小孩子拢总咧哈，无交钱出来。要交钱出来咧吼，变成两个翁阿婆，有个人咧吼是就是哦，亲像讲领着几千块啊，还是偌济，根本都两个老大人咧吼，无够通啊好生活。结果到退休的时阵，贷款还完啊，哈，好不容易贷款还完，然后立几六十栋，立一二十栋，立的咧吼买后，搁厝甲卖掉。哦，贷款都啊还完，厝都甲卖掉，因为呢吼，身躯无老本，未使进。即马的年代甲以前的年代无同款，现在呢吼，小孩子
买房子是大人一定要拿钱出来，哦，你不拿钱出来就不行，哦，刚刚漏了一点，这就是呢，哦，他们已经没了，啊，孩子也不爱跟他们住，孩子不爱跟他们住的情况之下呢，哦，孩子自己买厝，啊，就讲咧吼，甲老的讲，啊，无恁就厝买买呀，吼，厝买买呀，吼，啊，恁看，吼，就是租厝，啊，无得咧吼，看安怎样，啊，一寡咧甲因斗相共，就这个算不算情绪勒索？哈，其实这个也算咧，哈，囡仔就甲讲啊，我买买厝，恁算免甲阮斗相共，吼，你看，好不容易啦。拿到二十档的贷款还完啦，吼，第一啦，家己呢吼，所有欠的钱拢落地，赚的钱拢落地，即间厝内底啦。囡仔佫无摕钱出来啦，即马话变成囡仔老厝旧厝无爱住，因拢要住新的，所以不得不爱甲即间厝卖掉，吼，佮摕钱去斗三工丢囡仔。啊，连工呢吼，斗三工的去的，吼，叫做理所当然的。老的吼，无钱放伫身躯边，你佮要共存长手的难呢，哈，来安排歌曲叫做《后山恋情》。听歌啊，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等你甲卡哈。听人的故事，唔是要讲笑，哈。听人的故事是要互咱家的哈老板呢，他较更加精醒哈啊，唔是卖帮忙囡仔，但是呢哈，咱家己爱的，放一挂放伫身躯边，唔好拢全部撒出来。

0: 你明天一波好，好 ，OK， 谢谢你哦，好，感谢，再见。来进攻的王龙大哥，
1: 我在南市在中路，我今麦我讲我都那个有车可以反应啦吼，就是讲规身骨头吼，本来我有车好啊，骨头无盖好啦，只我骨怪啊，我头毛我来反，我本来拢白了了话咩？
0: 嘿，
1: 今麦头前即阵哦，渐渐乌啦，我骨怪快变乌个呀。
0: 嘿，
1: 我是讲啊，这鱼片真正有白音就是。
0: 真正神奇，对不对？
1: 嗯，对，我就感恩你。
0: 好，好，你的筋骨都有给你调整无？
1: 有啦。变咯，哎，拢有较好，咁
0: 拢继续好啊！都以前车好意外吼，带来爸母即马拢有条件较好啦吼。
1: 我做我搞你介绍做，你知嘛吼？
0: 哎，我知影。
1: 啊，伊在时啊，是咧下晡。
0: 哎，在时候你洗我。
1: 哦
0: 喝汤头，你煮的感觉讲好听一下啦。
2: 豆子啊，还有那个地瓜叶啊，那个青菜有没有？
0: 嘿，
2: 烫好，不用加盐，你就把它夹着吃。放那个有没有？就好汤头倒进去，
0: 是，
2: 就拌一拌就很好吃，
0: 很好吃，对不对？你讲吼，你海王煎加清汤，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今麦姐姐是安怎？
3: 就是全身酸痛，
0: 嘿，
3: 侬阿每几礼拜就是爱加特意那个止痛药啊，
0: 嘿，
3: 才会恢复正常。
0: 是
3: 啊，就是吃了三天，我就不要。特效药我都不要吃了。
0: 好、哦，你即马讲的意思就讲，你阿袂食海王精清通之前，是将龟仙窟窿酸痛啊。
3: 对，脚盘呐，那个是周围那个黑胡甲，脚底就是有指头，就是三四指。
0: 好、哦，三四指的灰指甲
3: 啊
0: 呢。
3: 对啊，手指头也是三指啊。啊，起码大我一发现就是外丘大拇指都恢复正常。
0: 哦，你即马海王精清通姐，你的迄个大拇指的迄个臭甲迄有恢复正常。
3: 脚也是 OK 的
0: 啊，脚也拢 OK 啊，吼。
3: 哎，
0: 你的身体啊，你讲龟仙窟拢痛疼，那个骨盆家拢疼，安尼有改善无？
3: 有，改善好多。
4: 就来我这我提回，啊，吃一个当有效果。
0: 系啊，对啊，系啊。我说讲哦，你就是只家己吃了好，唔只要报家己的小弟。
4: 我就讲我吃你这吼，吃啊，我去现代，我看是慢性病
0: 吼。
4: 去现代吼，讲好啊，你安怎保养，甲这身体才好啊？
0: 哦，
4: 安尼呢？
0: 哦，连现代的医生都甲你肯定讲你是安怎保养的，对无？
4: 伊讲好啊，你这款太，我看慢性病看40几年啊，
0: 吼，
4: 爱讲好啊，你是安怎？你是安那保养，噶即般即身体才好啊！迄回吼，迄回抽开拢好诶。
0: 好，安尼吼。
4: 讲回拢好诶咧，含身体都较好。
0: 来，大姐，你讲讲，你食啥物产品？你有身体医生学了诶？
4: 海王精清通啦。
0: 系啊，过去你食较济啊吼，拢放掉啊，剩食这两项尔，对无？
4: 食这两项。
0: 哎，别开掉，我拢钱啦。好，谢谢。好，买偌济，拢无要紧。买一定要买一个无同款的，食一个有效的，唔是呢吼，食一个心酸的咧食挫败，还用精清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咱呢吼参照咱呢王龙大哥，哎呦头毛呢吼食干呢翻乌呢，吼本来拢白啊呢。啊咱大姐讲啊，伊迄个臭街问题，你看，花落惊会搞的所在，花落惊袂搞的所在，我就讲啦，按心肝脾肺心，甲咱做调整，达官啦，达官甲咱拍回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未通的所在，你就会身上就毛病，唔是酸痛了，无所不治病，所以呢，海王精全通来食，你安尼来轻轻啊个食，顺顺啊个食，一项一项做调整。来，以上广告，那边咱的产品电话卡，0800776699哦。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网站查询哦。

0: 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哦，
0: 是。
1: 哦，我在早晨，我想请教你一下嘞。
0: 好，请说。
1: 如果脚有点虚肿的话，哈，
0: 好，
1: 有什么东西不能吃？
0: 你的膝盖肿胀吗？
1: 不是，不是那个脚，那个脚底脚背。
0: 脚背哦，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不晓得，有时像我妈妈，有时候我当时要背，我当时拢会虚肿啊，奶奶。
0: 哦，虚肿哦。
1: 虚肿跟痛风有牵连吗？
0: 当然会啊，它肿的就是有发炎啊，发炎就是会稍稍的，比较会酸痛或者是安内白白安安吼，就是有一点不舒服啦。
1: 哦，啊，我当时也消呢，
0: 也消掉啊。嘿，可能甲伊的这个整个循环有关系哦。啊，伊心中有问题无？
1: 都没有嘞，
0: 都没有哦。
1: 所以我想请教这个问题。不是，我重点是问一下哈。
0: 好，
1: 用虚肿、痛风这里有什么东西？
0: 哦，痛风哦，痛风，我告诉你哈，痛风的话哈，就是像那个火锅类的，火锅的汤底不可以喝哈，然后一些甲壳类的啦，芝麻啦，鸡啊啦哈，还是豆啊类的物件，较卖吃啊，
1: 就是豆腐类，
0: 对，豆类的物件袂使吃，安尼
1: 嘿。啊，那个腌制，像比如说那个鳗鱼罐头啊，
0: 鳗鱼哦，
1: 豆腐乳
0: 对，那豆腐。腐乳就是豆制品啊，不可以啊。
1: 哦，安尼哦，哎，对，安尼啦，它会虚肿安尼啊。
0: 对对对，啊，无难的吼，像你说的啦，鳗鱼那一类的吼，伊个就是有那较卖食啊。
1: 安尼哦，好好好，
0: 是哦，迄个鳗啦、啦、河流啦，吼，啊，这类神鱼啦，吼，啊，土沙迄类的拢无难的嘛，嘿，对。
1: 啊，你认为啊，什么米个多吃？可以啊，可以多吃什么？像这样子可以
0: 没有啦，就正常吃就好了，不用刻意啦。嘿，就是那个地雷食物哈，不可以吃的，像那个我都讲讲的啊，应该是没有在喝酒，妈妈。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一般正常来说哈，啤酒类的东西也不能吃啦。哈，阿兰卡西熊家的就是豆啊类啦。豆类的东西哈不可以碰啦。啊，像那个香菇，香菇头那个不可以吃哦。为人家说是讲那个香菇头也比较不好哦。
1: 哦，
0: 你
1: 好。
0: 对，
1: 好，这样子，感谢。
0: 好，不客气，好，拜拜，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哦，彩珍你。
0: 嘿，是。
2: 我要爱五千诶。
0: 好，你要爱五千诶，啊，明天早班给你哈。
2: 早班啦、
0: 好，早班我拢给你写早班，啊，不过有一点爱跟你说明的，讲现在吼、卡在那个大年大节吼，后年有可能会上回较慢。原则上还是给你预约早班，早班也无够，恁要中岛卡电来问咱的客服部哈，看下晡会够无，因为伊那有迄个电脑拢会加公。是这边连线啊，来，好不好？
2: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
2: 拜拜，
0: 再见，谢谢。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输落去，哈，两粒，一行两粒。好，啊，两行就是四粒哦。啊，对只，好，伊会甲咱调整，会甲咱串起。喂，彩珍你好。
3: 彩珍小姐。
0: 是。
3: 阿弟刷卡。
0: 好，你要刷卡哈。好，阿弟你等我哦，哈，你等我，我来安排挂件。

0: 差不多爱个可能啥爱个一二十天吧。我嘛唔知爱公司发布呢，你先五千个客食，啊你咧食，你就可以调调调安尼，好不好？哈，唔知啊，还佫卡顿咧，等下问我嘿。好好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文，好，咱这个新同学，就是咧问，问讲咧哈，伊呢哈，这个低血压的一个问题啦，好，低血压，啊，姐姐个较低呗。没啦哈，没卡给啊，这个二十二的听咱的气，咱人呢哈血压卡给，你的脉也卡定，你的脉也卡弱，那呢哈在吃，迄、那个元气精气神听开，咱的脉哦都会比较呢哈跳动卡正常，过来。就是呢，吼，迄个磷虾油的部分，磷虾油讲会更清得乎第一名。人讲吼，清血油、通血路、降血压，其实呢，吼，磷虾油，因为高血压的人比较多，低血压的人降比例比较较少。这个加有双向调节作用，无论降血压、血糖、高血糖、高血压。低血糖、低血压，伊拢会调节，管的幼儿给给幼儿管，安尼吼，唔免烦恼，唔免烦恼。喂，财政你好。
1: 哎、
0: 欸，哎，董大哥好。
1: 哎、欸，一路一组啊。
0: 好，五千。好，阿明阿仔哦，哈。
1: 好
0: 好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各有什么不清楚、不了解，咱的新同学电话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呢，吼，底家各个人讲，低血糖，吼，低血压啦，低血压，吼，嘿，高血压的人。高血压会暗啦，轻管人会不爽快，他较会戆吼。啊，低血压的人嘛，同款，伊咧血压伤过低，他较会戆，他较会痛吼。咱咧他较会虚戆啊。喂，财政你好。哎呀，来吼，等下来卡开，加减一个呀，加减一个呀吼，爬山。对不起，搁点卡都等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那有当下呢，咱困了无八眠呐哈，啊是呢种种的原因呐、啊，情绪哈会影响到高血压、低血压嘛，同款。你困眠无好诶，伤过操、伤过劳、体力透支，做了伤忝。好，伊嘛是诶，血压比较比较偏低，啊，甲咱报吼，因为高血压有药啊，糖啊好食，高血压有药啊，糖好控制，低血压 ，no， 低血压是无药啊，啊，甲咱教一个方法，因为呢吼，低血压的人还是有，你像我家己本身就是有那低血压，有人讲啊，我血压只低呢，我血压低呢，我贵低血压呢，嘿，磷虾油卖食爱吃啦，我哦，会真正磷虾油食食，你记忆会加足好个。像对只迄个大哥进前甲我问啊，我甲伊讲，我一天接那么多的电话，我一讲讲遐，你要怎个话？你话，伊问，我就甲讲，我讲，哎、欸，大哥，吼、哦，讲几句，我就甲问啊。我讲，你是不是捌问过我？伊讲有啦，我顶几工有甲你问啦。哎、欸，我甲讲的话吼，伊拢忘记呢。我家己吼，一讲讲遐尼啊侪话呢，我接遐尼啊侪电话呢，我阁会记哩呢。甲咱教一个方法，你就是呢吼，去买细罐的舒跑。嘿、欸，我无叶配呢，舒跑无叫我甲广告呢。但是吼，低血压的人，你若真正嘞吼，总共去啊，咱人吼一定有思想、有思维，你就会搞超凡。像我吼，我压力嘛足大呀，有当时压力大吼，嘛一半工啊困未起呀，啊困未起，有当时吼，你的血压会降低。你若血压降低，吼，头壳会虚妄啦，会疼啦，边边会涩涩叫的侪啦，你就感觉讲嘞吼，你崩血压看麦，崩血压看麦，你的血压较低。你出来的，甲髋骨关啊，迄、那个细管的舒跑。你若血压真正足低，啊，头壳咧戆啊，你人无爽快，你赶紧的甲啉一罐舒跑落去。迄、那个血压吼提升，因为补充到内吼伊的电解质，你的血压内吼它就会上升。 好，纯度家大哥啊，不要那家，唔免用嘴夹，拍开就直接啉吗？啊，我姐姐唔知会同上过关，唔免叫你特工吃呢，唔叫你特工吃，你落啦。一半半呀，血压降到足低的时阵，它在补充电解质，吸收很迅速。血压呢吼，在升高呢吼，足紧嘞。哦，这是呢吼，你唔免开什么钱。哦，啊，因为呢，咱讲的高血压、血压升到高的时阵，医生有开了呢，哦，药啊降血压，甚至讲上过高，伊阁有开一个特效药。低血压是没有的。哦，啊，我甲咱教这个方法，真正血压在升。真正足紧，啊，唔是叫你爱逐工食，是讲呢，吼，你一半摆啊降落来了后，哦，降落来降到足低，你人都无爽快啊，你头壳都咧晕啊，你头壳咧都咧疼啊，你都不舒服啊，你就赶紧嘞，开一罐啊嘞，细罐的这个舒跑落去食，安尼就好啊，哦，甲咱教方法好难，啊，我讲的话恁爱记开。有低血压的人啊，而且因为舒跑呢吼，也是超便宜的，啊，你唔免买大罐嘞，细罐的一罐啊，安尼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甲摘落，甲啉落，甲吞落，啊，真的在升血压吼，不哩要紧，因为我本身就是低血压的人，我本身就低血压的人啦，啊，这是安那安那为人个问啊，哎，体质的啊，体质的啊，吼，体质的关系啊，有个人吼是，诶，低血压吼，低加差不多。诶，一般正常来讲啦，吼，六十几阿哥拢 OK 啦。有诶呢吼，血压低到七十的时阵，人都无爽快啊呢。吼，伫咱的医学上，你若过六十外，吼，有阵时啊，医生过来讲，个讲还好，因为伊迄个年纪足大，但是体质的关系，咱人吼反映出来会艰苦无同款，对无？有诶人呢吼是安那。八十几，伊就人无爽快；有诶七十几，就无爽快；有诶人咧六十几，伊嘛感觉讲个还好呢，还别安那讲，吼、哦，对无？敢那亲像咱迄个高血压同款，因为上个星期六，有那有一个人咧甲我问，吼、哦，问讲啊，上线起来问的啦，上线起来问啦，伊讲，诶、欸，伊诶血压咧吼，拢安尼啊，百五人咧。迄就是有那体质，有个人呢吼是一点点啊，伊就无爽快。我像我一个啊朋友的妈妈，伊正常的血压拢超到八七百啦，啊若无正常的二啊二啦，迄那一般的时阵二啊二，干部都乌烟乌烟啊吼，啊二啊二就爱赶紧看医生，啊无不管时间长，拢差不多八六七八八七百，迄拢因拢袂紧张，因为啊那已经正常啊，已经见怪不怪，当年来就是安尼，所以呢爱了解到咱的体质，对症下药。喂，彩珍你好。
2: 哎、欸、哎，彩珍你好，
0: 美满姐。
2: 哎、
0: 欸，哟，
2: 啊，顶个我有卡平个啊，做个五千个，你敢有寄？
0: 哎、欸，还袂够吗？
2: 无呢。
0: 无哦，安尼好，我甲你报过，明仔载予你。
2: 明仔载哦。
0: 系啊。
2: 嗯，
0: 好唔好？
2: 好啦，安尼我有甲你订对无？
0: 嘿，对哈。好，即马因为若无收到表示吼有 miss 掉，啊，我即马甲你报过，明仔载互你搞，好唔好？
2: 好，好，明仔载爱搞嘿。
0: 好 ，OK， 没问题。好，谢谢美满姐，祝你健康。拜拜，拍谁拍谁哈？有阵时啊，咱的档案较侪呢，吼，有可能我们家对一个环节啊，无收到一定爱卡断的，等来做询问。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那的新同学。听节目呢，吼，听一段时间啊，像咱今仔日一个啊，这个大姐，吼，听足侪档啊，今仔日恭喜出运啊，出运啊，吼，卡顿咧开，哎呦，听足久啊，袂要紧啊，真紧不怕火啦，吼，今日唔出手，今日唔来卡一通电话呢，唔免惊讲食无效，吼，伊就一行啊一行调，啊，有个人体质的关系，速度较紧，有个人速度较慢。还不要紧哈，因为呢，咱本来每一个人的长相、每一个人的体质就不一样。你若了解了后，你就袂紧张啊。新同学在吃，在创举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的明显反应、好转反应。无论讲身体，你感受会到的毛病，感受袂到的毛病，伊拢会安尼一行一行，甲咱传一行一行调整。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欢迎利用着做节目哈，咱来。在节目进行当中，多拨多利用彩珍，甲咱做诚恳的服务。喂，彩珍你好。 喂，你好。
3: 反正你好，我跟你叫那个好汤头叫一桌。
0: 好，好汤头一桌哈。好，阿明阿仔哟。
3: 好。
0: 好，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再见。来，以上广告安排歌曲，好，这首歌曲广告做酒醉的歌声。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来，大姐。
4: 啊，你彩珍呀？
0: 哎，我彩珍呢？
4: 哦，啊，你讲两罐，
0: 两罐，
4: 罐五千，
0: 嘿，四罐五千，
4: 一罐几粒啊？
0: 一罐六十粒，
4: 一罐拢六十粒吧？
0: 嗯。
4: 哦，啊，我，
0: 你
4: 来要食看卖的。
0: 好啊，你新同学对不对？你问安尼，我就知呀。我讲恭喜你，啊，你咧食吼，你若有酸痛，有高血压，有高血糖吼，什么血伊拢会甲你喘落喘去。啊，你若无清，
4: 我咧拍麻足久啊，
0: 麻足久啊，
4: 我咧拍麻几啊十单啊。
0: 啊，娘话，啊，你是安那放血麻骨麻骨啊十单呢？
4: 啊，我这个较早手术无等于许个，甲拄着麻筋，一礼拜脚袂打头。
0: 啊，娘话，
4: 够可怜，啊，要甲你。听你节目听足久，要甲伊买食看卖啊！我当初电话卡唔对，卡几下十通，卡袂通，卡位六六七七九九，你当我改七七六六九九卡看卖
0: 啊！啊，对对对对，啊，即马电话记好掉哦，哈，七字头前七七六六九九。
4: 你讲你讲放烟头啊是安那？
0: 放烟火吼，你即马安尼，你即马安尼一罐千五，啊，四罐是咪六千，啊，犹太五千块对不对？安尼你就属一千啦。
4: 啊那咱
0: 啊咱那咧放人，咱那咧。放烟花，一行四罐，吼，两行八罐，安尼呢吼，原价万二块，啊，咱就是犹太九千块，安尼就会当省三千，安尼嘿。
4: 好安尼。
0: 哎，啊，你先叫五千的来吃。
4: 我先叫五千，就看阿明那会会来哦。
0: 哎。
4: 啊几点会来？
0: 哎，即马吼，因为咧乌鸟遐咧塞车，咱等一下，好唔好？我会甲你写早班啦，关节上下早时也会到安尼啦。
4: 这时啊，我著九点我到上啊。
0: 哎，阿姨九点下开始上会啊。
4: 哦，好
0: 啊。哎，啦，吼，好，好好，祝你健康。
4: 啊，你到要烧自己？
0: 有啊，你家有你住几年呢？
4: 嘿，
0: 哎，你迄落迄落春秋啊，遮对不对？
4: 嘿，哦，啊，你遐个我自己啊。
0: 有啊，你有微微啊，想要过物件都拢有啊。
4: 好，好安尼啊。
0: 嘿，对，吼，好，安尼明仔载等收会哦，嘿。
4: 好
0: 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恭喜又过一个新同学出运啊！喂，彩珍你好。
5: 哎，那个彩珍
0: 是
5: 哦，是林大哥了。
0: 哦，林大哥好。
5: 哎，林大哥好哈。
0: 嘿，
5: 想要点歌，点一支，今天要点贪婪的酒。
0: 哦，好啊，好啊，好啊，
5: 好，
0: 好，
5: 谢谢你啊、
0: 好，好，好，拜拜，拜拜，谢谢，感谢，好来哟。

0: 好，谢谢，感谢哈啊，生病也好哈，大家有目共睹，大家拢清楚，因为呢吼，这侪当来吼啊，我讲的啊，产品呢不是新广告吼啊，这侪人在讲，这侪人在做催化功德，我相信吼，拢总是时间呐，时间会当证实着一切。人讲啦，日久见人心啊，路遥知马力，好的就是好的，啊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咧讲，产品会好，神奇的所在吼，你。已经咧形成的毛病，或者是讲咧吼潜伏的毛病，伊拢会一项一项做调整。啊，咱咧讲有双向调节作用，吼，都讲迄位大哥，虽然咧吼你是低血压，啊，咱来听看嘛，为什么可以双向调节作用，好不好？来进功德哦。
1: 嘿，我姓刘。
0: 好，刘、啊、嘿，
1: 因为
0: 三片红布嘿。
1: 我的血糖足低，啊！我甲阮朋友讲，啊！你摕这迄落，伊讲啊！你要食保养啊！
0: 嗯，
1: 我就很好啊，无
0: 顺便。恁朋友可以，恁朋友可以啥互你食？
1: 磷虾油。
0: 好好好好，磷虾油。
1: 啊，然后我食起来讲，哎、欸，发现我过去做血糖检验的时阵，
0: 嗯，
1: 哎、欸，我的血糖拉起来到100耶！
0: 好、
1: 哦，我你敢知我老欢喜？
0: 哎、欸，他有
1: 我朋友有讲话，讲你那边订的是先说帮我订、欸。哦，我好高兴，好高兴哦！
0: 嘿、欸，他有双向调节，有双向调节作用啊。嗯，
1: 哦，欸、因为迄阵伊提我食的时阵，我也阁唔敢食，欸、一直甲我鼓励。伊讲吼，你食，你得家想讲你保养就好嘛。
0: 嘿、欸，
1: 你食嘛，嗯、你得家想讲你保养我。是纯粹要让你保养你的身体，因为你拢头壳拢常常安尼讲，你的血上低。我讲啊，唔过我常常听讲的，我听电台，因为我一直听你的电台嘛。唔过我拢听的拢是血糖高的食，拢降落来。啊，唔过血糖低呢，伊讲啊，你食保养袂晓呢。
0: 嘿嘿，
1: 我就听话好食保养。
0: 嗯，
1: 我食一半较低。哎、欸，我血糖跳起来呢！哦，我非常感谢，不然我都是89、87。哦，既然拉到100，我非常感谢。
0: 谢谢啊，恭喜你哦，林先生哦，来三片服务。林先生还有正在吃对部分，已经嘛？
2: 就是酸呐、啊。
0: 嘿嘿。
2: 啊，那酸的话，现在伊就拢叫人来，大概摆拢叫人来量嘛。
0: Hey.
2: 啊，还是刚开始就好啊，可是这两三天那个开始严。哎，你刚刚听你讲话的价价，有哎，好效果很好啊。
0: 哦、oh, ，效果很好。
2: 你看他加龙吼，那可能老灰啊，你现在加龙那笑脸给啊。
0: 哦。
2: 啊，刚刚去水给我吼，吼、
0: hey.
2: 哦，真正做伊都来夹起来，坐起来呢。
0: Oh.
2: 啊，讲哦，今天不要了，今天笑脸给啊。
0: 哦、oh. oh, ，以前跟你水给是夹一俩就坐，夹一俩就坐。
2: 伊拢慢慢啊行，我行我也行伊。
0: 嘿，啊，即马，
2: 我现在两个当手牵手行社会了。
0: 哦，好幸福！啊，已经整咧红咧，一礼拜来咧，一届拢爱偌济钱啊？
2: 哎，伊算讲还上700块。
0: 哦，700块，一礼拜就咧咧，一届700就对话啦。
2: 哎，今届两礼拜一届了。
0: 啊，真的哈、
2: 哦。保养啦、啊，他说他就想要吃磷虾油，又叫我要一直给我卡，我再叫我卡咧。我讲我都唔知啊，电话你定下叫我卡一张。
0: 好啊，你哦，电话加机开哦哈。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哈，谢谢
2: 各位
0: 姑娘，拜拜。
1: 阮大家伫只，
0: 哦，恁大家伫只，
1: 青通甲海王镇拢阮大家伫只。
0: 哦，啊，恁大家向伊当初是安那会食海王镇甲青通？
1: 啊，就肌无力油。
0: 哦，肌无力油，嘿，肌无力真麻烦嘞，嘿。
1: 哦，那个规身躯拢无啥会行啦，拢无吧。一个骨，迄个皮安尼尔啦，啊，皮拢安尼连根根安尼落个落个安尼。
0: 嘿嘿嘿，啊，我想着啊，你第一届你是不是卡顿的来买？你甲恁大家讲吼，你着买回来吃啦，欠遐钱无路用，是不是你？
1: 对啦对啦，
0: 我就
1: 我
0: 想
1: 欠遐钱无路用啦。
0: 嘿嘿嘿，
1: 哦，钱落个是家己的啦。
0: 对，
1: 啊，今天哎呀，你有搞迄钱是要创啥去
0: 咧？系啦，我记得你讲啦，哎，这新妇安尼足好呢。吼，有诶吼，新妇感觉讲咧，大家若老老诶，以后拢用咧分咧，啊，你搁会用甲大家开破？
1: 无啊，迄伊若好，卖遐爱，我着看我啊。
0: 对，真诶，是大人啦，健康吼是世上最大诶福报啦，吼。
1: 哎呀，伊若卖遐爱，啊无自己家。就听伊爱好，你就压十，你就还啦。啊，伊若卖遐爱，啊钱就搁赚着有，啊搁啊都，互伊较轻松诶就好啊。
0: 对啦。
1: 伊搁食。
3: 麻药呢，已经开麻药喎，依家拢冇啥效咧。啊，点解食呢只呢只吼？查出嘴啊！
0: 查出嘴啊！
3: 打电话有声出来啊！
0: 冇声出来啊！
3: 有啊，因为我拢伊都未洗身躯，我咧个洗身躯啊，啊，迄麻吼，而且吼有声出来。伊弹性有出来呀啦，啊！即摆个嘿，啊！即摆伊家己会安尼行，本来拢无啥会行，啊！即摆家己会行，啊！会家己洗身躯啊。
0: 嗯哦，无怪无怪你家讲欠钱无路用，真是。
3: 欠钱无路用。
0: 嘿嘿，哦，啊！所以讲，我咧讲啊，海王剑甲青铜唔是药啊，但是真正比药啊较好，对不对？
3: 真正我感觉吼，伊真正就是真正炒到一个精神方面嘛，真正炒到一个伊脚乌啊弯过啊，啊龙骨嘛开过啊，啊就是拢无啥会行，就是一直无力，一直无力。啊，伊其实伊唔知伊是只有你，我一直甲伊讲，伊就拢唔爱听。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好，有影，这个心不真好，你欠遐钱要创啊？咱若咧袂行袂走，咱若咧袂食饭，咱咧袂洗身躯，安尼咁好，吼，人咧吼老化是必经的过程啦，啊，咱咧食。食这个呢，吼比别人较轻松；食这个呢，吼比别人较勇敢。你也看，食这个呢，吼肉生出来精神好。光这样子呢，吼都有价值，都有高调啊！爱记哩哦，买好掉。海王精加青铜，海王精加青铜，微微啊笑才正介绍的海王精青铜以上广告。

0: 甲讲明仔载要到呢。好，安尼我就好，安尼做伙到明仔载哦哈。嘿，对，5000，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咱大新港的阿叔姐啊，吼，
1: 你叫啥？
0: 我叫你阿叔姐啊，你大新港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我在问讲哦，我在去年去断掉，有些骨疼，裤头下啊，后边的脚掌背边那片骨拢疼，
0: 拢疼。你有去照电工无？骨头比例无？
1: 迄个就戆去断落安尼。
0: 对啦，你断掉了后，你敢有去照电工？
1: 无啦。
0: 无哦。
1: 哎啦，啊都。去年八月，阿即马阿即马都算有算到，剩下也起也算安尼尔啦。
0: 哦，你迄个先断掉，你较无去照电工看卖，看有伊伤着骨头无？
1: 无啦，干那去用
0: 去中医。
1: 有机会安尼啦。啊，安尼来食迄、那個。
0: 你甲食，你甲食，伊就会吼，甲咱串起。
1: 啊，迄个是鸡毛公啊，加乱椒啦。
0: 对，二十味的是鸡毛公啊，啊，迄个鱼啊油，迄个是乱椒人，无唔对。
1: 两贵的呗。
0: 对，明椒的迄对。
1: 哦。啊，迄两项啊咧。
0: 安尼5000，我加6000，油菜5000，嘿。
1: 哦。
0: 安尼加加一组贵哈。
1: 好，安尼我来甲提一组。
0: 好，安尼我甲讲啊，阿叔姐。你若咧食吼，像你这旧伤啊、旧年甲症伊啊，安尼吼，伊若咧喘气，牙开会有当时啊吼，看体质的话，牙开较酸较疼，你爱忍耐哦哈。
1: 哦，会酸会。
0: 无一定看体质的，啊，因为你迄个打断掉吼，有足侪气啊，血拢郁掉的，伊即马若咧喘的过程当中，会牙开较酸较疼，啊，若万一若有安尼，你一定爱忍耐哦。
1: 哦，
0: 唔要惊着呢，嘿，哈，好，啊，这规身躯拢会甲咱做调整哦。
1: 好啦，
0: 好，安尼明仔载，
1: 明仔载
0: 啊，嘿，是，
1: 哦，拜二啊，我叫迪卡都怎做什么都好啊。
0: 无，迄迪卡迄种的，迄应该是冷冻的，啊，这吼常温的无同款哦，嘿。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啊来，啊，恭喜。有个一个人出问啊，新同学，其实呢吼，才真甲咱讲，老大人吼未堪一波啦，老大人未堪一顿啦。一旦若断掉的时阵，唔好拢讲啊，我来用救救的，我来呢吼，有个哥哥的，迄落有抱大大的就好啊，甲咱建议。事情可大可小，你就呢吼去照定讲，伊台湾人。足幸福个，健保客甲讲个，伊就该去看你个骨头伤着无，有比例无，咱只有法度对症下药，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哎呀，来，素金妈妈，素金妈妈，麻烦搁点卡一个，0800776699，会记哩，电话卡开加养一下啊。喂，素金妈妈。
2: 喂，
0: 素金妈妈，你好，我彩珍。
2: 彩珍，我问你吼，
0: 好，
2: 我叫伊家寄一份精通吼，
0: 好，产品好不？
2: 我是早起时食两粒，啊，中昼时两，
0: 无叫三顿食，
2: 三顿食一摆两粒，
0: 嘿，对，一摆两粒，海王浆两粒，啊，精通嘛两粒，安尼一顿四粒。
2: 三顿啦，中昼顿爱食，
0: 哟，
2: 哦，
0: 嘿，
2: 好，
0: 啊，这，
2: 你有时间给我放一条歌啦，
0: 哦，时间咯，哎，今仔日报未得，应该明仔载哦，哈，
2: 哦，好，
0: 嘿，
2: 给我放一条，因为嘞啦，因为嘞，
0: 来，以上广告，哈，什么？
2: 因为啦，海海人生啦。
0: 哦，海海人生哈，有影。
2: 啊，我先得啊。
0: 嘿，我知影，嘿，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使用上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欢迎电话正多多甲咱卡回通。 啊，讲到这个磷虾吼，南极的磷虾，大细呢都好一个回纹针，安尼大细呢，所以伊是一个食物链的末端，免烦恼讲呢吼，啊，是不是有重金属的污染呐、啊，各种方面呐、啊？最近呢吼啊，最近几年来呀、啊，喂，蔡珍你好，哎。阿红姐，
3: 我迄间时间讲要订磷虾油，啊，我唔知讲磷虾油就是清通啦。
0: 哦，啥物事无？
3: 你挂用到啦哈，两罐两罐啦哈。
0: 有啦，有，我即摆甲你补迄、那个呀、啊，海洋煎鬼哈，哈。
3: 我唔知讲磷虾油就是清通，我当作是海洋煎啦。啊，我迄间时间订磷虾油要两罐啦。
0: 我知影，我
3: 你你即摆挂用啦哈，就讲两罐两罐啦
0: 哈。好 ，OK， 谢谢。
3: 搞不清楚啦。
0: 啊，不要紧，即摆一概就知影哈。好，再见。好，拜拜。好。好、哦、来以上广告。哎，财政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我跟你讲。
0: 好，
4: 我顶顶个礼拜去检查哈。
0: 嘿，
4: 啊，上个礼拜去哪？昨天去哪？他说啊，我怎么那个尿蛋白那么高哈、啊？天天有吃啊，一天有时候还吃两三餐三顿饭呢。
0: 好。
4: 哦，180多呢。
0: 嘿嘿，尿蛋白就是迄个油脂的问题啦。
4: 哎呀、啊啊，油脂怎么会差那么多啊？
0: 这个加到你平常时啊吼，你看你有食什么物件，还是讲吼食药啊吼西药？
4: 西药有食啦，西药有食、
0: 对啊，
4: 我有离开啦。
0: 系啊，西药的物件吼，无啦，我是讲你长期咧食西药，那影响到咱的油脂啦，安尼啦。好、哦，你有三哥啦，有嘿，三哥诶油啊吼，对着油脂诶伤害有那比较较大安尼，所以拢台湾吼，洗油脂诶人大部分拢总是三哥，无啦，啊你都你都
4: 见面到要死，讲怎么见面杂波，
0: 无啦，啊你爱食你爱食油啊来啦，啊你嘛是安尼个食啊吼，对无？啊你较咸诶物件卖食哦哈，
4: 无咸我即嘛食足。
0: 对，啊，你就是安尼食，吼、哦，好，啊，我来接电话哦，哈，好，谢谢，拜拜，吼、哦，来电话作对哦，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彩珍哦，
0: 嘿，
5: 甲叫一个5000
0: 的，好，叫一个5000的，啊，明仔载好你哦，
5: 哦，
0: 好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喂，彩珍。哎，来，等你拨线，个电卡，对不起，哈、哦，等你卡济，啊，麻烦你哈，接个电卡都等来，0800776699，0800776699，来，我们哈、哦，这位台南的朋友已经掉线掉了两次了，哈、哦，对不起，好、哦，因为呢，一刷接啦。一算接，喂，彩珍你好，
6: 小班，
0: 我嘞，哦，
6: 我老婆食你的药哦，喂，这个药甜嘞，
0: 嘿哦，安尼吼，
6: 系啊，啊，我甲你叫诶，三组诶，迄也搁有诶，啊，当时要搁放
0: 诶，应该差不多月底啊，无到月初安尼，
6: 我甲你。这个上海上做的也够有
0: 我知影，你上巧啦，你拢哦，来咧放烟火的时阵，一届甲看到足啦。
6: 嘿啦，我还佫拄啊食着呢。
0: 好，袂要紧，啊，食放烟。
6: 啊嘛，我再佫甲你买。
0: 好。
6: 我佮再我食你个呢。
0: 对啊，我昨接。
6: 啊，恁老啊，佫慢慢仔等一等。
0: 嗯，嘿。
6: 啊，我拢开家啦，咧煮红食的咧。
0: 哦，安尼哦。
6: 嘿啊，我要介绍啊咧。
0: 哦。对哇，我讲哦，脚夹手夹，用心命就上解好啦。
6: 啊，大家拢甲我讲，啊，你咧做未成，我讲好未成。
0: 你
6: 那讲好哈，好意外见面啦。
0: 好，谢谢贵人姐哦哈。
6: 好，再见，我你大赚钱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再见哈。啊，贵人姐哈，真正性情中人呐、啊。像是呢吼，伊就是有那买一大堆吼，买几大行。即马食到这两行的时阵吼，伊就讲啊，好佳哉，好佳哉，我熟悉你吼。啊，即马你甲看，伊讲你好在呢，吼，熟悉着财政，食着这两行，迄、那个身体呢吼，继续勇健。其实呢吼，咱人啊，年纪侪本来就会衰退啊，但呢吼，你食一个比别人较健康，比以前呢吼，较快活。安尼就好啊！我讲的世间无圣诞，无就食落滴，食落吼会终生不老的安尼。喂，彩珍你好，
7: 哎，
0: 你好，
7: 清空两 K 啊。
0: 好、哦、好，产品服务清空两 K 啊哈。
7: 嗯，好，谢谢。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
7: 好，
0: 再见。来，以上广告哈。那刚刚讲到这个磷虾油哈，近期啊，就是这几年来哈，磷虾油伊的价钱比一般清火油、同火炉的要搁较贵。但咧吼，伫欧美国家，爱就是咧吼销售量第一名，你知道吗？不只讲咱有一寡来保健食品，会用到磷虾油来擦咯，因为伊会当顺利通过到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和咱的血更有弹性。所以呢，吼，这是伫这个保健哈、保健的积极的诶，这个这一个区块啦，哈，诶，在讲呢，吼，是一个新的突破。那磷虾油，磷虾油呢，吼，比较一般，咱因为咱的文献资料内底是有写，讲比什么阿个较好，但呢，吼，才真讲过，这个。市场内底有足侪人咧介绍这個，啊我咧做生意，我咧做节目，我不攻击吼、哦、其他任何侪人，也是讲咧吼一些保健食品，也是安怎，我讲过迄工存一个吼、哦，咱郭大哥我嘛甲讲，我讲咧吼这两行诶，这个特性它的优势，它的不一样的地方，讲互咱听安尼吼。来跟我们说到磷虾油好啊，磷虾油比到一般市面上一些清火油、同火油的保健食品效果功能也更好。那可以说一个健康保健品越来越受欢迎，跟我们说到一个比较，我们感觉说真的我可以选择到这么好的磷虾油，真的是我们说的中世人有受好行，有福报、有福田、有福气的人才吃得到。这个磷虾油哈，诶，这个产品内底有呢吼，比较较有效。强调呢吼，这个 EPA、DHA 的脂肪酸释放伫咱的血液内底，会当维持着心脏甲着大脑的健康。就我拄只迄个大哥咧讲着伊低血压迄个情形，我甲伊讲，你咧有咧食着磷虾油，你的头壳记性，你的目睭。一定会比目睭比别人较金，你的头壳一定会比别人搁较精光。甲白白年纪哦，你唔要讲只八十岁，你要甲十八岁比哦。咱人啊吼，一定咧爱讲话、做代志、处理代志，一定爱凭良心。我讲白白年纪，你的头壳一定会比别人较精光。在这一部分，互咱了解一下，美国的军方甚至讲，考虑将着磷虾油。纳入到纳入哦，美国军队内底膳食的一部分。你著怎讲？这个磷虾油是多么多么的神奇！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嘿，美丽姐，
8: 我买磷虾油。
0: 好，买磷虾油哈、嗯。好，啊买两 K， 啊你几多二十米的爱无？
8: 蛮强。
0: 好，好，好，先磷虾油啦哈。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8: 哦，
0: 谢谢你。
8: 嗯、
0: 哦，好好，再见，谢谢。来，哇，今日特别录节目啊，那也紧，安排这首人吼叫做《谈恋爱酒》，听歌咯。

咱这部全部受到海洋精清汤好汤头赞助提供哈。来听歌啊，电话继续卡。录这部了后，吼要做文点讲的0800-77-66-99，加油！啊，财政赶紧刷卡来接电话哦。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香料及荧光剂，

0: 天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最伤帅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谢谢。去叫走去哦，吼，叫走去呢哦，叫走去好，无紧来。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哟。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谢谢大家哦。来，咱来听第一首歌《烦恼在脚下》。

0: 恰恰吼，好好跳恰恰。好啦，大家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嗯，就今日吼，今日十四号啊，后礼拜五就中秋节安尼吼，念嘛念嘛，时间就到，时间就过，真正够紧的吼。啊，搁一个风台要来啦，嗯，搁一个风台要来，杜鹃啦，吼，杜鹃。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没来哦，因为这个强盛鹰年哦，超强哦，诶，风台来啊，这粒叫做杜鹃，风台上爱给马仔形成，嘿，安尼超强的哦，反盛鹰。这两天这阵啊，大人讲反盛鹰啊，啊，搁一只风台来哦，嘿，伫关岛附近的海面的扰动吼，即嘛。是还未形成，所以是这90W 吼，持续的发展，上届计马仔吼增强变成风台，伊那是变成风台，伊的名叫做杜鹃吼，杜鹃预估伊未来吼会对这琉球群岛吼东南方的海域吼伫这附近刷点灯，啊落尾咧会个外向对日本吼的几率比较较悬，安尼吼爱持续个观察，伊若向北一直去哩。哦，伊就一直走去日本去，安尼吼。啊，那根据这日本的气象厅的观测显示，哦，即马目前阁是一个扰动的90W 质量，已经增强变成是这热带低压。伫个今仔日下早九点的位置吼，伫个北纬12.1度吼，东经154.8，哦，就是伫个关岛的东方吼的海面，嘿，向西边渐渐咧刷点动啊。日本的气象厅对伊的发布是呐，烈风警报哦。嘿，上届计马仔增强变成今年第25号风台，叫做杜鹃安尼。啊，这个杜鹃哦，就这个啊，这个、中央大学诶大气系哦兼任副教授的王德荣，伊今仔日哦，就有咧讲哦，伊讲这杜鹃的风台。会形成了后吼，会将发展为强盛鹰年的强台哦，嘿，哎奶奶，哎，台湾这个台风哦，一个论坛，唔得咧讲这粒啊吼，啊，这嘛大家拢咧讲这个2026哦，超级的盛鹰，那这个现象来袭。啊，这科学家伊就警告吼，恐惊吼创史上最强的记录哦。嘿，这万唔知是啥物吼，因为六月几啊，即卖是9月14日嘛吼。这根据上届新的科学家的观测，2026年六月哦，太平洋哦酝酿的一场可能打破历史记录的超级盛鹰，有啊，一直对啊，风台一直起来吼，一直起来呢。因就咧讲，因为这赤道吼，诶，太平洋的海温啊吼，异常升高，所以监测吼，这个盛鹰现象的关键的海域，哦，伊伫咧六月时阵吼，平均诶海的气温29.4度呢，比30年前吼诶平均的这值啊，高1.7度安尼，这是对1981年以来六月吼，六月份上阶段吼诶暖偏差。愈来气温愈来愈高，吼、哦！这个香港的城市大学地球科学系的主任教授吼，伊白咧讲，更加让人烦恼是啥物？赤道太平洋哦，而且温度上升的速度吼，最近的哦，对今年初哦，会低于正常水准的迅速吼、哦，迅速攀升至异常偏高。哦，这科学家讲应该吼。伊嘛捌看过类似的水温啊，但是毋捌看过吼、哦、如此剧烈的变化，尤其是吼、哦、咱摆脱盛鹰现象了后，反盛鹰现象，因大家今仔讲的反盛鹰现象吼、哦，即摆讲的热个愈热，极端哦降雨个洪灾，这是六月讲的哦，安尼有准无？做准的吼、哦，因讲吼。这摆这盛鹰现象发生的全球的气温哦，已经比工业化、哦、工业化前哦高出1.4度的背景之下，科学家烦恼哦，嘿，烦恼伊这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主要影响的包括着啥物吼？六月讲的，才即马拢发生啊！吼，在极端的降雨，还有洪灾。美国的西南部吼，甲南部个加州吼，冬季可能面临严重的洪灾。即马着做侪所在洪灾个等个冬季。1982年甲1997年哦，诶，圣婴年曾经着造成美国吼灾难性的洪水，啊无着干旱甲野火拢有啊，拢有吼。即马着是安尼吼。西太平洋的国家，比如印尼，哦，印尼啊地震，印尼啊地震无，吼，啊火山佫爆炸，吼，澳洲，啊，佮有许那个南美洲，佮亚马逊地区哦，面临着严重的干旱，亚马逊又被称为啥物？世界之肺呢？是呢，因为绿洲啊，哦，足济啊，吼，啊，结果伊要干旱呢，伫个高温的背景之下，吼，原本是潮湿的地区啊。发生的大规模，啊，不就持续性压会，诶，风险增加有啊，西班牙烧干了，有无？哦，美国把烧干了吼，破纪录高温，所以科学家在咧讲，2026到2027哦，这个期间啊，有极高哦几率再创下全球最热年份的纪录，有啊，42度呀，有无？系啊，哎，那就有准吼，有准。所以专家提醒，目前哦，虽然目前的迹象显示这是一个强大的气候的事件，但是未来几礼拜过风向赶快哦，可能影响到吼最终的强度，嘿呀、啊，你能讲反声音啦吼、哦？天气啦，天气这个天气这个多变化，这咱们也招架不住。上礼拜吼，我讲这足侪声音也好啊，天气也好啊，天灾啊，人祸也好，还是啥，总是按心来勇敢吧。我昨早中的昨去就昨去南投吼中寮迄个龙凤瀑布。其实迄个南投县政府是啥物人啊？南投县政府哦，迄龙凤瀑布应该你也甲围起来，禁止佮进入啊。你个龙凤瀑布进前吼，迄游览车拢颠颠颠呢，迄人潮络绎不绝，迄生意打偌济呢？即马生意打剩三打。好在再攒够一担，无啊，巴肚枵死吼。迄爱风个，因为迄足侪大粒、足大粒石头，毋是土，是迄石头啊。吼、哦，迄电锯块石头规啊拼落来无，规个涂骹足侪所在拢个大粒个石头，吼、哦、大石头高个啊。迄你都毋通阁风入去啊。昨吼行一条路拄啊吼，六个人，有两个翁仔无先去哩，因为伊叫做龙凤瀑布吼，就是下底即是风。啊，顶悬迄是龙，较悬迄个是龙。哦，哎、啊，就随你怎个拍棒来拍龙凤瀑布，伊就出来啦。昨天气做个吼，哎、啊，水都来好过了，水拢做大降个吼，就像去双龙瀑布同款啦。迄三马溪双龙瀑布啊吼，做大降个。啊，迄个无是，迄无双龙瀑布才大降。迄龙凤瀑布就是一撮吼，一撮落安尼，吼安尼。啊，伊个本来应该去做天梯呢，伊个瀑布吼。会顶悬上顶悬，要做一个天梯，一个透明的吼，诶天梯呢，会当互人行来遐看呢。你甲看应该偌闹热，遐应该人差即马拢无人。昨拄一群外人吼，啊拢穿内裤尔，啊伫遐咧跳水啊，十几个吼伫遐跳水。啊个咱台湾的吼，规啊伫咧石头沟遐野餐安尼，遐风险莫入，因为遐石头落是足恐怖恐怖。啊！但是作祟的所在，应该做甲最好呢。有这条路山边停，啊，佮伊迄这边的山边，佮做迄个步道呢，做甲最好势。因为迄种行李走人足济，想袂到曾经何时的今啊，无人啊！迄个无迄看，迄无咧管理，迄爬远起无咧管理。因为今摆政府讲拢去发现新的目标，啊，旧拢放落去，啊，表示有建设嘛吼。今摆管，因为表示有建设啦，啊，都旧的啊。但你古个爱维修，还是天然的呢？迄瀑布还是天然的呢吼？啊，拢注重要做红看啊！我有做新的建设，这新的建，咱台湾吼，大家都一窝蜂。你看迄天梯看偌济，有无？嘿啊！迄天梯真正有够济。这个对迄个小鸭啥物啊？小鸭你话是小啥物？小半天啊，是高探镇，高探镇吼，哦，迄边遐开始到迄天空步道吼，一条一走，啊，迄个冰冻嘞吼。去屏东爱聊遐，爱聊遐，咪迄条啥物步道无好，进前会晓摆，嘿，你这边过，你着爱搁坐呢接驳车，等下搁开接驳车钱等下我，咱即马刚上去啊， 迄开偌济钱嘞？敢过人去？无人去啊！干呐？干一直做，一直做。迄昨个龙凤瀑布，迄时做无菜吼。我住底下吼，因阮两个行，啊头前，佮住阮开始行，住后壁两阿婆来，啊就行，住到跟阿咧开讲吼，因阿个阿头咧开讲，啊讲啊讲，因无拢行住后壁，伊无咧甲赶，伊拢偷偷啊行。尾啊，要甲行到佮起嚟上顶完迄站吼，我怎甲因某伫遐开讲，因某甲讲吼，伊即阵两年啊，开两间大刀啦。伊讲即马是九月吼，伊四月先甲只开脑，迄个脑瘤，血管瘤两粒，嘿两粒。啊，伊较冤枉的就是啥啦，鳞癌。伊就是去年甲开鳞癌。吼，我伊去年伊发现鳞癌，就是伊个查某孙啊，等来阮放暑假，等来甲伊做一些辛苦，早上甲阿妈做一些辛苦，早上阿妈你奶奶吼。那乌乌啦，好讲伊奶头吼，那乌乌啦吼，一个乌屁底下啦。伊讲哦，安尼有问题吼，伊就去予医生看。我讲医生是医生，家己尻川乱一边有够济。伊讲去予医生看，迄鳞癌的医生啊，讲啊，你这良性迄肉紧，你哦、喔、一冬后你甲等下追踪得，叫伊一冬后甲等下追踪。今日你若是一个鸵鸟心态的人，啊，家在这肉紧啊，医生讲肉紧。目睭起个无看到，好佳哉！伊讲伊个朋友无人鳞癌的，伊就甲问，因朋友讲无可能，你个胸部无可能会流汤会流血，迄定有问题，紧叫去检查。用你换白金检查，好佳哉！伊换白金去检查，第一个医生讲肉紧是良性，叫伊一冬后个等来复诊吼。好佳哉！伊个朋友你袂当劝，你啊紧去别医生检查。迄个医生讲你鳞癌第三期啊。有恐怖无？一个讲，甲讲是迄个良性的肉紧，甲叫伊一冬后甲等检查。这个医生另外这个讲，你已经第三期啊。安尼呢？你甲看这医生发落两公，吼、哦？医生我甲你讲话，货比三家不吃亏啦。所以讲，伊怎啊甲在咧做化疗成功啊？化疗完啊吼，了后又爱在门诊提药啊。伊怎要提药啊时阵吼？因为我头前嘛一个徛伫我头前咧搬提药啊，啊我着无原因我着昏去啊，啊伊昏去了后，当场伊是病昏去嘛吼，啊无甲送急诊呢，无甲送急诊，啊因为尾个醒起来，因翁讲袂使，因翁是救难协会，因个翁伊讲伊逐工无爬山，感觉规身躯袂快活，伊着爱爬山，伊爬遍南投所有山，足侪山拢去爬过，伊着讲哦。安尼袂使，一定爱送急诊。叫甲急诊，即、這个医生好甲在做定诊呢，发现伊个脑有两粒瘤，两粒瘤，系啊，血管瘤。就是因为得了血管瘤，所以甲昏去，讲好甲在也昏去，开始找原因。啊，无囥啊，被不定时炸弹劈破的，咱讲猝死。嗯，对冇？对。伊讲本来伊个，伊讲我哪只衰啦？那安两个病，安一个一冬内底找着我，伊讲哦。你是好运啦、啊！你第一摆找到无，甲你讲是良良好佳哉。你的朋友紧甲你讲唔对，你紧去找医生，好佳哉，你紧治疗好。啊，你你的支血管瘤，好佳哉，你昏去，你哪无昏去嘞？因后一天变成不定时在那变破的嘞，你爱死呢？安尼你哪会歹运？好，伊外想够样。啊，所以伊四月吼，即摆到伊四月啊，开刀开药，因为一当来得到拄了两个病啊吼，啊，好个拢医好起来。啊，阮就伫咧开讲，啊，尾啊，因翁到红头，因去咧顶悬啊吼，啊，尾啊，佫一对翁仔无伫顶悬，因伫迄边落来，嘿，落来讲哦，恁两紧去哩啊，迄顶悬遐足凉诶，顶悬遐凉，你伫遮三杯凉，迄嘛是两个翁仔无带去，落来看两个伫遐开讲，叫阮两个佫去哩吼，安尼，讲好，好，阮等，阮来出去哩，尾啊，阮来豆豆爬，伊甲讲哦，因我会教阮翁爬山，啊，所以阮翁袂甲我赶，伊就互我豆豆仔行，伊嘛无我踮厝。吼、哦，我来豆豆白，所以袂甲我赶，所以你甲看咧吼，嘿啊，所以人的命要安讲啊吼，好佳哉，伊拄啊，拄啊佳哉，因这查孙啊，暑假等陪阿妈，啊拄啊甲阿妈做一些辛苦，啊个讲迄个年头，乌可能就是因为流汤有流血，跟屁去，啊伊唔知影，好佳哉查孙啊看到，啊即摆排最勇敢过爬山，会爬山太身体来偌歹，对唔对哦？嘿啊，安怎搭开讲安尼？啊，就做行，伊甲讲，阮先生是迄落救难协会，吼、哦，啊，因先生做好， 伊讲哦，这我甲讲，其实这所在哦，政府爱封起莫硬去，哎，迄大粒石头，佫有两个是两段，拢是迄足大粒捡落来嘞，而且一捡哦七八粒足大粒伫遐嘞，要吓死宝宝。迄种南投政府爱封起，你若无甲伊处理，你绝对袂让游客入去啊。那是袂当，虽然咱足紧的，你一开始要去，要爬200公尺就到啊啦，无足远啊，200公尺就到，而且爱爬为了腿足惊爬起来安尼。啊，嘛是开玩笑，咱有咧顾的人吼，因为我即马个咧练迄个核心运动，所以袂喘啊。啊，你 Q 天个咧食，啊，咱咧爬了腿足快活，啥物都重要吼。世间的纷纷扰扰，都不得你的身体勇敢，对不对？你身体爱勇敢，有人分家过不能公车车。我分家过也袂公车车，我上手有够啊，我肺活量有够啊。咱平常时有咧练，咱都够咧。你营养素也有够啊，你肺也有够啊，肺也有够，你上手才有够，对不对哦？系啊，我分家过好，好咁要公车车要分你啊呢。所以身体一起就倒啊。咱来进客不倒啦。我甲讲好朋友，要顾身体，咱无去用骗啦。你若阿这个观念，你爱勇敢，你爱健康啊，这个人世间少数一切才有意义啦。你若拢倒去放去倒去门埕插管啊，迄无意义啦，对不对？啥物代志甲你有关关联？无关联啦，无名啥物拢卖讲，够勇敢。所以咱进前咱买特别做吼，咱公司是无啊，但是我希望你有迄观念你顾，你若去问药房看医生，够特别做吼，安无你就开公司有客服，无开公司哦，你甲讲，啊，佮伊去问药房看对间药房佮有，看药房佮甲你送。我讲这个健康观，我昨天讲话了，我感觉伊足好运的啊！啊，过来，伊做运动，一个红绳陪伴在身躯边，你甲鼓励，你甲加油，对不对哦？嘿啊，爱健康，爱勇敢，游山玩水才四界行。啊，尾啊，佮遐你啊，佮伊走一集的车城无吼？一集车城哦，足宽足大片的呢，哦，足大片的。咱倒等个少年家伫遐咧变脸吼，一个变脸，迄个讲二六岁，昨拢拄啊生日。吼、哦，啊，另外一个椅啊，贴椅啊，无贴个囡仔读册椅啊，哦，贴，哦，贴到尾二楼悬台顶完咧表演特技安尼，介搞，我甲阿台讲，你等下落去甲打赏啦，你两个外要热死啊，变脸啊，热到要死安尼，啊，结果掌声你袂歹，足侪人甲打赏，囡仔趣趣介好，少年囡一个二三或者二六岁，尔讲吼，嘿啦，会认真趁钱拢是好啦，吼、哦，卖去安尼为非三者就好啦，吼、哦，嘿啦，好来。哎、欸，我要改短短吼，我要短短改伊吼，进一个广告诶。食，拢甲买当啊，甲食嘿。咱有两大组，咱的快乐组诶，快乐组吼，红枣青叶滴隆重交稿哦，各加一包红枣的烟尘。哦，另外要深海鱿鱼条，啊是要猪肉条，啊是要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三选一哦。啊个加一包鸡胗，安尼起来哦，大满1800，搁送一包 Q 弹弹的卡，安尼11包是快乐组的哦。咱即马搁一组团圆的团圆大团圆大团圆组的大团圆组的哦，赶快红枣青叶滴哦。哦，啊，然后这花生好事会发生，夹在头刀，大吉又大利，那你金鸡啦，看要一包深海鱿鱼条，还是要一包猪肉条，还是要咸鸭呢？夹心方块酥，三选一，搁加一包鸡胗哦，安尼多11包哦，1800，搁加送你一包猪卡，摕12包，大团圆的有12包，快乐组的有11包，赶快哦，好食食食食。老的老鸡，好食的盘手嘞，欢迎点杠，谢谢大家。咱的这个红枣青叶的内底吼，有咱一个大家太甘盐鸡腿，红枣鸭翅，红枣鸡翅，红枣猪脚，红枣猪切耳，红枣鸡肩，红枣豆干，卤到足入味，青叶的隆重交到位哦嘿，谢谢大家。好来，啊，咱的这个，咱昨哦，安琪迄时阵，咱的往来收入卖完啦，吼，咱即马搁叫一千阿来，搁叫一千阿，一千阿毛无两工都无啊，吼，所以讲咱若好朋友，你若有要咱食咱土往来收吼，迄搁叫，吼，啊，伊搁叫，咱搁定啊，吼，搁定咱的往来收来啊，往来收只做好食，吼，只做食，啊，人伊即派料啦，伊嘛不是要放假哈，吼，诶，咱的土往来收一客吼。 迄430，这做假像这大姐讲哦，伊来回购三届啦，回购三届。
1: 你讲做假，
2: 好嘞。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客家馆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2: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的翁来，吃的翁来哈，
2: 嗯，很好吃、嗯、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都好吃。
0: 我你刚刚在吃金鸡啦，
2: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吃金鸡啦。哦，
2: 谢谢你哈、
0: 啊，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哎，
2: 啊，谢谢。
0: 哎，李先生啊，
3: 翁来收我啊，
0: 哦，我啊，给写起来。
3: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3: 哈，写起来，啊，
0: 台北捷人讲李李先生呀，哈，
3: 对，
0: 啊，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哟，嘿，
3: 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4: 安吉呀，
0: 嘿，那安吉家呢，
4: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个提几克嘞，
4: 啊，就那三克好，
0: 三克好啦，这盘手来家吃，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啊，老翠娘正正常的啦。哎呀，听到哎，老翠娘正常，啊，那收了吃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来，你好，你好。
5: 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5: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
5: 非常好吃，因为哈、喔，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啊哈。
5: 不要了，不要了，真的好惊啊啦！
0: 啊，不安买你。
5: 吃个安尼啊，嘿啊，叫你吃个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见面有加吃，你怎讲真正像我讲
5: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我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吃恁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5: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真正拢无，拢人敲电话回去的啊啦。
5: 哇，
0: 嘿，美女，过来。
5: 啊，当然美女。
0: 拢没，拢无啊！
5: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5: 好正，今天都好正啦！哎呦，
0: 有食到王奶爸无啦？
5: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5: 生冰啊，生冰超正！
0: 真正，哎，你我阿做酥的。
5: 哦，做酥的，
0: 我们要真的赞，真的赞，真的赞，做者吼。我来往来酥你无食无菜，今天一届你食无着，我来往来做做做无菜无菜，来个食，趁咱来会当食，咱来家享受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都甲卡咱甲订着他食食看卖，哎呦，咱讲啊，食好食是安怎食吼？咱就甲食，但就翘啊，恁去手啊，要食就快又足简单嘞吼。该好食物件，卫生物件，包括做好食吼，咱的啊，即摆甲订。现在如果定港的有的是哦，如果王来说是拜六收、哦、拜六收刚好拜六好朋友，我们如果定王来说今天拜一而已、啊、拜六收、啊、拜六收你看不看手来拿给你送你的亲朋好友刚好、啊、在我们家就不占空间了我今天送我们的亲朋好友这样、哦、这样就好、哦啊、如果要定港跟电话就拨、哦、你如果要定港看要这个拜六收、哦、看要快乐做的啊，大团圆做诶，还是富贵做诶？你若看要即个拜六收，还是要后礼拜一拜二，你就快乐做在后礼拜二啊，吼、哦，后礼拜二啊，吼、哦，种食中秋节遐个时阵啊，吼、哦，好，谢谢卡电话到哪只？0800-33-55-99，0800-33-55-99，路边摊。

0: 啦，卖中啦，咱妈妈咧问代志吼，卖中是上该赞的啦。咱来当卖中是啊，都目头都对话，就像医生讲的，我来讲这个脂肪肝哦，其实脂肪肝是啥物意思？脂肪肝就是你肝破病啊，啥物意思？脂肪肝就是肝咧破病啊啦，嘿啦。脂肪肝唔是大块的专利呢，有诶三 B 八，有诶三 B 八，伊嘛是脂肪肝啊。所以这医生就咧讲吼，咱台湾哦，每三个人都有一个吼代谢性的脂肪肝咧。所以台湾即嘛七千万人，有七万人，七百万人，有七百万人脂肪肝呢，迄拢食了，看台湾偌富如，看台湾偌富如吼。台湾每三个人都有一个人吼，有代谢性诶脂肪肝。嘿啊！啊，这三高的这个族群哦，你更加爱哦提高警觉啊，敢知？嘿啊！你以为只有大颗人哦，才有脂肪肝吗？医生讲较唔是嘞，其实哦，体重正常的人，无代表肝脏的健康哦。所以医生提醒哦，伊伫咧门诊当中哦，足侪人看的都无大颗啊，脚手啊细肌啊。但是伊巴肚脂肪绝对都积伫遐啊，伊个肌肉量嘛无够啊，肌少症啊，安尼啊，即个咱讲个泡芙，像个泡芙诶，哦，大颗好看头尔，内底怕啥物？泡芙人啊，无得吼瘦胖子，嗯，啊，得三比八，啊，伊啥心包油、肝包油遮济，感官可能就是脂肪肝哦，会高风险群诶，所以根据咱台湾吼。这个、台湾脂肪肝的盛行率高达 33%、啊、所以高于全球平均 30.5%， 所以推估、啊、全球已经有超过700万人现在目前也是受到这个脂肪肝的困扰呢。对啊，医生说你脂肪肝表示你肝在破病，我说你别动作就没关系，脂肪肝可怕的所在一堆早期、哦、往往无明显的竞争，但是这都是跟高血压的、高血糖的、高血脂的等等这些慢性病有密切的相关，所以医生就说脂肪肝不只说是你的肝脏累积脂肪，这更加可能是全身体代谢异常的一个重要的警讯哦。啊，瘦的人爱脂肪肝吗？小心你变成泡芙人啊，泡芙没有对啊，好看头的而已这样，很多人认为体重正常就代表健康，但是这杨医师一直在说临床顶管常常有一种三型的三第一代谢异常的这族群，外观的看都没大颗啊，甚至他的 BMI 还正常呢，但是他就明显挂一千多啊，这个北来的脂肪太过多啊，啊这肌肉量不够等于这个问题，这类的泡芙人跟这个胖瘦子啊，瘦胖子就是咱身体没有，虽然体重没超标，你赶快有可能去得脂肪肝，而且有增加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风险。所以除了泡芙、哦、大口好看头的这些人以外、哦、这个腰围太过粗的也是一个重要的警讯，查甫人的腰啊，如果超过90公分啊，女性的腰啊，那超过80公分啊，也是你的 BMI 啊，哈，24公斤内底哇，以上的这样，拢是属于脂肪肝高风险群。你那是本身已经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个高血脂等等这三个问题，你更加应该主动检查肝脏的健康。嗯，这杨医师就提醒哈，做者人以为脂肪肝只是单纯哈，会肝包油。哦，但实际上，这个、脂肪肝常常跟三高、肥胖、代谢症候群同步出现，所以当民众你被诊断出高血糖、高血压啊，或者高血脂的时候，你的脂肪肝可能已经悄悄上升啊，你有可能用脂肪肝啊，用脂肪肝初期无竞争，所以民众无容易去感觉到啊。所以医生建议，你若是已经出现着三高啦，腰变粗啦，吼，体重过重的，你爱主动去向这个肝胆胃肠科医生去咨询，透过腹肚的超音波等等只检查，当及早确认你是不是有脂肪肝，还是有肝纤维的风险，因为你脂肪肝就是肝的发炎啊，啊，你无差别啊，伊就变肝纤维化，叫做肝硬化，叫做肝纤维化， 伊讲你爱确认你是毋是有志用官，也是有官签违法的风险哦。系啊，会记哩，志用官不是小毛病，医生讲的，恐惊一路恶化变成肝硬化变肝癌。对啊，无唔对啊，所以目前医界吼，将这大厦以上相关的志用官，吼，改称为吼 MASLD 啊。这就是大厦以上相关的志用官一边哦。这个阶段哦，这个肝总是无明显的发炎，但是部分的患者可能进一步恶化，变成 NASH， 也就是代谢异常相关的志用肝肝发炎。一旦进入到吼志用肝炎这个阶段，代表你的肝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发炎的反应了。是志用肝的肝的发炎吗？嘿，是啊。肝发炎嘛，啊！你肝发炎，你就伤口啊！啊！你伤口无擦袂，伊家补家己变脂肪，就变纤维啊！啊，咪同款，对不对？落尾可能增加着肝纤维化有呀吼，有呀！啊，即肝硬化，肝纤维化来变肝硬化来变成肝癌。所以研究显示吼，部分的脂肪肝发炎的合并，即肝纤维化的患者可能进一步发展哦，即肝硬化吼，增加100%吼，11%吼，演变变肝癌。所以特地注意的就是啥物？这脂肪肝唔是甲肝脏问题，啊无咧，唔是哦。所以医生讲，脂肪肝甲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密切的关系。这患者伊落尾死亡的原因当中啊，高比例心血管疾病有关系。这显示脂肪肝其实就是咱规身躯代谢失衡的重要指标啦。你规身躯代谢失衡啦，所以你就这脂肪肝咧来啊，好。恐怖吼，所以这脂肪肝哦，这脂肪肝炎死亡风险飙4倍，变肝硬化、变肝癌风险增加。哎呀吼，甲大家做分享嘛吼，爱健康、爱勇敢吼，来，咱来听这首歌《拢出来》。
1: 哎，空声机监督，哎哎啊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4:30，透早4:30，伫咱船长因家集合，也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遮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0: 嘿啦，挂住我饭吼，啊，然后这烟尘啦，这么偌好吼，哦，我烟尘那足好食啦，来要甲进广告哦。
1: 那我昨暗甲煮烟尘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尘饭的吼，
1: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足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尘饭怎食？
1: 迄烟尘佫足久时。
0: 哦，就我讲，哎，今仔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系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落去，啊，你用冰箱冰了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1: 哎呀、啊，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安。
0: 嘿，安无就好啊，
1: 足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佫好食。
1: 来，像懒人饭，
0: 叫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1: 对。
0: 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喂，啊你要安怎食？
2: 有啊，我饼啊肥肥的尔。
0: 肥肥啊，
2: 我饼啊食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敢买？
2: 免啦。
0: 怎安尼当空饼呢？哦。
2: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肥。
0: 哦，安尼练足久的呢，足高工的呢，安尼足胖的呢，
2: 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咱若要讲报讲，伊个要风胎啊，伊个要风胎啊吼，吼，差袂去风胎，即种超强风胎呢。你到卤味啊，看下冰箱啊，冰的要食到有，烟尘啊，冰的要食到有，搁话甲插一个烟尘饭，安尼得插插去风胎，吼，插袂风胎要对对来，好食物件传互边啦。风台讲要来啦，讲要报大风台啊，咪要走出去，咱是还阁唔知是今仔日迄个牡丹啦吼，又讲超强的风台，风台了烟尘啊捡起来，咱即马搁咧订，讲你跟他订我个，要食就有啊，对唔对？后面叫我来灌肠哦。
3: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3: 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3: 很好食，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3: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3: 系啊。
0: 我食个欢喜。
3: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
3: 嘿，
0: 一只猪肠啊，吼。
3: 嘿，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3: 刚刚四斤。
0: 哦，四斤，安尼又来千五块啦，吼。
3: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3: 嗯。
0: 要佮加四斤呐。
3: 好啦，
0: 阿捌食过无啊？
3: 也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3: 嘿。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3: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行啊行啊，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学到哈。
3: 也哪好食，我着搁照烧煲啦。
0: 好啦，甲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3: 好啦。
0: 好，你唔捌食猪脚？
3: 诶。
0: 十包多千六啊。
3: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多一九二零啊，安尼好不？
3: 好啊。
0: 拢要猪脚豆哦。
3: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3: 好啦。
0: 好啦好啦。
3: 我要食些猪脚
0: 诶。啊，我猪脚足 Q 诶，够好食。
3: 好食无？
0: 做食做食。
3: 我来食几啊项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3: 啦，
0: 人都做好食啦，
3: 啊，
0: 我下起来啊哈，
3: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4: 介无闲哦。
0: 哦，这个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
4: 迄个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王来苏啦两盒啦，
0: 王来苏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4: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0: 你台专台湾头头尾考一百连堂，拢总乌鸟三位。哦，你若是走恒温的哦，无冷冻，唔是冷冻只普通车哦，迄一千块咱就送啊。吼，你若两克土黄来说，哦，一包土豆也好，啊，一包金桔也好，啊，一包即个生蚝油条也好，安尼就满一千啊。哦，一千块吼，安尼就免运费啊。你甲看看偌赞。哦，啊，冷冻车满千五块。来，我过来讲一下，了，达到讲团圆组的，我来团圆组的家哈。食食食食食，拢甲买当啊，甲食嘿。咱有两大组。咱的快乐组的快乐组的哦，红枣青芽滴隆重交稿哦，各加一包红枣的烟尘哦。另外要深海鱿鱼条，啊是要猪肉条，啊是要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三选一哦，啊个加一包鸡胗，安尼起来哦，大满千八折，搁送一包 Q 弟弟滴卡，安尼十一包，十一包是快乐组的哦。咱即马阁一组团圆的团圆大团圆大团圆组的大团圆组的哦，赶快安泽青芽滴哦哦，啊，然后这花生好事会发生，夹在头刀，大吉又大利，咱的金鸡啦，看要一包深海鱿鱼条，还是要一包猪肉条，也是要夹满的夹心方块酥三选一，阁加一包鸡胗哦，安尼多十一包哦，满千八折。 搁加送你一包猪卡，摕十二包；大团圆的有十二包，快乐煮的有十一包，同款哦，好食食食食，老的老鸡，好食的伴手礼，欢迎点讲，谢谢大家。咱咧即个红泽亲兄弟内底吼，有咱一个大家太监盐鸡腿。红泽鸭翅、红泽鸡翅、红泽猪脚、红泽猪切耳、红泽鸡肩、红泽豆干，卤甲足入味，亲兄弟拢总交到位哦嘿，谢谢大家。嘿，安尼有详细吼，好，啊若未记订，勿紧敲电话倒，咱的客服小姐也足耐心的，豆豆啊甲你订吼。电话看免满一千块免运费，哦，那领导车满千五块，啊，那满千八块送低卡，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哎，你猫山要唱茶哦，茶哦，泡茶来配热赞，你敢知吼？享受的哈，啊，电话都拨，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咱若去一个所在，咱想啊，较咧宜兰咧，吼，来食宜兰的名产，吼，为爱宜兰，宜兰做者鸭肠啊，宜兰做者即个金鸡啦，有无吼？啊，宜兰有熊掌来啊，对不对？啊，咱家人诶，爱食海产，哦，家人诶北海花，我就想要去，因为我刚在咧开讲北海花，吼，啊，咱诶即文心老师，吼，啊，加即行为护理师，因诶随随妈讲我赞。足水诶，北海花足水诶，我讲哦，我毋捌去过，伊讲哦，你爱去北海花足水诶，吼，因为身为护理师，伊是家人人，伊讲啊足水诶，你能爱去，讲我从来毋捌去过呢，诶，一个清水断崖我阁捌去哦，但是北海花我毋捌去过，所以因两个咧，因两个咧做讲水爱去，迄沿海线足水诶，讲台湾上水沿海线，然后啊我就要来吼。我找一个机会，我嘛要北海花吼，来食海产吼。啊，那先北吼，这不是为了迄落三点虾啊吼，吼，这是什么蟹啊？迄个足出名的什么蟹啊？吼，哟哟，想起袂记，而且即卖食即卖时间啊，你卖秋天食即卖时间对不对？嘿，哦啊，万里蟹吼，万里蟹吼，对，万里蟹，对对对吧？哦，要食海产的，咱因为咱台湾是海岛嘛吼，哦，咱足侪鱼缸。好、哦，鱼缸弄海产汤好食，你也用行，游山玩水四界行，祝福你，谢谢大家，高电台进攻哥，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 南屯区是民生药局的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的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市经庆昌。

要紧的感觉的吼，那要干杯吧，都要物件通好配吼。那呢，红烧料理甲管管的吼，足赞的啦，拢足赞的啦。你无时到伊人汹涌归顿来，咱到时候无物件通好食，啊无一个正，因为红食，吼爱卫生，咱就看卫生，芳味够有够，啊够有够好食，安尼咱就袂漏开，是不是？啊开一个千几块尔，安尼在咧过节，恁看偌赞。是不是？我你看，若要食一个好食汤来做红一只，或者食少年的啦，红食鹅肉的啦，你唔通老错过人过，这一当食一盖有够好食好食。你这时啊，咱这做一宵，你话卖完啊，佮人讲调一千组来呢，迄卖完啊呢，系啊，四五千组卖完。我先讲哦，咱的物件食口碑哦，虽然我咱的伫节目安尼咧讲，你也无看到，但做一听众朋友啊，都听到买就甲买，讲好食就好食，啊讲好食就好食，都有影。食大白出招白笑，你话大家会哦，我回购的呢。我吃两次吃三次安定咧，是不是？哟，啊，祝你勇敢啦，健康啦，啊，幸福，做一个幸福的人，足简单嘞。哦，咱这是送幸福，吃幸福，吃着人拢都幸福，啊，加顶，

来要顶下电话都拨。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若需要服务现场，即我拢甲卡，卡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咱来分享这篇，讲是迄、那个家和万事兴，家差万事情。啊，这个讲查甫人啦，迄、那个那夹伫迄个老母甲新妇，中你叫做三明治，有无？哦，迄像迄石磨啊、新嘛呢呢，日子足歹过，啊，某啊斗，哦，啊老母啊斗，啊细汉公母啊囝，大汉娶某啊，变某的囝，吼、哦，就是安尼咪讲，安尼大汉讲要做男子汉，煞变母咯，哦，迄古早讲母咯，即马叫妈宝啊，对无？唔是哦，妈宝是老母迄落嘞，哦，对，嘿，是不是？对。应该古早有一个查甫人，吼、哦，啊叫做阿仔呀，阿仔呀哦，迄种生理囝二生，伊做好做生理，迄他卡做认真诶，迄做生理哦，真的是一把好手，伫外口哦叱咤风云，啊生理场真正一手包办，但是互伊上界苦恼诶，就是厝里这新妇甲老母啦。这大家新妇啦，门四半倒卖吧，吼、哦！伊夹这中啦，哎呦，老母哦，唉声叹气，扭这边啦，某呢，目屎流，目屎滴，扭这边啊！伊夹这中啦，要正边，要倒边，要老母这边还是某这边，左右为难啦，就安尼啦。有一天遐嘛搬母夹的。哈，搬母夹的不是爱情文艺片哦，不是，因到店拢搬母夹的，今日赶快搁搬母夹吼、哦。阿公阿要煮咸，阿妈要煮正，两个烧拍拢判定，就伫因家啦。新妇落灶卡在煮饭，无细意哦，菜淋者伤咸啦。即马饭煮好啊。苦苦来吃饭啊！这大家硬一嘴，哈呸！这菜哪这尼啊咸？哦，这敢人吃呀、啊？我看了这个咸度啊，吃猪啊，猪都唔嫌畏水哦。哦，啊，这个新妇也无咧软，哟，啊，到第一档新妇啦，第二档哦小杜啦，第三档变师傅啦，我就一过一过去啊，对唔对？对。这个新妇听到恁阿想敢会爽？未爽，未爽到底啊！规个盘火压起来，伊马上啊硬倒转去。哈，我煮的菜香咸哦，香咸你卖食。我娘为这个新妇大买哦，甲大家应讲香咸哦，香咸你卖食。这个老的也不是省油的灯，迄一把火就滚起来。两个现看到啊，差不多要完了啦。那不是滴片过来，就是碗倾过来，好差一点小拍起来，挨不夹的。就安尼买阿妈，这个阿仔啊，回来厝，真友好，真甜。先去老母的房间请安，阿母请安。这个老母一看到后生回来厝，就开始怨叹，开始念小卡医疗。阿囝呀，恁母啊，我吼活袂落去啊啦！我活袂落去啊，我惊遐嘛死了。你敢知影？你娶了某牛啦，欠卡啦！哎呦，拜我大家伫咧放尿啦！我都感觉讲一寡菜伤咸尔，啊，咱都血压悬，袂当食伤咸。医生都有交代，古早医生，啊，都大夫有交代，讲唔当食伤咸啦。吼、哦，随家应嘴应治疗，讲来伤咸，叫我卖食，啊，我卖食好，啊，就哭。你娘我鬼嘞！吼、哦，这个后生一听到了后。足艰苦的，心肝足艰苦的，开始咧磨，石磨啊，心咧磨，啊真巧，办法是人想出来啦。伊就安慰阿母啊，阿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出这口气。我阁过几工啊，我要去行城，
哦，我要去出差买物件，到时阵哦，我甲买一支扁针回来，扁针抓来，甲剁掉，甲处理掉，甲结后才搬到。后摆安尼啊，日子就剩咱两哦，无阿囝过日子倒啊。因阿母啊，口听着哟，惊哎呦，唔通啦，唔通啦，侥幸哦，唔通杀人啦，迄是犯法的呢。这个阿囝安大老母，阿母你免惊，无代志啦。到时阵厝边隔壁那问讲，哎呦，啊恁新妇那无看呀，恁笑的咧，那无看笑的呀。你得好声好说，甲厝边隔壁讲，阮笑的吼，还去亲戚，去完全亲戚遐过，遐去遐佚佗两公啊啦。啊，唔过阿娘，我甲你讲。我这转去京城了后，你爱对较好嘞，你爱对笑话较好嘞。你唔能冤家，你唔能冤家，叫厝边隔壁听到，安尼哪会知影呢？安尼哪会知？哎呦，啊笑话哪会死去？一定吼、哦，甲大家问四半道未歹，啊都听两个冤家啊，不是嘛？七爷八爷，靠，冤家厝顶挂要听伊呢？知唔知？我这转要去京城，你唔能甲伊冤家。较袂出边隔壁人知影，我是咱个台。因阿母听完了，感觉非常哦，袂歹。阮后生吼有替我想，吼、哦、吼，一口气啊滴落。这个阿仔啊，安大好因老母了后，伊就换一个身，换入来房间啊。一下入来，这个因母看了伊门帘开开，嘿。公的啊，那日子袂过日啊啦！我要等下后头，我要等下后头，我袂住恁家，我恁个欠卡老母，我无法度放胎啦。人讲会做大家食清闲，袂做大家三顿孤灶情，啊是我咧煮的呢，嫌我煮得伤咸，嫌我伤甜。好，我要等下后头，我不爱住恁家啊啦，欠卡大家啦，我捧恁的饭，我捧袂起了。这个阿仔啊，看袂紧，该烂袂，该烧，该烧，该烧。哎呦，阿母呀，你莫哭啦，你唔通哦，等下后头啦。我的老爸老母虽然无予我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因嘛是将我饲养大汉啊！啊，自从你嫁来阮家，对阮食穿，你逐天哦，安尼来来外外，顶顶下下，拢你咧无闲，你足辛苦，我知影。但是今仔日哈，敢若因为菜煮较咸尔，阮母啊靠，都甲你骂。就甲你大声讲，是不是？嘿啊！甲我讲，佮用个地锅头要甲我啃，佮提碗要甲我拼落来了。安尼哭，对啦！我逐工哦，安尼辛苦无够无地呢，我太手多麻烦，食嫌臭臊啦，唔捌讲一句好话。这个时阵，阿仔啊，伊山来哦，原来听伊个某，甲要阿某呀。你唔通生气，唔好哭，唔好哭，哎呦，你哭我也唔甘呢，哭伫你的心，疼伫我的心啦，唔通唔通唔通哭，唔通哭。我甲你讲，我即阵要惊啥？等我即阵去惊啥？等来，我炸毒药等来。飞伫我那里坐飞啊啦，迄行路开卡筋，佮带五十斤，不是都黑骨瘦，对吧吼？哎呦，瘦我徛人狂卡翘，瘦我兼三只咸西药放屁。肾衰，哈气，老目屎，哎呦，无中用啊啦！迄活无几年啦，归去哦，甲送伊一程啦。这个新妇看袂看袂对因阿仔取个恩美，哎呦，这招吼、哦，不好大逆不道的话，你唔通阁讲，唔通阁讲啦。这个阿仔甲讲，你放心嘛，无代志啦。到时我甲阮阿娘讨我死，咱两个得当过清净的日子呀。你甲我当穿多寒啊，但听恁走来走过去呀，哈哈，无人插咱两个呀啦。我甲你讲，但是伫我要去京城了后，唔管阮阿娘，佮讲偌歹听的话啦，对无？
迄心歹无人知，迄嘴歹上厉害啦。我那年就出去嘴歹啦，人歹、嘴歹、心搁较歹啦。人心歹哦，无人知；嘴歹，通人知啦。我老母就会歹去嘴啦，迄嘴大刀啦，迄讲话气风波啦。我甲伊讲，唔管偌歹听，你拢当作无听到，你也对较好咧，你也对较好咧，知唔知啊？啊，无人会怀疑呢。会怀疑讲啊，我哪会死？迄心不灭哈，一定问题啦，知唔知啊？这想无好啦，我听你的交代，你若无提出，我会对伊较好咧，我也袂搁甲应啊啦。对，安就对，知唔知啊？即马隔两工，这个阿仔啊，伊就出发要去行啥办代志啊？这个新妇阿秋啊，伊就会记得阿仔啊交代的话。好，七早八早哦，就落灶房哦，开始哦去灶卡要煮物件，要煮早顿。因老母咧，一听到灶卡有声音咧，好紧爬起来呢，拄啊弄来个灶卡，就看到新妇伫啊咧暖米粉啦。这个老母就先开嘴，哎呦，新妇的呀、啊，迄昨吼是我无好啦，啊你都知影，啊我这人都嘴歹吼，但我是心肝那豆腐的啦，啊我无迄个心啦，啊我无应该安尼讲你啦，哎呦新妇呀，阿母啊我吼甲你悔失的啦，歹势歹势，我不应该昨吼才冲崩啦，煮咸嘛囡仔后摆卖煮啊咸就好啦。这个新妇一听真感动了，感动呢，伊嘛甲这大家悔一个失礼啦。啊，所以两个人吼、哦，都爱做香茶天花灯呢，安尼煮早顿，欢欢喜喜哦，食早顿。阿母啊，这人哦，你先食。哎呦，新妇呀，啊，这个菜吼、哦，啊，硬哦你食。吼、哦，两个人硬来硬过去呢，嘿哦。不是搬爱情文艺片，啊，无这出说啥物啊？这出说个大家新妇大复合啦！从此迄天开始，两大家新妇哦，做伙哦做家事，要扫涂骹，今日也笨斗，哦，啊，要斗洗碗，今日斗转转好打，哦，啊，若要煮饭，今日拣菜，哦，来菜园啊嘞斗压水，两个拢会做伙做。迄感情煞变愈来愈白，就安尼几工啊过了后，阿仔啊终于对京城倒转来，伊先去看老母，伊讲阿娘，我家吼变装买转来啊，咱当时要动手，当时要甲流死啊！老母笑，哎呦无啦，你这夭寿囡仔，你讲什么笑话啦？恁新妇即马甲我哦，夭寿哦，门四百有够歹。甲我较亲的啥物死无人咧，较亲的查某囝咧，吼、哦！你若敢甲同伊吸一支汗毛哦，我都无饶你啦！哎、欸，啊无要甲抬啊？无啦，啊要甲抬？啊，笑啊对我够友好的，啊掠人，啊安尼斗做工过，啊惊我喙焦来倒地，互我食？袂啊，我两个即马食好，你不准你甲吸伊，你知唔知呀、啊？哦，啊这个阿仔啊！伊就笑笑，哦，安尼哦，无要甲抬啊哦，好啦，啊，我做后生，一切拢听阿娘哦，听你的话啦，同款。看过阿娘亲眼问好了后，把一个心换转来房间，这个、一日的门帘也是开开尔，就甲新妇揽咧。我拄啊吼去甲阿娘亲眼啊，咱今日伊嘛开始动手啊。我毒药买回来，我心不见对嘴了，阿妹。哎呦，你唔能够讲这个戆话啊啦！阿娘即马吼，疼我像个亲生的查某囝同款啦，啊，像我足疼我，足惜我，惊我日头卡伤晒，惊我碗洗了伤辛苦，惊我阿哩腰会酸，惊我扫涂卡腰会酸。哎呦，阿母拢叫坐嘞坐嘞，咱坐下树啊卡纳凉哦，啉只茶嘞。哦，阿母即马疼我像个疼查某囝嘞，我一定后摆哦，我会好友好伊。无啊，无，你莫讲我讲迄个戆话啊啦。这个阿仔讲。啊，不过我毒药买回来了，你头发不是都，我无，那是应该现在没了啦。我跟阿母感情两个做好了，你千万不能做这戆事，知不知？这时阿仔怎滴滴嘟嘟答应，哦好好好好啦。其实啊，他的心里早就爽歪歪了啦。
有发有破嘛，有病有药嘛。家和那要万事兴啦，拢看这红事安那做啦，对不对？对啦。哦，老爷仔这卖吼，心情爽歪歪啦。所以咱讲吼，家和万事兴啦，家差万事穷啦。大家心不关系啦，未和谐。这个做人红事的，做人后生的态度，一个表达，拢是上界关键的作用。咱讲对不对啊？

0: 家和万事兴，有影无？嘿啊，这查甫人袂歹，这做后生袂歹哈。啊，所以就是安尼嘛，过年过节嘛，哦，啊，食者较欢喜，啊，食者则开心嘞，安心做好，对不对？嘿，嘿啊，好来，再祝福大家嘿，我进广告。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个、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哦，会当见面，都拢来个见面。即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啊买当来食，当都让学了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这王来嫂都爱见哦吼，王来嫂特当拢大约会，无多。哦，王来嫂啦吼，王来嫂因为特当都大约会。所以咱若要订翁来爽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种吼，即、這个快乐族的啊吼，快乐族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家做，吼，你着家订。即赏月快乐族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剂，吼啊，但即包无通随手歹势。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会到，二二未到，就咱二三到，安尼好不好？吼、哦，那这个二二无到，就爱二三到。啊，那往来速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速速度啊，吼、哦，往来速速度这数据搁出来呀，吼、哦，往来速速度一拿出来哦，一要话停就停哦，你都无会通理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1: 无，啊，搁甲恁订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实在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1: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欢开心呐。
1: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就济啊。
0: 哇，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1: 哎
0: 呀，硬硬起来，
1: 啊！阿伯老好囡仔食，好啊，食火啊，食老是啊。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着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1: 系啊。
0: 哦，啊，我甲你写三客往来做一
1: 套，
0: 好，可以哈。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做，速度都来紧啊，嘿，往来做速度来紧哦，数字出来啊。
2: 我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2: 五
0: 客，哦，要提五客，咱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啊，我甲写五客，啊，送个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知
0: 哦？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也来啊啦。
2: 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2: 啦，
0: 嘿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来。
2: 那袂歹食款啦，
0: 嘿。做食。
2: 送人嘿啊。
0: 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2: 嘿啊。
0: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3: 安琪吼。
0: 嘿，五个月呢。
3: 嘿，
0: 我来这等。
3: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3: 你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3: 我这就地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往来爽。
3: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多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这等。
3: 你好。啊，我迄个往来爽一克啦。
0: 好好啦。
3: 金桔啊，八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3: 拢嘛食恁个。
0: 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3: 捌嘛。
0: 太一斤。
3: 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吼，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3: ？Q Q， 够好食，够，那咱若食肉粽，安甲咸两粒啊。
0: 嘿。
3: 我一盖食一包。爱食。
0: 哈啦，做天然的啊无。
3: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防腐剂啊无，我哩物件做食，好朋友，你拿猪肝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你要紧订，吼、哦，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有、哦。你若要这时阵收的，吼、哦，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特当敢食无？
4: 我拢伊袂送，我着买啥啦？
0: 那真好啦，食了有信任的啦，
4: 袂歹啦，
0: 好食吼，
4: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4: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5: 哦，都好食嘞，含饭菜含咩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贵的啦，
5: 嘿啦，
0: 好，我小赞啦，好，再谢谢大家，好你行，嘿啦，做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笑脸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5: 好
6: 食啦，
0: 好食吼、哦。
6: 嗯，
0: 迄、那个芳葵啊，搁迄个往内只土往内酸味酸味吼。
6: 系啊，今节啊，我去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6: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6: 哦哦，好啊，好啊，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6: 好，
0: 好，谢谢你。
7: 系啊，像我昨昏就落节目甲客服跟他订起来，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土豆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个口感，咱家知影嘛，迄百分之百是王奶啊，吼、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鸭啊，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王奶素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了我的红枣盐前，吼吼，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8: 诶，因像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推起安尼安尼煮起来吼、喔，哇嫩嫩嫩呢！
0: 哎 ，Q Q Q，
8: 做只 Q Q 吼，哎呦，袂有筋，
0: 哇，对
8: 嫩做只，哦，做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8: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点起蛋，今日哦，食四条鸡安尼，
0: 啊，都刷出来。
8: 哦，愈食愈
0: 好食，好食。
8: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就吐出鼻
0: 啊。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盐前煮盐前饭，我先做才好食。
8: 哦，唔捌，哇，足赞嘞，
0: 足赞嘞！
8: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诶，我就去做油米放你诶，
0: 是哩。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夹诶，三夹诶。
8: 有啊，
0: 三夹诶，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8: 有诶，
0: 安怎着？诶，足香诶吼！
8: 是哦，啊，谢谢。饭加一半碗啦。
0: 哦，诶，足欢喜，啊，加一份欢喜啦。
8: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谢谢，恁咧讲诶欢喜笑，诶，即个笑吼，对我想着阮兜咧杭肉是安尼。阮家的杭肉吼，啊，酱鸭一切去笑目笑，我足欢喜的。拢是食阮家红枣腌肠，足好食好食。嘿，若一食咧芳开哦，啊，搁来无够筋，啊，无油汤汤，啊，无肥猪肉，安尼三分肥七分正，安尼腌肠上盖好食无蛋筋，爱实在哦。咱咧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猪后腿肉，吼，搁来 Q 弹好吃又 juicy， 食啦。你这时要来吃看麦嘞吼！啊，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哟、哦、嘿！谢谢以上广告。欢喜无？你啊，你传给人的物件啊，诚心诚意哦，啊，人来咱老坐啊，尽量好食的物件吼，啊，这盘手嘞一定爱啊！你这时要盘手嘞都一定爱，唔当空手好嘿吼！嘿啦，来谢谢啊！那要订啊，赶紧看咱现场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到那电话都把咱都他接，啊，无卡你都唔知道，哇，真啊足好食，足方便很，卡一通电话，咱送啊咱倒去，哦，啊送去，咱个伊个该收钱，乌鸟收钱，啊，你个钱互伊回互你，啊，佮挂发票拢做一过，看偌赞，这边真啊甘厝，敲到恁手手要食到花油，方便利便卫生，简单方便安尼得吼，卖逐摆年节时啊，母教母的。都无咧做爱母的，爱母的老倌搭电交互阮德，你当初敲我恁手手要食豆花样，二人做阿娘啊哈，这通电话做好用的，家记录起来，0800-3355-99，0800-3355-99。

0: 当然邀请郭伟廷医生啊，跟分享哈银杏的好处哦。这个那银杏，银杏呐、
1: 啊，哦，哦，这个哈，我最近就来哈，因为银杏哈、哦，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顾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哦，
1: 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有的人譬如讲耳会尖，
0: 哎，对对对，
1: 耳鸣耳听。
0: 对对
1: 对，啊，后来我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
0: 脸
1: 歪嘴斜，
0: 那
1: 嘴也歪起
0: 哈。
1: 啊，其实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机去标，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你安尼过意思？
1: 嘿，是。
0: 嘿，有的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咧。
1: 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电波注射、食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对，迄、那个痛疼，但是并不是长久来解决。
0: 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也就是痛痛。你哈、哦，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哈，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哈。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健保毛银杏哦，啊，健保银杏哈，迄一粒健保价哈，三角外，足俗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哦，比如讲我，阮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一啊。就讲，伊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咧，一罐吼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冇迄个一罐三十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吼，
0: 特
1: 别你讲啊，我拢银杏啊，
0: 同
1: 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1: 你健保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吼一粒一百块的银杏，你多点嘛
0: 吼，真的，
1: 不然你上来讲，你爱补银杏，但是补了爱掉，所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掉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八十七回，掉一个被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使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对，
1: 我甲煮煮了，才解个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边啊，大礼拜会走来找我做，我讲。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迄个 GMP 药厂哈，药品等级药品的这个抗战，食到即嘛九十七岁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你就会伊把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这个疼哦，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哈，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都疼。
0: 啊，
1: 所以呢，利用这个银杏哈。哦，伊即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啊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是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
0: 啊，
1: 像迄个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只片，头拄啊讲迄个阿妈，起码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回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回的时抓，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拍通，
0: 哦、
1: 啊，拍通毁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用，就无用夜光，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哦，阿妹妹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趾片安安吼，阿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紧，耳、
0: 哦、
1: 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1: 哦，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那循环那改善，足侪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它容易会冷。卡冷手冷， 脚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摔跤血梗啦，
1: 对，
0: 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脚容易会汗水，甚至会浮脚筋。
0: 哇，
1: 到后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着咱就感觉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对啦，拢囥过前，拢家己囥过前，拢无提早都爱注意爱食药，慢性病，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砂糖。
1: 对，哈，尤其是你三高的患者，
0: 对，
1: 你辛苦来得真多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囤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油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包含着讲神经内科，
0: 哈，
1: 包含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迄个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
0: 挂
1: 坠啦，嘿，这东西哎，用咧隐性来做辅助，他、只是讲哈，好的隐性，其实倒是讲同有效的是注射。但是这银杏这个虾，我不是咱个袂使打工煮，那有可能。
0: 我今天归是那像讲，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伊就是讲该做这个虾。
1: 无唔对，伊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剂完了，其实老实讲，你哪已经胃搞病忙出来，我对跟你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食药啊，都还要开始有食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温
1: 性的对，足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等下
1: 我就不要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咱的血管会出问题，
1: 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天来食这个银杏，哈，一次，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未亚身，未疲劳，哈。要行行的远，要徛徛的在。啊，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一暝咧困起来四五届，
0: 哦，
1: 嘛不是起来放尿，伊都无在无时就
0: 精神。
1: 有呐，无进去个迄个深层睡眠，
0: 就是伊
1: 无真正困了熬眠梦。其实咱食银杏了了，
0: 互
1: 你困了会深，了好势，
0: 困落眠，
1: 醒个天光，困落眠，你人工精神就好。
0: 这个
1: 良好的循环，你都困了八眠，人工精神如果心情都轻松，那当然讲出去佚佗啊，对时势去食饭，
0: 人
1: 要去对，咱就对到对。
0: 哇，这
1: 才是咱快乐的人生嘛。
0: 对，不对，做一条细条细条血管啊，哈，
1: 啊，
0: 去找着原来，哎，银杏伊帮咱是。这么大会能做使用啦，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是对吗？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 药厂医药品的这个抗生来做的这个银杏。啊，无恁食规半包，你讲啊，人隔壁人阿撇的嘛在食，啊我也在食，啊人来食食，我安尼叫勇健，啊我来食无效。有当下吼，可能比如讲你俗起了一两百块，去买迄个较无食好诶，啊食啊都无迄个效果。
0: 真的？
1: 为虾米？因为你紧吼，一定爱好好啊，爱大厂出品、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血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啊无，咱在阿爸阿爸母那讲食食，因为龟师公食银杏的外好都外好，我食都无差，我嘛食过啊。当你等去看你阿爸哈，
0: 因
1: 就个看卖未，是不是伊真正有这个 GMP 的认证？那有吼，咱就先安心来食。
0: 那么，搁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府进行国家许可，优秀整合呗。
1: 对，
0: 啊，
1: 国家进行卫福部的这认证，
0: 对对对，
1: 你若讲无这个认证的物
0: 件，
1: 咱咧讲吼，不但是讲袂安心
0: 吼，而且
1: 有诶那食食那伤害身体变咯，
0: 来路不明，找无人
1: 啊。物件同贵吼，无效的同贵，
0: 哦，真的，
1: 伤身体同贵。好，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食你家己体内物
0: 件，
1: 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诶，不是计较，重要诶是也好够。
0: 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
1: 哪里
0: 谢谢
1: 你哦，
0: 谢谢您，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这亲和力的咱的郭医师啦哈，好来，咱来听一个歌，厝边头尾。

0: 哎呀，厝边到位对不对？安尼中秋送礼啦，啊，厝边隔壁人啦，咱也伫咧太阳外里吼，拢阿爸阿母啊，拢人隔壁咧照顾对不对？啊，等下先摕只伴手咧，可以，咱嘛是欢喜家的，是不是？进广告。吃吃吃吃吃，拢甲买当啊甲吃嘿，咱有两大组。咱的快乐组诶，快乐组哦，红枣青叶滴隆重交够哦，各加一包红枣的烟钱哦。另外要深海鱿鱼条，啊是要猪肉条，啊是要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三选一哦，啊个加一包鸡胗，安尼起来哦，大满1800，搁送一包 Q 弟弟滴卡，安尼11包，11包是快乐组诶哦。咱即马阁一组团圆诶，团圆大团圆，大团圆组诶，大团圆组诶吼，赶快红枣青叶滴哦，哦，啊，然后即花生好事会发生，食来头头，大吉又大利，咱诶金吉啦，看要一包深海鱿鱼条，还是要一包猪肉条，也是要咸鸭诶夹心方块酥，三选一，阁加一包鸡胗哦，安尼拄好11包哦，1800。我给送你一包迪卡，摕12包，大团圆的有12包，快乐组的有11包，赶快哦，好食食食食，老的老鸡，好食的伴手礼，欢迎点杠，谢谢大家。咱的这个红枣青叶的内底吼，有咱一个大家太感盐鸡腿。红枣鸭翅、红枣鸡翅、红枣猪脚、红枣猪切耳、红枣鸡肩、红枣豆干，卤甲足入味，亲兄弟，隆重交到位哦嘿，谢谢大家。嗯，啊，若袂记，马紧甲敲电话倒，哦，咱电话都方便你啊，像迄即马订的吼，爱19号收啊哦，拜六收，哦，即马订拜六收拢，啊，拜六收着了，紧摕做伴手咧送送互人。花插进前啊，后礼拜了中秋节啊，对不对？哦，还算足热闹，足热闹吼。嗯，好，那都电话都拨，乌鸟扫面来咱兜吼，咱穿了嚼嚼嚼啊，真哩好食。你着甲买顶啊食，冻嘛足好食，唔免搁搭，唔免搁搭，即经济行，即经济行啊，即冻来买，冻来买，唔免免免，心舒舒心啊，卡电话倒啊吼，谢谢哦，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气荤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十四，过了到八月初四，今天拜年吼，又去拜啊，这个拜过咧，后礼拜，这个拜过吼，到这个离掉了后礼拜啦。后礼拜吼，到中秋节连续四天假期啦吼，佮加一个小伙伴较早无嘛，较早九月二八，佮做教师节吼，是干呐纪念庆祝，但是即马有加加假日，所以讲拜一嘛吼，唔只连续四天假期，我袂少讲吼，天气可能转小热，人佮咧秋老虎啦吼，得出去啉挂，但是。就是天气小热吼，听讲风台袂散咧哈，风台外口边吼有一两个呀吼，搁咧叮当咧浮动吼，但是这消息可能较慢咧吼，是毋是我台湾啦吼？甲来讲吼，好，大家一定要保重啦，这吼天气热啦吼，啊咧话贵济的时间话较啰嗦啦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我想拜六下晡吼，伫汤机场，哇，这样吼真少发生咧。我若无人家伫机场做这代志，这真大条罪啦。机场大家知影，这足侪人吼出入，包括外国人士，会当讲叫做台湾的门卡口嘛吼，机场吼去去客多亚人、台人咧哈，都。伫迄个第一航厦，国泰航空公司诶员工诶休息室吼，伫八六下晡啊，客多啊，迄个员工听讲即个吼，啊搁咧实习啦，就是菜鸟吼，当派伫柜台咧实习吼，客多啊里面吼，啊条咧，原因就是讲伊临时44岁生出，即个肺部性诶吼，哇，无法度，即个吼无钱饭，都吃久咧啦哈。姓耍这男主，伊临时开台买一张到香港的机票，但是国台人讲，大众那飞香港吼，国台上最啦，伊是家己本身诶，这个飞行机嘛吼，这个国台人讲吼好，伊讲临时买一张香港的机票吼，人家讲啊都无啊，甜一甜甜啊，无半张啊，伊讲未使。未使，你是变哪？真系吼，专家讲咧，伊毋是当地柜台就去办，你若当地柜台吼，就好办啊，大家都围过来吼。伊阵对这个国泰人讲，23岁小人去菜鸟，这个实习生入去对呢，因国泰人讲家己本身诶休息室啦，都啊客出来，大家压掉咧，身躯颔棍，有人讲奇怪，这个人毋对身躯。炸到炸到呢，应该是安尼。这个人去机场，伊身躯炸到炸到，有人讲啊，你这检验要来过，那要过海关，你身躯炸到，绝对无可能吼。原说唔知安样啦吼。伊就摕水果刀啊，这个实习生吼，国台航空的员工嘛，得甲抬。听讲唔得着腹肚啊，着手骨啦，我那一抓袂细抓啦，你就去讲讲吼。航警当然，这个不完就到现场啦。除了航警的机场的竞争包括其他周边全部支援嘛哈，先救出来，到这个国泰航空的员工先救出来吼，过来开始微调咧，家己比对，伫迄个储藏室这个所在嘛，到机场国泰航空的休息室储藏室吼，我来检查，团团一出，伊也真无地走啦，绝对无地走吼，但是人是微调，蛮受伤啦。无这警察，我既然临时都救出来，我都撞入去就好啊，对不对？撞入去吼，我插到你要死也唔死，你是歹徒啊！警察是为着要顾唔通受伤，所以甲微调咧，用微甲顾更好。那开始顾更了，顾过趁伊无准备，用迄个咸椒水甲转嘛，转咸椒水吼，阵你也着啦。啊，这当然问完了已经算地检署。收啊，吼、哦，收啊，这都得收啊啦。甲你讲这个大条腿，你若凊彩路人，反正起板、牙狂、太人、手骨啦、脚两背，反正袂收啊呢。伊这个机场都得收啊，我来讲这大条腿。结果这是什么代志呢？原来线索，今年44岁，这个凶手，这个男主吼，伊甲太太母囝啦，拢断位啦。太太带囡仔带伫香港，那么伊。在台湾啦，在台湾可能看过关的吼。原本拜六就是讲要甲太太作为坐飞机过香港，会看好些。太太有过来台湾，太太过来台湾，但是无带囡仔，所以本来计划好，伊是要甲太太作为陪过香港看囡仔吼。结果一个到柜台吼，机票客出来吼，伊才发现讲，某个啊。你干那买你家己的机票，因太太都买伊家己的机票啦，无买伊个啦吼。伊当作讲因太太已经买两张机票，该买好啦。啊，既然你甲讲好啊，就要过香港，看囡仔吼，啊坐飞机，我想讲，啊，这飞机票绝对拍好啊吼。一个到柜台，伊拢无想啥，一个到柜台，机票客出来，人柜台人员讲，对不起呢，先生，你没有机票呢，干那恁太太。原来到柜台，甲恁太太有机票呢吼。那么伊当时吼，就想讲，无临时啦吼。既然是安尼吼，无临时，我即马随买，就是
我大人讲，我买一张到香港的机票，我无啊啦，完全都无机票嘛。哦，总假讲啦，家己假讲吼，啊太太你别啦吼，所以说这个底下人吼想起讲吼，准想办法讲对迄个国泰航空迄个蔡教实习生吼，你比因家己本身包含空姐休息室嘛，伊虽然有休息室吼，里面吼给多得个压掉嘞，而且先甲撩手骨啦，那现在各位已经回了顶啊嘞，得手骨撩掉吼，最高得啊吼，啊先甲靠近吼，先救这个员工，先救员工吼。把这个实习生先救出来嘛，哈！上尾把位入去到储藏室的所在吼，趁伊无注意，在靠近的时间，用迄个电击棒啊，加迄个盐椒水就甲抓啦，甲抓。那实习生救着，人家看讲哦，被伊细抓呢，刀啊甲撩一个二十几公分啦吼，我那老位老家吼，啊，这种抓着啦，这个讲啊，这个吼线索难做啦，怎样？不拜了，啦，拜了吼，就先伫迄个行政局办公室先做笔录吼。那么长下台时啊，开始跟出我问话吼。那伊也知影讲人情债啊吼，伊讲对迄个实习生吼真歹势啦。我当时也讲，都唔知变哪办吼，啊为着要压人吼，加商店吼。那警察问话以后，按照妨碍作用伤害，加以上提检书，第一先估。敲到什么物件呢？伊个身躯吼，有敲到安慰他命啦。所以我咧讲，你要坐无人机，你要坐无人机个人，你身躯扎刀啊呢？你机场要找刀啊，绝对无可能。我跟你讲，机场卖讲找刀啊，你机场要买一粒赖达都无带掉。我个朋友吼，有一届有食薰，拄爬去扎了赖达。啊，伫机场吼，位头门到尾，你看机场偌大。你伫机场要买一粒赖达都无带掉啦。打火机啊，吼，卖讲买刀啊，迄就是事先刀啊炸好啦。你要坐飞机的人，较有可能炸刀啊，啊个身躯炸安慰他命吼，伫身躯敲着嘛，啊唔是讲你一体来吃落去吼，无物件，是你伫个身躯敲着安慰他命，你根本都无拍算要坐飞机啦。人讲事实，无你家己吐想嘛知影，你唔是捌坐过飞机，你要坐飞机，你较有可能讲身躯炸安慰他命，个炸刀啊会当过关啦。这样话嘛，最奇怪吼，所以，这个刀啊，人家调查是事先查好的嘛，查伫身躯吼，包括伊到地检署这所在个另外甲敲一遍吼，当然其实伫行政局度敲啊啦吼，伊身躯有炸安慰他命啦吼，这个毒品的物件吼，唔只上地检署收啊嘛，收啊，唉，我讲好你讲话，想安尼吼，阿伯断两位啦。一个大英港，带太太、带囡仔吼，阿姨家己台湾可能头路关系，唔知啥咱唔知吼、哦。不管你若要安尼吼，台讲好呢，讲会足好势。若无阿公阿婆来分开两位吼，真济感情拢袂解好。咱讲事实，大家嘛知嘛。阿公阿婆做伫做伙，一个家庭啊，家庭唔只规家伙做伙啊，不管食好食歹啊，吼、哦、头路好歹啊，你为着头路好。但是，一定爱翁仔无分开两边吼，这到尾就对拢歹待啦。咱讲事实吼，啊，伊想袂到的，会想起个就是讲，啊，唔是讲到我要做伙过香港看囡仔，足久无看囡仔吼，因某讲好啊，要过来香港看囡仔好啊吼，伊想讲，啊，阮某讲好，一定是机票买好啊嘛，台湾到香港机票，结果一个到柜台讲，阮某有票，我无票，总结讲。想过自信啦，你当作讲你某甲你票，飞行机票买好啊吼哇，原来就是安尼啦，就是拜六波发生伫桃园机场吼，即件话相当惊人呢。哦，当时所有的电视全部快报呢，所有的电视新闻啦全部快报，这算真大件，因为桃园机场发生这客倒压人哦，足罕见啦，这大条代志啊，哇，这好个在无个大条啦吼，拜六。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就紧。
1: 好安尼哦。
0: 哦、啊，我就是食金针菇啦，有惨。
1: 安尼哈，
0: 我头前一个吼、哦，头壳拢定咧疼，拢食感冒水啦。
1: 哦，迄有食迄上足足掉呢，食金针菇上掉呢。
0: 啊，我刚刚讲吼，唔通食迄啦，但我食卡就紧咧食，食丁用咧广告的金针菇
1: 哦，食了就好，
0: 不好呢。
1: 对啊，对啊。
0: 我咧甲讲安尼啦，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管。我顺便给你关一关回来，阿公好啦。
1: 好安尼，好好。
0: 就阿我爱做叫我甲关啦。
1: 好好啊，好啊。关
0: 一关，食食来食，阿袂食阿袂偌久啊吼。阿公，有差呢，差两倍呢。
1: 有差哈。
0: 阿公，差你爱去食啊？
1: 有对啦。
0: 爱食我拢有在食。
1: 好安尼吼。
0: 嗯，这南面宝，这南面阿公宝拢在食。
1: 谢谢啦，谢谢。
0: 阿姨嘛去给你关关药啊。
1: 安尼吼，好好好，谢谢哈。
2: 这个贿赂，贿赂吼，会乎你硬啦、慢啦、酸啦、叫紧啦吼，能听到的哦。啊，疼到吼，大家当作啥咧？骨头出问题，其实唔是。啊，你骨头若无断，袂疼。啊，骨头无断也袂讲着，较会疼到安尼就是血咯。我讲，但是我袂惊，唔是袂惊，你唔敢出力啦。你若出力要打土，甲打咧到底，哦，慢掉咧，酸掉咧吼，就真容易定啊通过啦。因为水沟啊，塌底下水袂过，网洞落过咩上侪，甲通了吼，水就拢拢去吼，就无遐网洞啦、阿杂物件啦吼。唔只干那酸丢疼按那板啦吼，袂我顶骨骨，人家叫袂弯的吼，拿不落手吼，拗袂入来吼，出袂出去吼，尤其顶管上顶管这粒丢丢断丢丢断吼，疼一边疼两边，拿无吼，就歹困。上惊在那食老无记忆，咱的道理的真正对记忆相当好，会当保持人吼脑内记忆吼，会当这个保持好条吼。特别讲食老吼，即马上惊。逐工都有出去胖的，唔在等下啦。真正较少食，都无这个代志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得对，没有对，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帝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อะไรนั่นก็เลยว่าแต่ปกติจะไม่ไปก็แต่ว่าฉีแต่ว่าฉีฮะช่วยกันรอที่เดือดร้อนก็ยังก็คือมันจะมีกูอบุญสังกูอะไรต้านช่วยก็จะบุญสังกูไว้ก่อนฮะที่เดือดช่วยกันรอที่ที่นี่ไปก็ไอ้พวกหนังเต็มตัวที่เดือดแต่เกี่ยงกุยเซียงเปียงเปียงก็คือได้เตะเปียงชิงจีบเอาเจ้าสุยว่าแต่ได้กองจิ๋ว所以你讲看，这个庆酒，这个杀酒，这个查埔杀酒，讲台湾第一嘞，台湾第一嘞客家港台吼，都这个查埔的吼，这个算台湾第一嘛出名啦。我讲出这个名，人是好名声，是臭名万世吼。伊那变变这个第二庆庆，这个处理这个太太温死的啦，绝对是是好你家在第二庆变庆字卡掉嘞，无处理吼，蹲准走嘛。啊，开始了吼、哦！那警察先抓到迄个司机，司机就是主主事者啦。到这个太太翁啦，咁离婚啊，啊是两个人在创啥？你讲离婚唔对，但是也未真正离婚吼、哦。到这个做翁的甲太太吼、哦，结果做翁的甲太太感情不好，啊是虾米代志？结果家己唔敢出手，我偌计偌计先呢，讲叫伊斗阵的小三，原来这个查某请酒就是因翁。外教所投的小三讲，无你去台湾无好唔好？啊，你小三讲价讲好，你甲看。所以讲人哦，要哪讲？老师啦，叫你读书，不要跟他被恋爱啦。老师叫你读书，你才读书。你不读书，跟他被恋爱哦。正路。那警察先抓到司机，就应当嘛吼。过来，隔天刚来抓到，再去十点过就抓到这个查埔青少嘛吼。应当姓陈啦，应当姓陈吼。啊，这个查埔青少的易，容易那个易哦。这个台语叫做易吧，是不是吼？这个姓易还是姓易跟易，我不要讲他讲易啦吼。这个查埔青少吼，这个吼那么来个调查，这个查埔青少吼，就是姓陈的。小三啦，哦，一年外前啦，两个同居一年外啦，一年外熟识以后吼，就带做伙，因为爱这个查甫爱到要死啦，这个查某亲像吼，啊，去哦，这个查甫人较洗脑嘛吼，讲我跟阮太太无啦吼，啊，若佮做讲阮太太单身吼，抓袂着，咱两个做伙啦，有人讲抓你袂着，警察讲假奇怪。你开枪杀死人，我抓你袂着吼！啊，这样咯吼，安尼叫这查某人洗脑啊，准提开枪。结果所有代志经过，大家咱报差不多两三遍了吧？代志经过吼，好，那么两个人吼，讲为着爱情啦，爱到百袂开啦吼，两个大刚黏做伙啦吼，爱到要死吼，即马抓着啊，这是杀人哦，是人无死尔呢。人无信吼，开枪杀人吼，人无信吼好。即摆了就以后吼，互相下体，伊家己要做个啦，就是要拍死阮某，要做阮某。啊，即摆这查某个，查某亲像讲我无啦，伊叫我做个啦吼。两个互相下体种人吼，你茫当作讲感情好，甲即摆咧百袂贵啦，死到日到吼，来为着家己要顾命吼，得喜欢伊，喜欢伊啊啦。啊，今有今日讲。这个胡林人吼、哦，是已经四十八岁了吼、哦。平常时也个像有做一寡刷工啊，啊有就做就无啦，无就无啊吼。今年我前因为做工过临时工的关系，准时在五十五岁。这个姓陈的，就这个查甫人，一个陈志成啦吼。志成啊，志成啊，志啊，志成啊，就是这个住宿家的了。那两个人吼、哦，互相有好感，伫做工过时阵，准开始。麻掉，啊！从这位在新北的中学啊，岁数两个斗阵都带这位啊吼。那么最近伊拢唔敢出门，伊听讲吼，人帮伊讲吼，你改成去用通知无？你要注意哦，我看你唔能出门吼。反正嘛，甲这个查甫人家讲的啦，都迄个用规程因人啊，伊都为着要甲限好掉，反正嘛，甲伊。乱说，我白甲讲，你听讲改成你用通缉，你是通缉犯呢？你嘛我袂出门呢？你伫厝内就好，啊，厝内经济啦、食饭啦，我负责。所以伊迄个时阵，这段时间差不多一年外，伊的生活全部拢靠姓陈的，就这查甫人来服伊啦。伊就无出去做工过啊嘛，连门当敢出去咧，
在厝内面，全部在厝内面，所以讲生活起居有诶无诶，包括钱诶问题，拢即个查甫人姓陈诶，即个甲帮助吼、哦、好。那么即个姓陈诶，即、這个查甫人平常吼，伫、哦、即个小山，伫即个查甫亲戚嘛，面头前吼，哦，拢加好个啦。讲我是什么大包厢啦吼，我工程因我这伊吼。工程或者有人讲，你两个伫对熟识，你敢知影？因两个吼，伫迄个工课条，迄时阵即个圣诞是去遐做临时工咧。下六号日会去做临时工去，就是安说我咧讲人吼，啊，未实在无多，就是有人要相信啦吼。伊其实是风水，你讲做风水小包厢啦吼，工课吼无好用。那无工课，为了要生活，伊嘛就去做临时工，唔只系伫迄个工课上熟悉这个小三嘛。啊，常常为着家厝内问题，得家太太冤家诶，想咩？听讲两个人吼，真正咧要讲离婚也无唔对，对间太太感情无介好。那经过了解，到这段时间，甲这个外口这查某生意嘛，这个查某成就吼，骂掉了一年外冬季啊。那就听你甲讲啦吼，我若娶某娶到你，唔知偌好咧吼，伊就听甲足爽啊，啊就是安尼啊，伊吼不敢听到爽，佫会甲讲好听话无耐劲，伊就唔敢出门，所有厝内代志吼，拢全部即个查甫人去负责，包括钱啦，吼，小寡济少互伊啦吼，伊就当作家己通一番啦，都别人甲讲啊，反正嘛，佮直接别人甲讲啦吼。准一年外的时间，阿姨甲讲吼，我来你来当做我某啦，外好啦吼，啊，都无啊多啊，我即马得一个某，啊，即、這个吼啊，那个开钱甲变变大好事吼，伊准真正买钱，伫对买伫电脑买啦，所以我讲电脑吼足害，电脑连钱都买会着，伊伫电脑买一支钱，该做的收钱，包括十外粒的清洁嘛。伊家要穿政治甲穿了吼，开始伊绝对冇开过钱啊！查甫人佫冇做过兵，你讲查甫人佫无会讲，即、這个查甫穿上吼，互即个查甫人带去对呢，带去红高遐块足偏僻的所在去练穿啦。伊先去练讲，伊敢开穿，无你到时阵你冇开过穿的人，连穿都唔敢开啦。伊去练呢，去弹树啊，去弹树叶啊，吼，去练穿吼，练咩骨那边吼，迄、那个真正穿起。好你弹咧吼，然后已经习惯了吼，准真正开始敢开讲吼，讲那阮太太若死吼，你就比阮太太啦吼，警察队你来袂着啦吼。伊讲啊你个家己唔抬，伊讲我抬袂了，你来甲我抬，这查某讲好，同工就是安尼啦，同工就是安尼，为着要等阮太太吼，准当着真正有这查某亲手当着嘛？因太太当时伫厝的附近路边吼，伊就是要打工啦。因太太嘛是咧打工啊，伫一间超商还是店吼，咧、哦、做这个做员工嘛吼，啊可能在这个要去上班下班，但咱唔知吼，准叫当着病啊啦，病开两成的呢，唔是干那开一成尔呢？开两成是好个，再第二成，甚至卡掉咧，无造水呢。伊若第二千，我若去顺顺啊造水吼，我看这太太真正死呢，断流断死呢哈。噶即嘛，安尼人咧问话吼，这个查甫人吼，你个看，讲这种查甫人，你个看，伊即嘛甲所有的罪，全部拢提予这个查甫先生，讲拢骂伊啊，伊就讲伊要想要做阮某啊吼，啊想尽办法，哦买钱来买枪支啦吼，啊讲就甲我讲，阮太太到底什么时间在什么所在吼，啊我就甲伊讲吼，伊准提前去台湾无，伊即马甲所有的罪全部提予这个查甫先生，这个查甫先生当然伫听呢，人警察对来讲，伊这是分开门话啦，绝对无可能做伙啦，警察甲讲迄、那个查甫人讲拢你呢，你就为着要做因某呢，你黏条条呢，你百依百袂归，所以讲你该家己买钱去断死因某，讲无，我唔是安尼，这是伊来甲我讲，钱嘛是伊买，证据嘛是伊买吼，伊交互我，然后佫带我去练习，带我去对开钱，我都冇开过钱啊，查甫人。开成了吼，则讲伫什么所在干某代志吼，伊提予伊啦，伊提予伊啦，有人讲唔免小弟啦，我跟你讲，恁两个绝对拢做啦吼，一个负责真正开成台人，这个查甫清酒，包括后边住宿者，两个做上得未差一年啦，差不多一年啦，伊若关二十年，再关二十一年啦，我跟你讲啦，恁免小弟，
这人算唔知，人警察包括警察都在讲过。听你安尼讲嘛，知讲恁两个就是互相讲好啦，无就讲什么人较歹啦吼。都即个那二十年，另外一个嘛二十一年啦，吼、哦，一个清酒啊，一个查埔清酒啊，另外银行是后边的主庙啦，啊家己唔敢抬啦，讲叫外口的小三啦替伊抬啦，啊这小三戆家吼戆嘟嘟，你戆查埔就想话咧，讲伊也讲好啦，就你甲抬啦。你甲看，这唔是查埔杀手啦，杀手这两句冇白讲，杀手是训练过呢，相当厉害吼，一个对付十个人迄种杀手吼，伊、哦、这是在戆查埔，伊这唔是杀手，这是形容无多当掉吼，啊都讲要抬唔好，我都替人抬吼，安尼尔，并唔是讲真正训练过的杀手，伊是一个戆查埔吼，这件代志就到这啦，全部拢总结着，看我。外久，嘛甲过灯光就随了掉啊！迄、那个查甫人，因人嘛吼，伫休息站吼，外个过灯光就查甫成就来了掉啦哈！抓袂到，讲两个人，那单单就要做阿婆，伫拢我来做阿婆啦吼！大伯即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真用哈，你讲个肝油啊，
1: 维他肝足好用嘿，
0: 足好用啊！我食三罐的，然后拢去学检查拢无啦。
1: 哎呦吼，够好嘞！
0: 哎，啊，这样无的是哈，我即卖然后拢一半暝啊，起来食两粒吧。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哎，安尼会使啊哈哈。
0: 安那讲嘞，丁英我嘛有食丁英，但是丁英我是伊时食啦。
1: 好啊，安尼好。
0: 啊，酒我嘛是伊时食啦。
1: 好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好好好。
0: 哟，
1: 哎好。
0: 哎，是食酒那真好用，
1: 真好用哦，心脏哦，吼。
0: 哎，啊，我手麻哈，丁英嘛足好用啦。
1: 真正有影哦，好好好好。你家食不要紧，安尼好哈，
0: 好。
1: 好，一人得对一人哦。啊，麻啦、痹啦、啊，那生个精灵一定爱食吼，歹困眠啦，丢丢断吼，啊，人惊无去听吼，对，安条条吼，白碗吼，没有能力，或者来过得精灵啦吼，那、啊、这个串，规乡下八八达达的美国进口起源米上厉害，上好过，安尼穿平平，行路背路对安尼穿靠外边吼，对美国进口起源米，但是若要过关，得要维他干咯，维他干的过关伊多用。已经要40年了，咱这款肝药吼是通人喝了，连肝胆胰素都喝了啦。内面的成分甲肝哦，这是植物内面上个过关，搁到澳洲啥搁到科技啥吼做主题嘛吼。咱呢维他肝吼，伊是德国的原料来台湾合成，都迄个肝啊加入起来吼，那无一旦讲是相当原装啦吼，伊个原料吼，搁到澳洲啥吼，搁到维他肝香菇吼，肝那不好上个胆嘞。白上药啦，皮肤上敏感，肝来开始破的阿渣，肝袂出哩，啊，就安尼药啦、白啦，啊，生生规排规排规啊规啊斑斑点点吼，啊，对着会杀了白生吼，有讲药膏抹袂好，这是体内毒啊，得为他干来看，那无得定定目屎过规个，定定嘴咧半工，啊，脑底吼，感觉三个半面大个好够大吼，迄条肝啦，吼，拢甲你火火就是毒，甲你吓个大大，得为他干。你该食看卖一段时间，拢顺数吼。佮到维他肝，维他肝又去皮肤白上胶，上到甲你回应吼。指定房子名，无详细，看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他去警方站案，有一台轿车，车顶两个人吼，警察远远就小可看到啦吼，不过轿车诶嫌疑就是伊咧开车吼，拢慢慢啦，开伫对呢，开伫车道嘛，道通个车咧开个所在吼，但是车咧开袂当开安尼啦，你车咧开吼，就慢驾吼，袂输敢那咧过咧说啦吼，啊，这个奇怪咧。这车咧开个开安尼，而且窗门开开，皆像咧监视啥物人吼。准警察为后壁倒足过嘛，跟那车吼，后头摆吼，比来恁两个落来，要甲你调查看卖，结果两个就撞啊啦，撞警察撞好开吼，哦，倒走吼，而且伫走走去较偏僻所在，想讲唔知走何路无吼，真正警察对袂赴吼，准车绑咧，准做人走，倒车绑咧吼。就开门走嘛，两个人嘛吼。好，这个所在有够偏僻，相当偏僻，就家己靠我吼。好，家看好四边全草啦，大丛小丛啦吼，有诶无诶吼。好，警察总个话，这一堆警察拢到位啊嘛，一堆警察支援全部到位，其中一个警察我那足搞怪，唔知搞怪是头壳真好。伊个讲，因为恁两个警察抓着较好哦，我甲你讲。那这个所在，阮警察上知，这个所在的家己，那变到秋天，蛇上济啦。吼，两个准走出来，一个听到警察甲讲，这个所在就是阮警察上知讲，那家己吼，那热天秋天啦，蛇上济吼，你唔通叫大家是咧。哦，两个准为草埔啊吼，安尼，管情状出来吼，那警察同抓到现场打工收这个诈骗的钱吼，差不多300,000嘛，包括手机啊有无吼，就通缉犯啦哈，啊就这个北镇啦，北镇派出所警察伫侦案，差不多要9:30咧，那这样话吼，伊就发现讲这台轿车吼奇怪咧，迄车咧开口咧安尼，而且无你个讲伫路边。人家停车格哦，你得会要停车嘛哦，伊个唔愿停，就是伊即马车路咧路咧，先慢慢上，伊就是咧监视人家呢，伊咧监视人，即人咧行啦，行到什么所在，伊车慢慢就先去边，家己脚趾后，你甲看，相当可疑啊！唔只警察一个看到后边，甲看讲这车个安尼，个性咧共监视吼，啊头嘛去车顶两个人吼，哦，即马一个过了吼，因都看到警察啦。为后壁行，这个所在看来讲，警察为后壁徛来，要甲砸，落车一个，好，两个八股，先甲警察弄咧，准阵走嘛，哇，当时警察，开始指挥所长啦吼，包括支援，差不多滚了十个嘛，警察在到位吼，准开始掠，结果暗暝蒙山了嘛，早晚9:30要10:00话咧吼，这有够危险吼，啊，两个人硬撞硬走，走去交坏所在吼，足地草埔啊、树啊吼，警察。就过哇，开车门转走啦，车棒嘞，开车门转走吼。其中一个警察有脑够巧，大家伫遐微博顺，或者无顺嘞，你嘛看嘞。啊，有那有当些警察若惊惊，啊，面无山了吼，伊来比你做长树啊、草啊吼，那辛苦给给死啦，都真歹啦吼。但是这个警察讲吼，小等者，小等者，我来看看卖，是袂出来。伊讲，恁两个吼，那警察抓着。上济罪也未开动啦，哦，通缉犯都诈欺嘛，哦，诈欺吼，好，但是我跟你讲，你即马所比这所在吼，迄树啊、草啊长吼，我跟你讲，即马这个时间哪问题，就是抓上济所在，那所有家己都抓上济，一日听到抓上济准两个，可是为草埔准撞出来，这警察未歹吼，当场抓到啦，抓到嘛，佮敲到吼，先估差不多300,000嘛。打工收的这个诈欺的钱吼，啊加手机有诶吼，这都依上法办啦。我讲，你都唔惊竞争，你也搁惊抓家？你唔捌甲讲，我惊抓家，我唔惊要竞争你。抓家你到底吼是半死刑咧？你也知影咧？一毒抓唔知有毒无毒吼？哇，真正有影，不过这竞争真正袂歹。这个竞争真正当头干吼，甲讲内面。抓真多哦，这个时间又去入秋吼，啊你离这个所在草埔啊、树啊吼，那即马是家己上厕所的所在，吼、哦，两个听着总在，我告告追，啊，咱先好不到这，现场电话稍等开放，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
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那产品药房有问题无详细所在吼，都随问。伫厝内面嘛同款吼，唔免就一定要等下咱接访吼，咱规工的时间这个电话抄起来，阿伯阿姆，我们再过来，逐工来过来这个电话抄起来吼。那随时想要朋友帮啦吼，啊产品的名要哪讲吼，都有通阿问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后边三个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好，谢谢。那恁这点钟来开放一个时间，大家有啥物代志要关顾啊？多多加使用吼。来喂。
1: 喂，丁莹哦。
0: 你好嘿。
1: 我食迄种迄个活力民宿哦，已经食两个月，
0: 所
1: 有六十几包啊。
0: 哦。
1: 啊，大便嘛是安尼无解好办，我即马想讲要来借大肠镜吼。
0: 有啊。
1: 我有咧借，我有咧食这种 QMB 啊 ，QMB 敢会使食？
0: 没比较紧，那跟大便无关系，哦，跟大便无关系。啊，你
1: 没借大肠镜呢？
0: 哦，你是讲没借大肠镜先呢？哎，停一下好啦，停一下哈，东港得，东港借镜先停一下得，哈。
1: 啊，迄落会使食袂？这种迄落活力美术该会使食？
0: 无啦，我甲你讲大姐，你既然要做大肠镜，咱人物件消化的大肠的所在，你甲全部总停嘛。医生会给你，医生会给你全部总停。你若有准备要做大肠镜先，医生会来交代哦。你唔是讲今仔日医生甲你做无可能？你若要做大肠镜，医生会给你三天食排便的食。
1: 一礼拜啊。
0: 伊会叫你食排便的食好清洁，伊会给你做啦，啊，好不好？
1: 哦，啊，即马遮拢甲停起来，完了拢卖食。
0: 都医生啦，医生啦，你开迄、那个要照大肠镜，以后你才进，都好停啊，都全部拢停啊呢，啊，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别，来喂。
2: 哎，
0: 你好，嘿。
2: 啊，只话俺食汤啊，迄条咁天然咁康食。
0: 介好啊，啊你今朝白有水咧啊？
2: 咱人，我
0: 是咱人吼，大姐，咱人啦，较有回来吼，目睭较大，
2: 哦，
0: 迄个较大，较大你会讲。
2: 反正我总唔敢叫，总停下。
0: 你个点食白药水，啊，咱个尽量爱食，尽量点到爱食，点到食吼，伊个循环较好，周边的循环较好，人吼。
2: 我无食只阿妈滚筋，咁咩类人
0: 呐？对，迄个爱食啦，爱食较好吼。
2: 啊，总无食问你讲，啊，一日开，一日拄好开，迄个别来上忙食。
0: 先趁一个，上无买，差不多正礼拜过。
2: 安尼
0: 哦，吓，真系白贵，吓，好不好？
2: 你唔知啊，我甲叫我甲关啊，我讲，哎呦，你开刀，你今日问之后，伊讲，我也无甲讲，我伊接落去，伊要
0: 接我，我问之后，无我那大要紧啊，咱系真型无来家呢啦，吼，无想要死要来家呢，吼，系，
2: 系，
0: 吼，好，电话叫我等一下，那有代志要讲话，吼，电话叫我等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喂，
3: 丁兄弟，
0: 你好。
3: 我听你即个，我咧讲，我食屏东这个卡，屏东那边哦，我以往伫明兴买
0: 哦。对。
3: 我想借问一个，迄个土地前头正歹卡，我
0: 正
3: 我迄个叫做啥物？迄个我问你，我9年前我有手术看哦，啊，即马都五年多手术微创的
0: 哦，
3: 我拢有三个月就一个啊，拢有咧追踪啊！啊，我拢有在食你个肝，我真唔得吼。我下个食足多啊！我是拢一概拢食三粒啊！我拢会到时啊食啦吼。
0: 不要紧啦。
3: 迄个，我问你，我有咧收身啊？哟，啊，诶，肝迄个为啥讲对个肝脏对收身来这么好？
0: 迄无多咧，迄无着咯，
3: 迄无着咯。
0: 所以你就甲医生配合，其实即马足侪人在挂起就好安尼。
3: 我这是算真奇的，我是
0: 对啊对啊，
3: 医生配合啊。我再问你一下，你何面，你食排便的何面人数哦？你迄只吼，我有推吞落去，胃发炎啊，肚安怎唔好？
0: 当时一吞呢？
3: 我前三个月啦。
0: 哦，两三个月，啊！你医生药来当家里食呢，比较紧。咱活力民宿是益生菌点，话益生菌活力民宿，你医生来。
3: 我当然食排便，我想起我不爱食，我要食你这啦，我要讲古这较好用啦。
0: 未通安尼，我讲大哥，你的胃哪有溃疡啊？是讲什么无大多好吼？医生来归药你爱食，但是你
3: 已经有溃回进两抓六个月安尼。
0: 就爱
3: 三个月，
0: 你食医生，好啊，好啦，好，较好了，食
3: 活力。我这是，这是伊个 伊迄落个苏鹏迄哦，苏鹏对游戏、游戏那有好无？
0: 这我都无研究啊呢。
3: 苏鹏迄，
0: 我无。是，我都无研究，我都唔敢讲呢，我都唔知伊新闻。
3: 你是苏鹏的恁个公司个？
0: 是啦，但是唔是我咧卖，我都无去研究伊新闻啦，我都唔敢讲。好吧，好。
3: 啊，我是拢。那有，我拢有在笑啊！我手术两届啊！
0: 迄拢不要紧啦，迄拢不要紧。
3: 拢在追踪啊，追踪是拢无问题啦。
0: 那医生来跟你追踪，你得配合一下都好啊，好不好？好，好，别啦，别。
3: 等一下翻卡。
0: 哎，别，来喂。
4: 喂。
0: 哎，你好，你好，我丁莹嘿。
4: 哦，丁莹啊。
0: 哎，你好。
4: 我跟你问一下。嗯。你，我哥哥要挂你的 QMB， 然后伊住伫嘉义，是毋是爱去公园游？
0: 啊，公园有，公园有，嘿，公园有，
4: 公园有，
0: 嘿，
4: 啊，我阁想要甲伊请问一下，因为伊即摆有咧食迄心脏药，然后会使夹你的药啊，都会。
0: 不要紧，浪一点钟得。
4: 浪
0: 一点钟得哈，哎，去补助，哎，西药食袂够的所在，咱个补助迄个成分，啊，好唔好哈？哎，西药就是治疗迄个病，但是咱个补助成分。
4: 因为我就是食恁，听恁的这部，吃恁的药啊，食个点嘛，因为阮哥哥在去量迄心脏的功能啊，
0: 所以
4: 伊即马要去看，但是我家己我敢若有听你讲过，
0: 讲完有讲完，嘿，要，
4: 好好好，谢谢你，好，
0: 别，好，来。定位先休一下，我话先搞听，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个讲了上条时间比较紧。定位接不到，我稍等报关，会甲恁接定位比较紧啊。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弄个当得到使用。好，谢谢。以上讲到这边，先讲过，过来听一首歌，阿恁稍等，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好嘞，赶紧等下现场来哦，得赶吼，唱歌要无声。歌唱的无声吼，我甲在电话传播甲大家拢总有服务着啦吼。啊，来谢谢我讲一件代志，吼大家听，你该知影讲为什么生目睭吼，唔捌看过后岛国啦，真正有影世间无有不有。高阳吼，有一个48岁生当男子，伫顶礼拜初七，顶礼拜初七改成。拜鬼不管啦，吼、哦，都初七，初七当天，甲因兜个人讲吼，伊要桥倒来找一个啦。结果出来以后，因兜个人按我敲电话都找无人啦，因为真久个时间无回来嘛，反正超过半工，超过几十点钟吼无回来吼，总开始敲电话都找无人啊啦。当然着惊啊，顶礼拜初七出来了吼，准联络袂到吼，因兜人开始烦恼，就报警察。警察我着找无呢，警察找无哦，警察、消防的，包括山区的一挂搜救人员，总共找4天到12啦。12下晡伫底找到呢？伫高阳田寮山区这个所在吼，伊这有一窟落果模样，就会晒下个啦。反正嘛，甲真正晒下咱是唔知吼。台湾到这个所在啦，伊这一窟落果模样吼。并无底啊！一种落果模样吼好，警察搜查到这个所在，听到一个声，迄个声吼差不多要无开啊啦！迄个声吼，甲看来讲，嘿，迄几个落果模样吼，剩一粒头壳伫顶悬啦。伊有在钓一粒头壳，剩伫顶悬，穿过一只冻死缸啦。第五缸才找到，第五缸伫12下晡吼，你甲看，台湾到这个所在。阁有人讲你有够厉害，台湾不敢足少这个所在，迄规个像我落果麦啊呢，人陷落吼，无在有叮当，好落果麦输掉了吼，无大件。你开桥都快开到这个所在都对，我就想讲，你桥都快有在到开到这，哇，有够特殊吼。那么公司警方伫隔天刚查备嘛，伊查实出去都找无人好查备，都接到警家属通报吼。讲姓陈啦，讲进前刚查实就桥头外啊，为各用林木嘛，林木处理了吼。那开始警察嘛加速啦，就开始一段时间啦，哟，开袂动来吼，就开始敲电话，都是敲电话找无人啦。伊电话一直拢无接，过来开始就无啊嘛，无电话吼。那警察听到安尼，我来赶紧啦，这样算人命关天呢。这些人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吼，准顺着手机啊上尾的定位，这个所在吼，开始甲看讲有可能吼，伫挖山谷啦，伫田寮嘛，用田寮山谷这个所在吼，你才发现讲，这些人呢，这个手机上尾讲电话定位是阿林啦，阿林田寮的小隔壁吼，这个、所在吼，但是安怎找都找无人，虽然知影山谷无好找，但是我若找足头吼，因为袂少人。都警察也出动，消防也出动吼，包括山区上个搜救的民间搜救队也出动嘛吼，安尼找无吼。阿林跟到人讲，讲恁阿林到底是不是亲戚朋友在这所在？可能是不是找亲戚朋友吼？关电话啦吼，讲无咧。现在呢，这个阿林也是残留这个咧，完全无什么亲戚朋友吼，相对警察还佫扩大。监视器开始找到讲，伊毋是着下阿林尔，正常的这个吼，伊当时有行入去田寮山区这个所在啦，各用田寮嘛吼，准开始扩大找找吼，总共找4天找无，本来要放弃啊啦，找4天啊呢，迄个找到天麦歪吼，结果真正到第5天就12嘛，12就等于顶礼拜六，顶礼拜六嘛吼，迄个。两公前礼拜人吼，伫田寮山区啦，再看讲，只有一条倒摆，就姓陈号倒摆啦。那么12下晡3点外，大家拢扩大嘛，都围号倒摆所在，找差不多要到1公里啦，1公里远，迄个方圆吼，1公里吼，准找着讲，真正剩一条头壳，惊死人，迄条规个落果麦啊困啦，一困落果麦啊困吼。真正存一粒头壳伫顶悬，你若细目睭，真正无看过底吼，已经踮伫遐
当然个要个，唔知要甲问嘛？哦，已经人要去买死，哦，赶紧补充。甲问讲，你是无属于一工两工调一只，还是一个开始就是讲我调一只四工个啦？一个要出来以后吼，开始甲整理，吼啉寡水啦，有诶无吼了吼，下讲话了，甲讲吼，伊都唔知是要找啥物物件吼。所以人咧讲奇怪，这个所在有啥物物件做吼？你有在头桥都来徛到这个所在吼，安尼含泪落讲话吼。伊讲这个落讲话无人看有，伊顶悬铺树叶啊，因为树叶啊落嘛，你落讲话这个物件顶悬，你根本看袂出来。你人若无真正真厉害吼，你无在讲迄是落讲话啦，啊顶悬拢背树啊，伊即马卡一搭落吼就落落，落落吼你人愈出得愈含愈深，我咧讲这大家知吧？人讲这个流沙啦，什么物件，迄个物件像安尼啊？伊下边伊要顶土，然后顶地，所以讲你愈出力，伊就愈顶愈顶，顶到一个坎站，好加载，无规世人拢食落，伊若规世人食落吼，就死活人知呢，真正有影呢，吼、哦，是好加载食到剩石头角啦，剩伊顶悬啦哈啊！这个人有才调，地道过门啊去加调嘞，加到剩一粒颔棍头角吼，准底下冻死工嘞。当到顶礼拜六下晡三点外，好佳在这个警察，哦，这个警察人家相片拍出来，我规裤底全落果埋呢，我足够找呢。这个、警察足功夫吼，这个派出所警察哦，佮听人讲，哎呦，佮有一个死啊吼，佮过佮看讲，哎呦，啊一粒头壳，准一粒头壳，地点悬，规身骨拢去落果埋，佮家己个病啦哈。没事没事，好个，再赶紧想办法，甲用材料吼，用饮料啦，有诶无好补充吼。伊讲我一个开始，就是安尼，唔则无则来听电话啊。那无我都有在着叫人家叫吼，安尼切切到遮唔得咧找啥啦吼。伊讲破解落去吼，都袂顶袂当啦，准总共四工啦。安尼到隔顿工迄个顶礼拜六下晡三点外，好个再，恁有找到遮，那无伊做东西温死啊。这个可能够你冻偌久，上济够你冻一天啦。这若毋是顶礼拜六真正有吹到，上济一天就差不多无影啦吼。哇，第一遍发见讲这啦，台湾落果嘛食人，食甲规身骨存一粒头壳存二天关，佫无死呢。迄粒头壳底下穿过，佫无死，嘛足好加载吼。哇，足厉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999，来，我安排听众点播的歌曲吼，讲要听这首歌叫《醉茫茫》。

0: 我食两三日啦，啊，土头壳真好用，啊，是即戆较无较慢。
1: 袂要紧，迄慢慢仔食得愈好安尼哈。
0: 啊，我头壳疼，头壳咧疼足好用。
1: 你本来头壳疼干伊？
0: 嘿，疼真久啊，疼几落冬啊。
1: 安尼哦，哦，
0: 安尼拖，安尼拖。
1: 哦，
0: 啊，阮建议关一关倒来，我食吼，食两三工，迄个暗食了，迄面就较袂疼。
1: 哦，好加载，好加载。啊，别忘了食，啊，油脂也够如何？啊，你油脂若不好的人吼，你食咱的情形，迄茶水要加较大杯咧，好唔好啊？吼，较大杯。
0: 我是油脂剩一粒尔。诶，
1: 油脂若不好的人，油脂迄个过滤迄个水吼，你食物件是爱加较侪水咧啊。
0: 有啊，放油拢做有配哩。
1: 啊，甲过滤房啊清洗啊。
0: 哦，
1: 较大杯水嘞吼，都较清洗安尼哈吼。
0: 哦哦，我是要问你安尼尔。
1: 哎，介好呢哈吼。
0: 哦，好好好，谢谢。
1: 就到聊天，一边想边后讲吼，那无啦颔棍啦，对嘞，颔慢酸啦，硬个讲嘞袂完嘞，足艰苦嘞，迄条慢掉嘞吼，都坏路啦，即个真形象厉害，真形通通通了吼，都撩人，都袂安啦，袂讲六个礼拜啊，准备处理做怎样呢？那不得袂弯，人咧叫吼，颔棍袂弯吼，啊，酸酸酸，点个个脚掌头啦吼，啊，迄个脚有筋啦吼，脚肚有筋啦，那不得脚手背吼，酸酸酸，啊麻啊麻麻吼，都全部静养啦，静养，甲你解决。静养这个物件，好了，通通通吼，有一个真大好处，就是对脑部迄个困眠甲记忆啦。咱咧得力静养人做这个实验做偌久做？那无八十年，差不多一百年啊！一百年前，人就用经营这个生活的物件去试讲，咱人哦，困眠甲记忆吼，有帮助大帮助啦。唔只讲经营那个食长期吼，人阿伯阿姆食甲老来吼，较袂出力放闲在等个，出力放闲在等个好可怜啦，真正有影吼。啊，即卖人愈济呢，足奇怪，这种记忆无好的人吼，都胖一当胖一西有无吼，爱保养一下。那做会到吼，加要等来讲吼，道理的进行，那对这种技能吼，实在相当的等加高点吼，较袂出去放下唔在等下啦吼，真真假假迄个真行人的行，讲好对袂好对，指定房指名阿伯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对袂好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来，我们来听一种点播，继续跟着童年。

我那算一个时间啊吼，新北水风啊，叫做这个蝙蝠洞啊，蝙蝠洞吼，有一件郑水平发生意外，生命无呢。这郑水平吼，一个姓杨的查某教练吼，抓四个啦，抓四个学员都要学郑水平吼。伫海边说，听讲这个所在吼，叫做水风的蝙蝠洞。蝙蝠个野豹嘛，吼、哦，蝙蝠洞吼，海边吼，那因咧讲，正水比人介济啊，台湾人做个正水吼，浮潜呐吼，还是深潜挂上手的，对马龙湖吼，听讲就说是上浅呐，就是上高，迄个菜鸟咧二吼，才上安全的啦。我讲安全都安全嘞，就我来讲啊，器官的给爬山落海吼，你个安怎安全都都发生危险啦。啊，这姓个查某教练吼，带四个学员在咧学正水吼，已经刷，就是正水刷训练刷，我个咧教刷要转来啊，都要转来滑冰嘛，这个所在吼，其中一个姓大嘞吼，唔在先话准无亏准死啦。难怪讲哎，唔对哦。这个无啥对，吼，准赶紧报相对上个病准死。好，上界奇怪，事后边啊，伊边啊拄啊有一个，伊这个死个人吧，啊边啊拄啊一个看到伊安尼无啥对了，准过去甲查嘞，安尼要甲转来华边嘛，这个所在吼，甲我讲奇怪，这个人吼，伊伫顶管已经扑面啊嘞，就是人扑面，为什么伊个无开死，都人吼禁开？就是伊禁开呢，伊人紧张甲，吼，总禁开，规个袂喘气啦。但是人是扑面伫顶悬的呢，毋是讲伫水下边哦，这足奇怪。所以讲人有当时啊，免哪讲，是毋是讲唔对？伊讲绝对无讲唔对。我伫伊身躯边的时候，都看伊介上无啥对的时候，我过伊会要解倒扶转来嘛吼，伫岸边的所在，伊人扑面开禁开禁甲死啦，足奇怪。而且这个时间是训练耍呢。个唔是伫海底吼，那消防大队靠下晡两点挂这个保安，赶紧到现场，到新北水风叫做蝙蝠洞嘛，海边啊吼，有住水边人吼已经袂停袂动啦哈，哦，我那袂少台吼，派差不多二十台啦，哦，一个拄着吼，派二十台吼，其实讲拄着，免阿讲，到边阿讲。迄个算拄着啦，我甲看迄个情足奇怪吼，那么相对到现场，差不多无到十外分啦，就看到，就这姓陈的嘛，已经袂喘气啊吼，啊，甲做 CPR 啦，上近的病院就是矿工医院嘛，甲抢救吼，那么落去调查，原来有一个查某教练姓杨吼，伫东港带四个学员伫平湖洞伫遐咧学装水皮啦吼，结果有装着啊，但是开始甲下晡。风影就变大嘛吼，就开始这个讲教练就讲你到遮就好啊，风影开始变大，咱就起来吼，伊这有处理到一个距离，但是无介远啦，你当然袂当伫咧石头边啊，一定爱甲处理小块吼，教练讲转来就开始要收台，佮开始要收台吼，这个圣诞吼，人已经扑面啦，人个头壳伫水顶悬啦吼，开始要收台，伤过紧张啦。迄人啊，紧张真正袂喘气。其实我来讲，伊这等于半昏倒啦，半休克。就是我一个紧张，搞掉啊，人是休克，唔是讲吼，我人吊钢禁气，伫顶你人吊钢禁气，但是人你若头壳扑面，你佮安那艰苦时，你就会喘气嘛。较有可能讲我吊钢禁气，你要家己死无可能，迄是无可能。迄叫做自主神经，就是你家己袂当控制会喘气啦。咱人迄个喘气是你袂当控制的喘气，你讲要甲禁气禁气，但是我人在扑面伫顶悬，你禁到一个所在，唔是你人会当继续禁气，袂使。迄个自主神经，咱人的身躯有分做迄个自主甲非自主嘛。非自主就是讲你根本就无在调，迄个非自主啦。非自主就是讲你根本就无在调控制这喘气。我会当禁气一个时间，但是我禁到要无气的时候，我主动就会喘气啊。我只要来穿过身，你无可能讲奇怪咧。这个人伫顶悬，都人都扑面啊，较有可能讲会禁开、禁到无开吼。就是伊迄个时阵更小个，就是人紧张啦，人紧张昏倒小个吼。唔只赶紧边啊，有人看到赶紧扭起来换顶准死嘛，死伫换顶。唉，我讲吼，
那较惊水哦，啊，较唔敢浸水味有无吼、哦？你真正爱闲坐啦，其实要运动介侪啦，要运动会当足好耍个运动足侪，无就讲你就爱你就惊坐。我一个朋友吼，卖讲海边啊，伊吼那游泳池嘛唔敢落水呢，外大。啊！伊个运动吼、哦、是一多样个呢，招标是有记录个呢。伊短跑啦吼、哦，100公尺招标跨栏吼、哦，包括排球、篮球，哇，真正运动。那讲到运动，棒球上厉害啦。迄棒球他是点啊去用插入去，那个插入去国家队呢？迄棒球做保球嘛，伊做保球啊，吼、哦、厉害。迄运动下当讲打落个，伊当啊独独游泳，唔敢足惊水。先我你咁样细人吼，因老爸都是用什么教育？因老爸吼、哦。就是拢用迄、那个无乖，甲你浸落水啦。啊，边有气温啊，浸落水啊。啊，浸落水吼，伊即马都惊死，自细汉惊水惊甲吼，断单运动都会拄啊，袂晓游泳，袂晓就卖游泳，真正有影。伊即个家己惊着呢，家己惊着人已经浮面啊，阁袂晓喘气咧，准晕倒伫迄个顶悬。唔则边啊，即个学员讲奇怪咧。伊也无拄着呢，伊是人已经扑面喘气吼，倒立着当喘气，甲无喘气，着家己紧张甲都昏倒啦。啊，小可一个教育都无教啊，哇，这吼嘛足奇怪啦，足奇怪吼，都这个变无动嘛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什么猎豹都会无的吼。
1: 嘿嘿，
0: 我等个只三粒吼，三等只，食一个我手本来一破吼，
1: 又
0: 叮叮啊耳朵一疼吼，手这镜头碰着，
1: 好好好，
0: 啊怎么？今麦食了超一礼拜啦，我个梦我无闲咧。
1: 哎呦，好好好，加载吼，好较好吼吼，食咱的维他干啦吼。
0: 哦，谢谢啊，对。
1: 有，好较好吼，好好好好。
0: 啊，去买，买啊，都系啊，我去一箱啊买吼。
1: 哎哎哎。
0: 店员叫我来买。
1: 哎，欢迎，好好好，真好。我等下刚才在吃这啊，辛苦拉伞吼，变掉，就较袂结迄种拉伞伫皮肤的所在啊，哈哈。
0: 你今麦无去？
1: 哎，就是拉伞散掉呢，哈哈，散掉，哈哈。
0: 本来我想
1: 讲
0: 要去
1: 红台啊了。好啊，你好。
0: 加
1: 多了啊。啊，你好。
0: 肯定啊，耳朵会痛。
1: 伫手的所在哈，
0: 啊，唔是几只戴镜头啊，你呐？
1: 哦，哈你哈吼，啊，你家食恁的维他干啦吼？
0: 一顿食三粒啊！
1: 哦吼，
0: 啊，食一礼拜了。
1: 啊，你等到掉，等到掉，等到食较重嘞，等到你治疗较紧哈吼。
0: 拢无去，
1: 拢无去吼吼吼，真好，谢谢啦，谢谢。维他干香菇吼，那阿扎小克绝对会小克啦吼，那无斑斑点点啦吼，那无你皮肤吼白上焦啦，啊有诶无吼？都维他干啦，上好退下拉伤，维他干上好退干。变在拉伞吼，人吼都清气啦，别烧气。人讲好个烧水，歹就烧气吼。安尼，那么头壳、那么尻川背、那么脚趾边的腹肚皮啊，抹袂好。奇怪，外口皮皮肤吼抹袂好，就是因为体内拉伞吼。叫做维他根，那个维他根上高体管清在拉伞的物件处理吼，人吼都金细细吼。维他根，那个外口有写一个啥？这两三个三唔通买唔对，那无上者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我看这时间我就准备要交房了吼，无我剩这时间吼，不要紧，电话呢，我以后会，我跟你讲恁电话吼，我时间有交房了，我较跟你总结吼，好不好呢？较好接啦吼。好嘞，那呢产品吼，得力两个精啦，得力雪梨旺吼，那呢美国进口各的 Q&B 吼。那呢，食迄排便吼，都爱食火里面煮吼，迄个益生菌，无有你个肠啊，歹人走好人里面，家己会叮当，你才家己叮当。你常常你食西药个虾个吼，迄个软便个吼，你食袂掉，哎，有一些副作用，你知影嘛吼？等那个火里面煮，伊是上界天然个益生菌吼，没有你肠啊叮当吼，啊，甲顶关头火里面煮会当唱吼，较袂安尼规工。卫生做唱几包，到咱火里面煮，火里面煮会给你卡片有掉啦哈。指定房那个指名吼，那个产品吼，包括那个得力的进行，跟那个维他干吼，拢公司吼，这种大社会啦吼。那一半边啦有任何问题，随卡电话问，尤其是阿伯阿姆，你那个药房吼，常用我产品的名不要讲，你莫白讲呢，我白讲就欠掉呀吼，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哈，加多多使用哈，咱以上嘛算广告。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5: 你还笑谁？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百分之百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11: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首歌人生就是戏，大家晚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后礼拜的中秋啊连续休息天，哦，来当一寡去食物甲款款，因为即卖人会较无咧行吧，那较无咧行吧吼，总嘛是爱去食物啊，哦，啊你去食物啊，甲捡捡啊，一泼落索，我要泡茶，要啉酒的，要开讲的，要放烟火。那两个过年的感觉吼，一个仪式感吼，拄啊，这首歌是蔡琴所唱的吼，人生就是戏吼，啊来播一寡，因为伊家己的大吼，像你即马下班的时阵吼，啊你有时厝里间有人咧陪伴，哦厝里人咧陪伴吼，啊甲珍惜呢。这个蔡琴吼，目屎干目睛，伊讲伊病况，伊只目睭无啥看，较无遮好啦。伊拢伫个美术灯光哦，一个安尼 spotlight 吼，啊，伫个唱足啊唱目睭吼，嘛是伤心。啊，佮伊脚头乌佮较无好用，爱佮独居，嘿，伊都一个单身独居哦。伊讲哦，我哪有家？伊讲我哪有厝？我等下吼，啊，家己开门，啊，家己泡茶，家己啉吼，安尼吼，孤单啦吼。诶，伫个舞台顶悬啊，光鲜亮丽吼，啊，大家安尼做爱的蔡琴安尼，等于伫厝面对就是家己一个68岁，吼，即68岁长青，诶，即唱将吼蔡琴，因为即阵啊，因做一届透露吼，伊做想要退休的念头啦，吼啊，所以甲讲伊把伫个台北吼，张礼拜吼，以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啊，不要告别诶巡回演唱会。伊足侪届拢伫台顶吼，啊，就讲个脑梗就甜啦，嘿，啊，伊就讲，伊咧讲伊病况吼，伊病况，原来伊脚吼，甲伊目睭拢出问题，啊，无着，这都是伊足想要动念吼，要退休的关系啦。伊蔡琴用，伊伫个张吼，啊，安尼公开演唱吼，用你是最能的情人吼。啊！而且讲这首歌头一届吼，得到大家人掌声。这首歌是张德白唱的吼，安尼。啊，蔡琴一度含泪吼，伊在讲哦，用。

我吼是单身，我嘛家己一住，吼啊我独居，伊若倒去厝吼，无人迎接我，那这点。我也感觉我不是在比，不是在臭屁啊，小白不是吼，是讲，伊讲了就讲，我回到家没有人迎接，我想我甜甜，因为我逐摆若出门吼，像我昨礼拜去佚佗啊，啊，我等下开铁门啊吼，门开开，伊就开门说阿妈阿妈安尼吼，啊是比如讲我若是下班倒去，八点下班倒去，伊若食饱吼，伊若食饱伊落来楼骹，伊就知阿妈在，伊就随出来发阿妈，啊就要倒掼物件，我若有物件要甲倒掼吼，我讲。阮家吼，因为迄这两个囡仔全闹热，我好啊，拜六礼拜两个拢是厝，啊，足闹热。伊讲哦，蔡琴讲，我爱家己开电火，哦，啊，就当爱厝下家开电火，哦，啊，家己泡烧茶，吼，家己啉安尼，嘿啊，其实咱嘛，即嘛做一人嘛是安尼啊，吼。另外，蔡琴伊讲吼，因为厝里上爱重要所在吼，放个物件放啥物，放一较大型的行李箱嘛，是安那，因为常常爱换衫了后，伊阁要背出去演出啦。所以讲哦，有一天吼，我怎大笑，一个他就自己大笑，讲哦，蔡琴你哪有家？你没有家，舞台就是你的家。另外，蔡琴伊讲哦，家己的身体状况哦，用我走舞台吼，用我伫舞台顶咧行路吼，很难稳定哦。我咧行路这脚步吼，足歹稳定的呢。啊个我的目睭长期哦，叫美光灯照哦，迄是巴来啊，迄足强的灯火呢。因为黑不是常人，哦，那是常人不能接受的。那根本就背不进嘛，对不对？安尼吼，因为另外吼，我穿官搭，吼也越穿越难呐，袂当行漂亮的脚步啊。啊个目睭吼，伫个正常的世界吼是足惊光的啦。我爱挂墨镜吼，才当过日子啦。用尽管伊心情足悲伤的，但是蔡琴对歌迷讲吼。你们才是我亲密家人，啊，这个亲密就亲密爱人哦。蔡琴因为之前我有乳癌过嘛，哦，伊我有挂掉啊，伊乳房是挂掉啊，伊把挂掉，哦，啊，所以我昨哦，我昨去迄个啊，我昨去迄个南投中寮哦，迄个龙凤瀑布，啊，拄着一对翁仔某，哎，迄个因翁是消防人员，哦，啊。退休诶，吼，啊伊就甲阮做行在，因某拢是偷偷行行后壁，啊尾啊，甲一个先，我怎等伊？我怎等伊？等伊某，我是无识识，阮就去啊，要行去看龙凤瀑布吼，安尼。啊了，阮两个咧开讲时，伊甲因某甲讲我听讲，伊旧年吼甲开龙眼，吼啊，今年四月开脑瘤，两粒脑瘤安尼。伊讲哦，伊旧年就是因为因查孙啊吼。等下甲阿妈休困，因为暑假，等下陪阿妈怎甲阿妈做一些辛苦。啊，一直所算甲看阿妈的眼吼，那乌乌啦，迄眼头啊那乌乌安尼啦。伊讲阿无伊唔知影呢，尾下怎叫你检查？啊去检查去拄着含万的医生，我医生是医生家脚掌烂一边。迄、那个医生讲，无要紧，你这是良性诶，无要紧啦。你一年后吼，甲佮等下检查一届就好，安尼。啊！伊即、這个，因为伊即个太太甲讲，因个朋友别人生脸癌，伊怎甲请教？伊甲讲袂使，你一定问题，你去换北京，去换北京迄排医生检查讲你是脸癌第三期的，你看偌含嘛？看第一个迄款偌含嘛？甲讲第三期的，我讲你好加在，你若有鸵鸟心态哦，你就符合就迄第一个医生。医生讲我无安怎？哎，老汤妈进来人，医生讲无安怎？哥对我，你是一个排斥不爱看医生人，安尼都鸵鸟心态，扛得多害。伊讲嘿啊，好佳哉，我的朋友甲我讲，叫我去检查，迄检查是迄种第三期的，啊，就做化疗，吼，一切化疗拢好啊，吼，鳞癌拢治好啊，吼，安尼又要去回诊嘛，啊，要回诊时，伊讲要等领药啊，因为我头前徛一个哦，来就着我哦，我就无预警就昏去啊，啊，昏去了后，一直病嘛。啊，病人啊，都看伊个醒起来，啊，无啊，做一个检查，啥物也无。但是好佳哉，因翁是家，因翁是做消防人员。因翁吼，讲安尼袂使，这一定爱挂急诊。挂急诊，个医生个顶看。哎呀，啊，迄医生啊看了，甲发现伊个脑，伊个昏呢，昏呢吼，因为脑两粒吼，两粒瘤，吼，血管瘤甲断掉的，所以甲昏呢。医生讲好佳哉，你昏即个。好，刚才你翁婿叫你一定爱去检查，啊，若无血管瘤，等下若像一个无定时炸弹，劈伊嘞，你猝死死啊！
吼，系啊，啊，做咧，伊是为开脑认为这过来爬山，哎，无足大个山上，惊无无，你若去龙凤婆婆，遐龙凤婆应该人山人海呢，对无？遐人叉叉叉，即马无好呀。昨我安尼行都干呐三队，吼，都阮这队，啊，甲这消防的，啊，甲另外一队，阿妈我先卖，阮因为阮尾也伫楼伫起哩较对，中国搁只有诶五六十坎楼梯起哩，都起哩顶悬啊，啊，但是阮两个坐遐开工，伊就遐开工。阿伯顶完一对阿公婆落来，因咧昂醒落来，因某嘛是后壁行阿公哦，恁紧起哩啊，才足热，恁紧起哩，顶悬吼比遮凉要三倍，恁紧起哩，只楼梯起就上顶真崩啊，我啊好，阮等下起来，爱甲我开工，讲安尼你来看，恁暗即摆足济，啊咱即个今仔日已经九月半对不对吼？十月吼，十月是咱台湾吼乳癌防治月、防治月，高雄的妇癌筛检吼上礼拜。阿个抽金元宝哦，嘿嘿嘿嘿，这样虽然是贵样，但是我希望咱全台湾好朋友吼，你若当去恁在地，应该在地拢会办，因为安尼讲，要来响应吼，十月是国际鳞癌防治月。那么高雄市卫生局的规划，粉红女力吼，免费吼，即个颈乳筛检吼，而且健康哦，所以这妇癌。诶，这个社区筛检吼，也就是防癌宣导活动，哦，对，即马今仔日开始，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为止。你若符合资格女性接受免费诶妇癌筛检，完成一项，得送100块的超商礼券；完成两项，送200。你若头一摆筛检呢，搁再加码吼，送你金元宝吼。没啊，抽啊，抽金元宝个金手链哦，即个大奖。即、这个高雄市卫生局在讲吼，即、这个免费的妇癌筛检的对象吼，你户口户籍吼，居住伫高雄市，30岁至70岁女性吼，最近一摆检查是2023吼啊，以前的人来完成这子宫颈抹片检查，也是45岁到70岁女性吼，定期乳房 X 光检查安尼。会当去到全市吼，专高雄市的社区的筛检场次去接受这筛检，为着要鼓励吼较偏向的妇女吼筛检，像咱大基山的好朋友、美浓的好朋友、三拿的好朋友、六股加山、内蒙、木林、桃园个南麻社等等吼，即个大基米高区再加赠限量吼宣导品，搁一份啊送互恁安尼。对，今日开始去咱全高雄市卫生局这吼，会当去做检查。卫生局长伊就咧讲吼，鳞癌是台湾女性发生率哦上界悬的癌症，伊的好发的年纪差不多伫45岁到69岁。好，子宫颈癌会当透过吼，即个定期抹片检查早期发现，吼早期治疗。那依照咱国民健康税资料吼，即间隔3年至6年。无去接受检查，啊！你若是得子宫颈癌，风险的会增加2倍至6，会增加2倍。啊！若6年以上拢无咧检查，你会增加3倍啊，3.4倍。所以呼吁民众吼，莫以为无竞争，你着疏忽定期的检查。我逐年都有检查呢。迄阮迄阮迄大王国秀啊，国中，遐拢买来伫遐做抹片，搁做乳房检查。迄时阵我咧做乳房检查，足痛。啊！你嘛是硬去因搞完啊！伊30几秒，我定啊算哦，足痛足痛，才有34秒、37秒，吼、哦，足痛！伊拔开吼，吼、哦，你紧深呼吸，等下要夹一瓶安尼哦，倒一瓶爱夹2摆，拢怎夹4届啊？吼、哦，我痛啊要死，痛啊要死，足痛！但是安尼痛过头啊，30几秒过头啊嘛，4届30几秒嘛，总比后摆你做化疗较好吧？对吧？吼、欸，我拢安尼想啊，欸、我拢会去做啊。我也希望咱的好朋友对即马开始，甲十月吼，就是这乳癌防治月，因为即马得鳞癌的人愈来愈多，啊，身体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好不好？咱过来听蔡琴唱《最后一夜》。

蔡琴的歌曲这么有深度哈，啊，这种磁性哈，蔡琴。来，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哈，咱啊包括咱啊像咱的通来说哈，会当予咱拜六收，拜六就咱十九号啊，拜六。哦，土王来说十九号，佮因为长得了嘛吼，佮约一千组，咩约一千压，一千起来吼。哦，咱拢小组见，但拜咱的土王说小组见，拢做热销，因为足好食好食。咱这拜是拜六收，拜六收你都要收到。哦，那上个是礼拜六收的，对，你就来礼拜天提做盘手来送互人，哦，跟火车进前，安对不对？好，好啊。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石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球底底底卡哦。啊，两领东西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石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又带千五，就免运费。哦，你啊摕五包，哦，都要着两千，免运费，搁上 Q 滴滴滴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顺王来，正王来，百分之百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鹅起来，那些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芳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翁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双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哦，咱的这个好吃的球底底，咱的红枣底卡，1840，这样就大碗减完期了，哦，祝大家，哦，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吃吃吃吃吃，拢甲买当啊！甲吃嘿，咱有两大组，咱的快乐组诶，快乐组哦，红枣青叶滴拢装较够哦，搁加一包红枣烟肠哦。另外买深海鱿鱼条，也是买猪肉条，也是买咸妈两个夹心方块酥三选一哦，啊搁加一包鸡胗，安尼起来哦，大满千八折。搁送一包 Q 底底底卡，安尼十一包，十一包是快乐组的哦。咱即马搁一组团圆的团圆大团圆大团圆组的大团圆组的哦，赶快红枣青叶滴哦哦，啊，然后这花生好事会发生，食来头刀，大吉又大利，咱的金鸡啦，看买一包深海鱿鱼条，还是买一包猪肉条，也是买咸满的夹心方块酥。三选一，搁加一包鸡胗哦，安尼多十一包哦，满千八折，搁加送你一包底卡，摕12包，大团圆的有12包，快乐组的有11包，赶快哦，好食食食食，老的老鸡，好食的盘手嘞，欢迎点杠，谢谢大家。嘿，就是安尼，唔，啊，都食唔食吼？啊，那咱通来做所一克是430，厝边隔壁好朋友人来客气，咱全无行吧？咱嘛穿一寡食，好仪式感，对唔对？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就广播网太阳能线啊，电话给咱卡，好食物件拢免考虑，速度爱较紧吼。咱来听这首歌，厝边倒尾吼，0800-333-5599吼，安尼。0800-333-5599，伫咱台湾本岛吼，那走一般的会温的火车，
无冷冻的，就是满一千就有啊。咱就送去恁家啊。哦，啊那冷冻车千五，啊那千八块送底卡，哦，足简单嘞吼、哦。这加减啊，甲咱订，加减啊，甲吃。哦，咱过年过节就通吃，后礼拜就大踏车。啊那惊踏车，电话先卡，哦、来厝边到尾哦嘿。

0: 应该较有厝边头尾，啊，应该较有囡仔伴啦。即卖迄大楼较无囡仔伴，应该囡仔伴来中秋节吼，也是庙要回去无，我着一个提落，一个提过安尼。哦，啊，今晚七点庙啊要回去哇，啊，着规个庄仔头安尼行咧，锵锵锵，啊，规群囡仔有伴。啊！若要佚佗下课放学，等下规堆拢放学吼，哦，放学规堆拢来佚佗安尼，吼，安尼田园佚佗，应该拢耍田园啊，无要对，应该拢田园啊做耍的无，啊无看放假，买来看放假吼，看小甜甜啦、啊、海王子啊，有无吼？安尼啊，嘿，应该有啊，科学小飞侠吼，嘿，应该着年纪迄、那个年纪，我着五十七年出生，应该咧厝边隔壁吼，咱应该较无起大楼啦，应该拢人拢住透天的啦。好无吼，啊，拢咱厝应该是买啊，像安尼市行吼，拢住大楼安尼无吼，啊无咱嘛共庄仔头的，因共庄仔头，你若一个像人叫人，哎，我哪有这个人？你讲啊，这对咱这庄仔头人哪有这个人有无？哟，嘿啊，咱拢应该，阮迄个时代囡仔是代是安尼，像即马隔壁我厝隔壁住上你嘛唔知，捌看过呢，嘛唔知上对无？嘿啊，哎，该应该。甲即马较无同款，哦，啊应该远啊，爱着爱着放盘，哦，啊来斗做事咧挂吊啊，所以金枣阿妈无讲吼，讲九工换一篮无吼，安那行那凄惨，迄九工换一篮，迄就是农村社会，应该也无工厂通好大，也无加工通好做啊，好无？啊，着爱来做工啊，人啊隔壁真个要欠工了，赶紧叫咱落来，哦，啊像这六月天。我进前来这么到月中啦，六月天热干嘞，我要挂吊啊，啊，就来隔壁庄招工，哦，招来阮家住，啊，来阮家住吼，来住呀吼，有个住就食头家，住头家娘安尼无安尼，啊，就叫七八工啊吼，来遐到挂吊啊，就佮你隔壁庄挂，啊，你爱在住你遐，啊，就热，哦，啊，这嘛安尼九工啊吼，九工，啊，这第八工的吼，诶，头迄个头家娘少年，因为应该人较早嫁啊，应该十六七岁就嫁啊无。有无？嘿，嘿，头家娘少年啊，水又做那部皮皮豆豆，啊，这个，因来叫这工人一个少年囡啊，哦，啊，看头家娘活在那咧洗碗，伊就过啊吼，啊，放一只碗旁个头家娘，只头家娘碗互你洗，啊，你后壁揽一下好，紧放开，哦，安尼甲消磨一下，揽一下紧放开吼，安尼，啊，即嘛，要来带第九工个啊。啊！就今年咧，台要走啊吼！迄头家娘讲，恁家人伊卖走。啊，我伊嘛煮青草的吼，互恁食。吼啊，感谢恁啊，互恁食。啊，食恁家人甲走吼。啊，应该人都鸡啊鸭家己饲的吼。啊，就好安尼大盘肉捧出来，啊，互大家食安尼食。啊，食即嘛讲爱米家己的吼。啊，把去从个做个煮米吼，啊，堆堆整整的吼。啊咧做红菇粿吼，做红菇粿。啊，做做到下早起，啊，隔两工来食饱，啊，隔两工就要刷工暗吼，啊，就一个人三块红菇粿，啊，还佫挂工钱。啊，即嘛有迄个头男的，迄个讲，啊，头家娘你啊无花钱，你若交我三块红菇粿呢？伊讲哦，你哦，啊，你着九工换一揽啦，伊着底下变揽嘞哦，安尼哦，安尼啊，啊，即阮着啊也歹势讲啊，伊都伊啊共揽吼，啊头家娘，啊你哦，啊你着九工换一揽。用啊用啊，做九工做八工，啊，拢无通领钱转去吼，啊，艰苦，啊，哪行哪凄惨的吼，啊，哪行心情做歹，安尼九工的老倌搭地落到要死，安尼艰苦安尼，啊，甲担一个尔，啊，工钱够扣伊，啊，九工换一担，啊，我拢哪行哪凄惨吼，啊，即马等下到去饲只狗啊，迄只狗啊，都饲足久啊，工人头家主人九工无转来，爱想主人吼，啊，主人咧像摕三块红菇粿，一块黑肉狗仔食，啊等到我伊甲骂甲骂吼，甲骂了狗狗无欢喜吼，啊甲骂伊甲骂，狗仔看到主人当有做欢喜哦，迄个对我食，啊伊甲咬吼，啊伊只狗咬嘞吼，安尼红菇粿咬头一喊，吼哪像内底唔捌内底有啥物物件，安尼咬袂落一喊，啊讲奇怪卡安尼，伊怎起来摕来看，哎呦，甲爬落去，哎呦内底哦龙银啦，龙啊银包伫内底啦。你讲哎呦，啊，这袋内底两万银哦，啊，另外这两袋嘞，吼、哦，我看没看，甲偷好开，甲看，哎呦，钱拢包了内底啦，迄、那个头家娘甲创治的啦，甲创治，啊，无甲扣工钱无啦，伊甲工钱包伫个咯，迄、那个红菇粿内底啦，甲讲啊，你九工换一揽啦，吼、哦，哎，工工干嘞，咱哪行要行，啊，我着哪行哪清惨吼，安尼吼， 做高工做白工的，叫人个头壳扭无啦，迄个创治个尔，钱甲阮有互伊啦。迄金州阿妈，你若你个脸书嘛，改追踪金州阿妈，吼、哦，金州阿妈，伊工作在台湾，爱九十几岁安尼，啊头青脑明呢，有够牛吼，足牛，这是台湾的宝，这若无讲吼。老人若无讲报吼，无讲好啦，你毋知通报吼，迄种足珍惜的。伊若无讲遐代志，拢袂记哩吼。哎，讲足侪足珍惜的，年纪时也好，平常时也好，啊，咱的生活方面也好吼，嘿，迄是真正智慧，嘿，智慧啦吼。好，来，咱甲听歌，听拢出来。哎，
1: 控声机监督，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戚厝边。透早四点半，伫咱村长因家集合，还袂食早顿的呢。村长伯啊，遮有穿好的挂伫我房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0: 好，诶，挂掉啊，帮啦，咱这红烛烟尘啊，扛一袋，扛一条嘞，吼，赞赞赞赞赞吼！哟，咱要过节啊呢，我真讲过吼，咱要过中秋节啊呢，老都老紧，为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来传这上界道地的台湾味，这种面对因台湾的，拢在拢百分之百台湾制作呀，按一百万的心啦。卫生排第一，口感上怀念，这尼啊好食，为咱传的中秋佳节，上佳节一当上节未能改。那么中秋节就过年尔吼，平时咱也无咧卖这啊吼，对不对？上爱清闲了，做好食好食。为咱咱用心来传的这份，也毋通错过人过。哎，王来说你啊，来食三届呢，拢讲好食干的呢。
1: 哎，你好，你在你讲周姐，
2: 好嘞。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客啊挂，客啊挂要送人是唔做大方诶。
2: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谢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2: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都好吃，
0: 我刚刚做只金鸡啦，
2: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一定爱吃金鸡啦，哦，
2: 谢谢你哈，
0: 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啊，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拜拜。
3: 哎，
0: 李先生啊，
3: 王来收我啊，
0: 哦，我阿个写起来，
3: 金鸡来五啊，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3: 哈，哎，写起来，啊，
0: 台北捷南港李先生啊，哈，
3: 好，
0: 阿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哦，嘿，
3: 哎，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4: 安吉啊，
0: 嘿，那安吉家呢，
4: 啊，我要爱王来收啦，
0: 王来收，要个提几克嘞，
4: 啊，就那三克好
0: 啊，三克好啦，安尼，做盘手咧，家食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4: 讲啊，伫老翠暖，
0: 啊，老翠暖算正常的啦，
4: 哎呦，
0: 嘿，那听到哎，老翠暖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哩哩啊啦，嘿嘿嘿嘿嘿，哦，啊，佳节愉快。
4: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直在偷瞧阿妈食。阿妈咧擘者擘者，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食团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讲一解。
5: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足、啊、
5: 好食。
0: 真正不
5: 只会知影，嘿，我为我的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5: 世界好食，你有含个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5: 我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嘿，有影，偌赞嘞！啊，谢谢你。
5: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5: 就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5: 哎
0: 哦，赞嘞啦！
5: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聊啦，
5: 哎，没
0: 问题，嘿。
5: 用红枣啊，足好食。
0: 好食，好食
5: 吼。真嫩的啦。
0: 真嫩的，啊，真爱爆浆的吼。
5: 哎，
0: 好啊，谢谢你，
5: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5: 世界人上好食，
0: 啊，有够赞，
5: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5: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世界好食，哎，八十几岁好食吼，真好食，啊，你我包赢无？
4: 哎呀，
0: 你才搞包赢的哦，
4: 嗯，
0: 好啦，啊，我先写四斤千五，好不？
4: 哦，好好，
0: 哦，好好，啊，祝福你哦哈。
6: 阿种讲的 Q 弹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了啦。
0: 阿个卫生
6: 就对啦
0: ，Q 弹好吃
6: 啦。
0: 阿个就只包卫生啦。
6: 啊，今天今天讲做安全不就好食？
0: 安全，你讲加加哪做？你讲。
6: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呐。安全，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6: 对啊。
0: 香公公。
6: 香菇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吼。
6: 好，谢谢。
0: 哎，谢谢赞，谢谢黄大姐哈。
6: 哦，感谢你。
0: 啊，祝福你哦。哦，你捌食过讲讲好食无啦？
6: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得好势无啦？
6: 有啦有啦，
0: 真正赞人叫多的啦吼。
6: 哎，好，
0: 好，谢谢哦，拜拜。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7: 哎呀，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
7: 捌啦。
0: 捌食过啊。
7: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7: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质无同款。
7: 哎。
0: 迄腿骨关节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7: 好啦。
0: 好啦，啊谢谢你啊。
7: 哎，好。
0: 好，来这等啊。
7: 好。
0: 好，拜拜。甲你讲，咱家传的拢一级棒，叫倒的，拢你免阁四界去咧看，去咧买，去咧才总唔免啦。你学较巧的，敲电话倒， 我这大姐听不着，这大姐吼，我已经学了咱的往来做作假。
8: 你好，你好，
9: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9: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9: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晒，你要相信啦哈。
9: 唔要啦，唔要啦，真的好惊啦，惊啦。
0: 啊，无啊，
9: 叫你食干安尼啊，哎呀，叫你食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食，你怎讲真正就
9: 我
0: 讲
9: 享受。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对不对？
9: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真正拢无，拢人打电话回去的啊啦。
9: 哇，
0: 嘿，美女，过来。
9: 啊，当然美女。
0: 拢没，拢无啊！
9: 我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9: 好正，今天都好正哎呀！哎呦，
0: 有食到王奶爸无啦？
9: 有啦！
0: 哦，真欢喜哦！
9: 生病啊，生病好正！
0: 哎，你我阿做收诶！
9: 哦，做收诶，我要今天赞，
0: 今天赞，谢谢你！
9: 我马按他两个赞，真的是很赞！
0: 阿好食无啊？
10: 哦，我买五克诶！
0: 阿都无啊，拢无啊！都带讲要十克嘛无啊？
10: 哦，
0: 阿捌食过无？
10: 有哦，
0: 即摆食诶呢？
10: 好吃哦！
0: 哦，真正好吃的，好，我来往来说，真正好食。干嘞，嗦嗦来啊，足好食，酸南甜，酸南甜啦。
10: 啊，拢无啊，
0: 拢无啊，拢无啊，拢真正无啊。嘿，诶，再讲四要一要讲四要八百克
10: 了哟。
0: 无啊，未阁出来，无啊，明年啊。
10: 明年哦。
0: 嘿，一冬就卖一届中秋节尔。
10: 好啊。
0: 好啦，啊，祝福你啊！啊，谢谢你哈。
10: 哦。
0: 咱今年阁钓一千克好佳仔吼，啊，电话电工都无利用，真正做食世界好食吼，盐城是世界好食，突然来说食不着。这年怀念哦，紧嘞，卡卡电话到，以上广告，来卡咱这通电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俄罗的啦，咱啊即马啦无咧烘肉的吼，咱就安尼规组啊买起来，甲囥的，你从富贵组内底后通来说咧，内底个红枣烟尘啊规组起来，1840，哦，咱啊快乐组的吼11包。哦，啊那大团圆组的吼，啊，就12包，吼、哦，挂上的这个啊，多12包，1800，1800，哦，啊那富贵组是1840，统计40块尔，啊，往来组啊有这个恩情，吼、哦，这，咱也无行吧，咱这个买单吃，咱无都按算啥物人要来咱兜，想无咱有一个物件谈红吃，来恁兜嘞，桌顶空空，冰箱空空，你咧干过啥物节啊？啊，无像咧过节感觉对不对？嘿啦，哎，咱也要去人兜，唔能空手好的，太无礼貌。哦，啊，要送这咱无在调吼，啊，咱送这几百块、一两百块，咱会怀疑，是不是？吃啦，吃个要等吃嘿，哦，谢谢，卡电话到，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吼，哦，来，咱的是0800333599，人讲世界好食，你唔捌食过，你敢会想要食？会吼，会今日个食。后摆我咧讲，哎呦，上面咧世界好食是金榜好食，我咧讲，哎呀，金榜好食，真正真好食吼，哎、哦，食，无食无菜，无食就唔知讲，哎呦，人间够就台湾够真好食，咱往来说别人食台湾的呀，我咪别人食台湾的呀吼、哦。好啦，阮新妇吼，伊前一阵仔去无带婴仔去珠海佚佗，啊，顿后摕啥物桂花酥，我唔敢食，是啦，哪个物件我唔敢食。嘿，食咱会较安心，咩我唔敢食吼。好来，啊听歌听小姐等啥人？等乌鸟的啦吼。卡咱即讲来，0800333599。

0: 在讲阿文进前迄首歌吼，小姐单声人吼，单迄个无约束的人。好啦，谢谢大家啦吼。这个啊，规家伙啊吼，一家四口拢当中着这肺结核。这潮州的店员哦，三摆去感染，失去着这左肺。哎呦，咱的两块血检就得迄个做假的呢。哦，啊，厝里啊烧烧火烧到死，讲肺结核啊，一家伙啊死靠。这个台大吼，伊以用这个气管吼、哦、支气管镜啊，手工夹除吼霉菌球，好惊死霉菌球，来抢救这个吼，甲剩这个伊倒病气体了，剩正病气波这26岁查甫囡仔。这个医生讲哦，因为这个患者诶年纪轻轻啦，啊，就减一个气啊吼，啊，主要原因就是来自因一家伙啊吼，四口全部拢着肺结核的家庭，甚至有一个因家的人吼，哦，长期要用大扫扫扫啊，徛凌空卡翘的吼，安尼啊，徛啊扫甲黑骨穿扫哦，扫灰死去，啊，伊是第三届吼，诶，搁来。第三届佫染着病，佫活着，所以伊个细胞吼，一届佫比一届吼，拢受到破坏。啊，落尾才行啊，即做罕见治疗，哎呀，转个伊正病倒病的是挂掉安尼。啊，来修治这病的吼，是台大吼胸腔内科的教授，也就是高雄市立吼明星病院吼院长吼，伊就讲，即、這个26岁的病人吼，伊对高中开始吼都就医啊啦。嘿，啊，家己一路看到伊读大学毕业了后，去超商做工课，前前后堆总超过10年。哦，那么因家的厝里啊，上届早就一个吼，因家的人得肺结核，哦，结核病，刷来吼，因家人陆续拢感染着。但是当伊的时阵哦，所有厝里的人啊，拢无接受预防性的治疗哦，那都拢得了，他个无较无治疗吼。所以这明星病院院长在咧讲吼。迄当时，这查甫囡仔吼，伊先压起来。经过一段时间了后，因兜个另外一个厝里的家属嘛感染着。落尾，这26岁查甫囡仔再厝吼，佫去有感染着。啊，这查甫囡仔吼，其他两个家属嘛佫压起来，吼，拢有话着。吼，等于是肺结核伫因兜吼不间断传递啦。嘿，你好换你，佫换安尼着。啊，这个吼，这规家伙人得着同款的病，命运所无同款。其中有人接受到正式的治疗吼，嘛恢复正常生活，啊，嘛是有人无顺从，不爱食药啊，不爱就医，怎啊烧火烧到死？哎，啊，这26岁查甫囡仔尾啊，嘛是三届吼，拢得肺结核病安尼咯，啊，细胞反反复复被破坏啊，我失去了倒病的钱安尼吼，哎呀，身体家己的保重靠自己啦，我讲你爱有生命啦，过年过节都有意义啦。那么咱也做勇敢啦，咱就来个过年过节吧，是不是吼？好，阿要搞电台进广告啊呢，赶快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蔡小虎所唱《万民》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出来做分享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敲通这款电话哦。因为你这些后礼拜就到啊，哦。啊，咱的老都老基哦，做好些在安泽料理哦，在往来所有的安泽烟尘哦，咱为咱特别选上街站，用人阿面呢，上街站上街迄道吼，上街铺路上街迄道吼，啊，咧电话你也知，哎呦，过年过节足简单，卡电话到，免定在咧传吼，然后行吧就个行吧，无行吧咱就再打料物件，再安泽料理每种卤味，甲摆摆咧哦，啊，要咱来比如人来客人要开干波头，多些物件通好食。方便卫生，阁好食吼！0800-33-55-99，0800-33-55-99。

咱姐妈伊妈今仔日吼短短分享一个吼有效的心布，吼叫兰花，诶，这心布吼，啥物种的人啊，才是命内底有福气的人。咱来听这个故事吼，迄个古早足古早足古以前，哦，就伫个有一个庄阿头。这个庄阿头有一个那个三合院呐，吼，三合院这草料啊，尔，哦，爱带着一个女士，啊，甲伊的新妇兰花，哦，啊，这个兰花哦，安尼伊十八九岁就嫁来因家啊，哦，啊，嫁来到时，原本这间厝有女士，哦，啊，个女士因翁婿，哦，啊，个伊后生，啊，个伊的新妇兰花安尼啦，啊，伫个兰花正嫁过来迄几年啊，吼。头啊是因大官哦，啊上山头要去采茶啦，采茶时呐，都有一个风台雨啦，啊就像我呢，伫风台雨要行行茶采完要等来时，我无啊那无等来啦，无等来，因庄仔头人有看到，偏偏要去采茶有看到，紧等来休啦，哎呦紧的啦，阿仔啊去学树啊跌掉，等下去学树啊跌掉的了后，因规家伙冲去你看。没付钱啦，迄古早都无比咱即马讲有即个救护车紧送去，有无？紧全无啦，迄伫个山顶啦，啊，着目睭金金看到因大官吼，着你是翁婿，啊，怎叫树啊跌伫遐，无开啊啦，没付休息去啊啦，安尼啦，哇，啊，即马即个翁婿吼，着安尼顶在正大官，大官着安尼过用去啊，哦，啊，大官过用去了后咧，换后生。哇，这个后生吼，就是这个兰花的翁婿嘛吼，兰花翁婿。即马因老爸采茶了后，即马在当，哇，伫个兰花因翁婿的身上，就是这个大官的囝嘛，对不对？伊翁婿。啊，即马完翁婿帅，去做工课啦吼，翁当地当，应该有当时啊吼，较无他呢，有即马有交通利便，有车咧载，有地个地咧吐，应该步步拢是人工啦。嗯，啊，所以站袂住，买啊吼！即、這个做行生，因即个翁婿本来身体就无介好啊啦，哦，咱讲身体就是因为啊做勇敢，唔是体怕身体啦，无他像大官哦，像老爸哦，安尼我落担地当伊无多啦。啊，所以年久月深了啊，身体变嘛无好去呢，啊，无好去变哪，我倒来转去啊。即个兰花的后生也转，诶，翁婿也转去，所以就是历史的翁也转去。过无一两冬，换这个翁婿也死去，后生也死去对吧？哦，所以这历史哦，足艰苦的呀、啊。这规家伙啊吼，单那剩啊，剩历史一个人，哦，啊，甲这兰花一个人，新妇，怎这两个变寡妇啦？两个变成寡妇，啊，这历史吼，因为未堪命打击，哇，翁家无对年无偌久呢，换后生也过用去，哦。啊，所以伊无法度接受这個打击，尾下咧破病，啊，把倒伫门床啊，吼吼，偏偏这时阵拄拄着吼，无当收啦，像个风台啦，物件淹了了啦，无当收啦，颗粒无收啦，所以厝里这边咧，所有会当食会当买哦，因原本就来咧修行，会当买拢卖去啊，卖去这样钱咧。嘛无够甲大家看病啦，安尼边啦，都剩这两个寡妇啦。啊，这兰花呢，伊只要逐工爱外口分一寡物件，等下大家食。哦，啊，只是家己要啉一寡哦，安尼青菜汤，哦，安尼来充饥啦。因为是大灾年呐、啊，大旱呐、啊，大家都无收啦，所以要去人分饭，佫更加困难。哦，啊！一天兰花就对下仔啊吼，一直讲分分啊透中道，都啊分了半杯吼，就半袋啊大饼啦。哦，啊个半碗吼，迄野菜的糜啦，人个食春的食安尼糜啦，青的野菜糜安尼啦。伊想紧来紧单吼，事后吼半杯的大家，哦，紧来互伊食，啊个个紧来互啊大家爱食药啊，但是伊腰间吼目睭起炎了。伊出来干本也无甲开话，伊腰甲目睭起的卵惊袂起啊！伊心内想讲哦，阿无我甲整碗菜汤哦，先甲啉的好啊。倒菜汤旁的吼，阿要对嘴倒了，即突然间听到一个声，哦，即只，哎呦呀！
哎呦，哀哀叫的声，啊，足稀叫的。都要看路边一个吼，三级落叶皮包骨的啦，诶，阿嬷屈伫诶路边树仔骹啦。啊，这个阿嬷甲看，阿姨嘛甲看，哎呦，这个姑娘好心的，哦，我要三工啊，哎，我要三工啊，你敢会当给我食一嘴啊，好不？啊，这个兰花本来就心地足善良的啊，伊就看咩看咩吼，来鼓啊这个阿婆来掏钱啦。把这个菜汤哦，啊，怎堵在伊嘴边？怎改吃改吃哦？这个老阿婆啊，怎个捧一碗菜汤起来？好，这就啉完啦，都灌落灌个饱吼，灌了无大劲，搁话个钱钱的，把这块碗钱啊清起啊清起啦。啊，还有我啉了这碗，啊，哪个有一碗物件汤来吃？唔知要偌好嘞？哪个有一碗物件好吃吼？我都有路有力他走路啊啦，哎呦，无近远啦，山间啦，走路都翘久啦。这个兰花听了阿婆啊安尼讲，伊就先忙吼，伊先得久就剩半块吼大饼要摕到大家食。伊在忙这个大饼，伊就丢拄一万里啊。伊想讲吼，阿婆，这块大饼吼，一角啊鸟，阿婆就先吼阿婆啊食好啊。我明年我再来分，我再分寡物件，甲提当阮大家食。现在看这个吼，阿婆啊，这腰啊吼，安尼，啊无人顾啦。啊，怎买啊？就想这饼吼先救人，伊就怎啊提这块剩半饼吼，这块大饼，怎啊提我这阿婆啊食？阿婆啊就看到了啊，好甲抢来吼，好三嘴两嘴啊，塌落来安尼啦，无两嘴就吞落呀，遐嘛去见着。这一吃完，哦，吃伤大嘴，哦，你娘我鬼，无人无讲安尼，哦，遐么假死啊，吼！啊，这时人会一个打一个打一个打，阿婆阿婆你豆豆吞，阿婆你豆豆吃安尼啦，安尼歇一万年啊！伊讲啊，这个姑娘啊，啊，今仔日我好佳哉有你救我一命呢，但是吼。我有一碗菜汤，还够有一半饼饼汤我吃。啊，我嘛唔知下一顿要安怎，我早班嘛是枵死啦。唉，这个姑娘啊，感谢你，甲你真劳难的。你紧走啦，你紧走，你紧走，卖阁插我，我也惊袂起啊。我若你离开我，我早暗个枵死啦。哪讲吼，老年会，目屎腻腻流，吼、哦，我无在调啊，唉，啊，我着孤单惯死啊，爱家一个本，啊，无惊无疑敢听，啊，总是爱靠家己。今仔日好佳哉，有你斗三工，明仔日子勿紧啊，听天由命啦、啊，这条老命哦，无值钱啦、啊，天若要硬去赔哦。硬去啦！哦，兰花哦，这条软心肝，听到这阿婆安尼讲哦，伊嘛哪听，心肝啦都酸，老的哭，兰花嘛哭，两个拖咧一直哭。这个兰花想想的哦，阿婆啊讲，伊早暗拢会枵死，有影呢，伊家一个。啊！我阁好脚好手，伊怎想想的讲吼，出了一个主意，伊就对阿婆啊讲哦，阿婆啊，我本人吼，我细汉就无阿娘啦，啊，我即马厝内底吼，有阮大家咧，我两个做一过日子，啊，无安尼啦，婆啊的，你哦，若无气嫌，啊，无我来认你做客母啦，啊，你甲我做一顿去吼。啊，无干大家抱一个伴，非得我有输好一个阿娘，甲输好两个阿娘，拢是爱输好啦。后摆哦，兰花我得两个阿娘甲我听啦。哦，这个阿婆讲，哎呦，姑娘我呀，这今嘛拢无粒无米的年代啦，
啊，你唔惊讲加一个拖刷掉哦？唔惊加一个拖累哦？我是袂趁啊呢。这个兰花哦，就讲哦，你若要花银做安尼啊，无要紧啦。后盖哦，我若咧讲分分哦，我较轻快的安尼就好啊。哎呀，倒一下安尼的呀，你等只等呢。啊，我哦，过来一边装啊头，咧讲分看物件无。啊，等下等来，我甲台湾大家食。好、哦，啊，今麦甲讲啊讲哦，伊用你搭树啊卡只等我。哦。啊，我连面就等来呀！哦，爱、啊、就甲因这客户阿婆啊，叫他们手卡休唔等伊。好，伊卡咪竟然两支卡那得过嘞哦，竟隆隆隆隆，伊隔壁整个人分。安尼一万年啊，等来，兰花就分分等来呀！哦，哎、欸，伊就怎甲这个吼、哦、老阿婆甲砍嘞，叫咱做伙等来。这嘛阿婆啊，看到兰花哦，啊那这样友好的一个杂音啊，伊就足欢喜。啊，哪行嘛流目屎呢？足感动的。哎呦，人讲分家母、分阿母，迄无人要分老母呢。啊，我老苦苦啊，是拖累尔。你安尼无气嫌我，要做我娶我，等佫见我做客母哦。人话讲，阿娘，你莫安尼想啦，你就教我做伙等来就好啊。即马一入门，因大家看到兰花，佫加娶一个老的等来。好、哦、是足欢喜的哦，伊无嫌话碎，嘛无嫌顶地，哎呦有够好呀！和我加一个老东西啊，听我逐天叮叮当当有讲话的伴啦，足欢喜的欢喜啦。但是加一支嘴要食饭啦，当然这日子就愈来愈艰难啦。逐天啊天未光，狗未肥，兰花嘞哪干嘞，都要出眼奔啊啦。惊东平，惊西平，一工走几啊十里呢？伊回来的时阵，爱阁伺候大家，爱阁伺候客户，爱阁将衫洗洗的兼暖暖。日子哦，安尼一工一工过。因这个客户啊，在兰花的照顾之下，身体渐渐好起来，会压酒量啊啦，会压人啊啦，够影有影，勇敢起来啊！但是兰花咧，煞呢一连绵吼，安尼拖磨，身体煞一天一天吼歹去，定枵饥啊，食无饱饭啊，对不？咱是食饭食碗公做事嫌西风的，伊是无饭通好食呢，啊个工课量爱打补呢，吼，体歹身体啦，都袂堪咪伊安尼操啦，都安尼有一天。这个暗时的时阵啊，这个兰花，伊家己大家伺候了，好困了后，这个半暝，这个客户啊，说：“哎，兰花啊，来，兰花啊，兰花你来，阿母啊，有啥物代志？来，你来。”伊就甲兰花下去哦，因家的树啊卡，哦，迄金枝卡的树啊卡呀，兰花啊。阿母啊，我来恁家哦，已经37/21啊，功德圆满啊！我实话甲你讲，我本来是哦观音做前，观音做前哦，诶仙鹤侍女，伊是一只鹤，仙鹤啦。因为我奉着观音菩萨的法旨，哦，我要来奉茶着孝善之人，有友好的人。兰花啊，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有一块吼有求必应的石啊，要交予你。讲啊讲，就伫这个吼树荫啊吼，提出了一条吼，这个差不多巴掌长啊，长哦，三尺长啊，吼一块叫巴掌的长哦，三尺长哦，啊个宽吼，三尺长哦，啊有一个宽度，而且青石板呐、啊。咱个像玉制迄啦，啊个那像迄个啊如意啦，吼一点那一点那像如意安尼。兰花啊，你难看这支细枝啊无密呢。只要你对这个班子啊，你甲讲，你讲哦，请你哦救苦救难呐、啊。伊就咱马上变长又个变宽，要爱啥物，
你就有什么。但是兰花，你要记住哦，这块石板的代志，只有你一个人会当知影。你若是讲出去，你的命就有代志哦。记住我为你所讲的话，请你救苦救难。这句话一讲完，这老阿婆啊化作仙鹤，啊就飞去啊，驾鹤西归。兰花，这个手提这个扳指，提伫伊手，哦，尾仔转入来房间，改放伫个涂骹，双手合十啊，对着这个扳指啊，伊拜了三拜，会讲请你救苦救难啊。这个话正讲完，就看金光一出来吼，这个小小的扳指啊，一万啊长长啊六尺啦，六尺长啦，宽三尺啦。这个兰花甲讲哦，请素粮食，吼，咱当食，啊，佮有布，好玩。迄一看一万呀，这金光闪过了后，哇，这个扳指果然哦，放喺涂骹只凹食物，凹布匹啊。一家大家的日子嘞，相处嘞，都变愈来愈好起来啊！其实是咱讲友好的人啦、啊，哦，啊，可怜的友好的人啦、啊，啊，所以讲哦，这兰花家大家嘞，渐渐日子好过起来，也免阁养分啊。但是兰花嘛，怎讲饮水吼思源呐，伊家己好，伊嘛希望大家好啦。怎啊头用干旱，拢无粮食通好食。伊嘛是讲救苦救难，哦，啊开始吼分挖麦，哦啊挖送米，和因的庄仔头哦，即无好过日子的人，有鱼有肉，哦有菜来甲夹，哦啊所以讲哦，伊只得到因规庄仔头的人哦，拢过着较幸福的日子，哦伊嘛无贪心嘞，伊无讲啊我变拢要大金厝啥物，伊拢无。啊，但兰花有钱啊，伊讲做友好伊的大家，所以尾啊。这个兰花嘞，甲伊大家日子嘞，从此啊，愈来愈好了。

0: 家和万事兴哦，大风大雨拢唔惊，规家伙啊同心，点石能成金，对不对哦？嗯，好来，我要来甲伊一孙尔，和进捷广告哦。
1: 诶，因强吼，我唔知讲诶，买厝房甲藏落，藏六条吼，甲藏落去吼，所以起安尼住起来吼，大软软软呢。
0: 诶 ，QQQ。
1: Q Q 吼，哎呦，未有劲，
0: 哇，又
1: 弄足好只，哦，足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1: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顶起台，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啊，都煞出诶，
1: 哦，愈
0: 食好食，
1: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软嘴都头熟滴啊，
0: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盐前煮盐前饭，我先做才好食。
1: 哦，唔捌，哇，足赞嘞，
0: 足赞嘞！
1: 我就听你讲吼，我足信用你个啊，我就做有味方面
0: 个一个。哎，对，我只有看你三夹个，三夹个。
1: 有啊，
0: 三夹个，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有安安全类，哎，足香个吼。
1: 有啊，而且饭加一半碗啦。
0: 哦，哎，足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1: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往外做像我讲的，安尼好食无牛奶现无啦。
2: 有啦，阮朋友都讲好吃。
0: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着做酸味做芳的啦。
2: 系啊。
0: 啊，咱咧真正食往内肉的啦。
2: 对啊。
0: 吼，啊，控过糖只口功夫都无同款吼。
2: 啊，恁小当的用的无迄落啦。
0: 无好伊无咧颠簸的啦。
2: 系啦。
0: 拢信任的够的啦。
2: 有那食足食有那三四十担啊。
0: 哦，都对啦，我的产品对不对吼？
2: 系啊。
0: 嘿，啊，先啊，祝你食这一块，你小当咯嘿。拄啊食啥物啦？
3: 我拄啊咧食迄落土豆糖啦。
0: 哦，啊有足芳足皮。
3: 腊肠嘛叫食，嘛好食。
0: 腊肠足好食的啦。
3: 啊，搁王来叔嘛叫两盒，我是讲即马要叫三人。
0: 啊，你王来叔敢有食到啊？
3: 有啊。
0: 啊，像我讲的话，你讲啦。
3: 有啊，我好食哦。好食，要怎要叫送阮查某囝？
0: 嘿，啊你食迄外皮有像我讲迄芳芳酥酥无？
3: 有哦有哦。
0: 嘿，伊口感只啊。
3: 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啦。
0: 拢信任的啦。
3: 拢足信用的。
0: 足信用的，啊那足少往来酥，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3: 我唔捌食过啦。
0: 唔捌食过安尼吼。
3: 我是讲今年我们甲买食看嘛。
0: 啊，你食了就会吓你安尼吼。
3: 我正系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酥三个迄个土豆糖。
0: 好啦，说者啊，食啦，甲买单食啊，买单都吼。这个一年一届，这赏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吼。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拢啊买当来食，当都俄罗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这王来酥速度爱紧哦吼，王来酥逐当拢大约会无啊多。哦，王来酥啦吼，王来酥因为逐当都大约会。我说咱若要订间王来酥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组吼，即、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吼，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改组，哦，你着改订。即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剂，哦，啊，但即包无他随手歹剩。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袂到，二二袂到，就咱二三到，安尼好不好？吼，那这个二二无到，就爱二三到。啊，那往来数爱速度爱紧啊，喂，往来数速度啊，吼，往来数速度，这数字佫出来呀，吼，往来数速度一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就无会偷你啊，喂，吼，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4: 无，啊，够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4: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实在袂。
0: 哦，对，啊，要订三盒无？
4: 系对。
0: 哦，一条旧年食了，欢开心啦。
4: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食吼。
4: 系啊，
0: 硬起来，
4: 啊，佮食阿袂老，互囡仔食，啊，食花啊，食老是大。哈哈，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4: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4: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信任的啦。
4: 哎
0: 呀，哦，啊，我改写三客往来做一
4: 套，
0: 好，可以哈，啊好，啊，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做，速度都来紧啊，嘿，往来做速度来紧哦，收起出来啊。
5: 我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5: 五 K，
0: 哦，要提五 K， 那朋友才坐的哦。
5: 哎，
0: 啊，我来写五 K，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了，你彩云姐啊啦。
5: 哎呦，你还真知哦。
0: 电脑跟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
5: 啊，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5: 嘿
0: 啦嘿啦。安尼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来。
5: 啊，那未歹食的款啦，
0: 嘿。多谢。
5: 哎，
0: 送人足好看哦哈。
5: 系啊，
0: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5: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6: 安琪吼，
0: 系五个月呢，
6: 我
0: 来接等。
6: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6: 你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6: 我这
0: 十
6: 地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的土豆糖啊，两包金桔，六三克拢用来爽。
6: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6: 都好。
0: 系啊，啊，你好，你好，来接等。
6: 你好，啊，我咧。往来所一空啦，
0: 好啦，
6: 金桔啊，八包啦。
0: 啊对搞，哦，啊你捌，你捌
6: 食，拢嘛食恁
0: 个，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6: 捌啦，
0: 太一斤。
6: 金桔啊，要十几包。
0: 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6: ？Q Q， 够好食，够，那咱若食肉粽，安个咸两粒啦。
0: 哦，
6: 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好啦，迄做天然的，啊无，
6: 也拢好食啦。
0: 啊无，红姐啊无，
7: 我哩咪讲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21号到22号，你要紧订，吼，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21号收还是22号收？但是21若无到就22到，22无到23到，25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咪哦。你若要这個时阵收的，吼，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特登敢食无？
8: 我拢伊袂爽，我就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8: 袂歹啦，
0: 好食吼。
8: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8: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9: 哦，都好食嘞，含饭煮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我都安尼含饭煮，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贵的啦。
9: 嘿啦，
0: 好。我小等下好台，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10: 好食啦，
0: 好食吼、哦，
10: 嗯，
0: 迄、那个番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10: 系啊，金桔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10: 哎啊，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10: 哦，好啊，好，好，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10: 好，
0: 好，谢谢你。
7: 系啊，像我昨昏就落节目，甲客户囡仔订起来，安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汤啊，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80%是王奶啊，吼、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阿呀，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嘛呀，你甲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阮的土王奶素是。啊，阮的亲家嘛收到啊，啊收到啊。我前个顶礼拜了，就已经收到吼，甲咱敲电话讲说说，啊，真正好食。咱家己都吼，知影咱真材实料啦。啊，咱这也唔是冬瓜糖，咱这100%咱台湾所制作，一级棒的棒，食吼，都是一种的享受。啊，你这些人太济吼，囡仔是坐凳也是讲，啊，我落去买佚佗。啊，咱这盘手咧吼，拢一包袋咧，拢袂去漏搞去。啊，都食者方便，咱也无咧烘肉。咱只红枣料理，你甲买单食，真正实拍，真正好食。我你要退冰就好啊，甲拆开倒倒出来，一盘安尼，啊无你也莫用一盘了，拆开，啊你一袋我一袋，咁啊开干泡豆，泡茶米也好，啊要啉麦仔酒也好，甲三啉食也好，吼、哦，做好个伴侣，做好个伴侣哈，啊就食，谢谢，以上广告，来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吼，你把当个小姐讲哦。我要后礼拜一拜二收，因为拜一拜二也无够，拜三拜四，但是拜五就是中秋节哦，唔通想你哦，想你要想月才无通食哦。来，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一尊尔，雨势阁落足大，哦，我昨吼，住伫个德山，德山吼，住要对高德，要等高雄，吼，哎，德山是无落雨。啊！只就高路都起哩，都无一分钟嘞，开始咧滴啊！吼，滴大滴，哒哒哒哒，开始哦，哈哈哈！硬道硬小道，迄雨水啊，湿袂糊啊，是湿湿湿湿袂糊，我靠呢！差不多，才五分钟过了过一遍吼，迄遍就变涂骹是大啊！啊，你来看这落雨吼，用刀的呢，杀到这雨水啊，湿袂糊啊呢！哦，够恐怖！啊，五分钟过了，迄遍就开始就涂骹大啊！那来个小可滴一下，滴一下，滴一下，安尼尔。嗯，啊，这个台南吼，豪雨特报哦。哦，你讲是呐，强阵风，因为一个风台要来啊。迄风台叫做牡丹，第25粒的。哦，今年第25粒风台叫做牡丹。哦，明仔形成，明仔的形成啊，就有名，名叫做牡丹吼，安尼。这个中央气象署哦，发布着，我讲恁风台。啊！这风台未必搞偌久，咱毋知影吼。可能讲即个讲足大粒，超级大粒。讲但是伊若较偏一本，咱就无啥会着。但是排雨水啊，是毋是？我如果风台要来咧，我咱这食个款落起来上个赞，卖来是上好啦吼。但是大风大雨一定加减会啦吼。咱着只款咧食个款落起来，咱怎无行物？哦，咱着只卤味啊款落起来，你看偌好。安尼规组的后十一包啊，十二包千八，吼，啊有八包的吼，八包的是1800啊3。哦，1800是，但1800是迄富贵组内底有王来收啦，哦，伊个红着烟尘安尼吼，啊，所以这就重头戏嘛，哦，你若快乐组1800，十一包我挂送你吼，啊，那这个吼大团圆的，大团圆十二包，你看，啊，十二包你看一波都收底啊，你看偌赞吼，嘿呀，啊，着暴风雨要来，你来发多，嘿啦，这个因为今仔日吼台南地区局部大雨加豪雨，哦，会发生几率。吼，爱注意这雷公线呐，强阵风，较急势爱注意爱个淹水吼。啊，那山区的吼爱注意这塌方。我昨起迄个啊，龙凤瀑布吼，迄个南投中寮龙凤瀑布，迄个所在我是希望南投怎啊甲围起来，卖讲起去啊。因为大头，迄大粒石头足大粒，石头公诶，足大粒诶，迄你扛未啊？你个三四个人你扛未啊？遮大粒，我安尼塞几啊粒，七八粒、十外粒落来讲。我是无看，是讲迄个所在一定是安尼，哎，而且两个所在拢是安尼，吓，甲阵一顿外劳伫遐咧跳水，吼，遐都潭嘛，伫遐咧跳水安尼，跳欢喜个咧，啊，无咱台湾人无人，我咱来回都六个人尔，六个吼，啊，一个两个，另外两个伊行别条路，伊行步道，拢无人，哎，应该做老个咧，讲遐应该做老个，即满拢无啊，我昨天，好加再个一个咧卖了两个，吼，茶叶蛋的。安尼，都有食过面面，甲较白起。伊讲哦，做老伊第一大嘛，伊剩伊尔，剩伊个边仔一个未泡茶米的吼，三扎大，啊，搁卖咖巴咖啡，咖啡伫迄间餐厅有咧卖咖啡，我搁伫遐卖咖啡安尼。哎，拢无人，伊讲哦，应该人吵，应该你来车停无路哦，吼，嘿啊，停无路。啊，即卖呢做疗效的无啥人，礼拜长礼拜吼，另外呢，陈景何时查者啊吼，嘿啊。迄个所在，恁若咱个听众，恁若住南投县，迄南投县长，迄个所在爱封起来，莫阁封入去啊！你爱做作，你也无做作啊！哎，是危险啊！啊！但是因为啊，因遐人是讲哦，啊，都拢伊哩，即卖做官伊建设新个啦，你甲看到伊建设嘛，新个嘛，啊，即旧个嘛，啊，即旧个，哎，咧天然个瀑布，旧个应该阁做天梯嘞呢，步道嘞呢。天空步道遐嘛，天空步道呢，遐徛伫步道遐看着这瀑布遐足水呢，拢爬去啊！迄步道讲乌拢爬去啊！迄无采一个足水的所在，天然的，所以有遮在做官吼，迄落爱搁整理再引整理，啊，全拢做新的啊，做新的甲看着建设啊，对不对？嘿，你像遐嘉义观音瀑布，吼啊，即卖迄个啊，南投嘛，搁迄个观音瀑布开啊嘛吼，迄步道人开啊，啊，若嘉义观音瀑布吼，你上。上悬的起哩，迄个观音侧面的迄个上较重，迄个路拢崩去啊，遐也袂当起哩啊。哎哎，看搁顶座座袂啦吼，啊无迄个所在嘛出一直第二站遮哦，遐都规片底拢啉咖啡啊，遐嘛袂歹啊，是毋是吼？哎、哦、呀，所以讲一按那南投迄个所在吼，你想这要搁落雨风台要来，啊搁迄个杜鹃也要来，杜鹃啊吼，迄个所在应该风险莫放入去啊，迄我讲是危险。你若住南投人，甲恁馆长讲者哈，你卡恁馆长卡1999，讲迄个迄落龙凤瀑布爱甲封起来，莫往入去。
很危险啦！伊即马要搁做大雨，搁来，即个风台要搁来，哦，即个风台呢？即个风台叫做牡丹啦，伊明仔要生成哦，是不是？嘿啊吼！好啦，啊你到哪？你著甲圈落起来，要食物件你甲圈落起来，才袂风台哦。想无咱即年节时啊，咱把它食一年节时啊，对不对？对唔对哦？嘿啊！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这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球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果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胖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膨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胖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钱，然后土王来说。也够咱呢，深海鱿鱼条，也够金鸡啦，吼、哦，生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弟弟，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钱400，4斤又带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低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低卡嘞，哦，那边食低卡是106块，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茶室啊，200块，吃，拢甲买当来吃。啊，咱即卖吼，搁有咱即组赏月快乐组的吼，啊，咱即组起来1800块坐，我阿摕11包，吼、哦、红枣青芽滴拢交够，啊，搁有加一包咱的红枣烟钱，吼、哦、啊，咱那即组咱就无迄落土王来说吼，安尼，吼、哦、啊，咱搁加一包生啊鱿鱼条，吼、哦、啊，加一包鸡胗足 Q 的。哦，安尼个起来的拢总多11包挂送你，吼、哦，安尼1800块，哦，快乐赏月组吼，啊，若要订港个电话都拨得你哦。但咱即组较晚到吼，即、哦這个赏月快乐组的，哦，即组快乐组都要1800块坐吼，即都爱到即个9月21，还是9月22，啊，叫他咱收啊嘿，好、哦、谢谢哈。现在个大团圆组嘛是吼，大团圆即组嘛是21号到22号安尼。吼、哦，安尼若唔捌食过吼，你过来品尝，无食就是你做无菜。阮准备遮尼好食，要你食你唔紧来食吼。那、哦、要订好食这样，这中秋节嘛，这算大实惠吼。啊，食一届，啊你若佫较如何食足酥哟？你用气炸锅，佮炸一分两分，吼、哦、吼，安尼话，你足期待讲这個口味当时佮当食。下仔啊吼，配咖啡，配豆奶，配牛奶，配咱金石100高鲜包，哦，啊真半包半豆嘛是，人来客气。哦，咱这清平好来要泡茶，
我咱这卤味甲摕出来，哎，咱的这个吼，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吼，甲摕出来，啊，是咱的这王来爽，啊，是你煎两个烟肠甲放的，大家食个呢。若无烘肉话，就是爱食吼，啊，就是安尼这时啊，吼，过节年这时啊，仪式感呐，敲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创个做食呢，等你来订，讲你知，哎呦，好佳哉，明年佫来。

0: 这歌也会等我啦，你甲传起来吼，咱来过年过节啊，人来咱家客气，咱就物件通往食哈。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银杰啊，老的老鸡脆夹咪啊，豆麻千百块，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油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你来啥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七九》。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七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山啊，
0: 哎。
2: 我没个叫产品啊！
0: 我来等一下来接接，谢谢。哪有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哟？那每个人问药房，咖喱妹，咖喱妹这句上好听呢。那么咱那卡一吧哈，当然咯，咱那是好朋友，要跟咱鼓励，要跟咱讲好听话呢。嘛，欢迎咱的好朋友卡你吧，跟咱讲好听话哈。啊，那要点歌的人，即马开始会当点嘛哈。那那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小芳啊。
0: 嗨，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3: 啊，谢爽，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3: 我中华。
0: 咱贵姓？
3: 双口里。
0: 好，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南投调。
0: 好，大南白。
3: 哦，谢谢你。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4: 谢爽好。
0: 咱这几位？
4: 我。李林陈大肥。
0: 要听什么？
4: 安陆行未尽。

0: 这个咱的好朋友呢，大家都嘛知影，够有一个风台。哎呦，真乃今年风台真哩济安尼啦，怎么这么多呢？吼，那么呢，咱即马先来讲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增强的关系呀，迎面风封面的拢是桃园以北宜兰。恆春半島，半島，半島，恆春半島嘛，有一個局部的短暫陣雨哦，花東也是哦，吼，所以呢，也就是咱的暗時開始，迄基隆北海岸跟宜蘭的地區呢，大台北山區弄局部的大雨特報。那么当然呢，咱那边你若要山区呢，尽量是不要去爬山哈，因为呢，即马最近的气候都是会这样子的，尤其是哦，这个咱都讲要甲咱讲了，什么呢？第22号台风杜鹃，淡淡的三月天，杜鹃，那么呢，这收到这种的，因为。都只报嘛，是拢是跟啥有关系呢？东北季风有关系啦。哎呦，迄东北季风哦，影响的落雨机会够悬呢，真的是蛮高的吼。所以咱的中央气象局的给咱报告哦吼，都只有讲过啊吼啊，咱北部桃园基隆地区都要特别注意下雨的特报呢，所以提早呢提醒咱的好朋友给您报告。北部地区要注意落雨的地方，简单讲，东部也是哦哈。像南部呢，可能气温就会比较高一点哈，所以呢，给咱报告好朋友来，谢谢。来哟，那么如果呢是咱的好朋友，您的歌胸囊。咱高雄人呀，真的很厉害的呢！我等下我先来讲停水的代志，再来讲咱高雄人厉害哈。全台湾九个管区啊，请注意，停水，明天、明仔载，20点钟哦，懂啊？喂，那么久哦，赶紧报告，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南投、嘉义区、台南区，还有高雄区嘛有呢吼。屏东县地区呢，上界长的时间可能停水二十点钟哦吼，因为这停水的区域吼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念，什么巷啦，这个什么路啦，等啊喂，这么的多呢，我怎么念呢？所以我就无甲你念出来。大致上就是讲，那你那边的大地区就是伫对呢，各念一摆。明仔载15号，高管区停水。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屏东县是部分地区啦哈，所以咱好朋友呢，您的铁渣这个储水，给您报告来谢谢。高雄是什么厉害啦？什么的讲一下，高雄人这个很厉害的，竟然哦红到纽约去了，红去到 New York， 哎呦，哇，是什么？在纽约那么有名呢？时装，一个衫裤的对啦，时装，哇，那么呢，而且他还写上搭告，他的时装是写什么？搭告啊，搭告就是高雄啊。那么也主题背后应该是用什么呢？那呢，这个金曲的台语歌曲叫什么？台湾查某囡仔，所以呢，就是讲咱台湾的地景呢，这个服装特色，然后呢，再加上台语歌谣，这个第一名的金曲奖呢，所以呢，这个是台湾查某囡仔，格林伯格是谁？高雄的时装设计师叫钟佩玲，哇，这个真的不简单呢。你看在以前的衫裤是什么？爱哪个爱？爱河寿哪个寿？寿山。啊，再来用高雄的原地名，用搭告，不错的。这个时装秀呢，还是请外国还有黑人哦表演哦哈，所以呢，这个非常的在纽约哦。已经有那个特色出来了，所以台湾人有够厉害，红到位 New York 了，感恩伯哥。讲真的啦吼，这也不简单呢，人要给你播出来，表示你就是有那个样子嘛吼，无意的那个 fashion， 有那个时髦，有那个感觉出来，所以我们才会讲哦，让我们才替他们伯哥哈。 来呢，过来跟报告的是什么呢？哎呀，这个是哪里呢？讲哦，那是咱今天有一个医学报道是中年中年人的危机是什么？上个大危机有四个，哪四个？大块人四十岁开始，大块的人、胖胖的人呢，你失智的风险呢，比一般的人低74%。哦，怎么那么高啊？74%哦，失智哦，哈。那么呢，糖尿病的人得到啥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呢，低36%。那么如果是太过大块，失智风险呢，就是拄则讲个回放呢，这个也是会有增加到35%的可能性，也该很高。那高血压的人有高血压的人呢，你的血压拢伫130以上的人呢，认知的障碍甲失智的风险呢，有30几%，这个我看是34%，这个可能性很高。哇，原来是安尼哦。怎么会这么高呢？哇，这个是不简单的哈！这是什么叫做不简单？大块啦，这最重要的是啥？你腰围，女性呢？这个尽量不要超过哈。女生、男生都一样，都是不要胖胖的比较好。感恩伯克好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嘿。你手算呀？
0: 嘿，我手算呢。嘿，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等一下哦，我叫人听邓姐。等一下。来，你好，你好，你好。邓姐，也来这边，姐，哎，邓姐来。我先来个报答我这首歌呢，海角信号来听我个报歌啦，我送卡给你接电话来，谢谢。

0: 来，掌声鼓励，嗨，感谢呵，来，嘿，主持人是七龙，那么对的是大五七苗，是咱的黄大姐收点苗，来，谢谢。
1: 这样哦，生人飞蛇吼，哇嘿，我好奇嘞，
0: 哎呦，弄到皮痒哦，
1: 嘿，
0: 是一个生飞蛇哦，
1: 生飞蛇呢，
0: 哎呦，阿伯好奇哦。
1: 嘿、
0: 哦，好棒哦，好棒！
1: 讲伊甲讲诶，我生飞蛇，啊，讲我头尾讲我退回，伊讲诶唔免，啊，尾啊我就退回我讲，啊，我就讲，正因我好去啊！
0: 哎呦，
1: 哦、呵呵呵呵呵，好，哎，讲生飞蛇讲我还好咧。
0: 哎呦，安尼吼，哎，钟妈妈，谢谢，感谢你讲张小宝，啊，感谢钟妈妈，谢谢。不是，你讲弄了皮痒好安那嘿？
1: 手啊，
0: 嗯，
1: 手。
0: 那你讲啊，你听，你听
1: 点。手乌力吼，啊，我两摆尔，两去水好乌力。
0: 乌力哦，乌青就对了吼。吼。大姐，你卖听，你卖听大舅，你听大舅
1: 的。听头啊，安尼听，听到要死。
0: 吼。
1: 我甲我阿好伊。
0: 吼，安尼吼，好，谢谢你哈。哎，感谢嘞，大姐，谢谢你听电话声就好啊。好，安尼好哈，感谢你，好，谢谢。啊，来，你要讲讲啥？
1: 我讲你的产品哦，
0: 嘿，
1: 较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来。
1: 我讲好你听。
0: 哦，你讲重点，嘿。
1: 诶，
0: 讲重点啦，嘿。
1: 讲重点着。
0: 嘿啦。
1: 讲好你想未到诶。
0: 好啦，啊，你讲重点
1: 啊。老皮痒哦。
0: 好，安那好。
1: 啊，我吼，落洗头洗洗哦。
0: 嘿。
1: 啊，我那隔关好啦。一步，我甲抹一盖就好啊。
0: 哎呦，一堆一堆哟！
1: 啊，我咧食恁的产品嘛无断个。
0: 好，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甲抹。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抹了，盖好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拿先抹。我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问题拢会淡薄哦。那么今日，咱阿伯好，记个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这个人到小伯，谢谢，感恩哦，谢谢。哎呀，好朋友呢，好物件，介绍好朋友，对不对啊？好事传千里，好代志，个传康个呢。我来谢谢。来哟，我要跟您讲一个，但是哦，您敢知道这哦，应该我敢那捌看过，可是今天日本个报出来是什么呢？我听了。那么，那你本来是出租的，比如讲出租厝啦、租厝啦、是租车啦、租多卖啊、店钓啊、租土地啦、店钓空地啊，啊，竟然有人阿妈在租人哦，哈、啊，哎、欸。搞完呢，有呢，讲唔是干那日本的美国嘛有呢，哈啊阿妈，你做阿妈要创啊？你要搞红胎哦？无啦，伊有规定哦，是60岁到90岁身体健康的阿妈，会当做人叫做便利服务公司，哎、欸，那个名称叫做 OK 奶奶，OK 奶奶的 brand 啊 partner 啊，这种的这服务呢，讲哦，你消费。干那一点钟，日票3300块，差不多是台票680块，会当做到阿妈。啊，来包括呢，比如讲你想要学煮菜啦，家你顾囡仔啦，吼、哦，还是讲陪伴你吼、哦，开讲啦，吼、哦，还是讲家你身躯伫你边做伴啦。反正哦，这个、阿妈可是无所不能，而且哦，这个、阿妈、哦、还有很多个都是穿和服的。包括给你请来店买单，包括叫过买单，哎、欸，万能的哦吼！而且呢，包括了什么？你们知？参加恁家的人的婚礼，欠一个阿妈，那也可以呢，啊，也可以哦。哎、欸，这个当然啦、啊，吼，很多方面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而且呢，可以当安慰你、陪伴你，做一个长辈的角色。哇！啊，你的心情不好呢，这个压力大呢，没人通受苦呢，你买当跟这个阿妈聊天也可以的。那么，这个出租的阿妈为什么 那么这个叫做第三人生哦，第三人生呢？那为什么讲我这个服务点在？因为日本少子化，减囡啊，就对囡啊减生啦，跟台湾一样啦。那么因现在跟拢是高年龄的日本的生活成本哦，这个生活算讲哦，迄种迄个币值贬值，安尼日票一直暴起啊，啊退休金都无够开呢，所以有真济啥物咧退休金的人咧的焦虑啊。那么所以你讲哦，因日本每差不多四个中辈呢，都有一个人是咧退休了呢，有咧继续工作，就是讲那十五以上退休的人呢，四个来得到一个人啦，有咧打工的对啦，而且哦，当贴补家用。阿哥有代志做，人若有代志做呢，当然比较起来啥，较袂乌白心，较袂孤单，而且嘛，较袂啥，老人痴呆，较袂铁渣的对啊吼。那么呢，因这个服务呢，这个社会需要呢，已经哦，不是咱一般讲的劳动的价格了，它是一种心灵上的也有，所以呢，马英国是即马成为年轻世代的协助者、倾听者。跟老师，跟感情的啥啊庇护所哦，所以这个工作呢，那么为什么这工作哦，有这足侪阿嬷愿意参加，你们知影？伊讲这份工作啊，不但是能带来的收益，阿个有种啥同理心的认同感，会当做家己欢喜做的代志，个当帮助别人。那么呢，干嘛讲哦？一旦陪伴人吼，这嘛是做好代志啊，对不对吼？啊，人别人有困难，咱该听受苦嘛，该好啊。吼，看人家无代志做个较好啊，对不对？这是有一个其中一个 OK 阿妈吼，这样子讲。那么跟另外一个阿妈分享，伊就讲哦，阿明哥做什么特别的代志啊？吼，阿哥用一生的知识甲经验呢，伊过去冇工作啦，吼，啊，伫工。做当中呢，所了解对方若有需要，伊个建议啊，阿买当哦，该协助他。比如讲工作上甲人际关系相处的不好啊，啊怎么办呢、啊？吼、哦，啊为人是无家长通个受苦嘛，啊得找只 OK 阿妈 ，OK 奶奶，嘿嘿 ，OK 奶奶也蛮好听的哈、哦。所以呢，第一本的高年龄化社会，这个角色已经变成是一种的什么呢？创新。马英九是退休不等于退出，会当另外用一种方式呢，重新去找到家己自我价值的价值观，太棒了。所以呢，讲哦，这个出租奶奶已经变成什么点在跨国的潮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也跟着有这个出租奶奶，啊，够提供了什么点在，够宠物的照顾啊。然后啊，看厝啊，啊，比如你要出门啊，叫人来给你顾厝，嘛是有这种的。其实，以往过去都拢有啊啦。比如讲啊，你特别暂时去跟人吃一个暗顿哦，啊，就请迄个两点钟、三点钟来陪恁家的囡啊陪困哦，甚至呢，帮你看一下厝，这个都有那个需求的哈、哦。那么呢，讲了日本跟美国比起来是安尼啦。日本差682块台币嘛，那美国呢，每一点钟是25块的美元，差不多台币呢760，也差不多啦哈。那么伊就讲过啊哈，这美国的创办人叫 Danny 啊，伊就讲啊，女孩子女性呐哈，伊讲上台先是请人来甲帮忙吼，啊陪伴因孙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陪伴的 OK 奶奶呢，哇，做爱心。而且呢，搞不成这个孙啊嘛，就来找这个 OK 奶奶，成变相来干嘛？我怎么不要来做这个行业呢？啊，这个查起来哦，日本嘛有呢，哇！所以真干嘛讲？这个行业将来吼，真的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呢，卖过 OK 奶奶，也可以 OK 爷爷，然后这个可以也有男，只是男性人比较起来会比较黄心呐、啊、哈，一般都是用女性比较多。所以呢，这种行业呢，我相信台湾有朝一日啊，应该也会怎么样？也会有越来越多人会想要，比如说有一种需求啦，吼，啊，请一阿嬷来咱到一工啊，吼，啊，煮伊拿手菜，咱来个学一下，安尼吼，啊，听咱讲话啦，还是听伊讲话啦，吼，我觉得这个也都蛮不错的，吼，所以呢。 只是说可能费用上也比较高一点，这个将来会是势在必行，也就是说因为老人家越来越多，后来将来老人家可以做的打工的行业也越来会越多，给我们建议好朋友跟我们这堂课。来呢，我先来个唱歌《心连心》。那么这首歌是咱这陈小姐收点的哦。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心连心，谢谢，来谢谢你，阿里嘎多。

0: 那么这主唱的人到底是彭顺我是张秀清我忘记了反正对着是我请问哈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小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那有介绍人，我认为讲啊，我帮个 keeper 的是有志有问题，敢是吗？咱定讲过啊，唔是安尼，唔是帮个 keeper 拢代表的你有志有问题，唔是安尼。我个讲一摆，今仔是有那个人卡来问我哈。其实呢，咱人的慢性有志病有五期啊，第一期到第三期呢，无明显的竞争，但个到第四期的时阵呢，你可能会放出的啥？叫做成了啤酒的泡沫，迄种的泡泡，迄种是做绵密哦。那你放个泡泡呢？比如讲你放出来有这个泡泡较大粒，迄个水泡呢，泡泡呢较大粒，啊，紧紧的消起来，那个没有关系。可是你唔是呢？你放出来又是安尼哦，有雾，安尼敢那出细粒，迄泡泡较细粒。你切成迄个啤酒泡沫啊，你做绵密很细的，啊，等个三十分钟佫未消呢。甚至你也感觉讲哦，迄个油的顶面够一点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可能就是爱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水温啉无够？啊，无就是你经常，因为你有慢性病，比如讲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造成油脂受的损害，油脂已经有问题啊，即马得爱去检查。从这种情况，你就要去检查，不是大家泡泡尿都是有问题哈。所以呢，当然啦，你也讲啊，你半夜 keeper 半夜白了半夜臭咪么？啊，那么这里要检查是不是你有尿酸无？那么咱人哦，有一个哈，咱放出来尿来底有一个，尿来底有一个哈，叫做上面的真特殊的，这个特殊的叫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叫做保护咱的上面的叫做尿蛋素。尿尿素啦，尿条素吧，应该这样讲。尿条素这个物件，就是咧帮伊，就是啥物咧？负责抵抗的咱放咱的细菌的感染，较袂去放个白了。所以呢，咱平常时呢，你若水温啉无够，因为水温无够，咱的血、咱的尿的浓度的增加，这尿条素呢，也浓度的哈会增加呢，怎么变成细菌就会感染了？你这三先生。放尿的气泡，三十分钟阁未消。尤其是呢，咱有真侪长辈也感觉讲哦，啊，我都未去，都唔爱啉茶呀，哈。这呢，热天是不可以的哦，哈，包括寒天嘛，赶快哦。因为呢，咱热天为人阁有老寒，啊，为人这的老大人的大脑的反应，敢那较慢较少，肾功较慢，叫你去啉茶，你怎无啉茶呢？也感觉未去，都唔爱啉。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其实咱人哦。不是吹大家喝茶呢，不对的。当你吹大家喝茶，是你一定喝了过多。咱是要保持一个什么呢？一分这个一天来这边哦，咱的一公斤的体重要喝到30cc 的水。虽然想到了感觉嘴，想到了感觉嘴，唔好当个吹大家喝茶。一个是真爱食重口味的人，佮够老干的人，甚至个人啉咖啡加茶叶的人，啉咖啡加茶叶为什么比较会容易尿尿？为什么？因为咖啡因的关系，比较起来较有利尿作用。哦，生啊，今天新闻的报了一个这个小姐哦，哈，这个小姐是安尼吼，伊感觉讲哦，伊做生阿袂到变数的是咩限油安尼啦。然后呢，伊本身是虾米点在咖啡啉几工的啦？一天里面都是在喝咖啡，伊拢几乎无啥啉水的对啊。然后呢，伊感觉奇怪吼，那阿袂到变数的限油啊啦。哎，才几岁呢？34岁呢？而且在银行上班哦，咩也无法度啊！真去病院来检查。原来这个小姐就是长期喝太多咖啡因呐、啊。咖啡不要紧哦，咱一天来啉3杯咖啡呢，对我们反而是好的哦。结果伊唔是，伊是一天里面都完全喝咖啡。难道伊袂感觉放出来也有咖啡味吗？哎，那如果不会的就很奇怪了，表示这个小姐无咧注意。一半个完料无注意，结果伊原来是得了什么呢？咖啡因过多引起的膀胱过动症，膀胱哦，伤过像个囡仔，伤过过动坐未调，啊，这膀胱哦过动，想来去放药，想来去放药，会怎变成未警告变做的腺瘤啊？哦，所以这小姐怎么变性啥呢？唔敢出门，惊讲了坐车因哦，惨嘛！无变数的来代表变数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是要注意的哦。 咱啉咖啡、啉茶叶都没有关系。就是我拄则讲的，不要喝过量，啊不，伊会影响到啥物点在？咱拄则讲的有利尿作用，安尼点到你的膏药哦吼，所以一定爱记哦。咱听讲过啊，啉茶一定就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唔要等下去大家啉茶。啊，搁有咱嘛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有气那无好人，千万的唔忙个这个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像咱你刚有讲过，有一个司机老大呀，啊又登记想要趁钱呐，想讲哦。啊都反正吼，这个要趁迄个啥的囡仔读册的大学硕士的钱呢？结果呢，伊呢，伊大概拢哦，无啥啉茶，坐伫车顶无啥啉茶，无打紧，伊拢登记点了，加班熬夜，怎么变成一肾丝球的蛋白尿整出来，放药白了，伊个无差味哦，个等个个腰酸背疼，伊嘛感觉讲可能伊坐伤过久，结果呢腰酸背疼拢食啥？食止疼剂。安懂啊喂，食个变成啥点在？一个有食薰呢，那么食物件个食重口味呢？点在啥物拢有呢？痛风也有，腰酸也有呢。然后变成啥物？肾丝球过滤率变成伤过低，医生要求一定要禁食药剂。哎呦呀，这真的是吼，所以有些咱人吼想讲要方便就好啊。无想着讲你会伤到啥身体，虽然平时哦，尤其若无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的人，咱无食重口味的物件，而且咱药也无乱食。这先生就是啥，伊若腰酸背痛，对一大痛，伊就食止痛剂啦，食个变成啥爱西药剂，安尼伊敢会好？伊即马变成嘞，颠倒无方便，为什么？因为伊爱趁钱。所以呢，咱定个恁建议好朋友，你来放药完了，一定要小可看一下，是咪放药起泡、放药泡泡甲油油，这都是蛋白尿。唔是你食伤过油，才放药油油，那是不对的。这种讲法是唔对的哈。所以呢，好朋友，家你特别注意哦哈。当放药白了，你得爱注意上面，卖食注意那里冇搞，卖食伤过侪肉类的物件，过来是豆类的物件，就不要吃太多了哈。因为咱平常时呢，家己的身体，咱家己按有来注意。虽然咱唔是医生，唔过咱加减嘛，把一寡尝试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姐，我在请问
0: 嘿嘿，
1: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就搞那个
0: 搞尿啦。好，你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

0: 谢谢你怎么说。那么这个是邓丽君说起来让你装起来的时候，店名又来，谢谢。你好，你好，你刚没讲过的吗？喂，喂喂喂喂，车工喂，喂，你刚没讲过的你呐？
1: 哎呐，那个秀山过的。
0: 好啊，讲重点，讲重点。
1: 心情健保哦，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来嘿。
1: 尿酸，那在听哦，我来个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尿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
0: 嗯。
1: 我那等下咧唔好，我那个食饭咧就好伊啊。
0: 安尼哦，
1: 嗯，
0: 好好好。
1: 都好用，我少万八年啦。
0: 好安尼，
1: 那较早八年啊，我第一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嘿，我带恁兜甲伊讲的。
0: 你甲我讲，你卡站起来，迄个天王卡站起来啊，迄大姐吼。哦，安尼你即马来食，现在呛嘴哦哈，嘛是该呛嘴呢，大姐哟。哦，爱注意哦，唔是跟他卡，人家手嘛会哦哈。好，保重哦，谢谢。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1: 我讲是宁波
0: 哦。
1: 嘿，有劲哦，嗯，很好。
0: 哦。哦。
1: 因为高血压很好，对心脏很好。
0: 哎呦，好好好。
1: 我星期九本来剩三十五尔。
0: 哦。
1: 嘿，哎，今嘛。
0: 啊，今嘛。
1: 我食两罐外，即马又在十趴，嘿，
0: 即马偌济？
1: 即马四十几啊！
0: 哎呦，哦，增加增加哦，安尼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会再接再厉，好好好好好，好继续努力，呵，保重啊哈，好，谢谢。你即马是讲你原底尿酸是偌悬站呢啊？
2: 尿酸是偌七点？
0: 啊，你即马是偌济啊？嘿啊？
2: 就是四。
0: 本来早晚准，今麦剩四点六安尼哦。哦，安尼好，该好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哈。你的心情怎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保重哦，好，谢谢。阿妹讲鹅肉来嘞，身边我不是请讲的来，讲重点哦，嘿，来请讲。
1: 我食三斤金宝，食四冬瓜。
0: 我见阿姐了，那好讲重点嘿，姐了那好。
1: 我许算放养哦，拢会直接放好。
0: 哦。别搞油，好好，
1: 阿妹疼啊，好
0: 疼昏呢，
1: 好
0: 疼昏啊，吼，好好，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安尼介好。
1: 啊，第二，我今麦去换，我亏得了哈，
0: 嗯，
1: 啊，我给你加了三斤，哎，要带过去嘞，
0: 好，哎，阿姐，
1: 帮我加两罐呢，
0: 阿姐，那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哈，保重啊哈，好，谢谢，感恩哦，谢谢。讲过了哦，我来讲重点来请讲，谢谢。嗨，
3: 迄个三线金宝哈，
0: 嘿，
3: 我是已经食五六年了。
0: 我见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3: 起码伊的迄个咱的尿道哈，拢该感染掉了。
0: 哦，
3: 我拢该食三粒三粒食，少买三罐啊，起码都拢买啊。
0: 因为我，好好好，
3: 因为我有咧。啊，我咧做工课啦。
0: 是是是是，好，来继续看嘞看嘞哦，来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线金宝，食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骨仙骨，家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我接来个食咱这款三线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阿姨，谢谢，安尼听了解无？所以呢，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啊，吼，咱也是听了，你莫讲听了，你去听十档嘛袂好，你若无食，去十档、二十档嘛拢袂好，对不对？爱关灯啊，食食会好安尼啦，吼。来，我来个唱歌哈，来，谢谢。那么，咱继续甲卡咱的姑娘引导，甲你接电话哦。先甲恁预告一下。 十月份我有请一个客，这个客家客家人啊，吼，诶，西妹啊，客家西妹吼，啊，要来做我的助理，所以咱的客家朋友吼，你若要讲客家话，因为我虽然简单的哦，简单的差一丝丝啦吼，啊，不过呢，有时候比较深入的话，可能就没办法那么的厉害。那么咱这客家西妹呢，因为闽南人然后啊来做咱的助理呢，也让为了想要了让你们这个了解你到底想要问什么呢？那你客家西妹哈，下个月下个月呢，会来上班的哦哈。那么到时候客家朋友可以打来哦，来谢谢。我先来给你唱歌啊，来，咱个唱这首《塔边加山罗酒》来谢谢。

0: 贝加萨农就这个是白衣瓜叫什么？什么名字忘记了？那要说那个好不让个卡里巴那的限定空定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何妈妈呐嘿？
1: 瓜吼，我家里做正经啊，我
0: 那工重点工重点会安那嘿？
1: 我正个家里讲没。
0: 我今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啦，讲重点嘿。
1: 买一罐阿亚德那个一罐那个棒药，迄个叫啥？
0: 三千千八元啊！哎，啊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
1: 棒药阿个买阿亚德那。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1: 啊，迄爱困诶，食半罐然后，逐工拢都好困。啊，我搁一工食两粒尔呢。
0: 无啦，上少两盖啦，一两粒就上少啦，嘿啦。哟，好，何妈妈，谢谢哈。
2: 鼓励做正经啊！你
0: 好，来先讲鼓励话，来你讲啊那嘿。
2: 好，我即卖是讲正经，我拢未困着。我即卖听着你讲，哎呀，昨那食困眠了，我即卖食食习惯啦，啊，拢会困着啦。
0: 哦，较好困啊你，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啊。好，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三片都不记得，你讲食哎呀，昨那那
3: 嘿。我食习惯了呢。
0: 嗯，哦，
3: 今麦就蛮食食迄个。安眠药啊！
0: 哈，
3: 我真正我无解困。
0: 你食一罐药就好困，免食安眠药啊？
3: 免。
0: 安尼哦，1995你较紧呢，有安尼继续看呢哈，谢谢。来帮助他好困的是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上醒来当个加三醒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因为咱这困眠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朋友唔要紧哈。那这阿边那好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力讲。那讲到上面的瓜，哎呀，咱今麦目前瓜包的人真正有够多呢。来呢，讲到这个肝呢，你有敢来想到脂肪肝呀吗？无啦，不止脂肪肝包油，不止虽然讲啊，肝包油本来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台湾人，怎么改呀呢？怎么变三个人够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够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够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偏暴型的肝炎，迄种的死亡率较紧。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脆暖盖的，这个干粮的性行为干粮。那么如果是吸干，大部分哦东西下降，因为呢，毕恭关灰，然后这个干粮的，上盖重的是胃灰啦，咱这个灰来的干粮的。吸干呢，你刚才干粮的料呢，咱一般来讲啦，干粮料经过20天哦，差不多你的肝有20%的话，哈。这里 combo 20%哦，不是假的，是真的哦哈。所以咱的贵宾呢，咱一点爱记哦。这个改。那么到目前为止哈，咱的吸肝呢有一种新药啊，一种新药啊哈，非常的贵。虽然讲呢，咱的当做干扰素治疗，要唔过啊，那是一种新的药啊呢，一盖查几百万呢，几百万的呢，一般人来负担不起。但是啊，那来咱根本是干扰素治疗。哎，种啊，听说人很痛苦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你那是按阿公的肝包油呢，你的肝哦，只要那是只用有5%的好啊，5%，安尼你就是肝包油。像人个讲足贵的物件，迄种迄个高档料理叫做鹅肝呐、啊，迄、那个鹅肝那部弄肝店肝包油，迄、那个脂肪肝呐、啊。所以呢，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就是三酸甘油肝，有糖尿病人。大部分啦吼，啊，還有另外一种叫做酒精性的，因为为什么可以啉酒的得到肝包油呢？咱人这油啊，恁注意个想嘛，油是不是铺在水面？油比水搁较轻点着。但是只要那是啉的阿鲁克鲁，哦，有这阿鲁克鲁料呢，啉落去了，很奇怪哦，这个油跟水的给融合了，怎么变成了？你得吸收到油。怎么变成啥？你得到肝包油，叫做酒精性，迄种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呢，这种肝包油呢，也慢慢，和你肝会纤维化，慢慢，肝会硬化，过来肝的啥，得到肝癌。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这肝无听神经呢，嘿，唔是讲哦啊，我肝咧听，肝未听呢，啊你然后你正边会听，咱的肝伫对正边啊，边啊骨架啊， 啊，你那是打呢，伫咱的肝的边啊。啊，你那是一旦啊半暝啊，一般拢打啦。你疼拢是伫半暝啊，伫咱的心肝窟啦疼，边啊规个正平疼，疼个变进肝，疼个会卡只片来。你唔好等，紧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大发炎，大哪发炎嘛？你看你是咪大结石啊？是胆囊发炎无？通常如果是大发炎，有为的可能性是虾米？胆固醇，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引起的大发炎。另外一种原因是啥？你的腰翘，你有结石啊？啊，咱人啊消化靠到十二指肠消化的时阵呢，爱靠两个物件，一个大的胆囊酵素，一个腰翘的消化酶。等个你大呐胆囊酵素流出来。哇！啊，你打结石啊，打了结石啊，给冻掉啊，种要求伊的发炎嘛，这两个拢有连带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你莫胆固醇升高，你莫当作胆固醇高只是干啊，甲高血、甲心肌梗塞有关系呢，甲你的大脑关系。因为呢，咱的肝会帮你制造胆固醇的暗时啊时间，所以呢，十一点到一点是经了什么经？胆经。暗时那卡会揪筋的人，爱注意肝开起来，目睭肝啊不好的人，目睭会黄啊，啊，然后目睭会涩，会流目油啊，哈。那么如果是常常在困的时阵，你干嘛喘一条、喘一条的人呢？那你得爱注意的啥？胆啊，你这样盖不胆啦。那么如果是真够乒乓的人，就是爱注意的肝。哦，咱咧较个乒乓的啦吼，为人咧困惑，咧望天望地啊，望望个明仔载咧望啥都袂记啊呢。那这就是爱注意的肝。那你肝哪个无好，人爱注意的啥物呢？这个你也发觉到你的胸腔，那暗暗规点规点的呢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这肝吼甲才有关系。那你肝经伫头壳，所以啊头壳中心，头壳中心哪疼的人爱注意的肝哦吼。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咱第二阶段是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6: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5: 0800-06-8-777。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车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雕雕。那么这些老歌说请问是让这位的吕小姐说对没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是啥
0: 呀？是你好。
1: 你过去搞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刮包油吼。
0: 好。
1: 你话去检查吼。
0: 好。
1: 我有一只超过，伊讲你这话刮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久起来都无啊！哎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桑哦，安尼保重哦，爱保重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来，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瓜，我包油。
0: 我包油，好。
2: 哎，啊！我食你那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有较好。
0: 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师傅啊。
0: 来得几位？
3: 哎、欸，我新庄李大姐。
0: 来，要听什么？
3: 哎呦，红的三鲜汤做真正有好嘞。
0: 三品都不止嘞、
3: 欸，啊，真好啊！
0: 食了那好。
3: 食饭拢，啊，食了本啊，哇，指数足悬的吼，即马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呐？
3: 哦，原底足悬的，迄个去马家医生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毋知？
0: 啊，
3: 哈哈哈！
0: 我看差者，我呢，我呢，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罐就是有这样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好嘞，功课谢谢。来，咱的好朋友来动员哦，咱们吃一吃好的物件，吃对的物件，吃对，我们吃个宠物安尼啦哈。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咱个人话，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整收听台广和便利当听下晡4点到5点收听。目前收听台南市边的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南马坑的好朋友，当个转102.5下晡的3点到5点。啊，人讲哦，明仔先到吗？无，是明仔是无常先到。一个真正是有过标准的人，不抽烟，无食薰，无饮酒，生活非常正常。有正常的运动，佮拍天尼斯，员工是企业界一个真正是优秀的啥？这个老板叫做廖国宏。伊甚物人呢？伊是福华台中福华饭店的董事长。啊，怎么了？走了？哈？啊，为甚物？55岁，55岁，怎么会这样？毋是无食薰？谁说的？下面两个无巧温，什么都没有就会没事哦。啊，不一定啦哈，压力大也会是一个问题哦哈。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啥会猝死的啥。那安尼既然啊，既然这问题应该等于啥？就是一种猝死的，就是压力大。那么你刚才最大的问题是啥？脑干出血。哈？啊，这个脑干是做什么的？还将关咱人的性命吼，诶，中枢神经，即、这个、近期上个重要是伊呢。如果是咱脑压有够悬呐，你从我咧相信呢，这个老板应该是压力过大。所以咱人的脑压呐，伤悬的时阵呢，当然咯、哦，外科医师都讲过啊，根本呢，唔免动刀啊，含机会都拢无。迄阵呢，你去勉强个救人呢，有时搁愈严重啊，所以啊。这个，那么当然啦、啊，因为伊本身啊， 诶嘛，伊只是安尼哦，伊落飞机啊，出国了吼，啊，然后呢，这个落飞机了呢，都无大无几钟，突然间昏迷，啊，昏迷了呢，上去急诊啦，哇，惨了，竟然是脑干出血，脑干，你们看见脑干出血呢，真正是你要看，伊种的杨登魁的好啊，因为够有钱吗？敢有可能请不好医生吗？无多，唔是有钱你就有法多请医生啊。结果这个廖廖老板有奇迹无？没有奇迹。廖国宏先生55岁就走了，所以有一个外科医师姓白的白应玉哈，他就讲一句话，伊讲咱的头壳内底啊，出血本来就是一种的成个定时炸弹，但是上恐怖的是这脑干出血，格鲁派他更凶。伊无得甲你客气的啦，来得快，走得也快啊！严重的是再见，把你的人都带走了。哇！廖国宏，这个廖老板廖国宏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多的这种情形呢，脑干出血要不要开刀？能不能开刀？不是医生会当决定，爱看出血很，看脑干出血位置在哪里呢？伊的出血量呐，介多啊！患者哦，经不过，撑不过去，不是你有钱呢，都法都叫医生给你脑袋甲开开的，甲修理又好呢，无呢，没那么简单呢，吼、哦。所以这个白医师伊就讲啊，咱哦，唔认为讲啊，咱平常时拢有咧运动啦、啊，啊，生活足正常啊，应该可以高枕无忧哦，无。咱人哦，什么是压力，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你若有是有，你若有一届啊，突然间头壳疼，疼干吼，有够疼，食止疼剂嘛无效。好朋友呢，听咱的建议，紧去照脑波，紧去照脑波。因为有时疼呢，疼个人想要吐，疼个旧筋啊，意识模糊啊，讲话躲忌啊，脚手无力的时阵呢，你也感觉干嘛是伤疼，歹势，这是出血现象。脑出血现象哦，冇可能是啥低度房的出血，一个是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你个心血管的血液会带管，你也感觉讲啊，我拢营养素加配菜，我拢食真清啦，我平常时吼，无咧食油炒伤重啦，啊，我个有咧运动啦，啊，检查数字拢改标准，无唔对，检查数字呐好不要紧，但是咱人的血管哦，血管哦，当时要劈开呢。这个就不晓得了，所以啊，这个那么当然，这白医师，这是外科医师哦，伊就讲啊，在这个社会啊，咱人真正介无用的人介侪，上介可怕是啥？压力、压力。所以呢，压力哦，压力是咱人跟心情有关的，这个心情跟压力呢，对咱这个有出血跟中风的人呢，有占70%的关系，影响70%哦，这么高呢？所以呢，你安尼拼一世人吼，拼一世人啊，拼吼，有啦，买几啦间厝啦，啊，社会地位啊，必然较好啦，啊嘛是有吼，几啦张迄个什么台积电呐、啊、吼，足侪都对啊，保单呐、啊、股票单呐、啊，什么都有啊。但是拄着那是，迄种脑干出血的时阵呢，啊是低度房出血的时阵啊，哇，你所拥有的物件拢是啥？都像云烟一样。你敢用得到？用不到。那么到时呢，你无已经无法度用啊。迄阵啊，就啥赚较侪钱呢？你嘛无一个命通去开，就是这样子啊吼。所以啊，这个咱平时吼，不要把自己硬筋，压力不要太大。讲真的，这个压力吼，你碰袂到啦，碰袂到，佮看袂到啦。它是一种感觉，一种个感觉，就是可怕的这种个感觉。所以你啊，点来感觉哦。我很干爸爸，我安尼，有这个感觉的人呢，就是你就是有压力，像我秀线就是有压力。但是呀、啊，这个有时候要让自己呢释放一下压力也不容易的哈。所以呢，希望和平小魔记者从这白医师的讲啊，经过大概呢，小魔记者你要检查你的血压，你的慢性病、糖尿病、尿酸。慢性有几病，你的心是有伫标准的数字内底，那是伫标准的数字，想无至少阿个当保一下安全， 啊，你若拢无咧检查，干那靠啊，我拢无咧食医生的药啊，啊，过来食死拢无咧靠，无咧抗拒，安尼有一天就是找你啊，就是脑干出血就会来找你了。迄阵啊，你连讲话要解释都无机会啊。好、哦，所以呢，咱家己身体要家己顾好，唔好大意，千万不要大意，放轻松。哎、欸，讲得很容易吼、哦，啊，讲啊就最简单啦吼、哦，啊，讲真的啦，人的个性吼、哦，要改哦，哎呦，迄人咧，人咱的长辈定嘛讲哦，要改哦，四级定啊定了才会改啊，什么意思？再见再改啊，人，所以伟人拢讲啊，我个性就是安尼啊，哦，你的个性安尼，无你的个性能安尼怎安尼就安尼啊，啊，你脾气较歹着。当袂当的吼，或我屁屁个臭臭叫，这种人吼，迄个那无脑干出血嘛，中风吼，所以呢，咱的个性真的不要太硬，也不要火爆脾气，哎、欸，有话好好说。来哟、哦，我那个唱歌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夜空有如啦，来听我唱歌，谢谢。

0: 空谢谢。来哟，咱拢听讲过，卖去得了慢性病。所谓慢性病来这边病发真相，就是对一个糖尿病啊，伊上麻烦的啊，对不对？食饱一支粉是为了啥？刺激好咱人哦，会当精神较好。但是啊，咱的好朋友若是食饱了无偌久，搁巴肚会枵。哎，你也感觉奇怪哦，啊，当然啦，你若个吼，这个食了其他较无适合的物件，你会疼的牙关。虽然食饭啊，我拢甲咱建议，你搁无糖尿病人咧，咱慢慢食个十分饱，咱来食五分饱就好啊，食半碗饭就可以啊。那么如果那是讲起来，咱的糖尿病是虾米个是虾米情形来？当然啦，食伤油甲伤甜啊。那而且呢，咱人哦。这个糖尿病就是肝性糖分代谢来到要求这者胰岛素啊，然后客人的油脂给人过滤啊，那过滤袂出去，拍摄。哎呀，接下来就是糖分的来呀，血糖的压的压起啊，对不对？那么如果是那牛，你那牛血糖呢，饭前看吧，那这个八以上诶，这个是有糖尿病啊。那如果是饭后两点钟后哦，饭食饱了两点钟后，牛是。八十到八十呢，安尼当然就是有糖尿病了吼。所以咱的好病，咱也是讲有糖尿病人咧。即马咱台湾呐，有这个糖尿病人是偌济人？你毋知？两百几万人，拢是几岁较济？四十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啊吼。所以呢，咱这有糖尿病，每一日咱每一日无代无是血糖压悬呐，无可能啦。所以如果那是你有一寡症状，拄则咱讲的食饱了，巴肚个水会枵，枵甲变会喘。甚至呢，你有感觉，你颔骨那有黑棘皮哦，吼，啊是你有感觉奇怪，你的脚腿哦，那有迄乌色，迄、那个咖啡色的斑呐、啊，成个咖啡色安尼，迄个斑点呢，那么你要去检查你的抽，你的抽血看你有血糖，哎，挂什么科？心电胆下科，你有可能有糖尿病。就是有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奇怪，伊的脚哪呢？安尼成个咖啡色的乌斑，迄个斑呢，伊曾去看皮肤科。一个检查落去，医生讲唔对啦，你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皮肤病变。所以呢，咱糖尿病我拢讲过，伊无可怕，可怕啥物呢？病变，病变的包括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包括着咱的末梢神经、末梢神经病变呐、啊。即卖来个啥啊？运动神经病变，然后感觉神经病变，即卖个啥？皮肤的病变。所以呢，咱若是皮肤常常一直有空气，一直拢无好的人。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看你是不是有糖尿病无？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这种的严重啊，到时变成诶骨卡骨尖头啊呢。所以咱糖尿病人呢，咱食食钙重要。那么咱要食话，人讲阿秀山，你钙当伫山顶吼，袂当食物件总念出来。哦，其实啥物物件哦，足侪拢袂当食。重点是食迄个量啊，请这问食饭够要紧，无要紧啊。啊，问题你食一碗饭诶？哎呦，血糖的压关呢，所以咱就是吃半碗饭啊。同款是米煮的，饭会当吃，那碗盖当不可以啊，饭汤盖当不可以啊。请这问啊，既然个是青菜菜，山药可以吗？不可以啊。那番薯叶啊呢，你若要吃小块就好啊。啊，包括马铃薯、番薯、芋啊，可以吗？不可以哈。啊，不是青菜吗？不可以。不是全部青菜拢会当食，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好讲哦啊，我都唔捌啦，啊，我都老啊啦，我食老啊，我唔捌啦，唔捌就是爱饿，你忙一句唔捌都无代志哦，歹势，你就是因为唔捌，啊，你有糖尿病，结果你食物件拢唔捌，唔知啥物袂当食，你拢戆戆啊食，食到变血糖飙高，有只阿妈就安尼啊，血糖飙到五六百，目睭模糊去看医生，才知安。懂啊喂，伊个目睭竟然啥死亡啊病变，所以咱唔好讲唔捌啦，安尼你就是对你家己无负责任呢。咱既然够糖尿病啊，啊咱就是爱饿啊，人讲食到老饿到老嘛，对不对？包括呢，咱的好朋友中，只要是食饭食半碗就好，其他什么点心类啦、面啦、碗粿、米糕、米粉叉，迄糜一种个米全部拢袂当食，看鸡嘛袂当食。啊，胖盖蛋酱不可以，啊，馒头袂当，包啊袂当，这个不可以。麦片的蛋酱无不可以啊。第一是讲，啊，你若会当食物件吼，会当克制家己啊。比如讲，我定讲水果，盖蛋全部拢会当食， 其实不可以，香蕉可以吃半条。啊，你如果吃樱桃呢，像我说的，像我在这我都吃五粒以来啦。啊，你如果是譬如说苹果我们就切四分之一，啊，如果肉我们就切四分之一，对不对？可以吃，但是你要注意那个量，那个量更重要啦。所以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就是吃，因为甜能变成引起的啥糖分高呢，胰岛素无法多糖的控制，才会变成糖尿病。除了是注意食食以外，过来爱运动，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过来追分呐。那你最个重要呢？因为咱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啦。啊，你啊追分量不够，你会得到啥？酮酸中毒。啊，酮酸中毒到尾你会变成呢？哎，他的脑，你脑中风，他的手袂叮当。所以呢，咱平常时食食注意以外，过来你得爱运动，运动20分钟，让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但是咱的睡眠无好的人呢，有那影响到啥？糖分呢？为什么？因为呢，咱的睡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啊，你荷尔蒙就是咱糖尿病，其实叫做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其实叫做荷尔蒙病。因为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心肌代谢。所以睡眠呐无好的人，大部分呢糖分拢控制较袂落来。所以呢，咱可见咱糖尿病的啥，全身骨的病就是安尼啦。安尼注意，食些注意无？要啦，无你要并发症哦。较戆嘛无爱点着，所以爱注意哦，爱牛哦哈。来，谢谢。
1: 喂，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嘿。
1: 我秀山哈。
0: 还是什么贵叔？嗨。
1: 我那个要问你一个哈。
0: 好好，请讲下来。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啊。
0: 哎呦，我讲到你安尼呢，来等一下医生哦。嗨，谢谢。

0: 谢谢恩分灯简伟金，那么这是本身我说请问是我们这个陈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你是吃我们上的节目吃到哪好来你说
1: 吃了喔，是等我等我他他固定了，你是我去去检查
0: 等我他稳定了对了，对
1: 啊，到达到
0: 到这里了，我的标准呢
1: 都要看管说没有无安怎啦
0: 吼，哦吼，安尼好，安尼好，
1: 高，嘿，
0: 高十倍啦，
1: 别人拢无红字啦，
0: 好好好，
1: 爱爱怎个减油啊，安尼，
0: 好安尼了，安尼好，好，医生减啦，阿妹，好你去，医生减了紧啦哈，好，阿咱来个改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
2: 喂，
0: 你好，你好，
2: 叫什么呀？
0: 哎呦，阿那什么贵叔？
2: 哦，我脾气耶。
0: T K 总哎，你好你好，你刚要讲过年哦，要讲过年来讲重点来，
2: 啊、
0: 来讲重点，讲、啊、重点来，谢谢。
2: 讲重点，
0: 系是。
2: 三星情报真正好用啦。
0: 系啊，食了。
2: 啊，无你这个物件哦，阮 T K 的吼，食你的钙固质啊，食到真好啊。
0: 啊，你食了感觉哪好嘿？
2: 哦，这糖分的问题哦，讲了真好势。
0: 卡袂压惯啊吗？
2: 卡袂当卡平稳
0: 哦，卡稳定哦，
2: 卡稳定、哦、啊，所以吼、哦，钙固醇吼，阮真正嘛是拢安尼。
0: 看呢，
2: 食哎，拢阮天气的，即马拢卡袂啊啦。
0: 哦，好，好，感谢天气做大姐，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3: 我不来。
0: 哈，
3: 食你学到一个。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来，来三片不接，请讲起来。
3: 我食了未歹呢。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呢？
3: 三片全部。
0: 我食了安那好。
3: 我糖分哦，糖分即嘛减油啊。
0: 好、哦，有减个，有较好啦吼。
3: 减一个吧。
0: 哦，有较好啦吼。
3: 本来放油的臭咸咸，即嘛未啊。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
3: 啊，我吼到底
0: 啊！你食了那个？你讲你食好，你讲你食好。
3: 哦，我食好呀。
0: 嘿，是。
3: 哦，我跟你讲，我吼，伊落血糖吼，十外年啊。
0: 嘿。
3: 啊，我即几天去大医院无？
0: 嘿。
3: 啊，去哦，医生检查吼。
0: 嘿。
3: 血糖拢无变，我食迄三小金宝有无？
0: 哦，啊，即马拢正常啊。
3: 啊，血糖拢无啊。
0: 啊，就正常。
3: 啊，医生就足奇怪吼，问我讲。你食啥来控制？我唔敢啊，讲我惊伊哩。
0: 马紧，安尼咱来继续甲看嘞。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鲜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个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钙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你讲，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呀，我真久无唱客歌，真久无唱，虽然讲无改标准呢，严格嘛真久无唱，能够三句无留，讲八上手啊，啊，咱来个留者，咱来个唱者，春传歌，然后春传歌呀，吼，咱来唱歌，哎呀，客家朋友，拜谢哦，吼，安尼见笑一点吼，我来唱这个春传歌来。春传歌来，谢谢，听我唱歌，谢谢。

0: 哎呦喂呀、啊，笑一个真的家己都爱笑出来，没有不怕，嗯，创立过唔好唔怕，因为俺们客家人啊，强用个唱歌啊，好。欸、唱个快乐就好了、欸、唱的快乐就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哦。Are you happy?、欸、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来哟，人生就是这样嘛、有时候、咱不可能什么都十全十美的，总是有啥有缺点啊。但是咱人不论如何，健康不可以有缺点，健康不可以有缺点，一定要健康，尤其是啥合法说的脚，我们的脚一定要有烂。你母亲呢，哎哟，这样哭不下去，哭啊哭不下去，那脚都没烂怎么办呢？我们都不要说有几岁啦，你当作少年人就没骨质疏松吗？会哦，现在骨质疏松的年龄是越来越少岁，所以我们的脚，我们的骨头也是很重要呢，不是只有血液重要而已呢。来，小姐们，上界高的福报是什么？健康。上界薄的福报，苦苦，你拢知嘛？我拢有咧讲啦吼。啊，不过就是大家拢买唔甘呢哦。你叫伊投资啊，你也讲这阿妈你啊，阿妈你若买投资哦，把骨头顾好，你拢定来家疼遐疼。哎呦，啊，惊着拢吼，拢定来去跋倒。啊，你若无爱保养，啊，我倒吼拢靠老人年金啦。啊，伊个啊，我啊，你家己较早拢无欠吗？你别当开啦，嘿啊，别拿我囡仔啦，哈，别拿我恁囝哦。啊，你为什么家己身体不好，要家己顾家己的身体？啊，你拿我恁囝，恁囝感谢呗，会家己感谢呗。伊讲哦，啊伊，啊着咱是大人了，伊就讲啊，啊是大人了嘛，希望将来哦，存愈济吼，囝愈个愈好安尼。阿母啊喂，咱来家己身体顾好啦，啊，食春养春，教好囡仔就好啊。啊，你家己的身体虚咧咧，我都讲过，有只阿妈八十几岁啊。啊！你烦恼伊六十一岁、六十二岁囝啦？为什么因囝伊烦恼因囝因囝中风啊？啊，讲病单吼，做福建安尼啦，叫我着甲因囝讲啊。我阿妈哦，啊，你做伊妈妈人，甲讲伊着别伊着别别骨力啦。啊，我那有可能我甲讲伊着骨力去做福建，所以变成啥呢？袂惊惊老吼，惊袂好啊，也死卡乖啊。伊讲伊做一个老母的人，看到家己囝吼也死卡乖，伊足痛，伊足艰苦啊。我阿妈，个人哦，人讲哦。个人作业，个人担啦。你得按讲，恁囝平常时哦，生活无正常，啊，你个爱啉酒，啊，无怪伊中风。啊，你即马家己惊咯嘛，无孙啊，你家己惊咯嘛，哎，你嘛是爱牙乖啊。伊讲嘿，伊嘛爱牙乖啊。为什么呢？卡路无好啊。讲少年做过头啦，啊，做甲即马骨头拢无力啦，啊，惊着落哭啊，哭袂落啦。啊，那是出门哦，出外呢，伊拢爱闻新布甲看的啦。哎呦，阿妈，你家己都袂做主，还咧烦恼恁囝，这嘛是人讲天下父母心就是安尼哦。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社会唔是现实，是事实。无钱袂偏执，啊，无咱嘛是袂偏执。请姐们，你咪讲你要去做志工啊？你敢那惊着路的，必须要人看啊！你敢有可能会当惊路？从我看着，我今日去文具行买文具，我就看到一个阿妈吼。迄、那个阿嬷当啊落车，因一个人哦，较紧车哦，较紧落个牵。迄、那个应该是因孙啊，足乖哦，所以马上甲伊牵哦，甲阿嬷牵哦。阿嬷咧行路有够慢的，可能该坐会啊。所以呢，咱出门吼、一定要注意啥，茫去跌倒。你嘛讲出门，干那伫厝内底嘛同款呢。啊，我嘛拢希望好朋友大家拢爱当，会用保养家己的身体啊，身体家己的啊，对不对？会行路较好啊，无你要袂行路，要客人甲你照顾。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互咱的骨头会当惊咯，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阁会开咧三万几块，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当然会惊咯，较好啦。所以唔好唔甘，迄钱吼爱开伫对的所在，钱用的对的人上有福气。你阁真侪钱寄伫银行，数字咧浮呢，你家己无法度去领嘛，无效啊，爱别人替你领，你家己拢领袂到。所以呢，当然啦、啊，钱嘛是啥物呢？钱爱用会到的，这是真的是福气。所以你要用会到，你要家己呢，把家己身体顾好。那么咱的骨头呢，拢总有像你这骨头以外，爱需要钙质以外呢，咱个需要的补充啥物？软骨来对面的胶原蛋白，而且咱嘛个爱补充了啥物呢？当然咯，咱的腱子吧，会有力啊，所以需要的补充啥？蛋白质。 有真济人认为讲啊，我的蛋白质物件加加加寡，我得减脂吧？错了，你嘛是爱去加上啥运动，爱去加运动哦。咱蛋白质才会当成这个转化为肌肉，唔是食了就好呢？唔安尼，咱大家加食蛋白质就好啊。问题是蛋白质物件你若食过多啊，咱会得到啥尿酸呢？你唔得当作是食蛋白质的生计，伊个减脂吧？嗯，较好康。迄个嘛是要经过了什么呢？经过咱家己个人重训呐、啊，有咧运动，你无看人去迄、那个这个去重训的人，迄健肌吧，和你用力，毋知是安那来？迄个拢是长时间逐天去运动来呢？迄毋是讲去伊食一粒鸡肉，食一粒一个鸡蛋白物件，安尼就变成成健肌吧呢？无呢，无和你好康呢，没有，无迄个平白无故的成健肌吧呢？拢是爱特贵的啥运动？就是讲，你有两百，但你有食蛋白质的物件，比如讲鸡肉啦吼，但是你嘛是该运动，才会当产生啥肌肉。啊，咱的肌肉呢，我有讲过吼，咱的肌肉呢是一个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以外呢，咱也是有肌肉吼，啊，当然咱较袂软卡，阿摆将来较袂得着啥肌少症。啊，咱若是有肌肉呢，当然咱咧运动的时阵，伊会产生的激活素呢，帮助这个会当活咱人吼。也当保护着咱的油脂，除了是补充钙质、补充了咱的健肌吧，跟软骨啦以外呢，过来个是咱的无奈制作上爱拍日头，啊是爱这爱个吸收什么呢？维他命 D， 因为维他命 D 也当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好，吸收钙质好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所以呢，咱平常时运动有重要无？哎呦，够重要啦！那冰单啊，为人拢坐几工啊，拢无咧叮当，未使，上无至少起来行30分钟。要再来，我定甲恁建议啥？你脚背，一定要至少你30下至50下，然后一天运你2摆，安尼对你有帮助吼。所以补充钙质、甲胶原蛋白拢介重要的哦。
1: 秀爽哦，我
0: 嗨，
1: 新郎车啦，
0: 真
1: 久啦，
0: 真真久啊，好
1: 啊，
0: 什么贵数吗？嘿，
1: 我把这边。要甲你请教那个，哎，做啥？
0: 嗨，
1: 糖分呢？
0: 我好来，糖分呢？我你等起来，甲接接哦，来等接我讲来听，等一下嘞，大哥，等一下来啊，我来个报告，谢谢。

0: 啾。那么这一期隆重请问学生就许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你是要讲过来呢？
1: 你来，你来讲来啦！
0: 然后产品都不接，产品都不接，来讲重点。你讲食，咱的盖过就安那好。
1: 盖盖过就就好，啊！不，我烤了未凹嘞？
0: 未凹哦，未弯翘哦。
1: 嗯。那未凹翘？
0: 未凹翘。
1: 我买第一个公共厂所呀吼。嗯。那我用，那我用那钱，我涂掉，我掉那涂，啊！不，我涂去。
0: 未当苦的掉，然后啊，这么会当啊呢？哦。会
1: 当。
0: 好，安尼继续吧，看嘞，看嘞。呵呵，嗨，谢谢。来，产品老姐，你讲你食我那钙骨质卡有较好吗？
2: 有较好啊！
0: 我无管得闲啊嘿。
2: 拢袂惊咧。
0: 即马咧？
2: 即马较会惊。
0: 哎呦，较会惊，你好啊！好，阿妈，你继续看咧呢。哦，甲盖两等哈。好，谢谢。哦，你讲过咧哦。
2: 嘿。
0: 你是食啥物？食对症来，产品老姐来，你好，请讲嘿。
2: 因为我妈妈是一起西游记的管家。
0: 是。
2: 啊！一食恁的钙固真好，一食甲足好诶。
0: 爱食得安那好？
2: 哦，伊讲脚几做力，脚
0: 较有力哦。
2: 嗯，对。哦，
0: 食钙固质啦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啊，甲妈妈讲嘿。好，谢谢，感谢谢谢。重点啦，你要讲过咧安那咧？
3: 都看哦。嗯。这骨肉恁大疼咧哦。
0: 哦。
3: 啊，我食你个。再过一届，就面前报落去吃嘞哦。
0: 嗯，
3: 今麦拢苦啊嘞，拢未疼。
0: 一阵苦未疼嘞哦。
3: 都看拢未拢，今麦拢苦拢无紧啦。
0: 一阵苦就丢人吼。
3: 很苦啊，不然苦都多疼啊，这未啊。
0: 哎呦好，
3: 这真疼，这么这苦都未啊。
0: 好，大哥，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哎，感恩哦，谢谢。产品都不接，你有在吃钙固质呢？
1: 啊，我就是吃钙固质啦。
0: 哦，啊，吃了卡路用呢。
1: 嘿
0: 呀、
1: 啊！
0: 哇，你好啦！
1: 你敢不知影哈？
0: 好好好，
1: 不错哈。
0: 嗯，
1: 身体蛮好呢。
0: 有影的店吗？拢有关店
1: 呢。你敢不知影我几岁？
0: 我知，嘿呀、啊。
1: 我80岁呢。
0: 哦吼吼！安尼个就是好啦。哇，来继续看你看你啦。好，大嫂安尼好哈，谢谢。讲啦，你食我的钙骨质食产品好不？食食啦，那好嘿。
2: 我就是食骨神经，你听。
0: 好、
2: 哦。啊，食半岁只有差，啊，食一罐就好去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有啊，
0: 好棒，好棒！
2: 啊、我迄个叫人去买运
0: 啊。妈，今日叫伊静静的帮挂就好啊啦。好，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那一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两骨拢在咱一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搁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一罐，咱内底搁啊这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搁嘛上罐，矿物质嘛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骨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真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存的讲，谢谢。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4: 啊，秀山乡。
0: 哎，是你好，你好。
4: 啊，
0: 嘿，我就是你好。
4: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4: 你来秀山，
0: 嘿，什么贵书？
4: 啊，都，
0: 嘿，
4: 我要吃烤我体化安
0: 喏。好，等一下，阿妈等一下一线哦。好，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5: 哎，
0: 还是
5: 小姐哈，
0: 还是你好。
5: 嘿，嘿，你改过去。
0: 好，三，哎，谢谢，二线哦。哎，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就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才卡哈，谢谢你，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有金山银山呢，你嘛走袂去， 对不对啊？啊，咱的啊，还有一口气的时阵呢，咱得爱甲生活过又好，互家己会当快乐，上无计较，家己过了啥轻松自在，没有负担，这样最好。啊，无咧，你干那想讲我要扛偌济，你要扛得起哦？对不对？扛袂起啦。啊，若无迄种，咱搁较济钱哦，嘛是食到饱尔，对不对？啊，搁较济钱嘛是一点眠床困到天光安尼尔。啊，无咧，你要食偌饱？够可能山顶海边食食嘛是食到饱尔，对不对？吼，所以呢，啊，讲即马咧景气歹哦，哦，迄个名店哦，好，尤其是餐厅啦，排队呢。你们在我去昆丁哦，嘿哦，迄种迄个有一间著名的餐厅哦，迄真正偌济人呢，安当啊喂，啊，像我真幸运呐，我甲助理去哦，哎，稳紧的位呢，嗯，哎呀，人我这样伫外口等呢，那个老板娘竟然先还给我助理紧冲去个定位，真正有呢，我真 lucky 啊，啊，够好好食，有啦，有好好食啦。我嘛是食到饱了，就食袂落去啊！无咧，我是要食位倒去，恁咱够两个胃吗？所以啊，我要讲的意思就讲，咱人哦，做人哦，诶，食会饱，穿会落啊，这个轻松的好，简单的好啊，心情快乐上阶段是心精神上要快乐哦，哈，稍卡等你哦。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8: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7: 犯规！
8: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7: 犯规！
8: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真好吃吃吃！
7: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8: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7: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
8: 就是你犯规喽！
7: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8: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5: 这个时阵，
16: 你在创啥？
15: 上班？
16: 开车？
15: 唱歌？
16: 广告？
15: 听台湾搭嘴。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月14号齁，古历是八月初四礼拜一。那么咱节目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果酸扣的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先来讲到今天的头条新闻，讲啊 AI 齁，大家现在都在用啊，但是啊知名人工智慧 AI 的业界的执行长他在说， AI 的发展的速度已经到安全机制可能跟不上，呼吁业界啊要放慢发展的步伐。他在说，如果目前持续的趋势啊，半年到一年之内 AI 有可能有能力接管整个网际网路。好可怕，你知道吗？现在的 AI 的能力可以说啊，假设你把它画一条左边的线，再把它画一条右边的线，但是它的起点是一样的，所以你向左向右，听友，这个是我自己跟你讲的哈，也是王者跟我讲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从一个点向右画45度角，再向左画45度角。再来呢，你把这个变成了人类的叫什么？它的能力，你顶多就是一个扇面。一个扇面听得懂了齁。AI 的能力是把这个一个点的右边的线无限延伸，左边的线也无限延伸，它不是一个扇面。它已经超越一个扇面的几百、几千、几万、十万、百千万

足够的时间进行安全加固跟外部验证，如果严格监出几能泥完成必要的安全措施，就可以降低风险。啊，那不我们就真的完了。王者又把那一个点向左向右各45度的线的点，在它的上面画一个垂直的点，垂直的线，一共黑的都是咱的人，一定要用我们这个人类啊去控制住这个扇面，那才可以安全的使用 AI。因为现在包括去到外面很多 CEO 在说话的时候，人都会问他说，年轻人如果不会 AI， 你进不了我的企业。好，那我就去学 AI 的使用方式，越学越可怕。因为已经它取代了人了，你看最近有很多的企业裁员，都是因为它能够取代你。未来的人有可能你身边就跟着一个机器人哦。我跟王者说，哎呀，鬼想买也可以说量产啊，量产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就不会咧被哦那么的贵，那么的贵，那么的贵啊，那啦。所以我大概来怎样解了好不好？这个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头条新闻就是我们应该要放慢角度在 AI 的部分。如果我们的听友说一边啊，我不会啊，这样没关系，好，但是少年的未听你讲，未晓，因是拢咧学哦。所以啊，少年的唔生囝，人类的出产的速度慢。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再过50年呐、啊，我们台湾2300万人口会变1200万人口。我说不是再过50年，是2050年。你都讲啊，对对对对对，王大哥你说的对，你的数据好像他读书齁、哦、没有读得很精准。他就跟我说过50年，不用过50年，现在2026，再过24年，也就是2050了。那个时候台湾的人口将消灭一半，就是死去也就这样啦。但是嘞，出生的就少的啦。现在我们拢讲2300万人口啊，后摆也变成1200多万人口啊。这个还是官方很不是很精细就算出来的哦。如果很精细的算，那我真的不敢想象，人都不见了 ，AI 都起来了，会不会以后变成电影演的 AI 是地球的主人？你们愿意看到那一天的来临吗？而尽管你现在正在股票上面赚 AI 财，在 AI 概念股里面你发大财，你不要忘记了。未来我们的世界，也就是因为你今天的发财让这个 AI 跑太快，而造成了我们 AI 的群体有能力来控制网络。好，现在这个执行长的说法，奥特曼跟马斯克全部都表示支持哦，都表示支持哦，这个是大新闻，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件小事情，呼吁所有的企业家业界放慢脚步，放慢步伐，不要跑得太快，不然人类会被取代。哎呦喂啊，郭庭筠的歌声。好，拜一到啊，吼，那有需要我的产品，欢呼告大家，自己的身体够健康，0800-88-3355。

时间，好朋友剩无两礼拜十外天尔吼，剩十外天十通天，这中秋连续假期四天吼，要送礼来咱的烤地油吼，你赶紧的甲挂吼，因为剩十通天啊，烤地油是平常时咱都是爱加啦，吼，煎煮炒炸烹饪，但是咧，如果我说哦，在这一次的中秋，因为今年的这个月饼啊，还是很好吃啊，哦，大家在买月饼的豆蓬啦，哈，蛋黄酥啦，凤凰酥啦，凤梨酥啦，吃这个物件的时阵吼，有当时啊，上过欢喜啊，哦，第一泡咧，啊，往来酥一吃啊，蛋黄酥一吃啊，了后胃哦，做做，感觉讲，哎呀，我哪会感觉哦，这一切酸顶顶的，这毛病都来啊，因为伤甜。伤素过来的，伤贵诶，这个反正这一种东西就是这样子，我也不说太多了，你都有经验。一下生的好朋友，我跟大家讲，第一香脆，第二，咱咧烤地油，我欢迎你甲买回去吼、哦。你今嘛开始，逐工哦，透早起床你就哦，空白啉一汤匙的烤地油。欸，足好排便的哦，一切算嘛，加足好的哦，对咱这起来足赞的一个帮助。第二点，咱要送礼无？送礼送大方，送礼送健康，唔是送月饼啦，月饼家己买一两袋啊，过瘾就好啊啦。卖阁送月饼，你来改送着咱这个哦，烤地油啊，咱有礼盒提袋，啊一盖两罐，你出一罐的钱，一边阁送你一罐。重点是它的成本怎么算？我没有店租的负担呐，我没有租一个实体店面，所以我可以哦。经得起我跟公司商量，讲和咱秋明探家的所有的罗岗朋友啊，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拄啊好，和你用啊，先先送出去，讲这个你阿爸的提袋有两瓶烤地油，你干那开一罐的钱，我阁加送你一罐，安尼两罐1580块吼，来有需要交代，你免客气，甲卡入来好不好？中秋送礼还是自用烤地油。台湾家己结的烤地油上盖香上盖赞，拌饭拌面线，煎鱼啊煎两包煎菜头粿，吼、哦，咱要来炒菜煮食，煎煮炒炸凉拌，通通都可以的苦茶油，厨房圣品，家庭必备，送礼最有诚意的苦茶油，来。卡电话哦，0800-88-33-55，0800-88-33-55。现在中秋快到了，入秋了，哦，我们要常常甲碰谱过好后，早晚凉冷，早晚凉凉了。中道真烧热啦，这款的天气碰碰容易缩起来。咱平常时都爱保养吼，可以这鱼眼窝油，和你的碰碰未缩起来，和你的水缸的水未安尼规个船捞未过去，吼、哦，未和你有这款的危险。第二点，咱规个漱口的清明，预防老人痴呆。第三重点来啊，咱能看甲足清楚的，吼、哦，本来很干涩，现在看得很清楚，而且。你开车，或者你在操作机器，或者你在滑手机，你才不会陷入危险当中，因为你看得很清楚，不会干涩，会变湿润，会变舒服，会看甲足清的吼。咱的鱼眼窝油，较好的一罐1500块。哦，啊！你甲开落去，食一个月，再是一粒，暗是一粒。以上广告，卡电话0800-88-33-55，需要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0800-88。

拜六哈、哦。就是前天啊、下午啊，我临时在节目当中说，我们去看国片，去看那个《大仙人》啊。哦，谢谢有四位的听众报名，但是来了六位哦，吓我一跳，害我只准备四杯饮料，另外两杯我赶快哈、哦，说要请你们。整个看完了以后很开心齁，有来自于新店的，有来自于南港研究院路的齁，这贝扎回老大姐啊齁，当然那个陈先生每次都有来齁，我感到非常的感恩齁，因为因翁阿婆我大概不管去看电影啊，小酒的活动因都一定来齁收听的。过来的是有一对戏子来的大哥大姐是夫妻齁、哦、啊，这样总共六个人齁、哦、我在空中有说啊、你们来我请你们喝咖啡，结果我演完了以后我去尿尿下到一楼了，哇，人糟糕没办法，春节的南港研究院路的80岁的大姐，她因为也去上厕所结果下来了齁，只看到诶我们在找人喝咖啡的时候刚好人都走了，那很对不起齁，如果其中有人会觉得我说话不算话，是你们跑得太快了。像那个陈先生跟陈太太，他也是诶帮我去星巴克看看呢，结果哎呀也是刚刚好礼拜六全部都客满了，不要说座位了，连站票都没有。不过还好的是我有每个人一包零食跟一罐饮料在你们看电影以前就发了。重点不是吃咖啡啦，重点也不是喝饮料啦。哦，该请的我不会小气的，你们跑得太快了，我也觉得哎呀有一点不好意思齁，怎么不等我一下下，希望下次还有机会。那么我放在我个人的脸书的时候，洪都拉斯他来留言呢，说一边够够武力今后我们依然为自己的未来发光发热，下次再一起聊天，一起快乐，一起谈心齁，因为嘛是有一点私情齁，我跟洪都拉斯的深交齁，已经从录影开始认识，后来留了联络资料，后来包括的我的书法展，他突然之间就现身在那个戏子的叫什么图书馆里面啊，来帮我站台讲话，甚至看我的书法。那么我呢有空就帮他写一两年两三年三四年的那个过年在他家的叫什么门口的春联啊，一弄的大对联打起来讲哦，英勇伊的名写对联，还是连续写三四年、四五年，一直到去年火灾我才没写。他说一边个鼓励起来就好诶，一个朋友啦吼，不管写了水也歹，伊无甲我气嫌嘛。哦，当然啊，我写了水较歹，听友应该都知道，也看过我的字。重点是我们在好几年前齁、哦、有在聊说啊要不然就一起搭水沟。诶他也很乐意，我也很乐意，我们梅子也很乐意，三个人出版了一张实体的 CD 齁、哦、叫做台湾搭水沟之现代聊天钉齁、哦、啊这你若是有唱片行可以去跟他订购买这一个很棒的 CD 啊，因为这个是台语相声的创作齁、哦、跟洪都拉斯跟我们的一个友谊的纪念。后来这个金钟奖啊，广播金钟奖想找我跟我师父吴兆南一起去当颁奖人，我跟文化部说抱歉啊，我师父在美国齁、哦、摔倒了、哦、可能回不来。他说那王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一起推荐的，我说诶洪都拉斯好不好、哦、文化部说好好好，你们请洪都拉斯跟你一起来颁奖。所以我跟洪都拉斯在好几年前了吧，应该是超过五年了吧齁、哦欸、都一起当颁奖人，而且在台上我还突然之间跟导播齁、哦、线下齁、哦、秘密会议，我上台的时候先不颁奖，先秀出我用红纸黑字的书法写八个大字洪都拉斯生日快乐，一惊到你来讲齁，一边个口令给我惊喜，我说啊今天你本来就生日嘛，借由所有现场国父纪念馆的现场观众，我们大家
待会得奖是谁先不管，先帮洪都拉斯庆生一下。嘿，婆啊，现在怕盖一抓就欢喜耶！我觉得人呐、啊，这个交朋友都很多的惊喜跟收听。这盖洪都拉斯 N 呢，哈，主演第一男主角，他演一个街友哦，全部弄在台北艋舺青山宫哈、哦，左右踩的景啊，大家有空欢迎啊，进戏院啊、买票进戏院去看的大神昂啊，好不好？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台语片啊、哦呵呵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天然家己台湾的国片。来，好朋友啊，啊，过来是过十天了后就特别中秋啊吼，咱若是要送礼，还是讲家己要食健康，今仔日拜一啦，讲拜六礼拜你有的时阵较周休二日，今日拜一要补血，吼、哦、油特别大块啊，吼、哦、健康的食品特别食完啊，要甲咱补血啊，要甲疫苗交关啊。搞啊，支持一下，好不好？空白空空八八三三哦，0800883355。

好，谢谢哦，我来进攻股，好朋友，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哈、哦，啊，一盖个买一两阿爸登来吃哦。你那肌肉会流失，容易蛋白质不够，咱两百斤哦是足重要的。人诶，龟仙窟那是一栋厝，两百斤都是钢筋水泥。你一栋厝那无钢筋水泥，你点咪都崩起。咱咧两百斤那是无加加起来，然后让它一直流失，一直流失，你很容易怎么样跌倒？因为肌肉是包覆骨骼，你一定要让肌肉维持住啊、不要让它流失。所以咱咧讲泰素丰容蛋白都是你增加蛋白质。很多人吃鱼、吃肉或者是吃什么？蛋啊、哦、怎么吃怎么流失啊，你就吃我们的丰容蛋白，因为它比较高单位，它会把你瘦起来，让你肌肉量增多，而不是脂肪量增多，不会发胖，但是呢肌肉的密实度、哦、增肌、哦、就可以让你啊走路较有力，不怕跌倒、哦、你肌肉量如果有够，你就较有力，你就会爬楼梯，你就会走路，会散步，会去运动。我们老空间，人老空间买一束啊1800块尔，你用来吃百二，卖吃百二嘛，吃一百，卖吃一百嘛，吃99。所以，咱这里有做肌肉量，一定要给它顾好，而且我们有18种氨基酸，可以让你促进新陈代谢之外呢，晚上睡眠哦，可以让你好睡觉，好困好安眠。晚上有睡眠障碍的朋友们，你一定要吃这个哦，咱呢。丰容蛋白好不好齁，你吃了给就好困了，而且男性的雄风，女性的春风，肌肉会拉提不会下垂，吃了给就少年对来对水都出来，唔免伪装啦，安娜都煮齁、哦、中秋特别高啊，为家己的秋天准备一份健康的礼物，大家各家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吃康巴的齁、哦、这个泰素丰容蛋白好不好，需要交代你个卡，我都家讲的这鱼眼窝油还是中秋要上礼烤地油，还是美国进口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都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李明阳的不得已，0800-883355。有的人拜六礼拜无听节目，今仔礼拜一要补回，敲电话，谢谢感谢。

每个礼拜天呐、啊，我是休假，也没有来上那个播音的班嘛，哈，因为只要重播别人的节目就可以了，所以利用礼拜天我都会去社会关怀。昨天，我是去一个新的案子，哦，是在台北市霞岸哦，社子岛哦，延平北路七段的一个二楼公寓的李先生，给你我在一回哦，他单身又独居，那么一直到今年2026，他都还有工作哦，只是到最后发现生了病了，右下肢坏死性筋膜炎、骨髓炎。败血症、菌血症，菌是细菌的菌，所以右下肢截肢，他是今年6月21号入院的，7月1号就截肢啊，8月初才出院，在医院里住一个月。那么他本来今年都还有工作，申请中低收入户，要2027才会批下来。我们的政府说实在，在这方面程序太多了哦。另外在残障补助方面呢啊，作业也要等到2个月以上。人现在很很就是没脚通好走坐轮椅啊，所以我觉得政府跟官方目前为止不是给这个案主哦任何的资源，而是生活困苦，目前哦人的要紧的事情，所以啊哦透过了中视新闻，哦，中视新闻，透过了我，希望我伸出援手，我马上跟我们协会说明，哈，说这一个本来是担任企业主的司机，但是现在没逃楼啊，房租每个月还要13000元，而且每个月要回荣总回诊一次，就要叫计程车，哦，爱500多块的计程车钱，爱一个人住二楼，爱已经没脚截肢哦，不是截脚趾头哦，是整只膝盖以下全部截肢哦，所以一个人要用怎么样的方式下楼梯呢？你知道吗？他先让自己冒着危险。前诶，蹬卡层诶，红线慢慢的爬到地上，爬到地上，用这个爬坐的方式，一阶一阶的下楼梯。计程车搞完了，他就拜托计程车司机到他的二楼去拿轮椅下来，帮他关上门。啊，再来就去回诊，回诊了以后，一样到了家里面，用爬坐的方式，一阶一阶的上楼梯。再请计程车司机帮他将轮椅带上来，哎，那个计程车司机都要小费的，哦，虽然要50块，我觉得计程车司机可以不赚这50块，你就当作是帮他做公益吧。如果我是计程车司机，我一定就是讲50块小费唔免啦，我替你的轮椅提起你，哦，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计程车以外，他从不出门，他要用尿壶，他要用尿袋。他大便要用尿布，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哦。在评估装义肢的部分哦，医院说，要4万块啦，可以补助34000的，你要自费6000元啦。我甲讲这6000块的保分，你一定爱开，你开落去，你有义肢，你才有可能重返社会，因为你毕竟才51岁哈。昨天我们一口气给他20000元，当然这20000元当中已经有包含哦，我自己。绝大多数捐比较多。另外有一件我非常感动的事情要跟听友报告，住在桃园齁，哪一区我就不讲了，姓什么我也不讲了，但这是一个大姐。她昨天专程齁，第一个她在礼拜六先给我买一瓶的清洁剂齁，说希望我能够支持这个业绩。第二个她就在电话线下问我说我们这个社会关怀怎么做，我就跟他讲每个礼拜天在中山女高的门口，他昨天来了跟我见面了哦。再来呢，他给我10000块用红包装起来，他说他想要帮助我，说那姐姐我可不可以带你去关怀哦，我们募人不募款嘛。他说对不起，我大肠癌末期，而且已经放弃医疗，我现在正在准备我的生命的后半段，
我就问他很多啊，说你的家人呢？他都我跟家人都讲好了，这个礼拜准备跟医生讲，我要放弃医疗，因为真的很痛苦。哦，啊，我目屎特别流出来的时间，因为拄啊好迄现场吼，有很多人，中山女高，所以我因为这个也要打招呼，那个也要打招呼，所以我就把眼泪忍下来，我就听他这样子讲，我说。姐姐，我会把你的这个钱啊，哦，分次捐给该捐的人。昨天这个两万块里面就有这一位大姐的钱在里面了，而且我还把她的名字写在捐款名单里面。一个人即将要跟世界说再见的时候，竟然是用这一种捐款的方式，而且从桃园坐计程车包车来到台北，就为了能够来做最后的行善。他没有管自己的病痛，他竟然给我买了一瓶清洁剂又来捐钱。我到他离开之前，我说不然姐姐，我可不可以跟你握握手，我双手而且半鞠躬的姿势，双手半鞠躬的这个45度角，我目送他离开，很有可能见这一次而已。因为如果照他自己所描述的、哦、他的病况大肠癌末期，他在交代后事了，我觉得我会忠诚的忠实的把您的交代跟爱心、哦、分几批捐给需要的人。虽然您现在还在，我也相信你现在正在收听节目，但是昨天跟你的话我好像说不完呢、哦、我也很想多跟你说说话、哦、但是这样子好了，如果你偶尔还可以 call in 跟我有力气讲讲话，甚至你想要点一首歌，哦，那个大姐啊，你就直接跟我交代，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事情，哦，黄大姐，哦，黄大姐，如果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事情的话，我也希望你给弟弟这个机会，哦，虽然我们昨天是第一次见面，但愿呢，不要真的是最后一次见面。昨天这两个事情在同一天发生，比什么都还重要。因为很多事情是这样子、哦、让广播不只是广播，一直是我在爱心代用餐跟社会关怀这一块我在付出的，而且已经都十多年了，爱心代用餐13年多，这个社会关怀也10年以上，就是王增玉董事长王董他带我进这个协会，哦，刚开始我都跟着他去社会关怀的，所以就一直留下来在这个协会里面，哦，捐钱帮人。当然，我捐的钱不会比王董还多，王董真的是大善人。不过，我们的善心不分大小跟金钱的多少嘛，哦，是你有没有持续，哦，在有空的话就去一下，有空的话就去一下，哦，我包括我姐姐跟爸爸死的，是这个死掉了4年多前，哦，只要礼拜天我没有那个坐期或者是那个告别式，我还是去呢。你们知道吗？王一鸣是这样子的人呢，所以广播、哦、这个行业是我能够不只是交朋友去看电影这款的代志呢，而能够让我在广播的这一支麦克风后面还能够来帮助一些政府现在手伸不进来的，我就插手去管一管的时候啊，我跟梅子才会说这一句，让广播不只是广播。好了，先讲到这里，这是昨天的行程，让我感慨非常的深。我希望大家啦有空都可以去捐捐爱心代用餐啊，或者是对你自己好的人对自己好一点啊，还有身体要顾好哦，因为这个黄大姐的事让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心情跟大家分享。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00，朋友啊，你若要加一名支持，欢迎你加多多利用空白空空883300，祝文高台，谢谢，感谢努力。

0: 你好，
1: 有一下哈、啊，刚刚你说那有一个爱心关怀协会，它的名字叫什么名字？
0: 中华民国善愿协会。
1: 正愿啊，正愿协会。
0: 善愿，善、
1: 哦、善
0: 良的
1: 善，
0: 善
1: 愿协会哈、啊。
0: 是。
1: 哦，那它地址在哪里？
0: 它没有地址，我们只有集合点。它有地址，但是不需要公布，因为我们都在集合点集合，我们不是去他的店、
1: 哦、那如果我们要参与的话，
0: 欢迎你来礼拜天的下上午，每个礼拜天上午，每个礼拜天上午在九点半的时候，你可以来到中山女高的门口集合。
1: 哦，
0: 但是我们希望你是不是只有来捐钱，我们是希望你跟我们去看看那一些案主啦，都、就是被关怀的人，我们是希望募人不募款啦、
1: 哦、
0: 如果你同意的话，大家一起听、哦、就很欢迎你来找我啊，我会排 case、哦、让你们去关怀啊，
1: 每个礼拜天早上，
0: 但是你不用有压力哦。如果说你一年只有一个礼拜天来，我们也会很愿意哦，让您的爱心哦，不要不一定要像我是一年去52个礼拜啦，你即使一年只有来3个礼拜、5个礼拜，或者甚至你只有来一次，我们都是很欢迎的。
1: 好，你说早上几点？
0: 九点半。为什么要讲三次？九点半。
1: 好，九点半，好 ，OK， 我知道。
0: 您贵姓、
1: 啊？
0: 对对，
1: 好，谢谢
0: 您。您贵姓可以请教吗？
1: 姓吴，我天
0: 吴、哦、大哥，谢谢你，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好，拜拜拜拜，感恩感恩哈。0800883355，空白空空八八三三哦，要做钱书，欢迎大家到店来，谢谢，祝文三品。

0: 公国，好朋友们，我的好商品要跟大家来介绍，自己的健康要顾好哦，我们要多活久一点，多活健康一点，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一天只要吃一粒，咱都营养均营养均衡。好、哦，来第五，很多种维他命，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D、3、维他命 E、维他命 K， 有锌、钠、铁、钙、镁，有17种的营养。所以我们在好好的跟自己吼，你打拼的时阵，体力爱有够。你就买这个保护体康，做事的人，你早时早顿饭后，你就给他吃一粒。什么人拢同款，一天只要吃一粒。吃菜的人佫较爱吃，因为你营养不良，咱讲真呢，你营养不均衡，你蛋白质不够、哦，你整个的营养不均衡，你就是吃维他命，哦啊、另外吃菜的人多吃一点那个肽素丰溶蛋白，哦，这两项拢给伊补，你较袂贵的人补去。爆好朋友们，听我的节目是这样子，我给你最好的优质内容，最棒的一些人间的真善美，还有资讯新闻，甚至于广告。但是呢，产品跟健康是你自己顾的，你不顾自己的健康，谁人要跟你顾？很多人说啊，我不是接不住你的，我是撑不下去了。你的洗水那是，你自己不顾，或有一天放手了，他不是不爱你，他是撑不下去了。那怎么办？你自己身体顾好啊，不要变作是今日是一个负担嘛，好不好？吼、哦，咱的这保护体康，每天加吃你的身体用免疫力的管，你免疫力呐有够，抵抗力呐有够，较袂去吃感到遐病掉，吼、哦，较袂吃拄啊你安怎袂爽快，哦，人都爱搁登来甲你顾，吼、哦，啊，才1500块，吃两个月哦。吃两个月1500块而已哦，真俗哦吼！啊，烤地油啦，好朋友啦，这烤地油中秋要送你两罐，你买一罐，我搁停你一罐，安尼两罐收一罐的钱，1580块，够一个你阿爸的提袋，中秋送礼烤地油吼、哦！你觉得我们的节目是让你可以喜欢的？你觉得我的人？的人设不是人设而已啦，我就是这样子一个事实的人啦，齁、哦、该讲什么就讲什么的人。你如果觉得听我这么会哈，我拜托你一件事情，自己的身体自己顾，就这样子齁、哦、很便宜，但是咧不要舍不得花，你钱要带进棺材吗？对不对？自己的身体顾好，其他的再过来讲，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来，朋友啊，线卡你继续加用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3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寄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器，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3: 又不是我用坏的。
2: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3: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2: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3: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2: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5: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88-777，
4: 0800-088-777。
6: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第二个钟头我们让大家来点歌哈，0800-88-3355-0800-88-3355，大家来点歌，欢迎你即马就随个卡入来。我哩等恁点歌的时阵来报新闻哈，高雄前镇渔港哈开81亿啊改建呐、啊，再度成为哈选战的焦点呐、啊，因为咱。高雄吼，就是咱咪咪啊球的中部，那么，诶，等一下来讲这个新闻。你好，请讲哦。喂，
1: 我点阿杰的无名英雄，
0: 无名英雄，谢谢你，好，再见哈，拜拜，
1: 謝謝
0: 好
1: 拜拜，
0: 谢谢。来，0800-88-3355-0800-88-3355，这个耗资4亿元以上、营运一年多的船员会馆啊，住宿率很低啦，边关一天只有6名船员入住，哦。一天只有6个船员去住而已，那你开钱超过27亿新起的多功能水产品的运销中心，过去都会遭到审计部点出租金很高、动线很差，影响摊商进驻的意愿，本来是预计6月底来试营运，到现在还没启用。那么港区所提供的远洋渔船所靠的这个细船柱，又腐蚀又生锈，又没有这个汰换，所以地方的人士说开多少钱了，前镇渔港实在很落差的，这个是今天的花了81亿啊，整件问题重生的高雄前镇渔港，和大家来做参考。来，我们第二个小时鼓励大家来 call in 点歌，0800-88-3355，想要跟一边讲话，想要来点歌，还是说那天有来看电影的，你觉得还不错，想要推荐什么的都可以打电话0800-88-3355。哎、欸，你好，请讲。
2: 哎、欸，伊林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我点那个三杯酒。
0: 第三杯酒哈。
2: 无三杯酒。
0: 哦，三杯酒尔哈。
2: 哎、欸，蔡嘉玲呢？
0: 哦好，谢谢你。
2: 好，谢谢，
0: 拜拜。好，你好，请讲。喂。
3: 你好，点一首。乔佑《香囊 AI》，
0: 香囊 AI， 好，知道了，谢谢，好，拜，好，谢谢，来0800-88-3355-0800-88-3355，大家应多多利用哦，谢谢你们点歌时间，你好 ，Hello，
4: 早安，
0: 哎，请说，
4: 刚刚听您分享，就是昨天去做善行，很感动。然后也很敬佩那位大姐，因为我之前有听她跟你的讲话声响啊，觉得她身体应该是健康的，就我听了我也很诧异这样子。
0: 哈哈哈。
4: 嗯，可是不管怎么讲，我还是祝福她。
0: 哈哈。
4: 就是说她这个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表率吧，就是她能够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还愿意把她身上拥有的去跟人家分享，我觉得这很不简单哎，真的。因为有些人一到生病以后，他只会一直在着重在自己的病痛。
0: 嗯。
4: 然后，可是我觉得他已经跳脱了这个范围，我很敬佩他。
0: 嗯
4: 然后也谢谢你，谢谢你，带这么好的善行，然后引发我们的那种想要去帮助人的心，我觉得这个不简单。所以你的广播不只是广播，真的跟梅子做得很太棒了，
0: 烂节目了，
4: 别这么说啦，
0: 被否定的烂节目，
4: 不要这样说哦。OK， 就是很棒，所以大家都默默的很认真的在听。
0: OK， 谢谢你们。
4: 哦、然后我今天要点荒山亮的歌，那麻烦你帮我排。OK，
0: 好，知道了，收到，
4: 谢谢你哦，
0: 好，
4: 拜拜，
0: 好，拜拜，0800-88-3355，让广播不只是广播，不是口号呢，真的不是口号，你要去做，大家才感受会到啦，哈，大家才感受会到。其实我有想过，我每个礼拜天呢、啊，我都去把那些录音下来给你们听，但是这样会怕伤到那个案主，所以我就没有这么做。来，你好。

0: 安全帽卖搞阿公，我安全帽没有戴是因为我忘记了。过马路要等绿灯，不要跟我说啊，我在滑手机啊，那个绿灯现在反正又没车，所以红灯我也就闯了。没这个理由。所以那个要call in的话，8921的朋友就请你重call，你只要把收音机关掉，我还是很愿意让您点歌的哦。来，朋友们有需要，让你好不0800883355，应该是他吧哈、哦。来，你好，车公，喂，
1: 喂，
0: 你好，
1: 板桥区公路，
0: 哦嘿，安
1: 那，哎，
0: 你别讲地址，你出去啊，我等刷卡，你要买什么，你搞。

0: 哎，你好
1: 王
0: ，Hello，
1: 先生，你好。
0: 哎，请说，请说，嘿。
1: 我是英和太太啦。
0: 何太太，你哪会拢买金收音机？好啦，你要讲什么歌？你讲什么歌就好啊，好不？嘿。
1: 要给你买保护体康。
0: 等一下，好不？拍摄哈，你等一下，我卡好你，好不？
1: 好。
0: 哦，拍摄拍摄，我等一下卡好你哈，拜拜哈，0800883355，你好，Hello。
2: Good morning， 星期一快乐。
0: 好，来哦，来哦，嘿。
2: 来哦，回应一下早上第一个阶段的议题 AI。其实发展 AI 鼓励，但是一定要学着控制它。
0: 谢谢，好，谢谢，嘿。
2: 然后很多我们这种传统手艺的工作，尤其是在工地 ，AI 没有办法完全取代。
0: 那当然，嘿啊 ，AI 怎么会贴钟啊？嘿，无可能。
2: 几年前，曾经大陆那边有用过那个 AI 机器人。
0: 嗯哼，哦，真的哦，真的、哦，
2: 真的有。
0: 好，
2: 咱台湾某师傅去学习。
0: 好，
2: 但是平面的很快，每每嘎嘎转角的地方他就没办法。
0: 好，
2: 所以还是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0: 谢谢
2: 主力
0: 的反馈哈，啊，你有想听什么歌吗？电话来了，我接一下。
2: 张宇的歌。
0: 好，谢谢。好，谢
2: 谢，
0: 谢
2: 谢，
0: 拜拜。来，你好 ，Hello。
3: 温老师早。
0: 不敢当，你好。
3: 我要点一首歌。
0: 嘿，什么歌？
3: 这台语的《世间人》。
0: 哦，《世间人》，我知，迄条方瑞儿、高向鹏嘛，哈。
3: 对，
0: 哦，对，你是看前天的综艺一起帮你唱，是吧？是吧？
3: 对啊，
0: 哦，我猜对了，我猜对了，哇哇，我乖乖糖我家嘛，因为我猜对了，
3: 觉得蛮好听的啦哈，再麻烦那个
0: 啊，不要客气哦，好的好的，我来播哈，
3: 谢谢你，
0: 拜拜，好，谢谢，感恩哈，来，我现在回给何太太，她要买东西呀，我们点歌也够多了，1、2、3、4、5、6六个歌哈，先来安排阿吉拉的无名英雄，谢谢你们都打电话来搞我鼓励哈，0800883355，继续利用，感谢。

0: 阿吉拉无名英雄，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1: 日头沾落山，打拼又过到一段。

谢谢感谢，我来进广告哈。今天是拜一啊，春十天通啊哈，差不多就要那个中秋节了。中秋节是9月25嘛，今天是9月14嘛，剩11天，中秋节11天。朋友们，我在介绍这个苦茶油，我希望你买一个回去送礼，回去自用。现在用烧肉跟煎肉来代替烤肉，好不好齁？家里一定有平底锅嘛。啊，你就是用这烤地油喔，就去煎吧喔。也不用到外面去买什么木炭啊齁。现在那个真的木炭大家烧完了就不环保啦，好不好齁？用煎肉在家里面咖喱齁，你可以去买青椒、红椒、黄椒齁，也可以炒啊，再来炒一些肉啊，配啤酒啊，或者是加油啊，配月饼啊，喝好茶啊，但是少不了好油，因为你若是要来擦菜煮家，那好料的好起来，你就是烤地油，你觉得有没有道理齁？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这烤地油第二点，你若要送礼，最好的诚意啊，哦，就是有两瓶，你买一瓶，我再送你一瓶倒能管，哦，安尼1580块吼。第三个理由就是讲，咱是安怎买，因为即卖食月饼的人真侪，一下生哦，也不舒服，也很难排便，那怎么办？你可以在那个早上起床空腹先喝一汤匙的苦茶油，排便很顺哦。不跟你骗的，这烤地油剩在一缸，倒数11天，中秋节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跟你诚心的介绍我的苦茶油？没有本钱比啦，不用担心啦哦。前一阵子那个新闻哦，我觉得是有吓到一些人，但是我也第一时间就去证明把关，而且呢，我们的没有，我才刚大声，你吃的不会有什么本钱比的问题呀、啊，哦，所以咱的烤地油又不是境外进来的，咱是家己的高山，家己台湾的森林高坑的小农，台湾人挺台湾人的农业，而且我挺你是用真的心情在挺你呢，你外靠你去那个。这游览车游览啦，去农会啦，去迄个有机店啦，是不是一罐都安尼钱啊？我是两罐才1580呢，所以我买一送一，就是我的天理呢，因为我不用店租啦，我挺得起啦。啊，听友啊，你爱和我挺得起哦，吼，再甲我鼓励一下吼。另外，咱呢永和的何太太甲咱做本保护体康两罐吼，两罐会用食4个月。一个人呢是吃两罐会用吃4个月，啊，你若两个人吃两罐会用吃各吃2个月，好不好？很好的保护体抗综合维他命，你再给咱买一个，一个月才开750块啦，很便宜，对不对？我就是不想卖贵的给你们，很不爱钱的一个主持人，所以你们要把握机会，我这里有便宜的又好的东西哈，给干妈捧场，让节目能够维持，好吗？谢谢你们，0800883355鱼眼窝油，还有如果你想要长肌肉，太素丰蛹蛋白又好睡觉又长肌肉，0800883355。蔡嘉玲3杯酒，听友点播，0800883355。

在厝内底吼，你若是客厅定定讲有一挂贵宾馆呐吼，所以台湾的住宅很密集呀、啊，好、哦、啊，奥多麦啦，啊，汽车啦，吼啊，废气很多啊，所以家家户户的客厅的窗帘、沙发、地毯。这些布的制品呢、啊，很容易有尘螨、灰尘、花粉呐、啊。出来店呢，起码就得让起告哎呢，起尿哎呢哈，就会有很多过敏源哈、哦啊。家里的人就会有过敏哦，就是窗帘、沙发、地毯这块呢，要安怎设真重要？因为哈、哦，以窗帘来讲啦、啊，那是讲你住的咧。都会区哦，那么你主要附近的交通主要干道那个空气污染相对的就严重嘛，啊，面对的窗户一边的窗帘更容易有灰尘嘛、花粉嘛，还有 PM2.5 嘛，所以你那点呢，把这个窗帘拉开、拉上、拉开、拉上、拉开、拉上，就容易扰动灰尘的脏污嘛，进入咱接触皮肤或吸入你的口鼻嘛、气管嘛。对的，身体都不好啊，所以建议窗帘每一个月到三个月你要洗一次。出来对你若是有养毛小孩，更应该嘞，哦，每三个月洗，每个月就洗一次。啊，你若窗帘的面积很大，材质很厚重哦，你起码也要半年洗一次，尤其是身体有过敏的体质。哦，啊，你若觉得这个洗窗帘太麻烦，你就去选择材质比较轻的，不是棉质的窗帘嘛？哦，或许你可以选一些木质的啦，哦，塑胶的或铝合金类的百叶窗啊。平常实际的用 double 嘛，哎，不对。单薄嘛，单薄去洗嘛，吼、哦，去甲切一下嘛。啊，恁兜有碰意无？有地毯无？吼，无法度直接用水清洗嘛，你就用迄吸尘器，好不好？如果家里有狗狗、猫猫的话，你每两到三个月你要洗一次沙发啦。啊，有的沙发是用薄做呀，布沙发无法度洗，你用改为皮革的啦，木质的这个木质的就不叫沙发，就叫做太俗意啊，哈，你都用打钢切啦，哈。而且我客厅也不建议大家铺地毯呢，有的时候，你可以用那个什么什么。塑胶地板啊，现在都很漂亮啊，来代替地毯、啊、好不好、哦、很多我的听友会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铺一个榻榻米，要创啥你敢知道？给孩子佚佗的、哦欸、因为孩子在面顶佚佗，加上榻榻米不容易清洁，而且容易受潮哦。你若家里有小朋友的、哦、像那个有的咱讲不是老爸老母啦，是我的听友拢阿公阿妈。拢爱少年阿公阿嬷嘛好啦吼，作为这个儿童游戏区的使用吼，我建议一年要更换一次吼啊，降低小朋友的面顶榻榻米的诶过敏的机会吼啊，所以除了这些以外吼，囡仔那个有绒毛玩具有无吼，那个抱枕啊，这款呢对过敏儿会容易有过敏性的皮炎、异位性的皮肤炎哦，要留心一下。我自己也是爸爸，我也带过小朋友的王者啊，那个不是只有梅子在顾哦，你们搞清楚哦，家里面的家事啊，我做一半以上哦，呵呵，你们不要以为说我是大男人，其实我在家里啊，哦，我会用手，没有带手套去抓垃圾的，我这个人啊，你清洁真的是，好，您干嘛讲？哎呦，你干不起温林，干那要压毛病，你们就错了。所以让大家来参考一下哈，有绒毛玩具布制品哈，也要洗，洗完要晒干，那是有太阳出来拍好搭，这样好给那剩好不好哈？啊，那个老旧的抱枕，你不要舍不得丢。中秋完了就快过年了、哦、你当心你的霉菌、哦、爬上皮肤 哦老旧的抱枕、哦、要舍得丢啦、哦、不然它黄黄的你还在抱了，拜托、欸哦、你下班了窝在这里你干净吗？另外我们要注意跟食物吃的东西、哦、有过期吗、哦、你要忽略一下、不是，你要注意一下不要忽略掉。我乃公，你要忽略一下，难怪，难怪烂节目。来，香囊的爱，杨哲乔友的歌声，需要咱的三片要甲一边歌咧，三片欢呼高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卡里白哦，0800883355。

0: 们那呢太素丰容蛋白哈，我觉得蛋白质难无啊。那刚才几间处理都变海沙屋，那刚才几间处你就没钢筋水泥，因为蛋白质对人体来讲，你不是刚才连骨头呢，那你就变成骷髅头了。你没有肌肉包覆骨骼怎么行？偏偏那人啊，吃老就会啊，肌少肌少，肌肉减少，肌肉流失。你就是吃这丰容蛋白给补回来，这足重要的哦。这唔通啊，动作无要无紧哦。人啊，食老一旦那个哦，就是流失了肌肉啊，你会知道很危险呢。拔豆都是这件代志，拔豆哦，所以你唔通啊，好易拔豆。有的时候说中秋快到了，你跌倒干什么嘞？哦，过年快到了，你跌倒干什么？你不会觉得你要卧床，你会怕吗？你先想一想，你怕不怕？你若会惊的话，你赶紧的千百块甲开落。你若卧床，还是讲坐轮椅，还是讲你跌倒你骨折，请一下看护都要3000块一天，一个月你都要9万，加上有诶无诶流出啊，啥物你都要10万。你若无一个月开1800块啦，你听有无？以上广告我先接电话吼，太素丰容蛋白，你好，请讲。
1: 好，我想订高地油。
0: 好，你要几组？
1: 一组，
0: 谢谢。你买过吗？
1: 有啊。
0: 啊，那就有了。你住哪一个区？
1: 台中龙井。
0: 哦，谢谢你哦。哦，龙井，我们梅子的故乡啊。那个，哎、呀、啊，对啊，那个0915这支电话嘛，吼。
1: 是。
0: 好，明天。
1: 啊、我跟你讲、我的时间你要中午以后，早上不在。
0: 好，那中午下午2点以后，明天下午2点以后，好吗？
1: 可以。可以，
0: 好，那就明天送 Cody 有一组哈，谢谢大姐呢，好，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好，拜拜，来，以上一样算广告哈 ，Cody 有被上列，谢谢大姐哈，台中龙井的大姐，感恩祝文高代，赶快卡电话哦，0800883355，我再讲这个泰素，我再讲一遍，泰素丰容蛋白，不要让自己跌倒，不要让自己有机会磨烂，肌无力的。肌少的赶快补回来很重要齁，唔通啊齁，秋天要来啊，你家发生遗憾的事情好不好？家家己开1800块啦，唔通啊后摆一个月要开10万啦，0800883355，世间人以上算广告，谢谢感谢努力卡定位。

好，来进广告，好朋友，咱咧保护体康，身体顾好后，综合维他命，我讲过啊吼，身体会有精神，食了会有体力。规工你精神好，袂得啊！你无头神、无关心、无体力哦。综合维他命，每个人都需要哦。不管你是白领的还是蓝领的，你都应该要一天吃一颗，补充营养。即卖的人拢食食，食外口，食无营养，营养不均衡，吃外食，吃油炸的，吃这个含糖的饮料。真的，你每天一颗综合维他命，对自己的营养要补充。加菜的人爱加，怀孕的人要吃，常常很累的人、很疲倦的人要吃，精神好一颗，哦，总共60颗啦，一天吃一颗，可以吃2个月，才1500元，保护体康。哦，咱那是 GMP 药厂的，跟别人在外面讲的不一样。GMP 药厂的规格有很重的 SOP， 它一定要严格追这个遵守，才会得到美国 FDA 的认证合格。所以你吃到的是高级的，哦，是高级的啊，又够俗，一天吃一粒又够俗，效果就好诶。你若精神未歹，你才打电话给咱做见证，我才给你说多些哈，来保护体康，1500块吃2个月，一个月才开750块，安尼啊喂哈，哦，这有当时啊钱啊，俭俭啊你用，但是咧你得到足大诶效果，啊，过来剩11天，就是咱讲诶中秋佳节了，朋友们，中秋佳节要烤肉。你用煎肉取代烤肉，因为烤肉用木炭会有环保的问题，空气污染。那我们这30几年来，一年比一年还少人烤肉了，一年比一年还要在大家不太用烤肉了。你用这个平底的锅子煎肉，煎这个很好的菜啦，你不你去买一块taco啦，买一块烧卷啊。哦，那你这个中秋变化多端的食材，但是爱用好油哦。那你烤的油就是高燃点啊，油烟很低啊。东方的橄榄油，烤的油买一罐，送一罐，2罐1580块，还有礼盒替代，要送礼。还是讲你吃月饼的，一切生的，你就每天早时起床，空白个啉一嘴啊。吼，哦，这一汤匙的这烤的油，足好个哦。吼，0800883355，0800883355。其他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打电话0800883355。

顶礼拜咱的节目讲到玛利亚想要压这个大外星吼，爬他的窗子进去。他说：“我也扛一个软腿啊，你就是爬起来我的房间就对啊。”那大外星讲：“你先话爱安尼啦，我有门啊，是免入去哦，都爱爬窗啊。因为玛利亚真浪漫，伊讲我昨去看一出戏。”歌剧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你买叫音了，那叫气氛呐。反正你爬窗子进来就对了。好、哦，咱顶礼拜公告家，大声是拗不过他，只有答应啦。匆匆忙忙落楼，甲大家斗阵离开。就在门口咧，伊去拄到叶敬轩甲王柏林两个擦身而过。叶敬轩咧入来拜访着谢琼爷，大约我讲一寡状况，说明来意，伊是讲哈，讲了了，但谢琼啊，谢琼爷就讲好，我答应，我会交代大声全力配合恁。不过啊，要如何做，如何布线、啊，来布线来靠恁家己，我是无阿多帮忙。但是我歹话先讲伫咧大声，我奉劝恁一句话。别人会当惹，七宝山是千万唔通惹。凭我陈世昌的行情，哈哈哈哈，我都惹袂起啊！徐老虎啊，伫咧青帮、红帮拢有势力，吼、哦。林贵爷甲伊嘛是结拜兄弟，这个人出门伫身边，一定会对几十个保镖。亲像我嘛苛刻王一鸣。你唔通去惹迄个林无贤，伊就偏偏啊要去惹。我甲讲，林无贤伫咧文化界、宗教界、任何的这民俗界，拢有人脉。你唔通去甲讲。但是咧，王一鸣就是唔听我的话，甲今仔日吼，才去互没收。你听有无？话阁讲倒转来，徐老虎是元宵出身的卖盐呢。伊武功真好哦，当时咧定干馆、摄武馆，一手赢得到两三百公斤压起来呢，一手压两三百公斤，这款人是少林寺梅宗拳的传人呢，功夫了不得，袂当动作无要无紧，等闲视之。你若是单打独斗，我看全上海无人是伊的对手，所以。要创掉这个人，动手不如动脑。叶敬轩听了讲啊，王一鸣都唔是咱这款人，伊迄个人吼、哦，文人武圣，你提伊来击我，哈、啊，世昌爷，我有办法啦。不过爱有一个有胆识的人，需要的人手我就会去调。啊，我先告辞吼。这陈世昌看到叶敬轩离开，心内底讲，哎呀，帮派内底的人。实在袂当插政治，永远拢是吃亏啦。要抱人怕嘛，袂去抱啦。啊，唔知影要安怎代志讲的时阵，有事政治人物拢来请托，啊，无事咧，帮派又阁变作众矢之的呀、啊。拢是因为伊是最恶的官员，唉，翻手为云，覆雨手啊，这不理睬也不行的啦。雄雄之间。电话亮啊！哦，老管家讲，哎、欸，老爷啊，电话哦。陈世昌讲，无重要就卖听啦。嘿，是宝山爷啦，哦，宝山爷，安尼我来听。陈世昌接过电话，敢那听到七宝山你讲哦。陈世昌，你搞我较注意咧。哎呦，就挂掉啊呢。电话咔嚓一声挂断，敢那老来未负欢迎的陈世昌，卡手会伫惊啦。爷你啊，滴滴屁屁错啦！到底是你错啥？七宝山的一通恐吓的电话，哪会好？这陈世昌这人啊惊嘞！明仔我再搁甲你讲，我讲过予你听，啊，希望你调查好我兄。明仔继续来收听我王一鸣广告时间，上海皇帝大外星。

0: 好，来进攻谷哦，好朋友啊哈，咱这太素丰容蛋白都是你长肌肉，你那肌肉流失啊，晚上想要好睡觉、好困眠、好安眠，我建议你灌一罐那太素丰容蛋白，男性雄风、女性春风，可以恢复，可以让你又好像活了很年轻的，吼、哦，肌肉要长回来啦。咱这个哦是太素丰容蛋白，一盒千八块，好、哦，谢谢感谢以上算广告，电话来啊，先接一个，你好哦，请讲。
1: 我要刷卡，
0: 好刷卡来，来你讲啊，嘿来。

好的荒山亮的歌声吼，七大块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都只感谢台中的潘小姐给咱助文一罐吼，有谢谢0800883355卡电话哦，咱来听郑进义的电话，因为要拜托您卡电话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0: 哪会无人伫底讲话？
1: 喂，
0: 是安怎不讲话？
1: 喂，
0: 哪会无人伫底讲话？真正是哪会？

上个礼拜我才跟一哥要聊了好多天、很久没见到他了、郑敬怡一哥跟他聊天很好笑，所以啊，听他的这个电话真正袂歹，来继续卡0800883。

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抗骨酸酷的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在线卡，咱继续加卡0800883355，0800883355。

0: 超低。
1: 哎，你好，
2: 一鸣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他们，你是不是下节目了？
1: 哎，下节目啊，嘿，你别别下面，你说他讲嘿。
3: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4: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鸡啊，老的老鸡，脆甲咪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wow、
5: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5: 就是你犯规喽。
4: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我不喜欢他摸我。
1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十五礼拜二，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32度。旧历是八月初五，今日不适合出行、买车、沐用。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即马台湾的少子化啊，鼓励少年人啊，较早结婚啊，较早生囡啊。你这毋是敢若生一个哦，啊，生两个、三个吼，甚至更加侪，也更加好安尼生哈。但是呢，即个大家无闲嘛，少年啊爱上班，

欢喜啦，喜气洋洋哈、啊。所以包括咱的行政院长要到现场来证婚，也表示讲呢，政府啊有宣布嘛，就是咱台湾人口的一个对切，咱一个新的交手哈、啊。然后呢，这是头一遍呢，伊参加相关的活动。伊讲中华电信呐、啊，哦，这个、婚礼引起了真大真大的响应啊，台电未来台电嘛要办。哦、所以希望讲咱国营事业啊，会当多多来举办种大型的哦集体婚礼吼、哦。当然咧，婚礼啊，毛真侪礼物啦、福利啦吼、哦，会给你啊，即、這个敢那讲新郎新娘会当享受到嘛。哦，而且呢，即、场面更加大嘛。哦，所以一定表示讲啊，即摆嘛要从即国发会哦，国发会从相关的这种代志啊。啊，这个好代志，哈、啊、嘛，来维持咱国营事业经营的一个绩效。哦、啊，你国营事业爱赚钱，这无唔对。但是确实讲，啊，你这方面会当好好啊表现者，嘛是啊，拍走你的分数安尼先。这当然啦、啊，因为咱即马少家化已经是国安事件呢，牵涉到国家安全的代志啊。哦，所以这样的办落去呢，带动起来，就看这画面啦、啊、哈，就感觉。真欢喜哈！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咱利息的调整啊，未，这嘛是今日的头条新闻。因为即马呢，油愈来愈贵，啊，其实物件嘛愈来愈贵，啊，所以到底呢，咱台湾是不是啊，利息会做调整，会不会升息啊？你信？因为这礼拜啊，是真重要一礼拜。包括到美国啦、英国啦、日本啦，哦，因为中央银行拢会召开会议，会议要来决定的是到底利息要做调整啊不？啊，美国呢是咱特别关心的嘛，哈、哦，因为这联准会，联准会呢会升息啊不？即马看起来是 A 呢。好、哦，咱这边来讲，咱应该唔免啊，就是顶礼拜有这声音啦，但是甲即马来看呢，不一定啊呢。哦，啊，咱的中央银行呢，咱是咧17，要来召开到李干事会议，有可能底咧气淡薄哦，嘿，引起了相当的这个大家讨论哈。好啦，所以过去是安尼，过去你若要调整要升息啊，你个都爱找理由的。即马呢，可能连理由嘛免找，因为全世界真侪国家会做这方面的调整。哦，所以咱称呼这礼拜叫做超级的啊，中央银行周一礼拜。啊，美国呢也开第一场。啊，美国开会时间是9月15、9月16。啊，咱台湾跟美国差一天嘛。哦，所以咧台湾时间是咧9月17的凌晨呢也来公布。哦，公布了无加24点钟，咱就咧同一天下晡2点。咱台湾银行，咱的中央银行哈，对召开开会。啊，刷了英国、日本拢开会，然后宣布安尼先哈。所以日本的中央银行可能18下晡啊，会召开记者会。哦，日本的本身哦，会升息未升息呢？影响的也够较大，也够较大哈。因为大家知影，日本呢，伊本来是免利息的哦。啊，然后呢，即马去淡薄啊。啊！伊那个可以较侪食，有真侪代志啊，会都大改变。因为真侪人呢，咧日本借钱，嘛包括日本人哦，嘛包括呢，一寡外国人哈、啊，去日本借钱呢，免利息啊。以前免利息，即马爱淡薄利息。哦，啊，刷落来，这借出来了，来买别行啊，利息较悬的呀、啊。哦，来美国呢，那边啊5%、6%。哦，啊，所以这钱行呢，确实讲。哦，日本的利息呢调整起来啊！哇，真侪钱呢，要赶紧呢，要等下日本啊，啊，买起来去调利息钱啊呢，哈！哦，所以这嘛引起了更加大一个影响。啊，咱台湾无这问题，但全世界经济无可能讲跟咱无关系啊，是不是？哈、哦，所以啊，对着呢，美国呢8月份通膨受理出来啊，通膨咱台湾呢，起码嘛是通膨跟他。较悬一点嘛，哈啊，美国当然啦，哦，所以美国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来到0.3%嘛，啊，就超过0.2%咯，所以，哦，所以呢，美国的压力是有诶，
阿伯有可能就会升息吧，所以美国可能本来讲可能有七成的机会会调整，啊，即马可能不止啊，可能九成啊，九成吼啊，所以咱这边呢，咱中央银行面对着连续四个月，咱的物价是年增率突破啊2%嘛，所以咱嘛是要注意，嘛袂当讲注意呢，咱来面对啦。来面对这代志，阿咧发生安尼是吼，所以呢，咱针对咱台湾的政策的利率，已经是连九动，连高处呢拢总无调整嘛，拢无调整。但是吼，顶边咧六月份中央银行开会时，就两名内面的理事咧讲，这袂用个只调整呢。这淡薄个声音出来啊。哦，所以到时呢，咱这边会做调整啊，袂，有可能，哈。但是这上即马咧借钱，利息到底偌济？坦白讲啦，哈，即马银行呢钱啊，哦，遮侪人借有哦。即马要借钱，利息拢较悬呢，可能大家唔知影。包括咱台湾呢，你讲啊，即马科技啊，科技公司也赚钱啊，也投资啊，哦，科技公司呢，即大公司，国家有钱。来银行借钱呢，应该来借股无问题。错了哈！咱台湾真侪大公司真出名哦，经营嘛真好哦。来银行借钱呢，借无钱啊，借无钱。为讲加债咱已经啊，借你头前了。为讲啊，这还借啦，这利息较悬无要紧啦。无到时呢，要做投资啊，要设厂啊，那欠了钱要安怎呢？成就哦，这方面拢有。所以实际上哦，即马你借的几趴，已经拢调管起来啦，都调管起来哦。所以啊，这央行的调整，会更加全面性无唔对啦吼。但实际上，即马借钱的利息较悬，大家无感觉吗？是不是吼？所以过去啊，咱定来接到电话，哎呀，猫咪先生啊，猫咪小姐啊，你要借钱无？哦，阮银行哦，什么款的优惠，互你借？安尼是。现在这种电话很少吧，哦，很少这样是，当然现在股市吸引了很多钱，咱台湾的世代同堂，世代同堂，拿厝来借钱，拿车来借钱，用咱的信用来借钱，再来呢，咱买股票，我拿股票再来借钱，这叫做世代同堂，安尼是啦。好啦，所以这个利息是不是做调整？这有可能安尼是哈。好啦，咱另外过来讲的欠人啊，欠人呢？咱想办法。咱台湾少家化啊，但是真侪行业欠人啊。所以教育部呢，即马真积极，就是讲，咱的一挂外国来读书的学生，也是咱嘛来招学生入来读书。安尼是吼，积极扩大，咱海外招生啊，根据统计呢，这五年，咱这国外学生的总数由61,000人，即马增加到呢90,000人，哦，真多嘛。啊，倒位来上多呢？越南来学生呢，将近53,000人，安尼是。过去啊，真多是马来西亚。啊，过去阿娘啊，读书的时候坐我边啊，叫做呢，这个什么，王玉林，伊就是马来西亚侨生呐。过去我知影是马来西亚真侪人是，啊，某一寡呢是，韩国侨生，拢有啊。啊，即卖是越南的学生上侪，53,000人。啊，伊来遮读什么呢？其中呢，读工程的啦，读硬件的，是种制造业。这增加到21,000人上加多，专家嘛表示讲呢，咱台湾这高科技的产业嘛吸引呢真侪外国学生哦，而且呢平均3个啊，这个外国学生毕业了，就一个留在咱台湾吃头路，哦，这嘛是一步啊，哎，来咱这读，了解咱这环境，搁读咱这书嘛。后来佫留落来哦，安尼啊，咱则袂讲啊，欠人才，欠卡手，是不是好？所以那是教育部的统计，114学年，咱只大学
属于啊国外学生，拢总140,000人以上，这嘛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哦。当中越南的50,000+人嘛，刷到是印尼，但印尼就剩18,000+人尔。过来就是阿亮阿所讲的马来西亚，嘛8,700+人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当透过着这个学生，点加那个安怎讲，甲栽培，是不是啊？栽培了呢，就留一只啊，贡献台湾啊，嘛真有可能从那点加生活落来嘛，娶某生囝，嘛可能啊。所以咱留落来，可能不只是讲会当点加来做食头路啦，做社会贡献。啊，未来呢，也可能嘛变做台湾人嘛，真有可能哈。好啦，讲到这人口的问题，咱来讲啊，即马大家超高龄化，70-80岁，过去啊，阿亮啊嘛是安尼接电话，啊，卡电话来阿公阿妈，哇，70+岁，哦，老菩萨，即马咧70+岁叫少年呢，接到电话你凊彩听，拢80几岁、90几岁。啊，两个接到电话呢，上长迄是屋里上106岁，我接到电话啦，当然有的不止，对不对哈？106岁，哦，所以即马呢是超高龄化，啊，超高龄化呢会产生一寡观念的改变啦，观念的改变哈、哦，所以咱今日要即马要讲的是啊，继承台湾已经是进入了超高龄化的社会。哦，过去啊，咱只阿公阿妈，啊、哦，是讲啊，阿祖吼，吼、哦，拢是接骨来的，做家呢是创造了台湾的奇迹。啊，即马讲啊，买厝，哎呀，爱老爸老母啊，先捧钱出来，之后都买厝。好、哦，以即马社会来讲吼、哦，所以这财富啊，要传落去，啊，这继承的问题。伊讲啊，2025年全国这遗产税。哦，来申请的几件，包括讲实际，啊，实际呢，咱会当安尼讲，征收到的遗产的总额，拢会当讲是九年来一个新冠的记录。但是另外一方面，哦，伊不爱继承，啊，我不爱，啊，抛弃继承的人数，嘛非常多呢，超过91,300人以上。这嘛是九年来的一个第二关，咱讲的是旧年哈，所以呢，这个业者先来讲吼，伊讲啊，啊继承哇真好，对不对啊？突然间呢，天顶落落的礼物，继承偌济土地啦，偌济厝啦，偌济钱啦，偌济股票啦，为甚物事哈？相对的，为人伊所继承到的，唔是钱，唔是厝，是债务呢？啊，所以这部分一般来讲，啊，我买继承可以吗？可以。啊，我抛弃，啊，抛弃一般就是讲，伊的债务较多，资产较少嘛，安尼我买，啊，我买好，啊，所以安尼就切后，就切断啊，债务的问题，当然你好康的嘛就无啊哦，因为你债务较多嘛。啊，有诶是家族啊内部。伊有一寡呢，节省税金的安排，即也有啦。啊、哦，或者讲厝内，为了厝内迄种和谐啦，什么关系啦，哦，所以呢，啊，就那抛弃，好啦，安尼我卖啦，我卖好啦，有安尼即状况。啊、哦，有一寡区域，可能是安怎呢？嘛真趣味哦。土地、厝、查甫继承、查甫囡啊，现金啦、啊，提现金啦、啊。哦，安尼是，啊，冇这种传统思想，就是哦，所以呢，来偌济钱，你阿你啦，就放弃继承啦，即厝啦，即房地产啊，和恁阿兄啦，恁小弟安尼就好安尼是好，所以呢，放弃继承呢，抛弃继承呢，女性的比例较侪哈，但是安尼是放弃的，即土地嘛真侪呢哈，因为来内政部。去年所公告的，就无办理呢继承登记的土地，差不多超过3,400公顷，拢总72,000笔，这差不多超过咱呢嘉义市的一半以上的大呢。哇，那是啊，哦啊，另外呢有将近5,000户呢无办理啊，这个继承登记。
哦，所以内政部是安尼讲，那伊啊，即个土地甲算算诶啊，差不多990几亿。啊，那财政部这边诶统计是，23年加25年来讲，连续3年全国，我无爱计算诶，抛弃继承人数超过90,000人啦。其中呢，2023年上最92,300几人，但是后来呢，后来就较少去啊，哈。所以这可能甲规个台湾社会变化也有关系。不过抛弃继承呢，我袂计算诶，是女性比查甫较侪，这是属性，这是属性，哈啊。所以这呢，就是台湾目前的状况嘛。啊，有部分是安尼，哈，这也是。无波啦，伊即马要继承的有土地啊，有厝啊，但是所继承的都无啥现金啊。哦，你要继承厝啊、土地啊，你要钱去纳这遗产税啊？哦，我没有啊。哦啊，所以呢，啊，啥物啊，才无啊多继承的，这嘛有呢，这嘛有哈。或者是讲伊这房地产，啊，你较山区，你较偏远。我就算继承，我嘛无法度变现啊！啊，唔，安尼我归去啊，我就买地啊，安尼是好。好啦，这也是目前呢台湾的一个状况。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你好，你好亮啊。
0: 哎、欸，你好，你好。
5: 哎、欸，跟你请问一下
0: 哈，请讲啊。
5: 你讲这髋关节遮疼，啊个膝盖疼，食迄
0: 食瓦骨，
5: 嘿嘿咁。会有效无？
0: 对症啊！
5: 哈，
0: 哎，都对症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食瓦骨啦、啊。
5: 不是啊，这髋关骨胶啊，这脚掌头胶嘛拢会疼呢、啊。
0: 对，我解说一下哈。
5: 嘿，
0: 咱髋关节是咱身骨上大的一块软骨啦。
5: 嘿，
0: 啊，咱的膝关节是咱身骨上盖活动的软骨啦。
5: 嘿，
0: 好啊，拢是软骨啦，所以呢，爱吃是瓦骨。
5: 哦。
0: 但是你腰骨只无力，所以你啊三焦钙好爱加咧吃。
5: 哦，三焦
0: 三焦钙好，
5: 哦钙好啊，
0: 因为你啊骨质歹，
5: 嘿，
0: 哦啊三焦钙好两粒，瓦骨两粒，哈、哦，
5: 嗯
0: 啊斗阵食，初开始呢拢三顿食，
5: 哦好，食、哦、有当下好好呢，
0: 嗯啊就是咧退化，
5: 哦安尼好，
0: 啊它是慢慢越来越严重，
5: 哦好好、哦，
0: 啊因为你会疼，所以你啊三顿食，
5: 哦安尼，啊我疼来内底内底呢，内卡头乌的内底。啊、
0: 我给你报告哈，
5: 嘿嘿，
0: 咱退化性关节炎的脚头开始疼，拢是胃内底疼的，差不多占九成以上。
5: 哦哦哦，
0: 嘿，大部分拢是安尼先。
5: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拜拜，
5: 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4: 哎、欸，阿亮，我叫孟姐哈。
0: 好，请讲。
4: 我嗯。这手拢安尼握袂悬，过迄条阿要食啥较好哈、
0: 啊？一手啊，两手。
4: 一手。
0: 正手吼。
4: 诶，倒手。
0: 嗯，为什么倒手做什么款的工作啊？
4: 唔知呢，无呢。啊，因唔知诶啊，我有糖尿病。
0: 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较影响到神经代谢。
4: 啊，后壁弯翘弯来会疼安尼啦。
0: 医生安那讲？
4: 医生是讲啥物五十斤哟？
0: 对，你的骨轮咧发炎。
4: 哦，骨轮发炎
0: 嘛、哦，嘿，爱食瓦，嘿爱食瓦棍呢，无你先将这个卡，这个啊肩胛头的问题给解决啦，吼、哦。
4: 嗯。
0: 你即马先食，因为你有糖尿病，哈、哦嗯嗯。你先食苓果精甲瓦骨安尼就好。
4: 苓果精甲瓦骨啊。
0: 对，哈、哦，因为这瓦骨啊，针对咱这个骨脉的所在，哈、哦，无、欸、你也会跌，哈、哦，也袂疼。欸哦啊、但是啊，血糖呐，较带较重吼，会伤黏，咱这关节啦也退化啊，嘛、哦、是较严重，安、哦、尼了解嘛哈、哦哦。所以你先食苓果精甲瓦骨这两项，苓果精一顿食一包，瓦骨一顿食两粒安尼先哈。
4: 当做食哟，
0: 斗阵食就用咧
4: 啊。啊，甲西药分开，啊，我西药是拢食饭前的。
0: 咱就食饭后吧。
4: 哦，安尼。哦，
0: 食饭前饭后绝对就隔开啊。
4: 哦，好好。
0: 哦，你早去倒买吗？
4: 苓果精甲瓦骨咯，
0: 对哈、
4: 哦。我知我知，我刷了只我知。
0: 好 ，OK 哈、哦，好，好，拜拜，再见。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
7: 正常毛脚头有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 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70岁正刚一尾瓦零，专门固然卡达乌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常常咧想着讲啊，退化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拢想着就是你的脚头，啊，无唔对，咱规身骨关节真多呢。哇，你手腕、手脚、肩胛头、大腿骨、腰脊骨啊，当然包括你的脚头啦、咱的脚骨啦啦等等者，哈、啊，这样呢会断势，啊，会安那会转弯呢，哦、啊，这一档呢，震荡的所在，这拢是咱的关节嘛。哦，啊，那是咱大腿头这上要紧。卡说讲，一个人的大腿头啊，这髋关节，那跟你讲啊，退化，你的龟身骨的软骨啦，绝对拢无理想啊。哦，所以一般来讲，诶，讲到讲啊，两个我这大腿头哦，这关节安怎？大多数啦，哈、哦，拢70岁以上较侪，正少50岁卡电话问我讲啊，大腿头是安怎？除非讲伊是车祸啦、跌倒啦、工作引起的。哦啊、所以你的了解就是说，一旦我们大腿头这软骨，因为大腿头这软骨是全身骨最大的软骨，连这就已经无损退化的发炎，其他的地方你就了解嘛、哦、所以这个时候你整身骨其他的关节的地方软骨嘛绝对无理想、哦、绝对无理想、哦、为什么呢？会疼嘛，因为它磨嘛，磨到神经嘛、哦啊、大腿头疼贴到位啊，改变来哦，哦，一真艰苦哦啊，所以呢，你不需要呢增加伊的软骨来搞多嘛，啊，这当然是食瓦骨啦，是不是啊？三顿食啊，袂当跟他食两顿，爱三顿食，因为砍下了大腿头啊，迄个唔免问讲是食早嘛，是食三顿啊，一定是三顿食。好、哦，相对啊，一般大腿头食的问，拢差不多70岁以上啊嘛，有年纪啊。啊、有年纪啊呢，咱骨头呢一定是较袂自然啦，大家拢同款啦，哈、哦，就骨质呢较怕去啊，所以三朝瓦骨拢爱斗阵食，夹咧食，三顿拢爱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发生在台南的麻豆啊，也水果刀啊，共刣啊，这64岁啊，就有恶丧，敢那精神状况呢无介理想，也水果刀啊，啊咧路的啊拄到，问你有钱无啊？然后呢，当然你袂插伊啊哈，伊也甲你刣，有两个。一个坐车来，啊，一个骑奥多麦，啊，两位女士啦，啊，警方当然尾啊有拼到现场，哦，啊，这个王先生64岁啊，个牙刀啊，哦，甲警察之间呢，哦，有一点安尼啊，对峙啊，尾啊是警察开两枪，一枪丢伊个大腿，后来将伊送病院啦，啊，两个受伤的女士以外。冇一名警察呢，叫迄刀啊，吼留着了哈。啊，另外一个警察呢，感到淡薄啊，脆伤。所以这个案当中造成五个人的受伤，一个是吊枪嘛，就是迄位啊，64岁王先生。所以透早要挖七点嘛，啊，因为磨刀出来，拿着水果刀啊，向外行出来。哦，啊，一路去念安尼先啦哈。所以后来是咧南48线家，哦，先砸了一台车。啊，受伤的是坐咧车内哦，驾驶边啊，副驾驶座一个70岁一个女士，啊，有钱无？哦，然后你那知影伊要创啥？好啊，结果呢，倒下就来啊。然后佫向着另外一个是骑奥多麦，经过67岁，然后就女士哈，伊嘛是安尼先，也倒下共刣。后尾啊，警察赶紧来啊，赶紧来先用呢辣椒水甲喷，但是敢那无啥好。阿伯啊，这王爷走去路边，啊，路边有一个敢那水果园啦，啊，然后倒遐，啊，警察个话嘛，啊，你先起来，啊，先起来的时候，阿伯啊呢，伊就淡薄啊，就伊64个王神淡薄，敢那学着俩公就干掉安尼先哈，啊，也倒啊瓦来安尼先，啊，瓦来呢，这当然有三成相当危险性啊，啊，本来警察是边啊有棍啊。亚军啊，要甲客安尼先吼，啊，尾啊，这王爷敢咧，哦，伊即款性地都能压起来，是讲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无啦吼。啊，伊就哦，甲警察对峙，情况呢有一点紧张啦吼，所以尾啊，警察呢向着这位64个王先生开两枪，一枪打到伊正平大腿只，哎，晕落去啊嘛。啊，然后赶紧个压制啦，哦，上平顶顶安尼先吼，根据了解是安尼。因厝内人讲啊，哦，讲这王先生呢，精神状况呢无介稳定，嘛定定安尼碎碎念。哦，哎，厝内是伊的家属呢，但是伊即马呢，即马只有王先生一个人住，无甲厝内人住斗阵。啊，普通时啊，嘛无咧食头路，嘛无咧工作，啊，定定就是安尼，情绪未稳定，精神有状况，安尼先哈，实际上这。这有呢啊，伊嘛无咧看医生嘛，无咧食药啊，啊，就是咧社会上这款的状况。其实呢，不止呢，这少数，唔是少数呢。好，过来讲的是咱彰化者，彰化一位晋商啊，陈先生，伊咧李林厝内，哦，饲着杨妹妹，杨妹妹哈，饲95只，这95只有艺术的哦哈，因为你俩超过100只呢，爱登记爱什么哈。95只，啊，即嘛季节到嘛，杨妹妹呢，伊即个季节的，会要安怎讲呢？会要找伴侣嘛，哈，啊，所以伊半暝啊，咩安尼一直叫，啊，附近的人呢，哇，即我昨下免困，哦，啊来讲几啊遍，啊，结果嘛是无多改变啊改善哈，所以伊就报警察，啊，警察来呢了解了，啊，是用涉违法甲罚啦。花花最花1000块，那是啊。但是这陈先生呢，表示讲，意思讲，那羊啊，那叫声音是比鸟啊声更加细声呢。哦，甚至啊，伊这个当然，这羊啊，有种羊啊，有小公羊啊，哈，而且小公羊呢，伊甚至个阉掉啊呢。哦，但是咱等换你先认为啦，哈，因为你这声音呢，不是讲一定要大声到什么程度啦。就是你妨害到人生活安宁嘛，哦，这是上重要条件啊！你这确实安尼是嘛？
哦，所以专人确定，就是也是爱发难的事哈。我啦，这陈先生是为2023年开始，咧主题区，好饲羊啊，哦，规模呢将近要100只。啊，案发的时候呢，迄阵啊了解是95只。啊，到底大声细声，其实咱嘛唔知影啦哈。啊，就是讲你其实暗时啊咧困啦，迄真细声嘛，感觉真大声嘛。啊，所以人厝边当然欢迎啊。啊，听讲啊，听讲呢，伊这是主要是春天甲秋天啊，就是这羊妹妹啊发情期啦。啊，啊，拢会安尼时吼，只是讲点么主题区会当饲羊啊，啊，饲要将近100只。所以记者去给他做一个了解嘛，哈，讲过咱农业部的公告，你饲羊啊，那达到100只以上，你要申请啊，要有畜牧场的登记。啊，伊即卖伊咧主题区，伊饲95只，哦，我无够100只啊，好、哦、啊，所以呢都唔免来申请畜牧场的登记咯，是不是哈？啊，律师加包括咱彰化县政府这边是强调啦，因为这确实。就也唔免达到讲登记的规模，哦，不过伊只干那代表讲唔免办畜牧场的登记，并唔是讲就无受其他法令的约束啊。你甲想看卖，这个所在是主题区，你只啊点只饲羊啊，其实不止讲啊，本身呢这声音尔啦，啊，羊啊放尿啦、放屎啦、哦废水啦、环境啦，这嘛是要照相当的法令呢来做管理啊。啊，这是走不去了。好，关于咱来讲的是，这个命，咱顶礼拜讲的嘛，台北市水源路遮有无开枪？啊，开枪啊，这开枪的可能是一个啊，女士安尼先哈。好啦，这代志发生了，咪也抓到人啊嘛。哦，啊，主角是一位赵女士，赵女士呢为厝的出来，去有开枪的枪手，甲断掉嘛，甲断到腹肚嘛，啊，啊，警方就抓嘛。哦啊，结果呢是这个赵志成，这查甫的赵志成是虾米人？是这位啊受伤的，被人断了腹肚的啊，这位太太的先生啊。啊，即马开枪的是另外一个叫做易婉珍，这当时咱国内头一个啊开枪杀人的啊，就是易婉珍哈。啊，这易婉珍呢是这位陈先生的小三。啊，伊咧一年外前熟识到这陈呢，然后呢两个同居啦。啊，动机啊，就乱来嘛，动机啊，那是哈，啊，对方这个水闹，哦，爱做那呢，牙枪，好、去开开，好、开玩笑呢，我别来哈，好啦，所以呢，警方调查就是讲，这位啊，易婉珍48岁啊，伊做一挂杂车啊，工课打零工，是咧一年外前，某一边的工作，熟悉了这位陈志成，陈志成是55岁，啊，两个人啊，感觉讲，哎、欸。有好感呐、啊，后来就那点么中和家租厝动机，阿妈唔知安怎，只有易婉珍呢，伊认为讲家己跟他比通缉吧，阿、啊、唔敢出外工作，阿人的生活拢要靠这蛋的咯，阿、啊、蛋的普通时啊吼，表现跟他是跟他是头家型啦，其实伊是一个包厢做防水的工程的包厢，哦阿妈唔是讲真趁钱。有当呢，过来接做接做安尼先，吼、哦、啊！但是呢，甲因太太呢，定来就是囡仔教养啦，啊，经济问题，定来大细声。啊，尾啊呢，尾啊讲叫这易婉珍去甲开枪嘛。哇、啊！啊，但呢，被抓到了，相当的无配合。请倒伊来，安怎？伊拢讲啊，是易婉珍讲迄个查某的易婉珍的代志。啊，易婉珍呢，就讲啊，拢是这个陈志成，哦，叫伊安怎安怎的时候，听讲呢，开枪迄个枪机该做的嘛，哦，啊，枪支呢嘛是陈的给伊的，哦，甚至这易婉珍表示讲，这陈志成佫带伊去台南的靶场呢，去啊练习开枪，练习开枪，哦，伊讲哎，就叫我去甲开安尼先啦，吼，无要害死啦。啊，要甲这样咧驾驶者安尼死娘娘，啊，伊嘛呢，真正去甲开呢，好、哦、真离谱吼。另外一条命案呢是啊，阳、明山，阳明山的周日有一阵呢杀人弃尸，37岁周静怡加39岁啊女朋友啊，
交往，交往了呢，还是感情不好啦哈，不好呢，这个周的涉嫌的八月中旬的时候，将伊女朋友载位阳明山，阳明山了呢，甲电死，电死了，尸体就气死了嘛，家属报警察。啊，才开始啊，判断讲咧去倒位啊，安怎找尸体啊？哦啊，找无呢？哦啊，所以有倒呢，警察办案呢，往往呢有因的一套了哈。哎呀，找无呢哈。啊，尾啊来到呢树林呢，慈城宫拜妈祖啊，拜妈祖呢就真出名的慈城宫啊。哦，祈求妈祖保庇公啊，咱办案会当顺利安尼先哈。所以有一挂代志你嘛无得解说呢。安怎找拢找无？相关的地点呐、啊，吼，啥物？因为迄所在真偏僻，而且是一个私人的土地，啊，私人土地，而且私人土地就是互这位啊姓周的啊，伊以前知影这个土地，啊嘛知影讲迄个地主啊，哦，讲遐哩偏远呢哈，嘛唔知要怎处理，啥物啊一直等一下就对。所以伊呢，就那种尸体等一下。哦啊，但是咱这刑事警察啊、哦，拜拜了呢，差不多一点钟吧。啊，就找到尸体啊。啊，不但找到尸体哈、啊，这是铁证嘛，铁证如山。后来这周围啊，周围呢本来无啦，安怎阿伯啊嘛是破案了，找到尸体。案呢，规个都破案了、哦，所以包括这警察先生啊，讲这往往有倒办案呢，这嘛是真有效啦，哈、哦。

0: 得利连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做啊笔记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无当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少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白，起来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爸爸节呢，三朝盖好有一个特别做诶，啊，大做诶哈，出戏个即卖也咧出，哦，所以有倒呢，你可能爱阁等一两工啊，因为遮侪人咧注文嘛哈，啊，咱出戏哈，因为顶礼拜五拜六，公司诶业务先生也有来，啊，我也敢问者啦，啊，伊讲就应该啊，即两工两三工啊，咱三朝特别做大做诶，啊，应该就是全面。啊，订单来嘛，订单来呢，应该全面呢，就会寄到咱的药房哈。啊，当然你呐，吩咐阿良阿姐，啊，咱嘛是应该是这两三天，就会将你需要大做的啊，拢总送位出来。当然有的交代就是讲分配拿，啊，唔免一边，三周一年份呢，去十组嘛哈。啊，你搞分三边、分四边，还是每个月送什么，咱拢有拍入去电脑。啊，拢有请咱的药房呢，注意到迄个时间点，照时间，甲你送大组的三招过去安尼先吼。不过爱经过出题出个字呢，啊，这两三天啊，会规个出题出来。好，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了，咱来讲一个啊，咱过去啊，啊，讲陆配陆配，哇，真侪娶大陆新娘，哇，但即摆呢，娶这个啊、大陆新娘的，这個、比例加真少呢，差真侪，下当讲差不多二十年啊，这种娶陆配啊，大陆新娘的，减少要七成呢。但是不是安尼生都无娶某呢？其实呢，娶东南亚的加真多。哦，啊，伊娶越南上多吗？干那么不止越南的，所以这当然啊，结婚啊、生囡仔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哦，咱即马台湾的少家化嘛，所以呢，有到一个家庭环境无同，咱来娶太太，唔是娶到咱台湾的小姐，其实呢。每一个国家，你若会当甲带转来，感觉嘛拢真好。好，来恁两面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3: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麻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到医疗新闻啦，

拢总有差不多90名啊，外国人入来啊，哎，不可以，无要互因入来。其中呢，大陆人有76个啊，占比例是占84.4%。哦，对，这个资深的移民官就来讲啊，伊讲啊，你这个柜台第一时间呐、啊，那发觉就讲，这人呢，安那怪怪，啊，就请伊来边啊坐一下，啊，来小房间来个了解一下，啊，进一步呢了解伊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官员咧讲，伊讲啊，根据阮所查的，啊，古早的礼拜，啊，以探亲的名义礼拜上界多。简单讲，伊就唔是真正要来探亲的啦。哦，所以查验来啊，看一下证件的时候呢，对方就开始紧张啊。咱人就是安尼啊，人伊个面啊，哦，你心内想啥物？哦，面的面型就出来啊。啊，两阿伯有一边啊，嘛是甲海关呢，来开讲啊哈。我讲啊，阮特别出国嘛哈，啊出国回来呢，行李关的啊，你来台湾真方便啊，有无？哦，你就一直行，一直行啊！但是呢，有到呢，这个海关的官员就讲：“哎，请这位啊，啊来嘞，行李箱看一下，啊，请那位啊，看一下呢是。”我就讲：“恁是安怎挑选的呢？”啊，安尼是也厉害着。哦，我就跟他开讲，伊讲啊，看就知啊。安怎讲呢？因为咱人是安尼，咱人啊是讲你无做什么歹代志啊。你这种是真自然就对啦，但是你也是有做什么坏代志，你也真紧张啦。啊，你紧张呢，那个表情也好，还是你的动作也好，就是怪怪。哦，所以看久啊，哦，就差不多知道。这个有点问题，当然不是讲每一个人真正有问题哈，但是一旦做起来筛选，啊，所以因这个移民官嘛，像你讲啊，哦，一就开始我看伊证件呢，一就开始心虚啊。哦，啊，咱为日常呢，啊，一寡呢生活的细节呢，啊，来个询问一下，都差不多呢，会当抓到安的时候。你讲啊，像顶一边来台湾啊，就讲带因亲戚因到啦，啊，我就来啊，我带这个到位安的时，哦，啊，就甲问讲啊，边啊，迄个风景点什么什么安的时，哇，你又去啊，行行的无安尼哈？或者是讲，你就讲你带到因，哦，啊，你讲坐多一站嘛，哦，捷运站多一站，对不对啊？讲不出来。啊，讲袂出来，哦，甚至恁亲戚吼，哦，恁亲戚做啥物头路，伊讲袂出来，哦，甚至无进一步甲联络一下，啊，你安怎甲联络诶？啊，讲袂出来，啊，就知影嘛，哦，啊，而且有诶官员呢，就是来看一下，啊，譬如讲呢，啊，一个大陆人，啊，大陆人，哦，啊，你甲要手机啊啥看者，啊，手机啊甲取出来，哦，内底啥物事呢？哦，讲啊，等等啊，咧等你，啊是讲啊，你当时当上班，哦，等等，啊，你要来探亲，结果等等啊，咧等你，啊，你当时要上班，袂感觉真奇怪吗？是不是啊？哦，甚至讲伊要带因亲戚什么哈，啊，亲戚那边讲我唔知呀，安尼就免讲啊嘛。哦，啊，所以一挂记录咧，甲对问，对问呢，甲咩啊？对方嘛是不清楚啦，啊，不想说啦，哦，啊，那你就免讲啊，来。啊，点油做记号，家己啊买机票，家己飞回去，会变安尼先。过去是安尼吼，过去啊有一帮叫做福建帮的，啊有安尼讲福建帮的，啊因就是安尼规团咯，哦集团式的，啊有诶咱就甲扎起来，扎起来了后呢，因呢回去会做这个，敢若讲，即个拢爱整理起来，哦对方会问你虾米事啦，你爱安怎甲应啦。哦，安怎回答啦？安怎什么吼？再建立一个教战手册，和后面的礼拜吼，会当你知影安怎讲。哦，啊，过去讲有这种福建帮啦，哦，这状况啦，哈。好啦，所以即马所了解呢，嘛官员咧讲吼，如果嘛唔是讲一八点的台湾非法打工，咱一世人都拢袂好礼拜嘛，无安尼先啦。哦，伊讲啊，有诶渣女啊，可能。在台湾呢，甚至啊做一寡较特殊行业的，后壁回转去嘛哈，啊真侪年后，伊过来啊，但有当来呢，真正是结婚来，啊甲问，啊这过程伊也拢通过，啊你嘛是爱回礼拜啊，
哦，所以这是为了一直拖了哈。不过以中国来讲，吼，咱讲啊，陆配陆配，娶中国太太，啊，当然礼拜时买面谈呐、啊。啊，要机场的时候呢，移民官队个询问嘛，哈，因为你即马来过来咱台湾，以后会当摕到身份证呢，所以爱确定的就讲，是不是真正两个人结婚嘛？啊，过去有一个风声，就讲啊，恁翁穿什么色的内裤？哦，咱的移民官是主持的啦，主持应该对呀啦，不是安尼问的啦，哦，但是针对日常生活来个询问。哦，啊你询问的双方面也是讲的多不起来就知影嘛，会安尼是吼，所以这官员是咧讲，用啊你陆配礼拜啊，首先爱面谈，面谈咱就是要了解是不是真正是红某嘛。哦，譬如讲咧，伊这个台湾人去中国结婚的期间，哦，是你想请假咧厝的陪伴啦，还是安怎啦？哦，啊，一边讲有啊，有请假；一边我伊无请假，就知影唔对啊嘛。哦，所以讲话矛盾啊，生活呢无啊多呢，都多两个讲同款，咱就知影问题咧多啊嘛，是不是哈、哦？不过是安尼哈，内政部这边的统计，94年的时候，民国94年的时候，哦，中国的小姐跟咱台湾登记的13976个人。在经过了20年，114年，安尼过来咱台湾偌济人呢？唔是13000几人，敢那剩3000几人，减少了超70%。哦，中国过去这20年，规个好起来啊，起来对不对？那就过来咱台湾。我、哦、当然即马讲中国的经济个歹去啊，啊，一个无啥讲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因咩啊？那想要安尼先。这招出来哈，嘛卡袂讲啊，台湾呐、啊，安怎讲？因为台湾要摕到身份证啊，爱2年。其实呢，其他比如讲在东南亚什么过来咱台湾呐、啊，要摕身份证4年嘛。哦，安尼中国爱2年。哦，所以即卖呢，一般来讲啊，娶东南亚做太太啊，咱即台湾的即男士啦哈，较侪。其中呢，上界侪都是越南嘛，啊，越南即卖较为主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咱要来提醒的是诈骗，啊，诈骗租厝的诈骗，因为咱台湾呢，即嘛是高房价、高租金，哦，即几年啊，这种租厝的诈骗啊，哦，因为即嘛拢电脑嘛、手机啊、啊网站对不对哈？所以呢，伊这顶面呢，你看得到迄相片啦、介绍啦，水噶那些，啊，租金非常之俗。哦，啊，即马就是讲，哇，大家抢呢，大家要注文要订呢，哦，啊，你先立定金咩？啊，你优先，安尼先。啊，伊台中市好了哈，台中市今年呢，租厝诈骗呢，这代志超过100件以上，啊，桃园15件，啊，大新竹地区呢，上少呢20件，什么被骗的上多？大学生。啊，是讲拄啊出社会被骗上多哈，因为这个年纪吼，嘛拄啊拢是用电脑的，啊，即马一些诈骗呢，哦，真多都是用咧电脑顶面，哦，电脑顶面迄影像啦，迄、那个什么戏啦，啊，一个冒用到某咪大公司啊，譬如讲咧，有一挂包租代管的公司真出名的，啊，用遐的，啊，过来就是讲利用什么，即马咧，少年人立钱，嘛是用啊网络立钱。第三方支付的啊，甚至用虚拟货币等等安尼是，哦，拄啊是因这个年纪非常熟悉这种注文也好啦，订厝也好啊，啊立钱也好呢，啊拢是安尼轻轻松松，非常，因为因这个电脑到底大汉的嘛，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伊就非常之厉害，所以因就利用这点，听讲呢，尤其咧新店，好、哦、竹科。哦，竹科这少年人这工程师，大家嘛电脑啊，啊，大家嘛是第三方支付啊，啊是讲虚拟货币的这种啊情况啊，啊，因就是利用安尼先，啊，你钱汇出去啊嘛，你认为讲你已经啊订好啊，啊，但实际上呢，你是被人骗去啊。过来今日的头条新闻哈，咱这个前镇渔港，前镇渔港
本身呢，当然是真重要一个鱼缸啊，哈、哦！咧前镇渔港，开80几亿，整个呢改建，啊，即马要选举啊，当然即个物件挖出来呢，做这方面呢，即探讨了哈，当然是选举的攻防。伊即马当讲是用差不多4亿，啊，经营一年外，迄、那个船员会馆，结果呢住宿率呢嘛真低。一天呢，差不多6个船员呢来住呢，啊，甚至呢开差不多24亿，咱新起的多功能的运销中心，啊，过去咱的新加坡嘛讲呢，你这租金这悬是要叫什么人来吃啊？啊，过来内部呢，兴建的品质嘛歹，哦，迄动线的安排呢，人嘛歪入去，啊，歪入去就等于等你遐咯。本来6个啊，要开始试营运，到即马未开门呢。啊，港区内面啊，这远洋渔船那靠岸，靠岸呢，所爱北个啊，这岸边嘛哈。但是本身呢，这细船住哦，有安尼有新鲜呐、啊，有安尼哦，就是讲你也无来汰换啊，无咧保养，所以开真侪钱。但是呢，前镇渔港。有人讲哇，有够落差嘞！边样的是哈？客用超过50年的前镇渔港，也是咱全台湾呢上大的湾牛的哦，渔港的基地。啊，因为超过50年啊，哦，啊，所以真老旧嘛。老旧迄阵啊是韩国路，咧高雄市场迄段期间，哦，争取啊3000万要来增建嘛。啊，到呢2019年，迄阵啊，行政一定是苏贞昌，哦，而且当然爱来推动，哦，所以支持来推动，啊，来推动的经费呢，就位于阵啊是13亿，后来提升到60亿，要改善这码头啦，哦，下水道啦，包括的多功能的咱的运销中心嘛，哦，啊，个就是船员的会馆。哦，船员回馆，你即马无闲转来，对不对啊？哦，啊靠岸，啊叫一个回馆，好、哦、你大好啦，洗身躯啊好啦，休息啊好，什么样的事哈？一个回馆啊，其实呢，当然想法是好的啦。啊，到2022年的时候呢，就讲话呢，个加码，加码，加码落去呢，哦，哎，80几亿。啊，本来想的，啊个加码的80几亿。会当讲增加了270倍，啊！啊，想法当然 OK 啦，但是这落去了呢，啊，问题真大。哦、啊，简单讲，譬如讲你这租金偌济，哦、啊，啊，你即马伊点点只大，啊大呢，伊个开销偌济哈，啊，存款是赚偌济啦，咁是啊，所以这呢就变作有人讲啦，这变作蚊仔馆呢，好、啊，所以记者有来看嘛。啊，来采访一下先，好，比如即马即个船员的会馆，哦，船员会馆呢，要改善咱的渔民，啊，等来讲诶渔港啊嘛，哈，譬如讲咱大节啦，水节辛苦啦，真正安尼先哈。伊讲啊，你本身开这介绍，你感觉讲有优待啊？但是啊，因一个月薪水偌济，因为一个月薪水无够2万的呐，住未起啦，安尼先哈。所以呢，即、这个渔业署的统计，船员会馆。为去年的早6月初十，哦，开放会当住，甲今年的7月底，哦，来2300几个人来住呢，安尼一天是偌济？一天6个人尔，6个人尔，好、哦、啊，所以即马必做安怎呢？就来只水清谷就好啦。啊，啥变安尼是吼、哦，所以啊，包括讲迄个运销中心，啊，运销中心呢，本身呢以前无只运销中心。拢是土卡嘛，哦，安尼来处理安尼先哈。啊，即卖呢有一个运销中心，但是伊即个本身呢，即、這个譬如讲物件到啊，哦，啊要落鞋要虾米鞋，哦，甲以前迄个动线即卖加真无方便。其实上加要紧的是啥？租金真贵啦。啊，佮有停车位不足，啊，我车去到遐，哦，要落鞋。嘛无方便啊，停车位啊嘛无够啊，租金阁贵啊，你要来吗？啊，就袂来啊嘛，爱变安尼先吼，所以提出来讨论啦哈。即卖呢来讲吼，前镇渔港当然真要紧，
以中国的这個产业链啊，超过一千亿个啦。哦，爱投资也变爱，哦，阿妈有投资啊，八十几亿落去啊。啊，实际上今麦状况呢，确实呢，无讲介理想。真简单来讲啦，过去吼，咱这個鱼啊，用车载嘛，直接入来市场的摊位，啊，运销中心呢改做电车来接驳渔货。啊，然后呢，摊商也烦恼。安尼是搬运的时间，各方面个影响着。哦，啊，你这贩卖区啊，还调啊真多。啊，利用的空间呢就被限缩。哦，等等安尼是哈、哦，所以这较可惜啦。哦，所以即马变做安怎呢？就是这船员呢，啊，就排队来只水仙菇啦。啊，只讲大，伊讲大哦，大未好未好。哦，啊，较犹太安尼，用遐啊，来船员来大呢，每一间每一暗收费是。1380块，哦，讲安尼无贵，但是讲啊，你甲想看卖吼，因这鱼缸啊，一个月薪水啊，哦，大约哈、哦、600块美金，尤其有一寡呢外籍的渔工嘛，那代票算起来，本金都无甲2万块，因有可能来只大呢。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皮肤。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你好，来有什么这里？
0: 嗨，请讲来。
4: 阿豆，阿阿姐姐的背起来疼，会酸疼，安尼是。
0: 都会也听
4: 啊那
0: 他很爱听哈、哦、
4: 嗯
0: 给你归嘿
4: 就是
0: 哦阿妈哈、
4: 哦、
0: 啊一卡两卡
4: 两卡这样卡比较会更严重
0: 好你也瓦骨阿卡三椒两行拢爱吃阿
4: 拢爱有吃瓦骨无吃
0: 哦阿拢爱三顿吃好冇
4: 哦瓦骨今嘛是是安怎一盒是几粒？
0: 我讲呢，一罐是120粒，一罐是2500块。
4: 哦，
0: 你爱食我讲啦。
4: 嗯。
0: 啊，我讲你食是过卡头乌诶。
4: 嗯。
0: 甲你寄我讲寄一罐去好吗？
4: 唔好，我家己来买就好啊。
0: OK， 好，好，谢谢。啊，好，拜拜。
4: 啊，再问一下，
0: 好。
4: 姐姐起来，咁还是我。
0: 跟这个脖骨的关系，这当然啦、啊，咱本身啦、啊，脚头咱坐条就要站起来嘛，对不对啊？吼，啊，你三椒有咧吃，你瓦骨甲咧吃，安尼先，咱要站起来，要坐落才轻松啊。
4: 三椒食足几年啊？
0: 好，三椒爱三顿吃哦。
4: 有啊，
0: 一顿两粒哦。
4: 啊，都食足久的啊，都
0: 好，
4: 都无唔捌安尼个几年才开始。
0: 啊，即摆是脚头，脚头瓦骨来甲咧吃，吼。
4: 好。
0: 好，拜拜。
4: 拜。
0: 啊，有一寡咱的阿公阿嬷嘛，甲我讲啊，哎呀，其实呢，三椒咧食，哦、啊，对脚头啊，就真好啊呢，哈、啊，这是无唔对，但是伊唔是主角，哦、啊，安怎讲呢？因为三椒呢是和咱的骨头顶的肌肉，骨头顶的肌肉呢，当然咱的脚头就加轻轻松啊，哦、啊，因为咱的脚头呢，就敢那一台车的壳上同款。伊是敢那避震器同款，哦，而且避震器呢，确实讲你这车呢车体啊，哦，承重就较无理想，安尼车重，哦，会伤你的避震器呢，袂当然会啊，哦，啊，即卖你三椒咧食，哦，我长期间咧食，三顿食，一顿两粒的三椒，食了真好啊，脚头嘛过了真好，迄是因为骨头真顶的时候呢，咱的脚头，咱的关节是真轻松的。啊，轻轻松的哈、啊，但是脚头内部的物件，一是软骨啦，一是软组织，哦，软骨啦，软组织，主角对症，要甲骨骼完全起来，还是爱食瓦骨，爱食瓦骨。哦，当然一寡阿公阿妈真好，拢长期间知影讲爱补充咱的三椒，哦，从200克骨头甲固定啊，固定了呢，关节的肌筋轻松是一定的。哦，虽然关节的退化会比别人呢，未遐早发生，这是安尼啊。哦，说阿妈90岁啊，拢食三椒，食遮侪年遮侪年啊。哦，安尼脚头的退化呢，较慢就发生，但是会发生未？会发生。好、哦、啊，既然发生啊，对症，上要紧的是瓦骨，瓦骨。好、哦、啊，所以瓦骨呢，你甲三椒斗阵食，三椒咧食的时间，瓦骨夹两粒吧，安尼三顿食，安尼先就正确啊。好、啊、所以呢，咱本身来了解哈，三椒甲瓦骨是 真好的一个配合来顾到筋骨的。哦，所以有人问阿亮啊，是三招较好呢，还是外骨较好呢？啊、哦，应该讲呢，针对的无同吧？是不是？一项是要有骨头顶，啊，一项是要有关节的长久轻松的到柔嫩的。好、哦，虽然讲筋骨筋骨，啊、哦，爱互相配合还是哈。为讲啊，我三招外骨在吃。哦，你食我食饭饱才食，也要紧袂哈，因为我食饭前呢有食西药哈。当然，伊即马呢建议咱是食饭前15分钟，三朝两粒瓦骨两粒来食，安尼上好。哦，安尼当然是上好。啊，但是我食饭前我就食西药啊，啊，这西药固定咧食，安尼咱食饭饱才来食咱的三朝甲瓦骨。啊，是讲我提早一点钟来食咱的三朝瓦骨也没有关系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咱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韩国哦，韩国呢半导体嘛真趁钱呢。啊、哦，即马呢真正台湾啊、韩国啦、啊、日本啊，这东亚地区啊，包括呢即马呢敢若讲生产啊、大江啊、东南亚地区啊、哦，这经济呢是较理想的。啊，你看像美国。哦，美国即马负债累累啊，欧洲呢啊经济无介理想呢，哦，中国的经济呢更加是啊房地产各方面呢，嘛无介理想，哈、哦、啊，所以呢，整个来讲，要安怎保障，这是咱的资产呐，像咱的护国神山，迄关键的专利啦、啊、技术啦、啊，那叫别人提起，迄对咱呢，当然影响真大啊，包括呢对咱台湾的全世界重要性，嘛受到影响啊。所以韩国为了加强防止到这个半导体啊，这种会当讲是国家产业，有一挂工业间谍啊，要来偷摕你的物件嘛。哦，所以七十多年来呢，伊即马呢，头一遍扩大了间谍法啊适用的范围。本来韩国较锁定的是北韩，哦，这是啊啊、是敌对国家，即马不止，即马只要是外国。拢适用伊即卖间谍法，啊、哦，因为可能是中国来甲你偷听那一辈，啊、哦，尤其啊一个数字出来，中国嘛是啊，真正危险危险哈。好啦，所以为十三开始，只要是别个国家偷摕到韩国的国家机密者，哦，就伊啊间谍罪甲起诉，相当会当甲判个三十年，甲你关三十年，而且这国家机密。涵盖就是威胁到国家安全的，包括他都讲的哦，这科技方面啊、技术方面不止，包括经济方面、科学方面、技术方面呢，这资讯拢属于啊国家机密安心哈。所以韩国国会呢是咧二月二日通过啊这个修正，将间谍罪适用了更加大一些范围啊。过去因冇这条法律。但是规定的就是讲敌对国家啊，过去的敌人哦，敌人的国家过去都是北韩尔嘛，哦，才会当来判处到间谍罪。但即马呢，即马无同啊，这全世界啊，是不是啊？吼、哦，而且去年五月啊，是韩国上大间的三星电子的员工，竟然将非常关键的啊，关键的这种啊记忆体。记忆体即马是有够值钱，有够贵的呢。哦，抢要买哈，将这种技术呢，做那转移啊，和中国相关的这种啊相关的公司，叫做长鑫储存。然后这五个啊，以前三星电子的员工是被起诉嘛。哦啊，韩国的国家警察厅，你去年查到的，也当讲是三十三件。技术外泄，这是创纪录的啊！三十几件惊死人哦，其中超过一半牵涉到倒位呢？中国哦，中国呢当然一直想要在这方面呢哦，哎，赶紧发展嘛，因为美国在甲动嘛，哦，这项卖卖，那项卖卖哈。好啦，安尼我就来去用八种办法，咁是安尼先吼。中国哦，真侪件啊，不止讲大件呢。即嘛包括讲呢，规模较小，迄零件好啦，也是材料的供应商呢，伊嘛手内有一挂较敏感的一挂机密干部，啊嘛有可能有啊。但是啊，你韩国这种啊，属于较规模较细件的这，伊无亲像大件的会当讲哦，安尼先来保守这秘密啊，安怎来防守等等安尼先哈。所以韩国这边也表示，去年所有呢技术。外泄出去案件当中，有86%是中小企业，哦，所以这呢未来因拢会都会关注嘛。啊，只要牵涉到这种物件流泄出去的，即嘛相当会当甲你判处个30年的有期徒刑。其中因内部半导体的专家咧讲吼，伊讲外国的这种工业的间谍，上个积极做的一项代志，就是招咱的人，找咱的人。有你退休啊？来，呵呵啊！你是资深的工程师啊？来，安是通常呢， 这又够经验，哦，又够专业。啊，你来啦，哦，你来，啊，你是中毒啊，哦，啊，过去你咧即间，啊，比如一个月薪水，比如一百万好啦，是不是？我给你两百万，啊，我给你三百万嘛有。啊会来未？会想一下啊！啊，有的就去学起安尼是吼。啊，伊个是套计啥物呢？为新加坡这边来，为台湾这边来，为香港来，为康克公司来。啊，来给你询问啦，来给你接受啦，然后给你学起安尼是。这咱台湾嘛真注意呢。哦，过来你讲韩国，韩国呢，即马甲美国有咧谈判嘛？韩国要去美国投资3500亿的美金。哦，迄阵啊，咧讲税金的时阵，讲关税的时阵呢，好，安尼是啊，逐天都有伊的新闻嘛。啊，咱台湾嘛是啊，吼、哦，要叫咱呢，偌济钱过去投资，对不对啊？韩国甲美国的投资呢，甲钱嘛，阿你讲，哈，遐久安尼，阿你讲，这是韩国的部署啊。当初咱就安尼讲啊，韩国咧拖嘛，啊，豆豆啊拖，豆豆啊讲，我唔是讲坏啊，哦，阿来讲啊。啊，你个想看卖？哦，美国总统川普，即马美国呢？连咪今年都要集中选举啊！啊，刷了呢？啊，刷了川普呢？都剩几年通去做总统呢？哦，啊，民主国家总统不当做几世人的呢？无亲像迄个普丁啊，做几世人的对不对？啊，即马徐大大嘛要做几世人的啊？好，既然呢，你无可能永远做美国总统，拖吧。拖吧，啊！但是总是你爱先过一下吧。哦，所以去美国投资，最后面的谈判，韩国派出的是呢，产业通商部的部长叫做金正官。啊，讲半天呢，我登去韩国啊。然后呢，讲你美国讲三天，讲三天，讲啊差不多啊。哦，拢有共识啊。哦，那听了这句就知影讲不行嘛。有共识就是讲有啦，大部分想法同款啊，刷了呢，刷了讲有一寡呢细节啊，啊个呢解决一下安尼先吼啊，所以未来呢，未来要进行一寡会议，看是不是会当啊，什么时间来呢会当呢，讲个一个啊结论出来安尼先吼。韩国咧去年甲美国的关税谈判嘛，啊，迄阵啊呢，哦，美国要甲扣25%的税金嘛。哦，韩国讲的，好啦好啦，无啊点滴，也投资3500亿的美金，好不好？哦，尤其阵啊，一直讲的，就是讲韩国的造船哦，造船呢真厉害。美国讲来我这做，哦，来我这投资，哦，来造船安心哈。包括1500亿的美金进行这项代志，合作来投资，啊、哦，包括够2000亿的美金，哦，咧战略投资方面呢。安尼先呢，25%，我就卖给你扣一嘴，啊，给你扣15%就好。哦，迄阵啊，讲一个结论，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早前呢，这金正官，伊是咧车扎的时阵，到美国嘛，伊讲安怎呢？我就是来个讲一个确定，啊，要来敲定就是几个确定啊。哦，所以伊讲呢，美国的商业部长。卢特尼克哈啊，来谈谈讲哈啊，面对面的哦，讲三讲，拢进入共识啊，啊，刷到呢也未决定，会变样的是哈啊，所以这当然啦、啊，这个你有你的部署，我有我的方式，就是安尼嘛哈啊，今麦大家较注目是啥物？咱拄啊咧顶礼拜甲顶礼拜有讲到，哦，今麦呢拢咧发展这個科技电子的，是不是要发展？啊，发电呢？即马呢？美国啊，针对啊，咧伊国内要来做这个电厂嘛，核电厂嘛，啊，要找韩国来合作啦，要找什么？这大家真注意这条。过来就是讲呢，要点咩？德州，美国德州，哦、啊，超200几亿美金做这种啊，嘛是发电厂，但这是用天然气的，啊，天然气。过来就是咧阿拉斯加这，哦、啊，这要开发的是啊，液化天然气，你看。拢是发展真重要一点嘛，那是哈啊，所以即马呢，韩国这边表示就是讲，咧真侪问题顶面啊，已经有相当的重大进展，但最后还未签字，未签字啊，就差最后一步安尼是啦哈。好啦，这是韩国目前呢伊个处理方式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 AI。 非常出名的 AI 的业者、Anthropic 的执行长呢叫做阿莫戴。阿莫戴呢，伊咧十二迄一天啊，佮提出相当的警告，伊讲啊，即嘛 AI 的发展啊，已经啊速度太快，太紧嘞，太紧嘞，互咱的安全机制啊，可能跟不上 AI 的脚步。所以伊咧呼吁，是毋是咧 AI 啊，即人工智慧的代志，咱会当发展的脚步呢，放较慢嘞，安尼先。所以本身呢，这位啊执行长，伊咧讲啊，伊讲确实讲吼，咱也无做一寡调整，半年，上最一年来，这个 AI 的进步，有可能就能力会当接管到整个的网际网络，网络拢伊接管去啊。哇系啊，你抓袂掉啊，这边啊是好，所以这是啊Anthropic 这位执行长。结果另外两间大间的大公司大头家嘛是安尼讲，OpenAI 执行长，包括呢特斯拉的大头家马斯克，拢呢支持响应，表态表示讲爱帮忙，爱帮忙，无相关的风险呢，安怎的是哈，这当然是有这可能性啦，所以本身呢这阿莫戴伊讲。咱会当呢放慢，伊嘛提出着讲三步，头一步就是讲由这独立的第三方的评估人员，互伊呢有这个权利，或者外部的评估团体，持续呢会当安怎呢来监督公司迄种模型开发，包括一个安全的做法，而且监督的企业是毋是有进行安全的一个承诺。简单讲，有一个单位，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会当甲你监管，可以有这个权利就对。第二点就是讲，和这个民主国家的 AI 产业，来进行协调。你这种安全的方式之下，有一个标准在遐。大家拢会遵守。标准的领域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控制 AI。提升的一个脚步，避免大家为着要竞争，从那里无去注意到这安全方面的一个保护安全。第三步就是国际当中的这 AI 咧，有一个安全的协调。美国甲其他的民主政府爱设法，甲包括咧中国在内 AI 的这个国家呢来合作，来建立上界低限度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规范。所以伊即马讲诶，咱即马听到即马，即无效，无可能。你民主国家呢，大家就算讲原理，大家脚步拢同款。共产国家呢，那可能听你诶呢？即个国际社会就是安尼，适者生存，大家嘛想尽办法要比你较强。那可能讲咱较慢呢，你走伤紧啊！你等我一下，咱脚步拢同款，若无呢会危险哈、当然，伊这个是思考是非常正确啦哈。这安尼是袂用的。以后呢，咱是机器人咧控制咱呢，未来呢，咱这电脑咱抓伊袂掉呢，伊咧控制咱呢，安怎呢是哈。但是你讲啊，咱人类为着惊呢发生这种科技的风险，刷了遮侪国家百几个国家，拢同款共脚步来发展。脚步袂当伤紧，当然这真好，但是做袂到啦。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的落去啊。
2: 正常毛脚头有长长只外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爱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外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外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外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外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欲，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外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868。咱规身躯的关节遐尼侪，哦，虾米所在呢？伊活动性呢？啊，最频繁，逐工呢遐用的上侪，就是你的脚头啦，啊，你的脚头，啊，脚头内面呢有一个软骨啦，真大滴，啊，叫做半月软骨，哦，但是跟着呢，咱靠年纪啊，啊，骨髓呢嘛较少啊，哦，啊，咱用遮侪年啊，伊嘛较会受损。哦，所以变到那里变较大，啊，变较薄，哦，甚至淡薄啊薄，啊，就害啊，你就开始会疼，会安尼先吼，啊，所以你必须要那里增加骨髓的供应，你要可以原料，可以原料呢，可以安那里卡不遐大，卡不遐薄，哦，啊，那薄呢开始会薄，啊，对着神经，挨着神经，哦，你就疼嘛。哎呀，你是哈啊，卡头嘛不止讲迄个软骨啊，遐要紧呢。哦，你也个筋膜炎，敢是呢？哦，所以边个软组织个筋膜炎，和你个卡头袂安尼摇啊，袂安尼转啊，袂跋倒啊。啊，所以边个软组织呢，筋条真要紧，所以要个修补。爱当可以呢，原料，过当修补这软组织呢，就是你咧食瓦棍，伊就做一搞。所以要顾咱的脚头，顾咱的关节啊，买得力瓦骨来吃，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啊介绍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呢，都要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哈！感谢收听，拜拜。
7: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8: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9: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9: 0800-068-777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这八点进到十点，由咱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节目由台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王、关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格也集合1100303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最近啊，天气有这个变化加大哈，不是落雨了，过了刚啊来熊熊接了就是秋天啊。阿姐嘛，开日唔过虽然讲出几天是好天，咱乡亲那边唔就感觉最近咱透早起床的时阵哈。干那有凉意啊，哈，有凉意了哈，对呀、啊，啊，这就是伊个进，就是已经就秋啊嘛，因为啊下个礼拜啊，就是这个中秋节啊，吼，正刚的春天啊，所以早晚温差还是大啊。伫这当中有一些咱来讲讲，一寡疾病类似像传染病哦，咱不得不防的对啦哈。比如讲，今仔阿公要来看咱乡亲的，比如讲是食人菌。听起真恐怖吼！好了，以前住伫个即中华里林，有一个家庭，总共有八成员，先后就发生什么喉咙痛，得一个靠八人啊，真真熬熬啊，拢出现着即脑熬痛啦，吞物件，你吞物件困难即种的问题。照因讲，这个病人形容的就是讲，迄、那个吞物件了，感觉就是惨像脑壳得啊挂掉啊，就对了。啊，所以其中有六个因为这个症状严重到住院六天，哦，严重到一个住院六天。那经过的这个细菌培养了后，才确诊讲感染的，就是俗称食人菌的 A 型链球菌啊。所以 A 型链球菌一个。外号叫做食人菌啊，听起来是真恐怖啦。但是如果脑及时治疗、抗生素治疗了后，是会当恢复的啦。所以这个 A 型链球菌，讲起来不算罕见的，就是讲不是罕见的病啦，应该是可能都感染过了。但是伊这个感染如果若无及时处理，都可能会造成着坏死性筋膜炎呐、啊，甚至引发着链球菌毒性休克症候群，即病熟热热等呐、啊。啊，反正恁就怎讲，如果若无及时治疗，这链球菌的毒素会造成休克的情形的，对啦吼。那伊这个竞争可能对发烧。到咱的脚手啊，四肢吼，四肢的对啦，吼，对发烧到咱脚手啊，诶，酸痛，例如啊，伫个48点钟内，可能要个演变成肾衰竭，甲即个呼吸衰竭，哦，甚至导致休克死亡。所以地书论呢，介意伫30%到50%之间，以度假啊。

嗜肉菌的外好啦哈。好，所以讲这个 A 型链球菌。一旦呢，因为咱这身体哦，你无及时做治疗，可能因为就是强烈的全身性的发炎反应的对啦。所以就别管这数毛讲啦 ，A 型链球菌的毒素休克症候群，就是伊诶血压急速下降，血压会怎样降来？哦，所以造成到尤其你也是有血人，啊是讲你本身抵抗力都无好诶人就对啦，啊是小朋友就对啦。可能就会引发到一个多重器官衰竭啦，进一步发生的肾功能啊，加这个肝功能异常的这个血小板低下，或者是弥漫性血管内凝固症啦，哦，哎，就是在那回跟档啦，哦，像在恐那个恐那个这个阿门陀艺术学想哈，哎，这样听起来真是真恐怖的点哈。所以说呢，这个食人菌感染的初期，今天要讲很很亲的朋友听，就讲伊足严重诶，哦，如果要治疗足严重，但是伊，咱要来查讲是毋是感染到这個，哦，啊伊初期的症状咱先发了解，比如讲，感染的初期，人就发烧、咽喉会痛，甚至会吐，所以这是毋是吼咱会误认为啊，不离个就是普通感冒尔嘛？啊，所以是不是用个治疗时机？所以这三个重点哦，爱记起来。最近由于吼天气的变化，垃圾人太侪啦，反正你真也是咧听我节目嘛，是迄个垃圾的人啦吼。啊，所以讲你若是发烧、咽喉痛、会吐，你怎能弄说啊？这是普通感冒，要赶快去看医生。所以几个关键也嘛是爱特别留意，就是这个胸痛、发高烧、个胃挂、咽喉痛、甲就倒啊咧挂。后壁啊，面个出现着白斑或是化脓啊，补人胸口的周边出现着无损伤的一个肿痛啦，而且这个范围伫数小时内就是快速的扩散，恶心呕吐，有当下个巴肚疼，哦啊人就感觉足神足神，甚至已经烧甲软软啊，对滴，哦艰苦甲人软软啊，对滴啦吼，所以啊，按照着这疾病管系疾病管制署。在凌晨的临床的这医师观察，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感冒，加是比感染的 A 型，这个 A 型的这链球菌，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伫个扫甲流鼻水啦。哦，最大的差别伫个扫甲流鼻水啦。如果你也记袂清楚，你得用这两点来做判断就对啦。当然要上紧的就赶快去找医生啊，或者病院。当然你诊所是无法度培养，所以要知影就是去大病院，哦，大医院。一定要进行的血液培养、影像检查，哦，比如说电脑断层这，再当确认的这个菌，甚至就是讲你来感染的这个菌对你本身的坏死程度够对啊，哦，再当精准的这个对症下药。当然啦，你跟我讲听到足恐怖的，咱台湾的医术实在是足高的。所以我就讲，如果这个是在落后国家感染的，那才真正死亡率就很高啊，所以。要和你讲得真严重哦，一旦感觉拄食在讲现在竞争哦，咱咱唔通拖哦，咱阿要凊彩来食一下，或者病药啊、感冒药啊，哦，这都拢有。但是咱去到这个西药房拢买有诶嘛。啊，其实一定是普通感冒，但是你甲当作普通感冒去买一寡病药啊，食起啊，这嘛是感冒药啊。哦，普查查疼，迄无足济对不对哈？嘿呀，所以不可以这样。所以今仔日文章讲伊足严重，但是呀。你那是就是做处理，其实一点都不可怕。迄个台北英总毛提醒，抗生素是对抗链球菌的唯一救星呐。虽然讲多数病人伫服药、吼食药一天至两天，吼就明显退烧，但是千万别当因为啊感觉好啊，就自行停药。你就是这个完整的疗程啊，需要持续十天，才会当彻底把这个病菌消灭。所以咪食一两天诶。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是这种 A 型链球菌的话，那你不要说、哎、我医生有开药要吃、我就一天两天好了，我就没吃，不行，医生开给你的药你就先继续吃，甚至他跟你说、下次要回诊怎么样，你都乖乖听医生，才会当彻底消灭这个细菌，避免引发到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急性的肾小球、肾炎等等的后遗症。所以说这个A 型链球菌它还有后遗症的呢，哦，还有后遗症呢，所以可怕的加，所以听起来真严重，但是伊唔是讲无药通个对付，就惊了惊，延长着哈。最近的天气的变化，好希望。

用钱的，比如保重恁的诶身体啦，系啦，要去讲啥款？我向向讲，要讲讲一个迄个老方便性，保重恁的生理啊，无啦，保重恁的身体啦，哈。所以这些诶，今日阿君提供给咱的这个诶心电球菌哦，希望咱用钱的，比如不要傻傻的搞不清楚了哈。好，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听歌咧，拜六点什么歌？最重要哦，台南黄小姐给咱说点播的歌曲，好来，来到点收听，多谢。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好，来，所以咱乡亲老朋友，记好了度。今年哦，即马是北啊尾啊哈，你唔通等到我北啊北的时阵讲啊，出最后剩几组咧，大家你来小手拼拼咱的这个卡电话的运气哦，甲手速手的速度，那安尼我看你真正你卡卡有个乌暗片去啊！好，来，咱乡亲老朋友，那要定讲在咱啊老德老爷安泽恩城呢，啊是咱的这个土王来说的。赶紧的哦，赶紧的哦，这真正记好的热度啊哦，拼手的速度的哈。好，来往来所剩六百左右哈，啊，咱的迄、那个诶，烟尘剩差不多加千包左右。后尾爱的乡亲好朋友，紧赶紧电话甲卡。往来所今仔订的是十九号收，今仔你订来会订十九号收。啊，那是烟尘十六号会收到。啊，咱的活动到十六号呢，哈，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当然我嘛是爱心讲啦，提早卖完，我是提早结束啦，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要定岗烟尘的王来说，赶紧的哦，烟尘，咱一斤四百，买四斤，特别优待1500块。哦，安尼是毋是升一百起来？对啦，啊，搁带运费啦，因为运费是阮吸收的啦。王来说呢，咱一盒。430块十袋，所以一袋呢是43块尔。啊，我跟你讲，我现在上无够，因为拜了朋友来，我请人家食了好食，你无分客一客啊，回去敢会看见？是不是啊？那无伫我暗算来的啦，但是人来哦，人到咱无分客一客啊，回去歹，把歹势啊。今天呢，我老公因毋捌食过，真正头第一摆食，下日买的，因讲因捌食过王来酥。这个家庭问到王来说，伊讲问到王来说有够好食，伊讲外面食的拢较甜，阮的王来说就是较酸，但是就是好伫这个气味，酸甜啊酸甜，阮占较酸啦，啊但是就是安尼食起来足香，伊讲啊恁呢，恁的阿哥啦食起来较实际呢，较袂安尼怕怕生生呢，我讲阮做嘛实际的，阮咧。几条土王来，安尼规块王来肉落去蜜的呢。哦，所以你食到迄个果肉，弹性佫纤纤维啦，皮佫有够酥啦。伊讲哦，真正好食。啊，朋友学了好食，你无摕一块等于，好意思吗？哦，安尼我。啊，我讲，阮这一块佫43块，伊嘛加一条。伊讲，因去 Costco， 敢那是去 Costco 的款。伊甲我讲，冇咧卖啊。伊讲一块算敢那食100块的款。哦，我讲70-80，我就感觉足贵啊个。所以你也要，你就赶紧哈，尽你看到这个乌鸡大地，个着金牌奖的王大叔，也去买着43块，这真正是你的福气，这真正是你赚到的。买看要爱几盒，赶紧最后存钱。你若买无够，你事后要过来追加，都没有机会了。来，王大叔哈，一盒十袋，43块尔。好，咱迄、那个即马在画组数啊，无赶紧你是订无啊哈。安全，咱四斤1500。四斤1500就100，搁带运费。所以来老尾爱电话金卡，你若讲阿君，阿、啊、我来烟尘到来说到做伙，1800块是不是送红折叠卡？无错，规张好好。来要订港的，进来喝啊，进来占亏啊。空八空空2799，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喂，你好，我阮阿姐，你好。来，要爱三下。
1: 我往来说了。
0: 好，来来。气爽接未？恁往来说，若要买两盒，就爱去到其他的哦。啊，若无1000，无到甲1000块是运费，恁来家己吸收哦，哈。喂，你好，我阿坤阿姐，你好。
1: 来，家己。
0: 好，来。气爽。来，咱住台南吼。
1: 嘿，我要买往来说。
0: 好，来二线哈。来，空吧，空空字，2799，拄只电话来卡无通啊，赶紧的，约啊约啊，日啊日啊，小林，小林，你唔想来买啊？
1: 我
0: 这
1: 个，要跟你讲吼，我拜六收到我家己的，啊，我才钱入好啊吼，啊，唔过我三号要寄

0: 好，我君来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1: 新
0: 店，哎、欸，你要爱啥哈？
1: 叫你定
0: 下唱四军，好四军哦，四军来四四川。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要爱啥哈？嘿，要爱啥？
2: 我要两盒香肠。
0: 哦，来来，一串一串。喂，你好，来阿关，咱店长阿关。B J， 你要啥？
3: 那个红蓝。
0: 哦，来李双，刚接开李双哈。二线，喂，你好，来梅香。哎、欸，咱台中哈、喔，来梅香，你要啥？
3: 要不要阿姨的红蓝双？
0: 好，来三双接开，三双哈。
4: 喂，你好，
0: 我过来坐来。啊，曹小姐挂落去啊，吼，曹先生挂落，搁顶卡。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你要啥？红
4: 蓝双。
0: 哦，红蓝双，来来，六双，刚先刚接开六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按啥？嘿，
5: 嘿，阿君。
0: 喂。
5: 我拄啊有订，我有订两盒迄落凤梨酥，啊两盒香肠，啊搁一个金桔啦，啊迄迄落一种迄落，迄个凤梨酥等下敢卖冰？
0: 冰未啊？我咧往我来说唔惊冰，冰起赶快一下来说。
5: 哦，啊未冰起啦吼。
0: 未哦，嘿，啊冰倒倒好食。
5: 哦，啊冰我冷冻哟。
0: 唔是啦，冰会倒啊，唔免冻哈，嘿。
5: 冰会
0: 倒
5: 你。
0: 有。
5: 讲话哦，我拄啊订。
0: 啊，歹势哦，塞车哦，塞车哦，较久来卡哦，卡电话无师傅，久来卡都有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6: 喂，你好。
0: 哎，歹势哦，拄只拨落去哦。无
6: 咧。
0: 无啊，好来，你买啥？
6: 买两斤。
0: 哦，来来，一双甲接呗。加油呢！最后啊咧，最后啊咧。买无啊咧，我来说啊，买无啊，现场买无啊咧，赶紧咱乡亲好朋友吼，啊，今啊人25号到中秋节盖帽礼，反正咱这拢本地都拢提早咧预定的啊，你家己唔赶紧的，无就无啊，提早办完就提早结束啊，我先爱甲恁安尼讲啦。喂，你好，我今来坐，你好。喂，来宾爱啥哈？哎，要爱啥来，请讲。来，阿君吼，佮咱报一下电话咧哈，新朋友常常听着要订有大只哦，阿君报电话很较紧哈，啊，但是真好记，咱得2799看两遍，空八空空2799任太太，来，咱前阵任太太嘿，
7: 喂，
0: 你要爱啥？来来，一双个接呗，喂，你好，月薪，何必哈，月薪，
8: 我要红来，
0: 来二双，月薪个接呗，喂，你好，来，是阿坤，来，咱先听阿坤。阿坤啊，你要啥？来三串甲接下哈。来，拄只那开话，拄，迄就是占线人咧订哦，加油哦哈！加二柜通啊，倒入来啊哈，嘿，佮加二柜也倒入来啦。来，空27990800279279。来，段云啊，瑞云，阿坤，阿坤，你要啥？来一串接呗，一串哈，一串接开。喂，你好，我君你好，哎、欸，你好，
9: 我在
0: 四间。来，迄、那个四线甲接的四线，嘿。喂，你好，我君来，咱在屏东哈。
10: 喂，
0: 嘿，屏东嘛哈。
10: 嘿。
0: 要啥？
10: 要王来说。
0: 来，王来说啦，老嘞，老好伊。恁正叫我拢先甲恁留啦，因为这种来说，恁嘛是顶嘛是爱十九才收会到啊啦，啊所以赶紧的紧来合位啊啦，唔通搁啊倒啊说，最后剩只几盒啊尔咯，你无紧张，你就老输啦啦。你去外面买王来说，迄一袋拢70-80啊啦，你上西底一袋我那爱60块嘞啦，你只买对买一袋43块啊，你今年买无得明年，你搁咱的老大老去王来说。应该嘛无通43块呢，今年买就拢赚到的呢。来，高雄哦。
11: 喂。
0: 嘿，来，你买啥？
11: 我买红来
0: 说。来一双个接面哈。来，碧娟。碧娟。
12: 嘿。
0: 碧娟，你唔是拄就订呢？
12: 我有订，我要搁订迄
0: 个。要搁订来来，要搁订来三款。这烟尘只要老乡就好食咖咧，拜六朋友来，我嘛是烘烟尘呐，烘烟尘，得搁加一个面皮啊，加一个菜啊，对不对？哎呦，啊我烘几条，我烘半斤嘛， 吼含半斤嘛，因为一斤差不多14条嘛，啊我含半斤14条，我敢那含8条，我含8条，哎行业恩情。啊，都我那没几粒啊，迄个蒜头无吼，啊，然后行海安全拢食去呢，真正拢食去呢，哦，真正好食啦，我的安全面拢甜酷酷啦，啊，猪后腿肉做的啦，所以讲跟咱迄部位无同，猪后腿肉伊就是更加油，更加 Q， 啊，所以讲人讲鲜嫩多汁，啊，配迄个三分肥七分正，啊，袂伤油，啊，袂伤正，拄拄好黄金比例。而且外面人拢是6:4嘛，得4分肥，6分正，我是3分肥7分正嘛，所以做这台切做像阮这这种比例诶，所以阮这真正是真材实料诶哦，吼啊，所以阮的烟尘价开始软 Q 诶，哦，所以外面这烟尘拢有较硬，啊，但是阮的烟尘价开始软 Q， 所以讲口感不一样是会爆浆的，啊，你若个落去味烟尘饭，我拢讲叫做黯然销魂饭，好食甲真正变贵咧，真正变贵，你敢知啊吼？哎，话讲好食甲便宜都有吼，好来。然后要甲咱定讲诶，4斤1500块尔哈。今天外面要看到1斤14条烟尘诶，要卖迄个无甲400块，因为我上你100块就无甲1斤400呢。这是拢拄啊伫中秋节到这种优惠呢，无你平常时啊嘛无这个介绍呢哈。好，来赶紧诶，连囡仔都学了讲，阿妈这个好吃哪里买的啦？咱诶老大老家安做烟尘，一个老人家吼，老人家你物件就是爱软 Q 诶，伊绝对拢食有法哈，啊食甲欢喜甲。啊，阿哥再来，咱是有红橘成分，我阁有蓝红色的成分是养生的香肠，要甲咱点讲诶，赶紧，最后拢剩这几包啊尔哈，卖你了，赶紧啊，阁舍阁得你了，拢没有啊，4斤1500块，咱诶往来数一盒十袋430块，来要爱，赶紧，亚洲话声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列多。来升王来哈，升王来上店的，咱住第一中立里。

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哎呀，听着这朋友讲，带妈妈出国，结果变成全家的罪人哦。这个故事哦，实在是听着我那是真刺鼻啦。这刺鼻的对嘞，刺鼻的咱人的心吼、哦，有够复杂的。好、哦，这个。有些出国变成全家人的罪人，证明人心真的很复杂。这个人心不是指对外人，原来年轻人也搞这一套了哈。啊，来我阿关啦，阿关啦，就是吼，妈妈有一个愿望，出国，啊，都辛苦一世人啊，啊，听到隔壁。迄、那个阿辉啊阿 Q 啊吼，定不是讲哦，人拢出国去佚佗，我趣味都我趣味，伊较真也唔捌出国，谁做什么主意？所以他多年的愿望就是能够出国。阿关啊吼，都为着讲要完成伊妈妈这个愿望，所以特别带伊妈妈去巴厘岛佚佗。老人家去巴厘岛哦，好玩吗？巴厘岛袂歹耍呢，不过我感觉。对少年的袂歹啦，啊，对老头第一摆出国吼，无差，因为头第一摆出国，伊啥物货拢是新鲜的啦。啊，若无巴厘岛嘛无啥物旅游景点呢，但是伊的味啦倒是真的足熟悉的。你去，我见你去巴厘岛佚佗吼，你会感觉去予人当作皇帝甲皇帝娘啊，会对待迄种感觉就很舒服啊。真的很舒服，嘿嘿。啊，巴厘岛也、yeah ，其实我感觉我去巴厘岛就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哈，金巴兰。金巴兰它就是那个海边呐、啊。你到暗下一船，你去用餐的时阵，各底下点小烛火什么，我觉得哦，很漂亮，很浪漫呢。哦，就是这样。然后那个巴厘岛有一个张鸭餐也是好吃，因为迄个鸭吼，我拿去冲料袂歹食。大咧啊，然后那个味道哇，有够大，有够水耶吼。就是那种类似庭园别墅那一种吼，你入面吼，哦，因那的建筑啦吼，啊，得别看个就别足大间个别装，内底个有泳池，然后迄房间大间拢够大，你当伫内底吼找运动会呢。然后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吼，那个要食早顿，人就该穿便便啦，吼，而且不是说。你家己行去迄个自助餐，好把费事里面假不是的，迄玛丽欧玛丽啊，像咱厝个请苏永仪哪里无吼？玛丽欧玛丽啊，都已经甲你煮一，甲你穿早顿，甲你创一道足澎湃个早餐，吼，但边啊你在遐个食去，咁甲你煮好，吼，迄种感觉真好，啊，过来俩零俩加爽歪歪，哦，五天去巴厘岛。都在做 SPA 哦，真是爽啊！安尼啦，所以真的是纯粹想去度假的话哦，巴厘岛还真是一个天堂，还不错，还可以去啊，坐接人工去巴厘岛哈。其实巴厘岛也不贵啦，不过你要看啦，其实都贵在你吃的跟住的那个方面啦。阿伯行程大概都一样啦嘿，啊你也被冲卡好五万起跳，那本来你讲啊轻轻菜菜的也是的，大概五万内还是可以解，还是可以很轻松的就去巴厘岛玩。巴厘岛不错，你要讲真正是纯粹就是想要度假，想那边人工讲这懒人啥拢无爱想哦，真的是。把一切都抛掉，迄种巴厘岛是一个未歹选择啦。啊，关公阿德想讲要巴厘岛，先先带阿母阿行吼。啊，阿母阿德年纪啊，愈来愈侪岁啊，啊，就想讲趁还阁会行，赶紧出去行行看看呀。自己经济也是许可啦，哦，一个点经济啊，北拜也是许可哈，所以讲赶紧出阿母出来行行等等，完成他的梦想安尼就对啊。然后老公也无反对哈，等到家己是讲去吧去吧，带你妈妈去玩吧呢，一下嘛，甲出来佚佗。所以讲看到妈妈咧辛苦一世人啊，去到这个巴厘岛佚佗，安尼像囡仔同款，有够欢喜的啦。阿关啊吼，看到嘛真感动啦，心内感动的讲啊，我这逝吼开钱出阿母啊。出来佚佗，这钱是开对了啦，值得啦，哈，值得啦。啊，结果没想到讲，这个旅程结束了，真正问题开始咯。安怎开始？
因为兄弟姊妹啊，厝的拢有群组，像阮都冇群组啦哈。兄弟姊妹啊，群组里面开始变个真奇怪，现在变个足奇怪，就是有人已读不回，有人开始冷言冷语，好冷言冷语就是用为口舌啦，甚至连主本家族啊，拢有一个聚餐，即马冇人可以哈，讲什么无时间啦，要派配合啦，话无找借口就对啦。后来哈，才知讲是因大树底下西人其他兄弟姊妹啊。排挤一啦，这个排挤哈，我们都会觉得是在职场上同事之间才会发生啊，没有想到那个兄弟姐妹也会有这种情形呢哈啊，所以讲这个阿官阿姨的想无咧，伊也无叫大家出钱啊，也无情绪勒索啊，也无发文炫耀哦。阿伯讲，就发文讲啊，我带阿伯去佚佗。你讲连相片哈发在那个群组，伊嘛是拢低调，重点放个几张而已呢。嘿啊，是插电影什么包吗？是啊，所以伊只是哈想讲单纯要带老母去完成一个心愿而已呀、啊。他说对妈妈很晚来也会被讨厌排挤哟、喔，问闹哦。事实有影啦，不怪伊会问号啦。伊讲哦，因另外一个亲戚诶厝，阿公来讲，因厝有一个亲戚吼，你可以考啊。人同款嘛是有人带爸爸妈妈出国啊，但是咱一个靠兄弟姊妹的感情颠倒得如何啊？甚至后来就常常聚餐呐、啊，是呀、啊。啊，所以讲一寡姊妹啊，哈，就是姐妹淘啦，哈，那个闺蜜啦，就有人说了，哈，闺蜜就说，啊，你当难过啊，但是你卖超过三分钟啊，因为整个的事件，上届无需要感觉艰苦甲受伤的人就是你啊，好，问题根本唔是你带妈妈出国这件代志，啊无咧，恐惊的吼，这个嗅觉应该是足早足早的已经有啊，怎样讲，我那个工，那工我换一个另外场景好了啦。好，你讲像有一些那种一群学校的同班家长哈，我当下讲啊啊的，甚讲要管一笔钱哈，提升班上的一个教学活动资源或是怎样哈。啊，所以讲大家拢真卖力啊，老师心情变好啊，囡仔读册嘛真伫这个环境读册嘛，即甚讲。有一个真好诶，诶，些上学的环境的对，啊，所以讲，伊个有人出钱，有人出力，有人办活动协助布置，有人活动结束然后落来烧头开，大家目标一致嘛，就是希望孩子在班上学习的环境会变更好嘛。好，所以讲这起叠成熟关系里面哈，很正常的一个互动跟互补啊。啊，家长也欢喜哈，老师也欢喜，也欢喜哈，对呀、啊。你讲啊，有人出较侪钱，啊出较侪钱也冇人出足侪力的呀，啊所以就是有钱出钱，不是说谁输了多少钱哈，一两得较厉害，也不是啊，啊因为人的目标一致嘛，啊领导这种的哈，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应该是说，我当下跟老母的嘴有关系，因为带妈妈出国这个旅程，应该就是。甲形容所有的人，形容所有的人无做的代志，像我一边行，这个想清楚啦。啊，这个就把扛起来啦，嘿啦。啊，有可能为什么会有这把扛起来啦？应该是看家长，就是看爸、老爸、老母平常时啊，恁那个处关系啦。好、哦，就是有当时老就是，比如讲啊，比如讲得一个囝吼，得较高，得算较高趁钱啦吼。啊，无得上薪酒较悬啦吼。啊，无得啥物人吼，即、這个啥即个对老爸老母较友好啦。吼，啊，无得是吹闹闹，以后那分财散散也分较济，就是有时候可能跟家长那一张嘴真的有很大一个关系啦。无兄弟姊妹啊，你讲为虾米会去捡工呢？我感觉这莫名其妙一件代志嘛，哈，是的。所以可能真正问题不是这段旅行，是你这十几冬吼，甚至是二十冬，看你今我将来无讲未，将来无讲出嘴一个不平衡呐，哈。啊，所以说妈妈那一张嘴哈，今麦今仔要讲到家里呐，做人的老爸老母的哈，你来真足听。你讲我无意的，但是你袂使定讲。我讲了无唔对啊啦！啊，你拢讲你无唔对，啊兄弟姊妹为啥会袂合？现在还有计较？啊，你还搁要讲你无唔对？你嘛真正有那强词夺理，对唔对啊？嘿呀、啊！
你做人的老爸老母无希望兄弟姊妹较好呢，要较好，你去嘴爱留啊留啊准则一个。为什么说？因为老母一定伫这囡仔面头前，拢学了其中一个就对啦。所以你愈是学了这个囡仔哈，我甲你讲兄弟姊妹啊，会仇恨值一定有愈悬的啦。你能当这个兄弟姊妹啊？哎呀，亲老爱叫因，所以讲人心足复杂的，你根本就唔捌啦，唔是你想你对啦，唔是每个兄弟姐妹都有度量的。我告诉你哈，这件代志我深深的体会啦，深深的体会啦。因为，迄拢个我拢长，我拢足大汉啦，哦，看小弟小妹，但是会坐来啉一下小酒，尤其我看我妹妹，我小弟小，我两个小弟实在是含慢啉啦，一了一杯酒啉了。啊，就面红光光啊，无在调，无法度啊，就讲因公啊，因咯。啊，但是足奇怪，到的总伊那足好啉酒啦，应该是听到阮母啦，阮母也爱啉啦，但是阮母较少啉啦。啊，阮有当时啊，看小妹咧啉小酒的时阵，迄啉咖咖咖的时阵，咧心内藏足久的代志讲袂出来，就是借着酒发挥，就啥物话拢讲出来啊。酒后吐真言，真言，伊就开始阿舅讲小时候，哦，伊就跟咱讲讲小时候，用小时候喝的。拢我先用，我拢伊拢来用我二手货就对啊，我拢未记哩咧，哎，记咧记条条有这件代志吗？你讲无？好，一边记条迄种黑尾衣啊，吼，迄种黑尾衣啊，加新奇小很小的时候，买回来，你得讲你要爱，爸爸就给你，哦，啊得。用迄种个塑胶啊，好啊，准算吼。啊，就迄种你用个你无爱用个呀。吼啊，有新的佮买着啥物新的啊，即个你无爱用个，他佮调我用。我逐个拢用你二手货，但不是拢用你二手货，我心里不平衡呐。真的哦。啊，就是安尼，厝边头像有像两个体格嘛差真济啦，吼。我就是一种热卡热手，我妹妹就是较一杯茶迄种的嘛吼。所以呐，白白一件衫，我爸爸佮我爸吼，搞母啊足奇怪，本来买衫拢买两件拢同款的，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连寸尺拢一模模一样样的。啊，所以本来穿起来的时阵，夹出去，啊，厝边头尾嘴嘛是管不住。哎呦，啊，白白两件衫穿起来是啊，这啊是这穿起来较水啦，安尼啦，你也想看麦？啊！即摆一听到伊听到，囡仔人是爱良心，讲无爱人学了，无爱人嫌伊歹呢？你敢知？当然爽着我，着艰苦着阮小妹啊！哎呀，我听了学了，我煞水，当然我欢喜啊！但是学了，但是若偏向阮小妹歹，当然伊着袂爽啊！对对对，啊！你嘛做受伤嘞，我嘛唔知嘞，这是不经意的伤痕咯，对不对？系啊，啊着安尼，啊然后，老爸吼，着。那亲戚好友啥物货，吼，拢会讲，其实老爸是真正甲拍甲足功夫的，哦，而且要求我拍，但是伊足奇怪个一个心态，那边的风听一路亲戚五十，哦，拢会学了大汉做囝，个性好强，唔认输，这是我，拢安尼讲啦，好像像他是一件荣耀，很荣耀的事情，我一样的代志哈。啊，老公讲我妹妹较软正，较无主见，有诶无？啊，听在他耳里，他也是不爽，你知不知道？好啊，所以，但是我了，伊也讲咧，我是要至少我过一项会当可以反驳诶，好像是这样，没错。我啊，但是老爸讲拢讲我咧，你看你也无啥讲着，大概拢讲我，拢揢我拄，你着出嘴咧，我拢讲甲点要死，你拢无代志咧。对不对？所以你讲老爸较听话吗？无吧，应该是较听你吧。我屁啦，讲屁啊，根本就是较听你。所以妹妹哈，长到那个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个很怪的现象，我家己有体会。她好像什么事情都要跟我比，大行物件，大行上面又考我比。她也不会认为说啊，姐姐有什么成就，什么会有什么了不起。他很不屑呢，他真的很不屑呢。两个小弟是无，两个小弟是袂表现，加请加平看，但是他就很不屑，他就很不屑，所以他一直做白目个调，不是我来讲啥的，可能考我唱反调，啊，就是要考我小妹，所以无讲我考我小妹做我小妹，对不对？但是我知影伊心内家己对了，我知道他的结，父母亲都没有了，解不开那就我来解了吧，对不对哈？嘿呀，啊，所以我就讲好，啊，我今麦就是像个老母的角色。好，老外感谢您的代志，好，就是我的代志，我总包。
你即马已经找无老爸老无老爸老母啊，遇到啥代志无老爸老母，甲你出头啊，所以就是干那我这，所以我就讲，我绝对吼要互你心服口服啦，真正就是要互你佩服我的对，心服口服，老爸讲的无唔对吼，啊然后我就是要你心服口服，即马伊啥物代志遇到，我慢慢想良心讲，我老爸讲的无唔对，他比较没有，伊若遇到代志的时阵吼，伊较无法度伫。当下怎么去把它搞定、啊、他就是这样、啊、他的一些迂回 的那个做法都让我觉得你是真的洗那么远是要冲他就直接按怎来做还是洗那么远，所以可能他就是觉得说我这人做事情为什么老是这么直接的，对吧、啊、可以用迂回的方式不要去得罪任何人，是这样我不用、啊、我就一个性我就不怕得罪人，该得是我的，该得是无，我是惊你啥？啊，我先问的是，他就是永远不想得罪人那种个性。那我就是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当然我们也不喜欢得罪人呐、啊。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该得罪就得罪了，对不对？啊，不要乱，他过来瞧哦。但是我上很较好用，后来很多遇到很多事情，就是我这个方式解决最快。啊，所以。伊到尾等到什么代志上，拢是我那个出头出面的时阵咧。伊干嘛？伊家己讲，我老婆这姐姐吼，哎，啊，他自己后来就承认了，嘴巴就讲出来，你没有这个姐姐，他日子可不好过了。哎，是啊，所以我老公讲，我买个讲，老爸安怎的对待，迄拢过去式啊，好拢过去的代志啊，过去代啊，今嘛是咱兄弟姐妹啊，拢爱好。只要那等的什么代志哈，枪口要一致对外，就对了，得不让他敢欺负啊，就是这样嘛，是不是哈？所以讲，等到这个老爸老母的偏心的得掉，兄弟姊妹一定会计较，一定会计较啊！要计较到尾啊，还是做娘娘，代志应该要那圆满哦，可能是看可能本身老解铃还是系铃人呐、啊。这个哈、哦，阿关的这个问题，我想嘛不是讲讲的是，像我袂想讲的阮家，那我们可能冇讲的领导啊。哦，我进讲的家，那你雄亲讲，阮家唔是阮阿呢？对，可能就是这样子哈，可能就这样。所以说，迄、那个卖讲是四大人的嘴，还是头家的嘴，只要那个常常被夸奖的那一个人，我告诉你，一定是一个团体里面仇恨值最高的那一个。这就是人性啦，这就是人性啦。啊，你讲啊，那咱的。的卡给掉哎，我们本来是一个可以发光发热的人啊，为了造全别人的自尊，我们就熄灭自己的光吗？啊，也没有必要了，嘛不必要了。是讲乃西，这个红心和口红还是上好的啦。哦，啊，那无法多讲这个红心和口红啊，我就是这么强，我就是这么棒啊，人家就是夸我，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卖想笑掉。但是嘛，莫讲为着要顾全别人的自尊，熄灭自己的光也没有必要，好、哦，没必要，就做好你自己被认可的那一块。就是讲，即摆都是讲一句话，讲做了袂歹啦，就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了、哦、所以讲这就是跟公家的人性嘛，你要照顾到所有人的想法，那是 impossible 的代志，不可能啦、啊。所以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啊，有一些事情终究还是只能自己慢慢去修，还是真的这样。这是让我们看到说，哇，人心这么复杂哦，对外人，对外人要提防，然后也要照顾家人的心情哦。没错，这就是人生，好难吗？我也是觉得好难呢，真的好难啊，不过这是人心啊。啊，咱人心怎样嘞？啊，咱家既然要好好过日子，哦，就把咱的地回客出来啊，不然要怎么办？对不对？好啦，咱人心好做，但是哈，咱为人处事该懂安怎做哈，可能。自己也把一个吞提就对了，好不好哈？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秘密且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阿母啊，拄只咧讲吼，你拢是为囝好啦。啊，唔好有呾嘴啊紧吼，你学了倒一个囝的时阵吼，啊，你来考虑在囝咧听的时候，心肝来感受啦。因为我也唔是故意，我真唔是故意的啦。啊，今嘛知讲，吼、哦，原来真正安尼哦，安尼，咱就以后吼，唔通定不时定，这些囝面头前学了啥物人较敖，拢你的囝，拢你生，拢足敖的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新高电台刚下午，谢谢大家又得等来哦。好来，苏博的形影，
这是咱住伫诶，阿娘喂，住伫彰化丽珍，甲咱点播歌听哈，来台到。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来，谢谢，感谢，这是咱住伫个屏东万万咱的迄个杨美龙，甲咱所点播的歌曲哈。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啊，今麦要讲啥？哦，来讲，这真正嘛是足含的呢。这最近发生伫屏东吼，一件伫个便利商店。你要讲这是算抢案，就是很那个憨哥家袂想像咧搬八点档的啊，憨哥家就袂想搬八点档吼。这因为这应该就是讲有一个住伫个屏东吼，屏东的民众啊。十波人啊，伊是透过通讯软体去联络上一个联络上一个网友，伊拍算要甲伊锁上3.28两，应该就是3两外哦，啊，正金啊贵嘛吼，伊拍算要甲伊这个锁上的迄个3两外的金啊，大概是560,000的市价嘛吼，伊要换成。2万粒的迄个泰达币啊，20,000颗的泰达币啊。啊，什么是泰达币哈？这我嘛是唔捌啦，但听少年讲，迄个是一种虚拟货币啦。哎呀，这个其实吼，我们这种货币哦，我知道很多人在玩呢。啊，但是就今日嘛是迄个昙花一现哈。有当时啊，那真正咧实力死的都有啊，吼啊，所以这嘛是一种虚拟货币的，你也是可以把它当做钱啊，就是来讲，好像是金钱在交易、买卖、投资的意思哈。但这个真的风险是蛮高的，你有想讲？好，但即马这个查甫人，伊就是讲啊，我看你，我用我即马大概560,000的金嘛，看你换，看你换迄个泰达币啦。啊，即马双方。约定的不是讲咱伫银行啊、银楼啊，是啥物货的店，既然是约在我们最熟悉的那个便利商店啦。啊，明高的时阵吼，明高的时阵是一个细胆的少年啦。伊即马来到超商坐落来的时阵吼，吼、哦、煞有其事的，应该真正有型的，吼、哦、就伊是专业专家同款。你敢知坐落来了，伊就摕出伊的专业工具啦，吼、哦。伫个超商哦，诶，大家座位区就是大家坐伫个啉迄落凉个所在哦，哈，食物件所在，他直接吼，这细胆的少年啊，坐

0: 一看，我看这动作有够熟练呢，心内在讲，嗯，这个绝对是行家。所以主本诶，心内还够方便哦，啊，看到这专业哦，那个防备瞬间归零啊。当场就把黄金交予对方啊，交予这细胆的少年家。好来，上届离谱的哦，即马这个细胆的诶，这个少年啊，验完血确认这个黄金是真的了后，你敢知影？伊嘛要摕手机啊，转虚拟币哦。啊无咧，是物件收收就好，二话不说，下一秒动作较紧的无人，像咱咧看迄种迄个啥迄电视吼，然后快转的连续剧迄部吼，安尼收起来，人从这里走出去，人从这里走出去，
1: 有，
0: 即马即个，到屏东即个无吼，到屏东即个。民众，你敢知影是啊？无管是啥物人，说啥拢无啊。在屏东即个无，袂紧啊，即。雄雄，伊从啊迄动作走偌紧呢？哦，飘会往出去安尼。伊还阁来未赴欢迎呢，嘛就阁叫大瑞讲：现在发生什么事？那是啥嘞？啊，现在发生什么事？啊，大概欢迎过来时，人已经走到喷空去啊。无看影啊，走甲无看影啊，真正有影。哦，这边只可能即个车手吼，有可能是田径队哦，较早伫号田径队哦。安尼啊喂，迄动作真正有够紧的。所以即摆即个袂金麦人反应过来了，才查讲死啊！啊，我唔得用骗你，无错，规章好好，赶紧报案呐！啊，所以咱的警方吼也是很厉害的。屏东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就跟刑事局呢南下组成专案小组，哈，一路往北堆啦，往北堆啦。最后伫个新北市三重埔，把这四个集团哈，这是四个人集团的对，把这四人集团一网打尽。所以原来这根本不是单纯的网友面交。查到了，才知讲背后呢是这个黑帮啊，吼黑帮，黑道的啦，黑帮太阳联盟伫个后边咧操作的，有人伫个幕后咧指挥的，好阿妈有人负责前线表演技的，这真正是一个集团哦，所以把这个抢劫包装成专业鉴定的对啦。所以你看这边两边出格，你嘛有执爱有执人精神呢。有时候你要演你嘛，爱演甲足真诶咧，甲足真诶。安尼啦，唔只迄落没有迄封闭心，就才像即个白屏东白金麦同款嘛，吼、哦。所以说演技还要跟真的一样，吼、哦欸。真的是让人家说防不胜防诶，对啦吼。但是话阁讲倒转来啦，你炸着五十几万的黄金去超商面交，啊，即个屏东的即个嘛是真正心中真正有够大念咧。啊！你客气，甲咁啊客气咧，去遮济人，底下咧林家碧食便当所在，底下面交黄金，那我财不露白，对不对？而且遮心中有大咧，哈！啊，所以即摆你话那种，哎，嘛做下未？佮底下超商，啊，超商咱想就是万能的呀。但是你若想讲，店员虽然会晓做冰淇淋哈，啊，会晓泡咖啡，但真正是无提供百万防抢的保镖服务，哦，店员也佫无遐厉害，哈。所以以后不管是要卖黄金，还是要投资，就对啦。咱即马爱有迄个啥，迄个上紧发条哦，神经吼爱交啊。你若无管你是要卖黄金，还是要算投资，对方来约你讲，迄个超商面谈，我是超商面交这四个字吼，拍水哈，你脑袋一条理智线不要断掉哦，赶紧用汉霞甲接无好哦，念无好哦。即两个讲钱歹赚，囝细汉呐，唔通互你安尼辛苦老寡担地钱，啊瞬间就变成别人的走路费哈。所以讲你看还有这种骗法，要注意哈。好，谢谢感谢，首先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爱拼才会赢，这是住伫个婚礼，咱春花甲咱点播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点什么？你首歌什么 AI 唱的？你连 AI 唱的歌，你都加起来才点啊？那不可能，阮这电脑惯得着迄个物件啦，嘿啦，你搁另外搁点哈、啊？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姑娘哦。来，我们来改进广告。来，王奶说是安怎的好食？
1: 好食啦，只要听王奶啦，
0: 食王奶的哈，食会出来哈。王奶说哈，你较早捌甲我食过无？
2: 慢啦，
0: 慢吼，安怎好食？
2: 王奶的也好食。
3: 红来的哦，红
0: 来说嘿，
3: 哦，我后买啦，哦，真好食嘞，
0: 真好食嘞，
3: 啊，买三克
0: 啊，啊，你都无送人家己吃，
3: 送人一克啊，啊，家己留两克啊，唔敢食咖喱，整个留一克啊。
4: 干爹红来说，哦，就好食，红来拢规块规块就好食，
0: 啊，佮红来死嘞，
4: 嘿，对对对对，好食。
0: 我来说安怎？
5: 客房食啦，人讲好食，伊问看我对买啦。
0: 你看有影无？做民主的介绍人
5: 家，
0: 你客房食，大家一定会问你讲这对买啦。歹势，伫我遮买，就是伫我遮买。所以你若要食好食，我来说爱来家，因为我这是代理的哈。所以说你没有来我这边买，你要去哪里买这么好吃的凤梨酥嘞？哦，咱这是金牌奖得第一名，我来说要得第一名嘛是嘛不像那简单的代志呢。所以你要想看人谁来当得第一名。所以你看人家皮有在条，做个酥酥酥，人迄个啊，做干咧 Q Q Q， 冰个冰箱，话讲啊，冰个冰箱就甘水分啊，哦，迄个皮甘可以酥，啊厉害就是冰个冰箱你皮可是酥的，哎啊 Q Q Q Q， 哈，内底咱就当食着，即个凤梨果肉，哈，啊个再一丝往内掺味，个再来，迄个酸甜啊酸甜，人讲酸跟甜的比例一般做的都会是。甜多于酸，啊，问是酸多于甜，啊，说这个比例嘟嘟啊好，食到个袂胃，你若无食第二第，你个袂失拍，要配咖啡，要配花茶，要配苹果精、雪莉旺，啊，是咧配其他饮料，都是很 OK 嘛，对不对？来哦，迄、那个这种季节限定的，啊，早都已经卖完啦，是因为太早卖完，足侪人咧排队，所以咱搁个抢上对家，唔过对家来。咱迄个搁按算排队的遐，哦，咱就剩几百阿尔，搁好排队的遐，吼，搁好排队的遐，上去拢总剩几百阿尔。所以说，即马就是咧倒数计时啊！即回啦，即几百阿卖完，啊，就完啦，无搁对家，对家厂商嘛唔接吧，好唔接吧。所以啊，唔接要安怎？唔接就老实啦。啊，一年吼，食一遍，但是过年有卖，有但是过年我也无卖，好，所以讲。正经咱就是往来说，伫中秋节是真正是主角，吼，甲咱的这個、演唱拢是主角。所以讲，恁呐有要爱的，尽咱的最后春节左手抢到人的，要爱紧。今年你买到拢是赚到，咱一盒十袋430块，所以好袋袋一袋就是43块尔。咱这大袋乌鸡的，你进伫市面上买袂得43块的。我就讲吴昌春伊遐细个粒啊，尔往来说。十二粒，一盒12粒，伊都爱卖700几块诶。准头你买一送一，伊也是比个比人较贵，对不对？本地就是啊。啊，竟然外面像这种大菜市诶，拢卖70-80，和你上西底嘛是拢60块。啊，过来当前我去迄个面包店，看到人往来说，哦，菜市同款诶，一袋都卖50块诶咧，过来当前都50万咧。你甲看我今仔个一袋搁43块咧。所以明年就算讲咱王来说起价一袋卖50嘛是比人较俗呢。啊，所以今年还未起价43块，是不是你买得赚到？啊，买来要送人客，买来家己吃，这饭后甜点，好了，凤梨酵素帮助消化，也都是非常好的。好，而且点心，关键的咱乡亲都比如一盒430块，一袋43尔，我敢有听唔对去？无唔对，你真听一袋就43块，无唔对。你耳孔无包起来无要紧，好，所以真正是43块。哦，我讲真正哦，这个介绍讲无要来家己食，还是要送你的朋友、亲朋好友、客户、人客，还是你的这个员工，你真正对不起自己的啦，真的，你无得买这个介绍啊啦，保证好吃啦，啊，我卖遐济单啊，对不对？食着你就调的啊，嘴拢袂升级。你即个外面你食人食别人啊，我来说讲袂合，真正袂合。好，所以来赶紧，一个0800279279，要定岗，0800279279，然后阿公的电话279卡两边哈，0800279279。爱言钱呢，哦，这个先人多知， 有弹性 QQ 个就有这个爆浆的口感，赞呐、啊！你安全安怎好食？
6: 哦，真正好食啊！
0: 安怎样好食？
6: 上好食
0: 啊！好、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劲，搁再有迄个就是安尼就对了哈。
6: 对对。
0: 讲一个乒乓呢？
7: 像你讲的 Q 啊，有
0: 迄个汤
7: 汁啊，
0: 搁安尼就好食。你话是，我食个都未晓讲。
7: 好食安尼就对了。
0: 啊，这汤汁真正呢，你弄咧白饭哦，伊个水咧，咱个饭足香呢，你嘛唔免得大鱼大肉咧，因为你着腌成咧白饭啊，吼啊，炒一粒菜，啊蒸一粒卵，啊着一顿啊咧，好食个变过咧，所以你讲腌成的炊子无错，非常好好，你有通通个腌成炊落，你会惊，食着你软软哦，你会惊，啊白肉较济啊，炊搁炊落去，迄食着哎油腻腻的，你袂惊哦。我那三分肥七分正，这炊饭就正办呢。要烘要炊，啊是讲咱要炒要搞吐司要炒饭，要面的清饭，啊是讲咱要炒一点什么韭菜啦哈，哎韭菜炒盐菜也好吃哦。我爱食咸个拍瓜咸落去，那无是免啦。咱个会当加菜做米皮，有够好。来看嘛看看，2799，盐菜四斤1500呢哈，一斤400，啊四斤1500，哟，搁要让你俗100哈。此时不买等何时啦？赶紧的哈，要订购盐菜往来所爱金牙手啊哈。咱最后最后哦，即嘛。你算左手啊，倒数计时啊哈！那说说真正买无哦？你有老师啦，因前咱来卖完无对价哦。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啊，你当就这二五个呢，卖完你就无对价，无对价就无对价，规则限定的就对啦，卖完就是卖完啦啦哈！你这个在算过来对中奖，这当时过中奖。来，人咧大家拢咧喝拢咧订啊，你唔通订输人嘿！来，看嘛，看看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8: 喂，
0: 来，要爱啥？烟尘好来，来看吧，看看2799，阿公的电话最好记的2799看两遍哈。来看吧，看看2799，喂，你好，我阿公来接，你好。
8: 要订王来说。

南方的南方吧，无你嘛加定往来酥。哦，啊，那配一个咱家的人工精的配一个饮料嘞，是来配一个花茶嘞，我帮你配上好啦。食往来酥来收月，是不是月圆花好？对不对？花前月下，那就浪漫嘞。好、哦，月圆人团圆呐，赶紧来吃恩情大赚钱呐、啊！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那要跟田刚出门呢？阿坤的电话手机哦，二七九加看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来梦寐以求。你挂家己哦，有咩也赶紧点播歌曲，台到电视听到走。

奈何你和我之间今生无缘，再也难相守。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是真趣味呢。所以讲看讲吼，为什么咱南部啊，那南部咱咧食迄种流水席呀、啊，哈、嗯、啊，为什么最后一道菜呢，竟然是冰淇淋哈、啊？基本上全拢是用冰淇淋的哈。为什么是冰淇淋呢？嘿嘿，这个就是台湾的半桌文化，有学问的呢。是哩，讲起咱台湾传统的这板凳的文化哈，真正是小个大碗哈。对啊，你也想用伫餐厅两万块，食无一个啥，还是饭店两万块食无一个啥？你两万块起来食流水席板凳是足青草啊呢？好，真正足青草啊呢？龙虾跟鲍鱼，龙虾跟鲍鱼拢食会到啊呢？真的啦！我要食流水席，我不爱食饭店，歹食贵。对啦，我这着做传统的啦。真正我最爱食流水席，我较不爱食饭店啦吼。后来，所以说呢，你也对开场哈，冷盘啊，是讲啊，话去食个佛跳墙，食一个米糕、蒜头鸡汤啊，是啥物货？好像那个什么中埔西的手楼菜哦，真的每一道都好吃。但是呢。咱像今朝，比如唔知有去有去迄落迄落察觉的讲，有啊，像咱也食个上尾一道菜，或是冰淇淋的，哈，啊，有的人就讲，啊，还拢大概冰淇淋的，啊，冰淇淋个咪上迄落四个礼拜拢有的像是上烫的对不？啊，就有网友就觉得说，啊，上这冰淇淋就无破的啦，啊，吃袂完呐，啊，你啊炸回去伫半路，佮惊羊鱼啦，真是个麻烦。所以即摆吼，讲建议主家吼，以后莫用这种大桶冰淇淋来充场面啦，不如换了较比较有特色的精致的甜品，好大家吃得开心一点啦。所以你看，一个破起了后，你唔。外行的吼，就拍拍手讲对啦对啦，就是安尼啦，啊，食袂完那个包顿去就融化去啊，对不对啊？哈，嘿啊，无破啦，歹势，你咸淡咸西啊。人讲生意食最甜咧，那要送你食到这个咸淡咸西，讲我嘛是有包红包的咧，红包就看款啦，有的人嘛是请咱嘛咧包啦，带两个哦。包千六块，真的去人吃板凳哦，你带两个包千六块，那实在真正会风雨劳苦啊，对不对？真连桌车拢起价呢，那真来讲板凳请人客拢未赚钱啊呢，哎呀，你好意思带两个包千六块？啊，外国来包偌济？你带两个上无爱包三千六，真的假？真的啦，这个。你爱看一个数字啦，哦，真逐项贵呢，真正呢，食材逐项贵呢。好，来，即马就有人一个板凳的老司机跳出来讲啊，讲这恁就唔捌啦，人这的南部板凳哈，流传真久的一个叫做潜规则啦，什么潜规则？这就是主家的。无出声，无讲出嘴的话，叫做人家讲送客令啊。哈哈，即个哦，啊，我这是送人客意思，送客令就是送人客，无唔对，用讲的今仔的是你，啊，其实就是唔通做超地亲情，唔通迄个总念的安尼，你是要做偌久？啊，咱来做超地亲情，啊，食饱就行，你是要念偌久啦？哈，真正是安尼哦，无错，迄个。是怎样用冰淇淋呢？嘿，因为冰淇淋，你刻到第一个念头，就是拄只讲，哎呦，我这融化啦！阿咪哈咪哈咪哈咪等啊，哈咪等啊，刻等啊储冰，啊无你较慢来就融化，对不对？所以这是中埔西甲主家最聪明的心理战啦。因为板凳通常一只拢是几啊点钟啊，食到最后啊，人客。如果来个坐伫遐，都已经才出凉啦，那个唔走坐遐，伫遐咧饮饮面，然后伫咧播瓜子，搁伫遐聊八卦。我问你，主家甲工作人员要安那，迄落收尾啊？人我那做规矩来，添规矩来呢？就是讲恁食这行去收收的，行个大家当歇困啊。啊，为也唔知人辛苦啊，我坐坐咧，啊，我来个会当加啉寡凉的，对不对？啊，个瓜子就加减啊煲，人忝嘛，对啦。所以说用说的怕失礼啦，破坏气氛啦，
所以迄、那个规矩吼，用这步，恁就惊，拢没人，拢没人管，惊我，哎呦，这不赶紧去当个兵吼，会游戏啦，所以自己就会启动归心似箭的模式了啦。然后大家都吼，迄、那个，好，阿你食个食，阿谢谢，阿无了，再见，拜拜，阿要食个免刷，刷，食刷，好，阿、来，大家都揢着冰淇淋的鸟兽散了。全部都往家里的冷冻库冲刺，对不对？真的是这样，你也坐不住了。所以啊、哦，原来是这样啊、哦！不错，这是最高级的送客艺术。您知影无？对不对？就参照您来去日本人的厝做客，主家来一直看时钟，嘛不一定要时钟看时钟，什么意思？在赶人客啊啦！安尼看有无？开嘴安尼，就是伤人，就是破坏气氛啦，破坏感情啦，嘿啦。所以，这是不是足高级的送客？送客意思。哦，所以这趟兵客嘞，就是挂人的意思啊。礼貌性的提醒你，该回家了啊，不然一路撞破塞。要工作人员主管要怎么休息？啊，你知道不知道啦？啊，本来不知道，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就知道啦。哈、啊，知道了就好。唔通搁底阿舅啊？啥冰淇淋拢会融化？你知无？这就是正港台湾人上台湾人版的最完美的收尾啦，知不知道 ？OK， 好。来有接到朋友分享，所以收听节目是微微晴空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母子两姊妹，阿小赶紧点播的歌曲来带。

0: 好，来金钟的。阿好食，
1: 经过袂歹食，因为蒸锅内底安尼煮好的饭哦，安尼足香的啦。
0: 啊，你啊，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食呢，浓哦，
1: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
2: 太好吃就对了，
0: 安装好吃
2: 会爆浆。第一次买的时候，我儿子说：“妈妈很好吃呢。”
0: 那你烟尘就是袂，你食着讲吼肥足足的啦吼。
2: 太好吃。
3: 改变的烟尘够好食，
0: 安怎好食？
3: 哎，食着吼，虽然是有油的，但是食着袂感觉是食着油的，啊，食着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精啦。
4: 哦，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好，差很多是安怎差？
4: 因为外面吼，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4: 对呀
3: ，Q 弹。
0: 来了嘞，老大老爷，红着烟尘是对后腿吧来做，所以就当本的哦哈。啊，对后腿吧介绍不讲啊哈，啊，佮再来三分肥七分浆，叫黄金比例哈。这块就是嫩嫩的啊，然后会爆浆的啊，不会涩涩的啊，不会油通通的，哈、哦，油通通的。所以今天这块口感是不一样的，别烘啦，别吹啦，啊，是讲咱要炒一个饭啦哈，比这烟尘饭，这是真拢够好食。啊，是讲咱做面皮，说明现在那个配饭啊，是讲咱要来炒一个韭菜或炒一个各类菜，冇啦用。烟尘炒粿菜嘛好食啊！好来，啊个炒菜哦，加一个气味有够赞的就对。那要甲恁订购，赶紧的哈，咱一斤是偌济？啊，一斤的400块尔。啊，你甲我买4斤，1500啊。啊，你少一百呢？嘿啊，1500少一百呢？哈，无啊，1600个得点。好来，啊啦，相信咱比如要华冠优惠的，这种季节限定的烟尘要卖完啦哈，赶紧落手哈。要送人要吃拢可以啊，是过年咱这个中秋节要烤肉，通通 OK 的，来。那个空吧空空2799要给咱订购烟尘呢，进来哦，来何位啊？空吧空空2799。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天人，来天人，你要爱啥？
5: 你啊，君
0: 咧、
5: 啊？
0: 嘿，我君到咧。
5: 我请问一下
0: 哦。嘿，来好吗？你咧？咱咧那个烟尘也好，乌兰树也好，这拢全部这样咧，嘿啊。啊得嘞，得嘞，计算数量啊！哎呀，剩最后只了，你又搁无来订，也是买无到，你得搁等明年呢。硬吹口头呢，真正硬，好食啦！对呀、啊，你看人安尼，中秋节大家咧买烟尘咧行烟尘，好、哦、买烟尘行烟尘，啊，结果你买无到，行无到，哎，啊，到一个吐司行啊，到一个吐司，是不是最好食呀？其实我跟你讲，吐司我是较爱搞烟尘。为了讲杭巴来搞吐司，我搁较袂，我把杭啊就是安尼食，啊啦，烟尘我拢习惯搞吐司，哦，真正吐司食起来足 Q 的啦，哦，真的好吃好吃，哎，搞我孙仔食啦，无搞我咱母啊食啦，阿爸阿母也无硬，食了烟尘拄好，嗯，我来，我的烟尘是软 Q 的呢，不是人迄个定的迄呢，后来看嘛，看看2799，今日哦烟尘4斤1500尔，买袂完啦哈，啊，咱来往来说嘞，啊，嘛买袂完啦嘞，咱一盒10袋430块，所以一袋哈43块尔，哦，咱这个大袋乌鸡个定金牌奖的，要对买一袋43块啊，即无外口人拢嘛上少嘛卖60啊，我今日卖43块，也无起价，但是明年会起啊、哦，是讲明年啊，准则敢起50嘛是比人较凶的吼、哦。有啦，最近快，但贵客紧订啊啦，哎呦，这只好食，佫无订无订，对不起家己啦，买家己买食，饭后甜点要送朋友。吼、哦，礼轻又情意重，我好看嘞。嘿、欸，我搁甲你一个客啊，包装较好势，好势，搁你一个提袋嘞。要送朋友是毋足好看，晓啦。来，要订讲的，紧来举手画啥？剩无几组，唔紧订你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啥？嘿，
5: 要烟尘啊。
0: 好，来，你上广告。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啊，咱的这个王来说呢，今天那定是19收到哦哈。哎呀，那咱凌晨今天订房的嘛是拢啊16月才有收到，为什么哈？因为你若讲拢要我中秋节遐，以往咱拢是安那做，拢有当时啊，乌鸟送未去，爱甲乡亲都比如直咧回。所以阮这回就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吼、哦，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啊，如果恁若是伫遐，迄个货还未收到，当时讲要互你货，佮还未收到，你得很紧看电话来给我呢。我还要紧对乌鸟遐，甲恁叫看是上帝对因兜遐去安尼吼。好，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 阿烈的，哎，要来听到几首呢？天童唱的，来，到底是听，到这。

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你讲到囡仔吼，唔通安尼打不打就怕啦，因为假如讲小时候伫这个暴力的阴影之下长大吼，大汉嘛是以暴制暴的个性啦。因为老爸怕我，但介大汉伊拳头无定啊，伊就怕别人啊。听敢那是安尼对啦吼，啊唔过嘛看人的啦。你也亲像这个阿翔啊，我觉得他就跟您讲的讲，长大之后可能以暴制暴就不一定，迄含囡仔的性吼有关系啦。这算囡仔善良，你知无？阿翔这个人，伊讲细汉的时阵哦，他最讨厌的就是下雨天、落雨天。为什么呢？变那落雨，伊讲伊老爸吼啉酒醉倒来，诶几率就是较悬。因老爸只要若酒醉倒来，就惨嘛。开始怕，开始骂，开始削，安尼了对啊，要破格，食酒人不破格就是安尼吼。啊，嘛有人酒品好个啦，食酒跟他困啦。啊，那食酒会起酒笑，这是破格啦。啊，你看呢？大概因老爸若倒来，开始咧舞弄啊吼，伊就眯个面照皮来，惊啊困啦。伊讲唔是惊乌啦，是惊着吼，伊惊听着妈妈偷偷的在哭啦。因母还好啊，啊蠢啊，哎呀。啊、所以自细汉哦，伊讲自细汉到伊大汉，伊的印象就是对伊讲的拢是歹听话啦。比如讲，是大人就会甲骂啊，啊你哪无路用啦，啊咋在就卖生你啦，啊无就别人因兜的囡仔拢比你比较敖啦，安尼啦。伊讲这话吼，就亲像钉啊安尼同款，一支一支钉伫伊心肝内。啊为因为安尼人格会扭曲，变个足歹改。阿、啊、伯就是这个囡仔变家，就是做不熟的。阿、啊、伯就是诶、可能学怕，但是我甲伊讲，这個、阿翔可能无讲。伊讲就是因为安尼，伊长大之后吼，足少对人发脾气，所以朋友拢会讲伊脾气真好，伊真温柔。但是只有家己知影，迄是天生的啦，是因为伊想知，伊太知道了，伊太知影讲被伤害，迄是有偌痛。所以后来吼，当初若做唔对代志的时阵，伊袂得急去侮辱人啊，去骗想人啊。看到餐厅下即个服务生吼手忙脚乱，伊敢那会安尼轻声细碎甲讲阿伯阿紧安尼啦。啊，所以有囡仔了后，伊甚至对因囝也唔敢想骂啦。比如讲有一讲啊，因囝都无说去甲爹爸讲破去。啊，所以惊到吼皮皮出来，一直跟爸爸讲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故意的。迄个时阵啊。迄、那个阿强讲，看到因囝，敢那看到多好，形容想到小时候的自己。迄、那个吼，那红骂、红怕的，就伫个壁角，惊到要死。迄个哦，诶，囡仔的对个。他小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过日子，所以把这个因囝讲破迄块杯啊碎片，吼、哦，有烧就烧烧的了，跟囝头蒙蒙的讲，不要紧，没有受伤就好，系安尼。哦，老师讲，好、哦、听起来呢，竟然无点名讲哇，个好姐个功夫啊吼，对啦，所以那个就是紧张后的那种情绪的释放了哈。呵，阿想讲去暗坐伫客厅坐真久哦，伊向明白一件代志，原来人吼、哦、唔是因为幸福才懂得温柔，讲真侪时阵是因为难过吼，才想要。替人家好耍，才知影讲什么叫做将心比心。所以有人家问啊，遐曾经对你无好的人，你还去分伊吗？阿翔讲袂啦，袂分啊啦。这个叫转念呢。人伊讲安怎呢？伊讲因为有因，我今嘛才会才珍惜，珍惜每一个愿意好好对我好的人，好好对待我的人，对。因为他被伤害过，所以现在有谁对他比较好，他都很珍惜啦，都很珍惜。所以当你懂得在下雨天的时候，自己先撑起一把伞，甚至愿意转身为孩子、为身边的人哈遮风挡雨，那一刻啊，你已经走出了你生命当中的那段不堪了哈。可能有伤痕，但是伤痕是袂消失，但终究卖化成家己生命当中迄个风水上好、上温暖的光啦吼。这一段话也是还不错，哦，就是卖讲，哦，别人家族伫我身上伤害，我得爱加倍偿还。
对不对？它反而是转化成一个最好的风水跟最温暖的阳光，用家己曾经被伤害的那种感觉去对温柔对待别人。嗯，我感觉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心态了哈。好，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 B 小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好了，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翁，光要为他干。德力金星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德老家高扎民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日同齐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做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星期一啦 ，Monday。
0: 哎呦，下礼拜就中秋节了呢。
1: 哎呦，
0: 925啊，
1: 中秋节是925。
0: 嗯，没有错，925，
1: 927哦。哦，
0: 925中秋节。
1: 下个礼拜几？
0: 阿里拜公。
1: 拜个哦，安尼有个三连休哈。
0: 哎，是哦，中秋节
1: 啊，五六日唔丢吗？连下去，
0: 对放假都没有特别的感觉，只要放哦。
1: 对我们来讲没有特别感觉，
0: 对我们没有感觉。对，您别我们是讲对于这个中秋节一直请到，哎，不对，他早就请了，
1: 早就已经飞出去了，好不好？
0: 哦，真好，真好，请了快一个月的假。
1: 哎，无，伊去美国要去30。差不多38天吧，但是伊讲哦，伊算算的都啊，伊甲公司请假嘿，啊，甲公司请假到请10几天呢，好像才请17天，因为扣掉周末假日嘛，因为伊个公司是真有规模的公司啊，哦，扣掉周末假日，够扣掉这个当中这个期间都啊，好像有2-3个，而且连休假，好像中秋节又是什么双十国庆
0: ，
1: 对，反正有几个连假啦，伊讲安尼哦，阿哥扣掉周末假日的话，以实际上请假17天，哎，但是出去38天，
0: 哎，我觉得这样台湾未来应该要走向这样才对。欧洲也是嘛，有那种长假这样子，
1: 哎，
0: 所以比较规模公司可以，但是这种每个人如果都可以放这样的假的话，这样子，经济才会流动。
1: 刚刚哦，要上节目，我才看到伊的 FB 的分享，伊已经去美国，已经去一礼拜啊，哦，伊讲哦，洛杉矶呢，吼，洛杉矶呢，已经是凉。说啦。

0: 人呢看到这一幕真的是崩溃啦，又喊又哭又叫的。
1: 为什么？
0: 好来，印度哈有一座一个175年历史的迄个湿婆神庙，伫前几天呐坠入恒河，规座庙就安尼倒落。哦啊、躺下去，然后就直接坠入恒河、哦、好来，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因为、哦、这个当地呢，这个有洪水泛滥，啊，搁再加上、哦、长期和啊，这个洪水泛滥加上河岸哈，拢、哦、已经被迄个洪水侵蚀到哈，拢愈来愈地基不稳啦、哦、所以讲这个听讲前几天呢、哦，这间湿婆神庙哈、哦、啊倒下。下去的时候，哎、欸，那个影片都有影片哦，都有拍到哦，是现场那个湿神婆庙呢，就这样，整座的这个神庙就这样子倒下去，哈，倾斜，头也是倾斜，哦，啊，那个慢慢偏落去，倒落去，安尼，就跟他说，人要要昏去啊，安尼，啊，就慢慢啊偏落去昏去，啊，然后就最后就看到那一座175年历史的湿婆。神庙就坠入恒河、哎、没入水中、哎、我看旁边、哦、这个在现场看到这一幕的印度人、哦、啊这那个叫声、哦哦、又是好像是又哭又叫的声音、啊、然后听起来、哦、根据印度时报和亚洲新闻台的报道、哦、这座神庙在拉图阿迪穆尼拉姆托拉、哦、这个地方、哦、当地、哦这个当地有一个老师在说他说、哦、小时候河流跟庙之间距离是15公里、哦哦啊、在这围绕这一座庙、哦的这个整个四周围常常都有市集，所以对于来讲的是从小童年的记忆，也是一个从拜神的地方，也是一个跟他去逛街啦、娱乐的所在哈。因为围绕的庙四周都有市集嘛哈。但是呢，本来是讲河岸跟这座庙是15公里哦，那是他小时候啊。这个人今嘛归回50多岁哈，你看好到现在呢，竟然。贵耶，哈，这水哈，可能洪水一直侵蚀到，好，这个水都已经到这个庙门口的地方，所以这间庙在地基被掏空才会倒下。
1: 那我就
0: 15公里呢，
1: 大水冲倒龙王庙，
0: 哎呢，
1: 那大水来连龙王都扛不住，湿婆神也扛不住，
0: 丢呢，哈，所以讲，好呗，所以难怪呢，现场看到好这一幕的印度人真的是又惊又哭又叫。

0: 极端气候啦，因为你看印度这样子也是给你这大水嘛，也做洪水啊。那个前一阵子就印度上游的这一些尼泊尔哦，这个西藏的这个那个冰块崩落，这些哦很大的这个土石流哦，雪崩土石流，造成现在那怎么阿伯全部凹出来呢？还早得很呢，一堆失踪的外国人啊，还是讲吼这些失踪的这些人，现在都还不知道哦身手何在何处，还都找无。
1: 没错啊，
0: 对啊，就恐怖。
1: 所以今年吼，其实有足侪所在吼，今年吼都是洪水泛滥，然后很多
0: 极端气候啦。
1: 对啊，吼，而且啊，我甲听众朋友预告哦，有人说今年的冬天也会极端寒冷哦，唔知真的假的啦吼。这我有啊，这个天气有当时啊瞬息万变，讲预测呢，今年吼冬天有可能台北会出现个位数的哈，这个温度个位数哎哈，过去有出现个位数的，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霸王级寒流。
0: 2016年的时准啊，
1: 那时候最低温几度？
0: 台北好像有到那个
1: 六度
0: 吧。
1: 今年说有可能出现4度，好4度，所以好呗，
0: 等出现再讲。每年都有都谁的预测啊，就没有人去追踪这个预测有没有准过。
1: 好哎，能好啊，弥补一下夏天的热啊，对吧？啊、
2: 你发了prestare un soldino di mare perché？
1: 好，来前几天才看呢，这个挪威国王的这个国葬，全世界。

0: 结婚或者是说丧礼那个场面都一样都是很浩大的非常浩大哈。这个挪威的国王叫做哈拉德五世哈，伊是第九号一缸哦，九号一缸哈，这个举行国葬哈，这个国葬全世界五就这国家的领袖政要都有去参加，好参加这个这挪威国王的丧礼。但是条件边那个挪威国王他过世他是89岁哈，不着高位算是高龄。但是你敢知道他的国葬办完了过两天，又有一个人过世，挪威
1: 谁？
0: 一样是王室里面，就是国王的姐姐。国王的姐姐竟然在他的国王弟弟的丧礼贵能刚亮，
1: 不意外，有89岁，姐姐90几岁了吧？
0: 94岁，94岁，
1: 差不多。
0: 但是哈，这个时间也接得太那个了，
1: 老啊！
0: 哎，对啦，是，
1: 对啊，
0: 真的是
1: 94岁了，
0: 高早细会，高早细会哈。后来叫做阿斯特利德公主哈，阿斯特利德公主
1: 94岁的公主，
0: 94岁，嘛是公主啊，那是因为 title 头衔呐。
1: 不管每个年，
0: 公主一定要是十几岁的嘛。
1: 从94岁介绍94岁公主
0: 啊，今天挪威好了，不要开这个玩笑。
1: 公主啦，
0: 这个阿斯特利德公主一生前哈，先前最后一遍出席公开场合哈，就是第9号一天，就是第奥斯陆大教堂举行的哈拉德国王的葬礼。我有看到。哦，原来那个是他姐姐哦，因为有一个推轮椅的嘛，一坐轮椅嘛，哦，就是已经是看起来有年纪哈，就是脸也是人啊，那个细粒变作旧个细粒子哈，安尼，有一个推轮椅，我得想讲，这个到底是王室里面的谁啊？呢，就看得出来是重要人哦，那应该就是国王的姐姐啦，
1: 可能身体也没有很好了啦，
0: 可是我那一天看他。其实还好呢，虽然是坐轮椅，人家塞轮椅，但是气色看起来是还好，年纪是大的没错啦，吼，脸皮拢已经裂裂裂吧，吼，但是没想到竟然弟弟的丧礼刚办完两天，他过世，吼。

哎，不过呢，欧洲呢，吼，王室的成员跟各国领袖呢，听到这个消息，也就纷纷吼，哦，都致哀，吼，都啊致哀。所以讲，哈，因一定嘛讲，啊，啊，都多啊，搭顿来念念，吼，搞不好都前卡多啊，到落顿来去参加国王的丧礼回来，怎么又听到哈？意思是到底这个新闻报道是哪里错了？到底是国王、国长还是那个吼，这个国王的姐姐哈？好，来，包括英国的威廉王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德国的总统斯坦迈尔都很在第一时间都致上这个致哀这个致意的丢了哈。所以挪威王室在短短连失去两位重要的成员哈。

me, but you 今天各位早起哦，明天就是九月十五号哈。九月十五号什么日子呢？来提醒大家哈，九月十五号都是中国的这个出入境的新规定哈，可能就开始哈这个封锁，有几点嘛跟封锁国门啊呢哈，有足侪中国人可能要出国就可能难了哈。好，九月十五号开始哈，其实我看嘛有中国人因伫进境哈，啊因都咧试看买呀，试看讲我是不是因为九月。十五号的明仔开始在实施嘛，有一点就是中国人现在要出国大概会很难，他不会跟你说都不行，但是就是很难，也各种挑剔，或者是你护照办不出来啊，呢，或者是讲当家你去机场的时阵，跟你三卡四卡卡到尾啊，你只好打道回府啊，呢，那正式哈执行哈这个出入境管制是明仔在开始，中国人有人进前就开始拍片，因讲要吼试看看，在还没有九月。十五号之

钱出去能不能出去哈？我法度出去无哈？但是我感觉以测试的地方哈，他测试的伊就讲先拿就近的国家，不要说去很远，而且是比较啊这啥好跟中国比较亲啊，这友好的国家，他就去哪里啊？乔治亚，一共被气垮嘛？可还能不能？中国人还没九月十五号之前还能不能出国？那就是就去乔治亚，哦，借了乔治亚共和国。虽然嘛，我经过足侪盘查啦，不过最后呢，因为他是去乔治亚哈，啊，就有放行安内的掉哈啊，但是这是乔治亚哦。我们来看哦，这个咱这个国内哈，咱国内底讲讲中国这个国务院关的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为明仔载要开始施行哈。所以呢，如果咱啊台湾的民众啊特别注意，就是讲台湾的政治人物啊，是公务人员啊，是退役军人，或者是司法官或者是老师，或者是社会意见领袖，哈，或者是讲你有参与什么青鸟行动的参与者，哈，这段时间如果你拿去中国，你可能真的会被锁定盘查，哈，锁定盘查，所以要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风险。好，如果你要避开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不可预知的哈这些风险的话，那自己评量齁，这个要去之前自己还是评量一下好不好齁。好，在其他国内啊有相关齁对两岸情势很熟稔的人齁，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特别做出了安内提醒齁。好，就是包括咱台湾的政治人物、公务人员、退役军人、司法官、教师、社会意见领袖啊，跟青鸟行动的参与者。

有人说哦，现在呢去中国哈，他们常常哦，就是说有时候在出入境的时候一定会盘查你的这个手机啦，还是说三 C 电子装备的这些东西哈，会盘查啊。最后有人说哈，所以呢，我若要去中国，这个是好这几年来一直都有哈，都有人的开始有在注意这个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海关其实都拢有在盘查你的电子装备这个问题哈，就看你在电子设备。里面啊，你有一些言论，可能哦，你就对中国不友善的，还是安怎安怎，反正随便他随在一边安怎想安怎去啊哈。所以拢有人就讲，啊，你来去中国吼，最好你就换一只干净的手机，里面弄阿个无什么的，就讲啊，反正你也当吼，迄用用的回来都无用的，迄种的吼，就这样子，不要里面咱家的手机内底有足侪物件，你要有的人虽然说啊，你事前去删，有时候你删到哈，你也不一定删得干净哈，所以干脆就用一只干净的手机哈。我还讲难讲啊哈，现在后来就有人说，你拿干净的手机的话，他就认定你是有问题。如果你那无问题，我都唔信你这个人。你来中国啊，这手机啊干净，噶拢无前面拢无任何的通讯的一挂这个嘿，这个啊记录跟内容的啊，所以你的手机太干净了，他就把你列入就是有风险的人物，怀疑你哈不干净哈。

0: 你今天哦，你不能 Okinawa 冲绳哦，这两天有一场很重要的选举哈。的冲绳的知事哦，都是这管丢啦，因为管丢哦，张哦投票选举哦。结果这个新的日本的冲绳知事，也就是他们的县长，是由哈新人哈叫他叫做古谢玄太笃定当选哦。这个古谢玄太其实今嘛日本的执政党哈，自民党跟日本维新会哈等六个党一起推荐的这个新人哈，那击败了原来的这一个知事，原来的县长哈玉城丹尼等等哈，确定首次当选啊。我想要讲被攻，这一场选举，为什么这么重要？阿西公，这是到底有什么样的转变哦？因为冲绳的问题 ，Okinawa 县长的问题哦，不单纯只是日本内政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冲绳是最日本哦，就是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外基地。打个一点，我去 Okinawa 看过嘛，很多的这些机场哦，都有那个美军的飞机起落起降，包括美军的海军、空军都在冲绳有很大的基地，它叫做普天基地。但是呢，冲绳人哈，在 Okinawa 东德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爱的是说美军在这边这么多人哦，行李啦，啊，是供商家的生意啦，一定做不完啊。恨的是什么呢？因为哈，美军的这普天基地常年都是在冲绳最精华的地方起降，对他们当地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之外嘛，美军有时候这几年在冲绳哈，很多脱序的行为，包括前几年有说所谓的美军去强暴当地的这个冲绳当地的女子哈，然后但是又没有在当地的法庭审判，然后美军家庭俩当审判，所以冲绳人对美军是又爱又恨。这个古哎哈，刚刚选书的这一个哈，他们冲绳的县长其实他是反对美军的，然后也被叫美军滚出冲绳，搬出不要在这个冲绳盖基地，有的没的。但是大概张家公今嘛哈 ，Okinawa 这些所在哦，是太平洋第一岛链，面对中国最重要的美军基地，其实也可以说啦，其美国在中国最近也是最大的美军基地，其实就是在冲绳。所以今嘛，这个新的县长哦，由跟高市早苗同一个阵线自民党推荐的哈，这个新的县长在一起的话，这样子哈，立场就一致了。啊，不，一直那哈，我看这个过去的时阵哦，这几年很多时候哈，这些旧的这些势力哈，都会这样去上街去抗议哈，抓人去控一控，我要叫美军要滚出冲绳，不要再冲绳干扰冲绳的生活，会不会？其实，在当地其实是很蛮大的争议，因为那东西 Okinawa 去吃特嘛，看到都是很和平啦、啊，逛街啦、啊，国际通啦、啊，哦，买东西去水族馆玩。但是在当地，冲绳人跟美军的矛盾其实相当大哦，其实有一点是亲中跟反中的势力，但是基本哦，由这个日本高市早苗首相同一个政党自民党的支持的县长顺利当选，所以就变成说冲绳在接下来的这个状况就不会再反美军的啦。美国，我相信美国也松了一口气啦，因为海外驻军最怕就是跟当地的民众不合嘛。
1: 当然了，当地民众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也是要怎么说，应该也做美军的行李啦，所以他们也觉得美军驻扎在这里也没什么不好了。
0: 因为在历史上冲绳是过去是旧的琉球王国嘛，一跟日本的本土跟日本本土一点都不亲。哦，一点都不亲。再加上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实冲绳人哈，在这个美军的这个登陆战的时候，死了很多当地的冲绳人。所以，第一个一对这个宗主国哈，不对，一准在这个原来的这个日本宗主国，没有很亲近，没有很亲近，心离得很远嘛。然后美军上来，他们对美军的印象就是烧杀掳掠，所以冲绳人对日本。日本本土跟美军真是又爱又恨，所以这几年我看中共，中共在做认知作战，不止在台湾，在全世界都做了。他在对于冲绳人也在鼓吹啦，鼓吹冲绳很独立。
1: 对，
0: 这几年其实中国认知作战，他知道美军 跟日本本土还有冲绳的人当地有矛盾，他就是在挑拨、這個
1: 挑拨了
0: 这个矛盾、嗯，所以还好这一次哦，冲绳人很清楚哦、嗯，选择了跟高市早苗跟美国同一个阵营的一个新的县长。嗯嗯我没得到，恭喜！
1: 好，谢谢啦，公格料呢？哈，广告之后，哎、欸，好，我们再来说这两天啊，借中国的习大大来去印度呢，哈，这个参加这个金砖峰会哦，结果呢，发生了哈几挂状况呢，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来进公格了，迷的人生。
0: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未来干 super 阿哥护理演出进广告。
1: 哎、欸，咱有听众朋友哦，昨天礼拜天呢，跟我分享啊，他带他妈妈，妈妈九十几岁哦，吼，高十几岁啊，带他妈妈去外面走一走啊，去啊这个吃饭啊呢啊，结果呢吼，在咧走路的时阵吼，哎、欸，妈妈还在叫遐个囝，因遐个囡啊，然后哎，啊你呢，叫走路较细个啊，阿妈行紧哈，吼，哎呀，这细个哦，这落走了，唔拄好就出来跌倒吼，结果讲无偌久呢，妈妈家己跌倒，嘿、欸。哇，跋倒啊！伊讲啊，好，人家紧要去解，要解扶起来的时阵，伊讲啊，你唔通摸我的手，你唔通摸我的手，你扶我的腰都好，扶我的腰，我家己会起来哦。结果呢，吼，后来哦，这赶紧呢，有送医来。伊啊，咱咧听蒋家讲的吼，伊讲叫救护车来的时阵，伊妈妈讲，我不要了，我不要做啦，哎呀，意思讲，我都家己过，我都惊咯，惊啥？要叫我坐救护车啦，吼，哎呦，吼，救护人员我来，伊嘛讲，哎、欸，你卖摸我的手，摸我的手，吼，你哪要甲看你户外又得？哎，后来到医院才知道，妈妈是伊的肩胛骨可能有一点摔断了，还是讲有滑脱，还是断裂。提供嘿详细的检查到明天呐吼，详细的迄个才会出来吼。好、嗯、啊，也不能医生有讲啊，伊讲去看看医生改讲，哦啊，这你九十几岁啊，哦，这是照讲那袂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嘿，医生哥安尼讲呢，讲是爱开刀啦，唔过你九十几岁，我唔敢甲你开刀呢。啊，所以咱的听众就很紧张啊。他昨天就说，哦，我妈妈现在这种状况，哦，到底要不要开刀什么的？我讲，一共详细的照片检查要到明天嘛，礼拜二才会出来。我讲你还是等待详细的检查了哈，啊，这个跟医生商量哈。啊，一共啊，一共不过很好哈。他妈妈平时拢有咧买钙粉、买钙油，给伊妈妈吃。好咧，加在两支卡个用吼，啊，即嘛是手疼啦吼，手疼，伊讲手疼，啊，都有用一个迄个吊手的有啊吼，迄、那个吊起来，安尼拔起来，吊起来安尼，哦，那至于伊是讲不想开刀啦吼。哦，医生都安尼讲啊，你家己买担当，讲年纪那么大，不想开刀，所以是讲哦，我这段时间我是不是赶快再给妈妈吃钙粉、钙油安尼？哦，所以伊讲还好，我妈妈吼，家己拢拔到一个会讲，你卖甲牵手，卖甲我扶手吼，恁甲我腰甲突咧，我家己意思讲我的脚有法度行，我个有法度背起来就对了。所以手伊可能是拔到是手去用手去系在烂嘛。啊、所以有一只手可能、啊、就肩胛骨那边有一点就出了问题、哦、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啊、真的、哦、真的、哦、有当时没拔到不知道自己骨头怕，你不要说阿姨也是年纪大，你说少年也是同样，有当时是吓到你才知道说、啊、我这么一摔骨头会断掉，我的骨头有那么怕。
0: 所以昨天也看到一个很惊险的场面、嗯、我常常看棒球，有一个富邦的投手身高很高，201公分，但是体重就重了，140公斤
1: 哦。
0: 阿张哦，伊就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往捕手那边冲，人胸管个胸重啊，
1: 嗯，
0: 就我们一边处理一个滚地球的时候，鬼人砰响的，
1: 嗯，
0: 摔到那个红土上面，
1: 哎、
0: 结果背袂起来。
1: 哦，
0: 140公斤，
1: 哦、oh, oh. ，
0: 我看他就是没有在做身体那个身材控制，他的手脚很瘦，一种短一破一的形态，一转到我的高温别人工啊，
1: 台湾美食太好吃了。
0: 他、嗯、我说他如果哈来处理这个哈、嗯、这滚、個、地球的话哈，他一定会弯不了去，结果真的弯不下去。他弯下去的时候，龟狼的吓得、
1: 嗯、
0: 哇，一准那队医赶快冲出来，结果他就下场了。
1: 哎，
0: 所以你看 大体重人伤重，哎、嗯欸，对你的脚头骨头拢是负担，哎、
1: 欸，所以
0: 伊哪个伊哪个靠年纪阿个无减重的话吼，他骨质疏松化，哎、欸，一点骨折，我讲这，即便他以前是运动员，太重了，身体太重了。
1: 所以咱这个听众吼，伊讲好咧加载呢，我母啊九十几岁啊呢，九十外外岁啊呢，吼伊跋倒倒安尼年年吼，伊讲吼，我这骨长拢有咧有食钙粉钙油吼，吼啊佮家己爬起来吼，伊讲卖假扶手，我腰假吐咧。你看阿起来，佮家己行，看救护车，不要，别买坐救护车，我唔是袂行袂叮当，要叫我坐救护车。所以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还是要吃吼，哎、嗯，真正爱吃。啊，啊你老公真正若落尾决定无接受手术的吃，那都是靠钙粉、钙油。伊是讲安尼较紧要家己看，哦，这个他也担心啦，担心真的年纪大手术的话啦，哈。
0: 对啊，恢复期较长嘛，他恢复能力嘛较无好，所以平常时也够喝得力钙粉，阿哥来得力。改油价钱拢是2500块，去指定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这个阔别七年哈，对，魁伟七年，再度呢去啊，这个印度参加啊，印度的金砖峰会哈，金砖哈，金砖国家的金砖峰会哈，啊，就是前天吧哈，的开幕式的时阵，听爱公传出的啊，习近平底下的开幕式，哇，那个场地很大很大，所有参加的人员这里几间就大间诶哈，哦，这个跟他会议空间、议会空间啊，你得丢了哈。啊，这个、那个时候呢，都啊和印度总理呢，哦，提莫迪一直咧发表演说，哈，一直发表演说的时候，突然莫迪就突然就停下来，然后呢，就看望前面的是迄、那个哦贵宾坐的那个很大的空间，就跟他从咱家的议会里，换你也是哦议会安尼迄个空间的对，一个伫台下顶咧演讲，啊，村内人伫台下卡呢。突然呢，在莫迪讲演说到一半的时阵，突然看望哦这个观众席，然后就啊冒出了一句 ：“Are you okay?”It's okay, 功能变哦。Are you okay? It's okay. 什么 OK 不 OK? 因那时候镜头并没有拍过去。后来呢，才有镜头扫到哈，扫过去那个观众席。好，原来呢，哦，有观众席有出现骚动哈，骚动哈。嗯，骚动的地方就是，习大大的座位那边。
1: 嗯，他从那边来。
0: 其实哦，当下其实都没人知道，但是莫迪哦，目睭这么来呢，他可能伊讲吼，后来啦，事后的根据描述，伊是讲，伊咧演讲的时阵，尾啊，伊看到习大大脸部很痛苦，坐伫迄个席位呀，然后那个脸，那个距离很远呢，我刚刚一个吼，是讲是影片看起来是有一点距离啦，现场不知道，反正是有一点距离吼，伊讲看伊脸部安尼纠结，所以就开始甲问讲 ，Are you OK？ 吼，然后呢，我一看啊，就是可能习近平。习近平的随扈，还是维安人员，大概有四五个就冲来，哦，冲到习近平的座位上的时阵，啊，底下哦手忙脚乱，唔知冲啥嘛，唔知啦，哦，也不知道了，哦，啊，所以呢，这个莫迪就再问一次，说 It's OK 哦，哎呀，我讲哦，莫迪你哪无问这两句，你无问过 It's OK， 啊 ，You OK， 根本无人知道是啥，习近平咧不 OK， 真的不知道哦。这句我突然想到，我 N 年以前我去主持一个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马戏团，哦，马戏团来表演英国齐波飞马戏团。那阵啊，来啊，这个、台湾在高雄哈、哦，这里、个、啊，等于静脉高雄科工馆那个地方哈、哦，演出一个月戏出。那时候我去遐我去客串啦哈，做迄、那个。中文的中文主持人哈，中文的主持人啊，他们自己马戏团有一个英国人的哈，这个啊主持人啊，当然因为在咱台湾表演，他需要一个再把他这个翻成好咱这个国语的这个主持人的对啦，所以英国的主持人讲完介绍完了啊，我这个讲一遍用中文介绍哈，安尼。我记得有一场，其实这嘛是我个人失误啦，所以我就看到莫迪说这两天这个官问那一句话哈，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我那时候主持马戏团啊，其中有一个表演，我其实因为我连耍拢打钢拢底下嘛哈，我不知道那一天的那个表演到底是表演的人，刚刚我有一点在走一个空中钢索啊那的丢啊啦哈，那走那个空中钢索的那个飞人啊，空中飞。人表演哦，他突然有一个动作，好像要摔下去啊呢哦，这个反正伊其实爱你叫因呢翻译讲的好啊，村内拢卖个公声啊，但个我突然看到这个动作，我有点吓到你啊，好、哦，这、哦、差一点看到小让快笑下，唔再是挑敌诶，啊是真正是有一点要失足失脚拔了啊呢，我改问讲 Are you okay？ 吼，我就拿着麦克风改问，啊 ，You OK？ 边阿一个英国主持人马上把我制止，吼，制止，吼，意思讲不要说安尼就对啊，吼。你无讲，无人感觉喏。你讲嘞，敢那成功？哦，你出代志啊！恁这表演出代志啊！所以我唔知讲莫迪他不讲 ，Are you OK？ 个然后再第二次 ，It's OK 哦。你不讲，人家都不知道习大大不

0: 好来吼，我看得出来当下呢，这个习大大吼，迄面是安尼足艰苦的拍个球吼。后来的伊个随扈啦吼，这人员出来哦，然后个也安那好冲，个了解，可能去个了解了吼。后来听说他还是继续坐在席位上，好把这个整个的会议春来个四十分钟，他还是有进行完。齁啊不讲当下就离席嘛齁。啊但是到那一天晚上的晚宴的时阵，习大大就没有出席齁啦，都不参加那一天的晚宴。那这当中呢都就讲的呢，讲到底是习大大发生了什么问题。齁那明明的干苦跟拍个球啊，当然长期以来就这样说这个习大大他身体常常有突发状况的不舒服，而且已经可能长期都有在用药齁。好，大家知道嘛？伊去甲对一个，伊边啊拢有一个伊食，伊啉的茶，伊食的啥？有当时人讲哦，人别人一杯油两杯吼，所以有人就讲一杯可能是伊的油啊，而且都是由他们自己的人员好为他安排送上的哈。好来，但是哈这一次伊伫这个印度的这个金砖峰会上的这种情形，而且晚宴没有参加哦，大概就有很多的传说，而且都这代志拢是伫多好的技能刚发生的哈，几种说。我老公习大大身体本来就一直都不太好，健康状况不太稳定，所以如果说 那时候是身体不舒服发作啊，晚宴就因为这样没有参加，好，那有可能是一个原因。另外也有一说公啊，因为他们这一次的金砖峰会哈，习近平他提出一个提议的是公，以后他们这些国家内哈，好，希望大家在有交易、贸易、生意往来时阵都能够以人民币。用人民币来作为主要货币，但是呢被印度总理呢这个莫迪呢把它拒绝掉，说不能接受，就有一点不也是不爽啊，那就是等于这个谈他很最重要的这一点没有谈成。还有有人说他当那前天到这个印度的时候，下飞机的时阵，印度竟然没有大阵仗给他迎接。哦，印度总理莫迪甚至没去机场给迎接，只派一个部长。哦，那个画面大家就网络上又把它po出来。哦，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走下飞机。哦，没有什么他大咖去给他迎接啊呢。所以有人说其实呢那时候他就不爽了。哦，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听说他在印度参加这个峰会的时候呢，竟然传出自己中国国内说有一个人越狱。我跟你说哦，这有时候这搞不好有些人是刻意这自己中国的问题，说有一个人被他关了很久，就是习大大刚上任的时候就被关，就被抓来关了，关很久，那个人竟然抵习大大去印度参加金砖峰会时候越狱而成功。谁呢？
1: 谁？
0: 薄熙来。有人说薄熙来，所以有人说会不会是国内发生这个事情，那结果呢，习近平听到了，哇，才薄熙来，竞争的本来是薄熙来要做的，对不对？习大大就没薄熙来，如果上台的就没薄习大大，怎么越狱呢？已经关到这阵了，听说越狱，所以不就是国内有人吼，就是反了他了吼，利用伊无伫国内这个时间吼，而且里应外合呢，但是这个消息我不知道，他其实后来也没有特别出来证实啊呢吼，但是猜测啦，有人说会不会是听到国内吼这个消息吼，下薄熙来越狱哦，这个就有一点大吼。另外还有一说，就是他在印度。这两天国内最大的大家都知道了，华为，有没有华为很多人用华为手机，华为的这个大老板听说今天明仔九月十五号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家是大富豪，之前有的人都开始想办法就逃啊，都要 逃出中国，当然有人逃不出来，有人逃不出来，然后听说华为的老板，华为的老板叫啥名？任正非啊，任正非啊，
1: 任正非啊，
0: 任正非，听说 那几天很多人说找不到他，联络不到他，啊，有人就说，哎呦，他好像他逃出去了，有人说看到他车有什么车子，然后到深圳，深圳然后再到一个岛，什么岛，这样，然后有人的才开始联络他的家人，结果呢，所有的家人，所有周围的人联络他联络不到，再联络他家人，完全都没有人接电话，啊，所以就传出，这几天就传出说华为的大老板任正非也逃了，波西来越狱了。你想，习大大在印度又受到这样，有人说他就是也受到冷落，有一点说这个排场对他的招待排场真的是有一点让他心里不爽，可能就是这样，身体也真的是出现了不舒服，所以好呗，不过这都是一些网络上的讯息啦，听听听听就好。
1: 印度东西吃到拉肚子，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或者太胖了啦。
0: 你是为哪有可能欧北吃印度的
1: 东西？那就是习近平太胖了。
0: 哎，有人讲伊晚宴没有参加。中国那边的回应是说，那不是说他身体不舒服，他就说，因为你们那个晚宴，你们都吃素，因为都是吃素，印度因为都是吃素，所以我们习大大吃不习惯了。
1: 反正习近平啊，什么甚至然后被暗示什么刺杀啦，然后什么身体不好，每一年都会出现个一两次，最后还是都是活跳跳的啦。
0: 对啊，那有人讲啊，长期搁修理你的就好啊，对不？
1: 其实习近平长期执政才是对台湾是好处了，因为他就是稳定的混乱嘛，混乱的稳定啊。
0: 接下来伊迄落嘛，
1: 对啊，你如果在一个新的领导班子，的讲他今年讲2027年了，就是明年他们的一个又要是5年一任的这种交接，他要拿什么去说服哈这类共产党的高层让他继续做国家主席？而且讲金马哥咱东西应该抵自己人的话，那就没有差就继续做，就当习皇帝就继续做。但是就是怕就是说他现在做的这些举动是不是要做战争的准备？这个才是我们才是要深思的问题嘛。有时候战争不是说要不要打，是他需不需要这场战争。起码跨开，那希望习近平在国内的这个权力越稳定越好，他就不会哎，一打完工被安诺拉通一些东西抓抓来啦，你何必呢？他一旦是动武了，如果输掉了，整个共产党就垮台了，他也下台了，可能就被政敌斗倒了。只要能够台湾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是一个手段啊，反正伊拉公我永远我的这辈子愿望就是统一台湾，光复台湾，那他就是对内能够交代，但是伊拉公真正起笑俩公，而且公以国内政局不稳，一杯把那个内销转外销的话，这是我们比较害怕的事情，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当他要跟我讲的冲绳嘛，还好现在冲绳这边的这些这个知识是一个跟那个
0: 比较亲美派的，亲现在首相
1: 跟高市长们是同一阵线的，所以共同的想法是很重要。台湾、日本、冲绳、韩国，另外韩国现在李在明他就是暧昧嘛，两边都要，又要中国，又要美国，所以他现在也成惨了啊。菲律宾
0: 菲律宾这两天对
1: 对啊，菲律宾
0: 因为国防部长在参加啥，
1: 在那个安全论坛嘛，他每年都会所谓的安全论坛上面哈，因为攻击瓜这个在那个那一次前几年不是有什么九段线吗？海那个在荷兰
0: 南海
1: 的问题的这个判例嘛，这个判例出来，有没有符合国际法？啊，都然后的电工都瞎抓掉哦，被改工，你不能这样子讲。一的第一台上的搞起来哈，这个中国搞输了，讲哦，你看你们在做的哦，中国现在在做的就是很野蛮，在霸凌人家，国际的判例已经判出来了。那个海牙的国际法庭已经判出来，就是你们中国是违法，你还敢大啦啦的在这边威胁、瞎抓掉威胁哦？他是不是普通人哦？一起菲律宾的共保定，对啊，对啊，
0: 啊，他在台上演讲哦。伊伫咧演讲，就是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竟然中国这边吼有人就冲去咧台顶提一张纸条啊，给伊。所以伊那咧讲的时阵，那咧看纸条啊，讲，看快了，看清楚那个纸条写什么的时阵，这個、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就是老大不客气的， 伊讲竟然有人家就递这个纸条上来，跟艺术工否定伊的公法的丢啦，
1: 就是哎，就公开的，他没有，就是公开的威胁，说你不要讲这种话。
0: 对，就是说还是在坚定说，那个不是事实，艺术你讲的不是安尼哦，哦，艺术那个还是中国的啊，这样，所以他就直接讲啊，竟然有人这么没艺术工，没有礼貌，那么不尊重别人，在别人在演讲在说话的时候递纸条来，就直接的给你定力供的威哈，给你否定哈，一共哦，真的是很不尊重人家，而且这是真的是很羞耻 ，Shame on you 哈，又是这一句话哈，很耻辱，非常耻辱哈。请记功啊，大家知道那个国家就是中国，他还点出来就是中国。
1: 我相信哦，写这张纸条的中国人，不管是中国的官方，然后可能是中国的武官呐、啊，住哪里的武官，他一定没有想到。这菲律宾部长会大辣辣的就在这种公开场合直接嘎顺，而且讲的话这个一点都没有给留情面，因为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他应该还是会有一点现实上的考量嘛，结果没，然后就打中年，他这次是真的
0: 直接就枪啊，对中国啊，中国写这个字条提起来话，不尊重人的讲话啊，啊，佮讲否定人的讲的啊，
1: 他这次真的是、
0: 哦、羞耻哈、哦，耻辱一共哦，伊直接讲没有用中国哦，这种不尊重人的行为，这种行为野蛮行为，羞耻，唔是迄个时阵哦，老魏好像下了台之后，事后这个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再讲一次。一个攻击本，而且呢，那个力道更愈强。
1: 嗯，重点，人下一定抓掉，两个可能是欧北讲嘛，他还把那一张哦中国的武官写给他的纸条，在威胁他纸条，哎，给 hit 起来，泼上网，吼、这作死的嘛。我干嘛闹狼就拱哎啦、就只有中国人才会干那么笨的事，敢在这种公开的国际场合写纸条去威胁一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啊，这么蠢的事情也只有你做得出来、啊，所以对付这种蠢蛋哦，你得赶紧死啦！所以中国这边哦，这个一定啃到一个硬骨头了，
0: 全世界都安尼吼，到处吼
1: 啊，这个也很中国啦。
0: 哎呀，对啊，
1: 我看中国人其实吼，我跟中国人交手过，尤其是过去就是做生意啦吼，你跟中国人你没当用礼貌跟他讲话，你礼貌他就觉得你是软柿子。好，你对客气，好，就国际的官方的礼貌行礼，如以文明国家的东西，其实对他不适用，所以你要对这种直接呛回去。我还讲，对吧？反正是中国官方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言论、一点回应都没有嘞、一点回应都没有嘞。我说，中国人拍，公开拍，中国人就是怕给他拍人啦。
0: 你伫这种公开国际电话，把你骂个臭头诶，骂你白更小，讲话白伊就骂你白更小啊啦。哎呀，
1: 他们想要玩阴的啦，就那。写个纸条想要威胁你，他没想到，他们这个后果是他没想到了，没得给你 cake， 给他给你损了。所以中国人就是给他拍狼了。刚才讲你比他强，然后你不会不怕他的威胁，你的 Q 啊，那边对，就是这样子，中国人就是这么的单纯。
0: 来，进攻哥。
1: 来。想要来分享啊，听我们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分享分享，赞哦！
2: 加油！我食啊足好个呢，我本来吼行路运动吼拢无啥物卡力，哦，我今日足勇个呢，我买六七十万呢，我搁买一组啊呢，我买几啊组啊呢，我因为我四五年前有跌倒嘛，有跌倒过那个车祸嘛，我买我听你讲安尼吼，我最上一面，我即个我就吼实在个买安尼啦吼，保养，伊足有力个呢，
0: 水，
2: 我足行吼，拢行路拢足有力个，拢练卡身哦，哦，行足紧个，我就快做呢，我已经要七十岁啊呢，
0: 哦，水。
3: 介吼食八冬糕啊，爬袂行，无法当爬起二楼。啊，即马是拄啊运动，等下逐工在运动。啊，我介绍宿舍人甲你买，一年甲食你个嘛，食足侪钱。
1: 所以长期使用，咱的该分该用的这条用不用，哇，拢免惊啦。然后当下真正不小心啊，跌倒吼，还是讲有一点点的这个吼小小意外。最后的结果其实拢阿弥陀佛，拢是安尼吼，也当谈笑风生，甲咱分享讲，食钙粉、食钙油会好。所以咱食钙粉、食钙油一定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讲爱食长期的。就是听众朋友在讲，哇，我拄啊开始啊，喙齿无好啊，骨头无好啊，食钙粉哦，食了一罐两罐了，是不是 就安尼就好啊，我感觉顾当来就好。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哦，会当减量吼，啊会当吼食较少，但是你爱像咱这两个条件不用同款，长期使用。因为咱的骨头的骨质，就是跟咱的巴肚腰同款嘛。你无加哦，你若无去加填补咱的钙质吼，伊就是固定的流失。这是不管是男性女性，咱人到年纪的时阵，钙质的流失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遇得到的。所以长期使用、长期服用吼，开始咱固咱的骨头、固咱的软骨吼，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得力的钙油阿够。得力钙粉，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好，指定药房拢会当买到，全国北中南，全国哈各县市都有哈，拢有指定药房，或者是你卡电话问哈，嗯，或者是直接用这个服务专线电话订购也可以，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

0: 巴菲特齁，我来讲齁，这个全球这种从事呢股票啦金融投资的人，大概可能很多人都把巴菲特的话讲过的话，而且说他有出过的书，大概都是把它设定为齁圣经啊，那
1: 奉为圭臬
0: 啊，圣经跟他齁 Bible。好，巴菲特齁，咱讲一个，这是伊私下的，然后私下，巴菲特的女儿一准很年轻的时候，20几岁时准，就是有一个碰到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对他非常好，哦，就好就好诶，哈，对他相当的体贴，然后，就是这个男的怎样啊？知道他的喜好哈，会去帮他这个买，比如说有一些冷门的唱片，冷门的歌曲，或者是说他这个男朋友的地儿都会记得他的生理期，或者是下雨天的时阵，雨天的时阵，男朋友绝对就是一定带着雨伞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么好这么体贴的男朋友在求婚了，他就回去跟他爸爸报备，他爸爸巴菲特说，爸爸，我有一个男朋友交往多久，他很体贴，对我很好很好，我想要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艺术的是讲就请爸爸允许这个婚事的丢了哈。这个爸爸的门的改供巴菲特的丢的门改造跟他讲讲，他会帮你找到你喜爱的冷门歌曲、冷门唱片，他会在下雨天出现在你眼前，或者是在你的生理期，他都记得，在特殊的日子一定也会鲜花礼物哦。伊讲，对啊，女儿说她很细心呐，真的也很体贴，很好。巴菲特怎么说呢？伊讲，记这些东西，这些帮记这些的记你在你的喜好什么的哈。很简单呐，巴菲特的功那个没有什么困难呐，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啊！你真的喜欢一个人，或真的要讨好一个人、接近一个人的话，伊讲其实这也无什么困难。伊讲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就要嫁给他，那我爸爸给你的建议哈，意思的是讲，你试试看这个男的。如果你说你被洗头了，被创业，他是不是会支持你哈？而且嫌你讲，何必呢？哈，那么折腾，何必那么折腾？还在是讲，如果你的职场被欺负，他会不会帮你出主意，会不会帮你出主意，还是劝你说啊，你就忍一忍啊，如果你哪里出来的我出事情的时候，他会是挡在你的前面，还是会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来，这就是巴菲特给他女儿的一个建议，他说这样子其实你要的，你就是要观察这样，要观察这一方面，而不是说记得你的生日，记得你的生理期，下雨的时候总是会撑着伞出现在你的面前。伊讲这个很简单，这个很多人都做得到。好，
1: 所以他最后有没有嫁？
0: 他女儿当然有嫁，但是不是嫁那个人就不知道啦。这是在讲他，
1: 这好像不像是巴菲特女儿会问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的教育教养，而且他可能在跟他交往之前，因爸都不动声色，早就把对方的这个身家调查了一番都有可能。这种超级有钱，我干嘛是有人？
0: 不会吧？我巴菲特应该是被搞，他女儿有可能是认识这个男的有交往啊，想
1: 对啦，
0: 要结婚了才跟爸爸说，
1: 对
0: 啊，想希望爸爸当然可以见面啊，同意他们哈，是不是啊？决定婚事啊？呢哈，
1: 我觉得在、
0: 爸爸一点猛一攻啊，你觉得这个男的是怎么好哈？你所以你决定要终身生活在一起啊？女儿讲出来的是安内啊。他会下雨天拿着伞出现在我面前，他会记得我的生理期。
1: 他们那种程度的人讲这种话，好像有一点不太像那么
0: 童话故事，
1: 不是有一点不太像那种教养程度的人会讲那种好像很少女的话。我干嘛？这个
0: 那时候女儿20几岁还少女，还少女哈。 后来的当然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说啊，但后来有没有嫁这个男的，就是说巴菲特在处理自己女儿的啊这个啊找对象结婚的对象的时候，他给的建议啦，他给的建议是要多观察这啊的观察面，可能要稍微再深入一点哈。后来他女儿好像想要自己创业，要开花店哈，结果伊就去甲因爸爸巴菲特讲，爸，我想要开一间花店啊，你可不可以借我$30,000？哈，嗯，结果巴菲特呢，
1: 咱先歇睏者，
0: 不借哈，
1: 为什么不借？
0: 等一下说。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3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借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剂，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2: 又不是我用坏的。
1: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2: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1: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2: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1: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3: 老的老鸡安泽恩城，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咱都来讲啊，哈，这个巴菲特，哈，这个股神呐，哈，巴菲特，哈，股神不是跟他平白讲，哦，我都投资，我一直拢在股海的咧，哈，为了投资，安尼的一档股神，哈，所以巴菲特为什么他的理财啦，他的投资啦，甚至也生活对子女的教育、财富观念，哦，他其实都有很独到的非常智慧，哈，智慧的啊言语，这是讲他的非常有智慧的哈那种看法，哈，这个做法，哦，所以讲，你看。已经嘛，巴菲特他三个孩子哈，那改天就不用讲。巴菲特他其实有三个小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大的是女儿，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个女儿哈。他巴菲特一对高佣爷金呐哈啊，给他们不管对他们的教养，而且对应的财富观都是这样哈，生活都很简朴。好，虽然我们知道的巴菲特他也是累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才这样，这创造那么大的哈这个。财富投资而且股神，当然不是一开始一的哦，就一的，所以从小呢，他的生活对在小孩来讲，他们就喜欢让小孩在一般的社区长大啊，读公立学校哦，啊，坐校车去上学，甚至成年了后呢，哈，啊，因这囝其实。刚刚人家大人了，人家杂工，原来我爸爸很有钱，从小没有给他们特别什么念私校啦、贵族学校啦，还是讲哦什么轿车接送上下课都没有，就搭校车读公立学校，住一般的社区，所以。他们都以为他们的家境就平凡，到成年之后才知道，原来我爸爸是超级大富翁哈，伊就是要教囡啊，讲生活就是爱安呢哈。爸爸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子的，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从小的哦生活在一个哈用钱无余的哈诶这种环境，然后啊他们就不懂得珍惜哈或者是挥霍哈，所以在教囡仔当中，也囡仔被爱钱哈，就还在念书的时候，你要钱，你就要透过你的劳动来换取零用钱哦，你挂草哦，啊你咯啊爬树叶哈，诶对，树叶啊冬天的落叶，秋天落叶要爬树叶，好啊。或者是要割草哈啊，做家务啊，做任何的家务才来啊，换取来挖出的零用钱哈。学习付出才有回报哈，这是从小巴菲特对他三个小孩的教育。那在财富观念，巴菲特都秉持给孩子足够的资源去选择想做的事。但别多到给他的资源不要多到让他们无所事事。好，这种原则，这都是一直把持的原则，就是说让他有足够的资源，一旦去选择他想要做的事，但是绝对不要好多到那个资源多到让他们根本不想干什么，无所事事哈。好，来，巴菲特其实已经承诺99%以上的个人财产，他都要捐给慈善事业哈。阿兰都加工哈。他这个女儿嘛，前面的是说女儿要想要结婚的时候，他就了解他的这个交往对象到底是怎样啊？为什么你想要嫁给他？他有什么好？啊，女儿讲了之后啊，这巴菲特说送鲜花，下雨天撑伞出现在你面前，记住你的特别喜好，你甚至记住你的生理期，这个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所以一改公，如果你要创业，他会不会支持你？还是觉得你这是找麻烦？如果你在公司受了委屈，他会不会叫你忍？还是会帮你出意见？这个才是好，不是说给他送鲜花，记得你的特殊这个日子。好，这个巴菲特从女儿在找对象的时候，就给她一个非常智慧的长者的一些意见。后来她女儿不是说要开花店吗？要给爸爸借300万块吗？美金要开花店， 爸爸的改工，哎、如果你只是这样跟我讲，你要开花店，我叫我3万块美金给你，这样我不会借给你。伊讲，那爸爸，你这么吝啬，你那么有钱，给我3万块，借我3万块，讲是借了，你又一定是不想还。哦，意思讲你投资我啊，那得对啊。爸爸吼，这巴菲特赶早干工，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哎。好，你要开花店好，你把商业计划书写好，安尼哈。如果我看了你的商业企划书写的合理，我就借给你。但是我借给你要连本带利哦，你要还哦。呵呵呵，你唔能讲哎，借嘴巴借哈，连本带利要还哦。后来他女儿就真的哦，没办法，就真的去写企划书，商业企划书。好，结果呢，写一写，你要提来给爸爸看，爸爸看看讲，啊，你只有说开花店，哎、啊，要店租多少？哎、啊，要开在哪里？啊，你详细的，伊就讲，比如你花的来源哪里买？你花万一卖不出去，囤货了怎么办？花有保鲜期呀、啊。还有呢，吼，啊，你要的，你有没有预估说在哪个地方？这个地方你要卖的，你的那个好、哦、意思，客源啊，各什么？哦，所以都不够详细，所以也企划书送了一次又一次，把巴东哥改。稍微给点一下，其实巴菲特都给点一下而已，他说万一有囤货呢，你要怎么办、哦啊、他就是回去再写，再去了解，再去、哦、研究、哦、再去看、哦、你不是跟他说、哦、我的皮回来买了，开个花店把它装潢得漂漂亮亮。好，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哦、这个企划书的修改，2个月之后终于、哦、爸爸点头了、欸、觉得 OK、哦、这样你真的有做功课啊、哦，该开店应该要哈、哦，这里方方面面爱注意哈、哦，要想到的事情都有安排好，都有想到了，所以呢，巴菲特就把钱借给他女儿哈、哦，借给他女儿，他女儿哈、哦、事后跟你妈讲啊，伊讲哈那个后来这间店哈一开无啊顾料，真的开没多久之后就变成当地知名而且很受欢迎的花店哈，伊、哦、讲爸爸当初借我的3万美金。真的是值100倍，值了100倍，因为巴菲特给他们，他说我如果给他们答案，不如让他们自己去找答案，我如果只有现成的给他们钱，不如就给他们赚钱的能力，这就是巴菲特他所想的。所以说后来他的孩子们也都、欸、没有因为爸爸就真的很有钱就太挥霍，而且说、啊、就享受现成的。
0: 所以这个阶层的人，重点就是还是教育才是最重要。你看这种，不管是顶级富豪，永远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你不是给他钱啊？我老公讲了，公司就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嘛。你玩物丧志，给个了不起，就是他的兴趣力花很多钱。但是你看，伊那雄心壮志，哎、欸，巴菲特女儿也是雄心壮志啊。虽然是3万块美金，但是伊那们在讲生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你看他现在3万美金拿到失败没关系嘛，那接下来会不会是30万、嗯哦、300万、3亿、哦

0: 的东西在你的顾客里的眼中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
1: 所以哦，
0: 所以这是行李嘛，
1: 这就是巴菲特的哈，巴菲特他的智慧啊哈。如果你今天来讲啊，你我爸我要开店呢、啊、哈，啊你花店哦，你给我三万，借我三万美金，巴菲特哪没有这个钱呢？啊，如果你直接给他，讲个简单呢，啊，行李做做两个三个月倒去，半年倒去，门关起来 close， 然后下一次又说爸，我现在又要开什么店呢？
0: 所以就这样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哦，人流要怎么来，库经销库存，你的选品哈那。放大到他怎么样去看公司、看生意啦？巴菲特写的敢怎么给他干呢？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要去开这个花店嘛，最后也有开成功，也知道生意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巴菲特，那他们讲巴菲特什么？他90%都要捐给基金会，捐给谁？什么基金会啊？捐给他自己的基金会嘛？啊，基金会的管理人是谁？就是他女儿跟他两个儿子啊，啊，我意思说他可以，当然就富超级富豪都是这样子做，一定是捐基金会嘛，因为基金会捐基金会之后，他们可以获得两个什么东西，第一个可能就是在税务上的一个减免，再来 reputation 就是名声上说哇，巴菲特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给基金会做慈善。啊，那基金会的管理者是谁？就是他大女儿啊，然后他两个儿子啊，那他可能在用，可以用利用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可能在做很多的投资啊，哦，做很多的控股，哦，这是很复杂的股权的一个协作。但是重点，在控制这个基金会的人，真的一定要看得懂什么叫做生意。所以他女儿说，年轻的时候就学到了，很重要，教育是最重要。
1: 所以巴菲特一类者哈，他都是有用意的啦哈。哦，所以人家会成功啊，大长他也希望
0: 教育啦，
1: 对，他也希望对他的孩子，也不要说因为你现成的家里有钱，你就哦，你还是要有自己去经营事业、开店啊、创业的能力，而不只是拿了钱，简单可以拿了钱，
0: 就雄心旺，
1: 几行做比赛结束啊，我给你啊，下一样，搁这个等来个爸爸偷情，搁这帮，
0: 下次就想开餐厅了。
1: 好来，几点钟过来开用 call in 电话哈，好来 call in 电话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 QQ 0800775599。
2: O partigiano, portami via. O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partigiano.
0: 做生意其实哈，创业最怕什么？孤芳自赏。我的东西这么好，我觉得我的东西这么好，然后我的那个，尤其很多种。做吃的也吃的时候，哎，打完工，哇，你的手艺这么好，煮的东西好好吃，你怎么不去开个餐厅？我还讲，哦，哪公我的脑充血，如果听到这一句话就去开餐厅的人，通常啦，八九不离十哈，生意都很难做哦，因为做生意不是干啦，物件好食是一个上基本的哈，最基本，有时候现在这生意东西不好吃，说不定。
1: 嗯，好，等一下说你昨天吃。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祝君小姐甲福建你好。
1: Pocket，
3: 哦 ，Pocket，
1: Pocket，
3: Pocket 嘛吼。
1: Pocket，
3: 哎，我听到的吼。哎，红豆，
0: 你好，
3: 两字还三字。
1: 我今当时要讲土，我拢也唔知呢吼。
3: 我今麦就谂你咁问啊，啊我是讲，
1: 啊你来看内容是啥？你啊那咧讲，啥物叫我甲恁讲咩都，我讲土内容啥我都也唔知，好不好？吼，谢谢吼，哎嘿。

谢谢啦，几点钟突然开用口音的哈？口音电话要讲要发表的，要点讲主文要分享的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哈。

0: 米林的木。好、哦、来哈、哦，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啊、来哈、哦，我们现场的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谢谢啦哈、哦。
1: 你再跟他讲就好了哈，你收获。

0: 有啊，每个人都说哦，你煮的东西很好吃，有人就飘了，哎，觉得哎，我真的，我每个人都觉得东西煮很好吃，那我来开个店吧，我把我的手艺啦，还是我妈妈的味道哈，讲讲讲讲，我想把我妈妈的味道传下去，把我奶奶的味道哦传下去哈，给分享给更多人，因为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那抱着这种心态去开店哦，去开饮食店，八九不离十啦，可能就当的收掉。但是我就讲，生理好好食是基本的。但是我昨天就看到一个哦，无好食，生理嘛食好。啊，想到我想看，因为我昨看网友看了，我就去食一间哈，我就不要说吃间那个卖有饭有菜的地方，生意很好啊，规间店坐满满。然后呢，等很久才换我，就我一吃，等很久，他们等半点钟才轮到我吃，我靠，圈圈叉叉咧，这种东西我要等半个小时，吃的都很生气。不管是饭菜或汤，真的哈、哦，跟我平常吃的另外一间店的这个水准差很多。可是一些贵点，行李慢慢慢，
1: 所以我就问扑给他，伊咧讲话听我讲。啊，安尼去先。
0: 好，分析为什么？
1: 你讲单固物件，不个不好食，啊是安那行李个也好。
0: 好，后来我分析中。
1: 比较凶吗？
0: 没有没有，比较
1: 嘛，不较凶啊。
0: 第一点嘛，第一开业时间，他附近已经没有店，他店家都已经关了。嗯，然后那时候八点钟快九点，附近吃的店家都已经收摊了，这是第一点。再来，一杯米家他卖的东西，附近没有类似的竞品。
1: 嗯，
0: 没有类似的竞品哦，那可能都是人家都是整个套餐呐、啊，哦，阿喜公因为黑喜学校附近嘛，哦，他有可能有便当店呐、啊，啊，快餐店呐、啊，比较西式洋式，他那一间就是吃崩
1: 热炒的对了，
0: 热炒
1: 现炒的
0: 现炒啊，有汤喝这样子，然后他的店的面积又不大，所以很容易就看起来哈。有满座，而且一个底三个汤，晚上其他店暗暗的，只有他亮着，他吃个饭喝个汤，大家就会去那边了、啊，但是东西就，
1: 吃吃用要冰的，
0: 哎，又速度又很慢，
1: 等遐久啊个排吃，
0: 所以你看巴菲特他讲很有道理嘛，你看你店开在哪里啊，客人在哪里，对不对？
1: 这拢爱去做功课，苹果，
0: 没有错，没有，
2: 来，要有这种定的眼神嘛。
1: 来，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的这个澳爱尼亚海有一座无人岛哈，最近因为哈。因为有一个当地啦有一个什么很有趣的活动结果造成当地的观光转来大爆发本来并这个所在并不是什么观光特别夯的所在但是就是这一座无人岛无人岛嘛，一起无人岛嘛就推出一个活动啦，这个活动没有想到就大爆发，变成观光的新宠这一座无人岛。来，你好，
1: 你好，你要讲是电台，
0: 小军扑给家。
1: 对。我想要买那个盖混。
0: 好，线下来哈，刷卡。来啦吼。忽然间发现。我先来跟听众朋友讲过一下吼。咱的广告，维他干吼，维他干、苏鹏、酸乳钙粉、酸乳钙油、甲护理元素五种吼，五大产品全部这是世界最顶尖的，改的是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款最全球最顶尖，食完十包两骨旁的，就是美国的钙油吼，就是软骨素、葡萄糖胺、植物猫爪藤为主成分的。这个钙U来自美国的钙U，它是世界最 top 的哈。护理元素呢，也是美国全球最 top 的植物的哈，雌激素天然的，再加呢哈，这抗氧化、舒缓助眠的啊，姜黄素、芝麻素哈，这个脯烯氨酸，还有洋甘菊哈，所以讲对长期失眠、心情郁闷、更年障碍人来讲特别好，女性。青春保养也超级棒的护理元素，另外还有苏鹏来自加拿大，也是 top 全球 number one 的，以主成分的是南瓜籽油，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蒲公英，绝对是男性泌尿排尿困难已经有障碍最好的保健品，所以苏鹏苏鹏可以当提供男性性哈，植物男性荷尔蒙，当一个男性列荷尔蒙得到补足哈，有够哈，好补充补足了后，男人呢，哎呀，就会高歌啦哈，这高歌我是男人，对，每个人都会唱我是男人哈，哥哥爸爸真伟大，苏鹏哈，阿哥维他干，维他干是 MIT 哈，全世界 top 也是。Top， 因为咱的维他干吃够乖哈，对肝病、对照顾肝脏的健康，全球第一哈。维他干好，以上五种产品哈，这就是咱节目中介绍的，每一样都绝对哈，都得到很多人哈，消费者食用料给我们的大大肯定、按赞哈，支持哈，这里哈真的都是说赞嘞，赞赞赞赞赞哈，拢安尼哈，赞赞赞，太神奇了，太棒了哈，大行拢中比比啊。赞，好，得力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记得全球北中美全球，那全国北中南哈，拢中可以买得到哈。问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叫上拢卡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那上礼拜嘛，上礼拜讲那个陈娃娃。娃娃
0: 金志娟
2: 不是金志娟啊，陈玉珍啊，
0: 作词的，在写歌词的娃娃，
2: 娃娃
0: 不同人。
2: 然后他就是，我们上礼拜有什么谈到他？说谁死掉了？
0: 没，咱讲海海林仙，
2: 海海林仙的作词。
0: 我们说，哎呦，台语歌噶，海海林仙这条歌，伊原曲是广东歌，好听啊，吼。后来咱台语歌给配上另外写咱台语的歌词啊，叫迄个曲歌曲曲是没有变，就是歌词变安尼吼。结果我比较起来，广东歌的《海海人生》就同这一条歌啦。广东歌歌名叫什么？广东歌的歌名是不是当然不是叫《海海人生》啊？咱改翻照那个曲改来翻唱台语的吼，我感觉讲台语的。歌较好听，
2: 沉默是金啊，广东歌，
0: 广东歌叫沉默是金，
2: 叫原 原歌名叫
0: 沉默是金
2: 啊，所以呢，这类那的台语版的这个作词者是娃娃哈陈玉珍、
0: 啊哦。我们就说这个台这个嗨嗨人生这条怪瓜书下个足好诶。
2: 这陈玉珍哦，不然娃娃第一时间更是。一起金志娟的另外一个娃娃也是这歌手金志娟，就不是后来我们陈然后不是用 Mango 去查了，说就这大家以为那个作词的娃娃就是这个金志娟，其实不是
0: No
2: 他是叫陈玉珍。然后陈玉珍他写过很多有名的歌，我们先不要讲过他写过有什么有名的歌，跟谁配合过，哇，帮谁写过歌，姜西良，我跟条件没有共对费玉清的一姐妹是他写的，谭咏麟、陶喆、周华健、伍思凯、陈盈杰、张国荣、张学友、张浩哲、黎明、陈淑华、叶爱玲、蔡健雅、顺子、张静颖、陈奕迅、方大同、罗文、彭佳慧、殷正阳、庾澄庆、童安格、苏芮、孟庭苇、杜德伟、张信哲、陈冠希呢？杨千嬅、王若琳、薛凯琪，几乎跨了每一代的华语的歌手，
0: 但是对啊，但是他台语的歌词竟然能写到这样，
2: 但是他很低调啊，但是他写的歌哦，真的都是这些大歌星的一个代表作。那慢工厂一剪梅，你看一剪梅就是他写的
0: 歌词哦，那你们跟我一起写歌词的人，嘿，写歌词
2: 对啊，陶喆，而且他的曲风很多元嘛，陶喆是 RMB 的歌曲，陶喆呱呱看到就很喜欢，第一张专辑哦，有什么爱很简单啊、沙滩啊，这些 RMB。歌曲，但是一剪梅又是有中国风的，嗨嗨人间，各是台语歌，哇，这样真的是天才呢！什么样的曲风，什么样的歌路都难不倒这个写词的陈玉珍，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一跨世代呢，包括很这就是讲这近这几年的华语歌手，还是看得到陈玉珍去替他们写词。太厉害了，我们来听一下不同风格啦，先从一剪梅好了，一剪梅大家比较熟悉嘛，一剪梅，
0: 所以一剪梅的歌词跟写嗨嗨人生的歌词的同一个人写的歌、你看台语华语
2: 外国人唱的、外国人版本、那个叫什么、
0: 那个美国那个 Sam 山姆来你好 Hello
3: 我请问那来做放手治疗就吃那种的解放跟我帮助
0: 好来、哦、算卡给你

0: 中国风的一剪梅。嗯，等一下我们来听 RMB 的哈、欸、沙滩，哇，都不简单的，我干嘛这样讲？
1: 对，一个同一个人，他可以写台语歌《嗨嗨林先》安内瓜叔啊，也可以写像这样一剪梅这样的歌词。
0: 对啊，对啊，
1: 曲风各方面
0: 难不倒他嘞。
1: 对，真的是哈。
0: 对啊，
1: 好、啊，说话讲台语歌《嗨嗨林先》吼，他最成功的就是他的歌词。啊，不，你甲听伊的原曲广东曲《沉默是金》的时阵，你可能你袂感觉讲哦，这一首歌那么……
0: 哦、啊，再加上这个陈英姐哦，对啊，她的声线，
1: 啊，酷声都凹音、登音、登个足水哈，她唱、嗯、唱的也很真的相当好哈、哦，所以怎么听都听不腻的歌哈、嗯嗯嗯哦。哎，啊，你今麦要听陶喆？
0: 你看这个就是 RMB 的曲风，刚刚是中国风嘛 ，RMB 是看欧美的曲风，嗯嗯、但是难不倒一样难不倒这个娃娃陈英姐、
1: 嗯、这个哈、哦、娃娃这个。资深齁，这田词人啊齁。

0: 当然听一首歌哈，就是他很受欢迎、很成名的歌曲哈，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很喜欢的歌，哦，听众朋友，你也当想象一下。咱咧讲吼，人讲一首歌的完成是先有曲再有词，还是先有词再有曲？
1: 不一定吧，看有时候先有词啊，
0: 人讲
1: 有时候先有曲啊。
0: 一般来讲啦，吼，一般来讲是先有歌词。哦，在谱曲安尼哦啊，当然不见得啦。有时候
1: 哼哼唱唱的，
0: 有时候音乐人嘎滴那
1: 哼哼唱词啊，就哎就
0: 突然心中出现一个旋律出来，
1: 旋律不错，但词不太好，所以才作词作曲
0: 对
1: 要分开嘛。
0: 所以词曲呢哈要相得益彰。如果一首歌它的曲哈曲跟词两个互相衬托起来相得益彰，好，那这样这一首歌就一定会红。所以呢，听众朋友，当你自己以你自己喜欢的歌来说啦，好，比如说啊，你很喜欢哪一首歌啊？你家己想看卖，讲这首歌如果歌词不是这样，旋律是同样的哦啊，你觉得是他的歌词吸引你，还是他的曲风吸引到你呢？
1: 应该都有
0: 啦，我感觉拢有呢，
1: 对，
0: 真正呢，各占一半一半呢，吼。
1: 但是其实旋律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咱听下刮刮你咱听下也刮出来唱一下，但是会被他的歌声跟旋律所感动，听不懂他唱什么嘛，因为外文的歌一定，比如讲嚼嘴，帮他鼓，那么在什么意思？但是咱感受着讲，迄种欢喜种感觉，但是如果能够听得懂他的词的话，哦，那种意境又会更深哦。所以我觉得啊，唱的人也很重要，唱的人都是每一方面都要结合起来才会成功。虽然再来听哦，这里哈叶爱玲，他这娃娃哈也替这个叶爱玲的写了这条歌的词，叫做让我醉，别让我心碎。作曲的人哈，也是很有名的作曲人钮大可。陶喆条沙滩哈是那个什么？
0: 陶喆
1: 自己做的，陶喆自己写曲，但是词他就交给娃娃。那我们听听看这一首《让我醉，别让我心碎》，叶爱玲的歌。

0: 来叶爱玲的悲欢岁月哈，啊，来感谢你。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几首那个自身这类歌词创作这类写词人哈，这类娃娃陈玉珍哈，大家这是提醒大家，但那个娃娃就不是唱歌的那个娃娃，不是哈，好，人讲吼，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现在街头上吼，伫街头女性吼，女性竟然现在非常的疯狂，流行一种短发的发型。啊，应该这种短发吼，对他们的发型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听众朋友听到你一定会感觉吼，叫做连状短发吼。
1: 啊，什么帘状？
0: 那个帘，帘就是窗帘的帘，哎，啊，窗帘的帘，哈，哦，现在在欧洲，在纽约都是爆红，哈。好嘞，哈，这什么叫做帘状短发呢？哈，这现在很流行，哈，哎，这个线条，哈，我简单讲的是，那边用形容这种发型什么型的，就是跟他成。那么讲讲，跟他你，人讲你指甲头是去有什么刻掉的安尼哦？跟他讲，好像有一点不规则，哦，就是不规则，哦啊，一站一站，一站一站的啊，短短的啊，跟他看起来又有一点稍微乱乱的这样子。女生哦，这是女生流行的短发哦。其实不给你看，就是差不多我今嘛最近加指甲头。但是我发型差不多就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一点没有很规则，但是又有一点乱翘啊，但是它又有层次啊，但是就是好看，看起来有的人刚刚说那个连状是不是很廉价的那个连状？好像也可以这么说，不是安尼嘎嘎精精贼贼吼，所以有人讲是你去有底下刻掉，去有高啊刻掉安尼吼，就有一点就是哦乱乱乱的安尼嘿，这样的短发，现在女性在不管在欧洲女性啊，在欧洲在伦敦的街头，在美国纽约的街头都出现这种叫做连状短发哈，嗯。好来，所以这个女性的流行哈，东西一直在变哈。啊，我当时阿公变来变去，都是个变回去，啊又变过来，又变回去，反正就是一点安呢哈。嘿，好了，我们刚刚咱都家本来特别讲那个希腊哈，希腊有一个无人岛嘛哈，这个无人岛哈，其实。一本来都是一个无人岛，也没有说很出名。但是呢，这个无人岛呢，其实它是在阿托斯科岛哈，叫阿托斯科岛，它其实就是靠近那个伊萨卡岛哈。如果伊萨卡岛就比较出名哈，啊，它是靠近伊萨卡岛的一个无人岛，叫阿托斯科岛。最近为什么爆红呢？观光客很多，哇，欧美的客人都有，竟然是因为当地其实那个无人岛，一介无人岛上有很多那个猪，野猪好，无人岛竟然野猪哈，啊，这个野猪哈，规天啦，不是伫咧啊菜园，啊是伫森林内底拍喷啊，因为它是岛嘛，所以旁边就是有海有沙滩嘛，要不然都是下海底下的生水哈。来，先接电话 ，Hello，
2: 喂，
0: 嘿，小
2: 坤啦，
0: 哎，是你好，
1: 哎，你好，请说哈。
2: 我感觉迄个我看网络的啊。一点名不是那个肯彼得作曲的，一点名没有，你肯彼得啊，肯彼得今晚不知道有在哪里。
0: 好，那你说歌词，谢谢，好。

0: 好，咱都要讲诶，希腊这一个阿斯特什么阿克斯岛哈，这个岛一本来就是安呢，哈，它其实没有很大哈，面积 4.5 平方公里啊，也面积这个无人岛面积，好来。好啦，啊吼，这个以行政吼，伫行政上来讲，这个岛是属于伊萨卡岛的对吼。目前岛上是没有居民吼，没有居民长期居住。啊，为什么现在爆红，变成一个很多欧美观光客爱来这边的一个观光热门岛？诶，这个无人岛。都、就是因为那些野猪，当地有很多野猪，一天到晚不是在菜地里，就是在山林里，要不然就是在海里，在那边哈，哇，无人大家这个岛拢总是底下这些野猪的天下。前一阵子有人去拍啦，把它拍影片啊，拍那些野猪在海里戏水哈，生水的影片，然后上传到网路了。爆红起来，大家都说要去那个希腊的什么伊斯科岛跟野猪游泳，无人岛有那么漂亮宁静的沙滩，又有一群野猪跟你共泳。
1: 野猪不是很凶吗？野猪好像不太吼，我觉得怕嘞。
0: 不知道一起嘟的啦。哦，嘿，就是
1: 也该得游泳的对啊。
0: 对，因为它都在水里玩啊，它在长期拢是在野猪咧霸占这一个无人岛啊。啊，之前拢是安那无人知，啊，都是人无人去了啊。啊，有的尾啊，都是有人给拍成影片呐、啊。拍影片啊，拍这些野猪在海里玩水啊，结果不上传之后，哇，观光客都来啊，一堆观光客。现在这个无人岛已经不是无人岛了哦，就变成一个热门的观光岛。但是这是一座私人的岛屿哈，那你知道不？家哈，海滩经常出现哈黑猪啦，黑猪哈，阿毛一挂山羊，拢会当底下自由活动哈。啊，知道不？家是个拥有很丰富的珍贵的海洋生态，同时也被纳入欧盟哈，这个 nature 哈，这自然遗产哈，自然遗产保护区，所以讲好，现在观光很热门哈，竟然就是因为影片哈，
1: 哦，所以哦，不简单呐，哈，这个想不到一直现在透过这网络社群哈，哎，这样一个影片就会让这个地方爆红，
0: 对，所以今晚网络龙宫哦，走，我们去那个什么什么无人岛去跟野猪共泳，跟野猪一起游泳的对啊。看起来还蛮俏的啊！啊，我南宫那个南台湾的那个什么小琉球啊，小琉球这几年为什么那么红？海滩啊，当然海滩美啊，哦，海水也很美啊，哦，海底生物丰富啊，最重要，你去小琉球哈，就这样的是去浮潜啊，很多人去浮潜，这是最特殊的些呐，跟海龟共也是共泳啊，
1: 但是不能摸它，
0: 不能摸，你不能摸，你不能摸一点点哈，但是你可以在海里
1: 对啊，
0: 观赏它，
1: 摸的就30万，
0: 就这样的是为了小琉球即嘛那只红的呐，个这个咧惊死人的船啊，那吼一船载未完的呀，就是这样子啊。跟海龟共泳啊，所以你说去无人岛跟海呀哦野猪共泳哦，难怪会红。哎，底下敢会迄落？底下敢会样游泳啦？伊是底下
1: 不是可以共泳？怎么
0: 不会？可能的，我看伊在底下水海滩上的浅浅的水，啊那较深的伊敢有法度？底下会不会游泳？哎，了解一下猪会不会游泳啊？

0: 哪里有
1: 哪里有
2: 我会讲迪亚会晓游泳，
0: 迪亚会游泳，
2: 他游很厉害，
0: 很厉害。
2: 是这个岛会游到另外一个岛
0: 哦，真的哦。
2: 因为我前几天看那个日本的吧，他就是一个无人岛啊哈。啊，人在拍摄的时阵都，伊个迪亚，他为这边游过那边，啊，规个人拢惊讶。嘿嘿哦。但是今天我不是要讲那个，哎哈哈，我要告诉你，我这一次感冒哈，你知道我吃什么吗？吃你们的产品，
0: 酸乳钙粉啊，来公格一定酸乳钙粉的呀、啊，对不？
2: 不是，
0: 啊，无加啥？
2: 护理元素。
0: 哦，感冒吃护理元素好去。
2: 因为我食药我食袂使嘛。我讲好啊，试看卖，一次三颗。然后一天就给他吃下来。两天就好了。
0: 真的哦，
2: 真的
0: 哦，真的哦。今年感冒是吃护理元素 ，OK， 好。
2: 因为我都有在吃啦。
0: 是是、
2: 啊、我是那两天跟他加强。
0: 哦，了解。
1: 因为感冒的时候你要睡得好，感冒你要好的快点。第二，第二困要喝，第二，
0: 对啊，
1: 睡眠很重要哈。太好了，太好了。
2: 哦，我就跟他加强啊。
0: 好，感谢。
1: 没错。
2: 哦，就被我治好了。
0: 哦，睡睡睡，好，感谢分享，谢谢。
2: 谢谢。
0: 以上。
1: 刚才亮红怎样哦？英雄。
0: 来啦，拄啊，咱这个听众讲，哎啦，底下游泳来，我甲听众朋友吼，这个吼，这个吼。了解一下哈，这个猪真的天生的本能会游泳，还是因为本能，而且呢，猪的天生哈，它具备有浮力，一家的也浮哦，好，而且还能划水哈，好浮会有天生具备有浮力，还有划水的本能哈，不需要后天学习 ，no man，
1: 好像四足动物本来都比较会游泳，那狗也是啊，狗爬式啊，狗狗你哪个这高惊你敢可能会坠电管了，一卡滴，气卡底下扑嘞扑嘞扑嘞扑嘞，啊放着它就自己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开始会游了。
0: 啊，歌舞吼，讲迪亚吼，迪亚因为因吼，他们的汗腺比较不发达，所以吼迪亚较无法度排汗流汗，所以那当天气热的时阵吼，迪亚会主动家己行入去水中，或者是去泡咧水内底，吼在泡水游泳吼，安尼就是会当降低因的体温。所以猪的这个游泳能力很强。好，因公哦，这个维基资料来对公，有些较少年的吼，诶，迪亚甚至一口气可以游6公里到8公里。
1: 对啊，
0: 所以
1: 动物的运动能力都很强，
0: 与猪共勇，没办法，
1: 他们都很厉害、
0: 这里也有说哈，像巴哈马群岛或者是希腊的兰多贡、阿特斯科岛的兰多贡，这边都有很出名的游泳猪啊，游泳猪啊，好来哈，所以巴哈马群岛。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
2: 朱俊，你好，嗯，请问一下，你刚才讲那个连撞短法后面有多短？
0: 啊，什么？
1: 短法有多短呢、啊？
0: 哦，多短哦，差不多在那个看暗棍啊呢。嘿，短的哈、哦，真的短的，只有就差不多到脖子了，脖子没到肩膀啊，嘿嘿，好好连撞短发哈，很流行，现在哈，欧洲、美国都流行哈，嘿。啊，对了，咱啊有当时讲头张夹啊，吼，无好势，人讲啊，你这去有够磕掉安尼哦，有一点差不多是这样子哈，它就不是规规矩矩的这样顺顺的啊，甚至有一点翘也没有关系的哈，哎呀、啊。山顶海里是改世船，你若有缘，跟随我。就有一点应该讲起来那随性啊，哎，看起来就是有一点随性的这样的，头发呢，吼，讲哎，你只翘翘，要有的人我一支，哎、欸，我较早有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哎，早时啊困起来要上班之前，一支头髪翘都袂使，一支为着一支头髪，伊就过来给吹，温吹啊，佮给提吹风机佮吹起来。我讲其实有时候稍微翘一下也没关系啊，也不行啊，有的人就是干嘛，我得爱吹干呢，一丝不苟啊，你吼，来你好。好，谢谢。来，咱有一个听众哈，来，好，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0: 嗯哼，是哈，哦呵，好，谢谢哈。啊，有一个听众哈，台中丰原的听众，伊讲哈，周末我去你们高雄，好。不要讲顾目睭，哦，去恁高雄一转转来，我目睭加足金的，那有这好啦？伊讲哦，这个就是这礼拜六、礼拜天，好，这伊讲哦，你去恁高雄转来了，我目睭变足金的，我去恁高雄顾目睭、补目睭。

0: 你刚才以前那几位听众讲，伊来高雄，
1: 不知道。
0: 啊，你要回去，目睭变作金的来补目睭哈。
1: 哎、欸，看妹，看辣妹啊！
0: 看辣妹，看帅哥，而且是没穿衣服的帅哥。
1: 哦，那个什么，那个什么，
0: 是水炸弹呐、啊
1: 哦！水炸弹，
0: 还有一个水炸弹，伊、哦、讲，我就这样弄，讲唔知叫起水炸弹，是要中生什么水上活动，竟然。竟然出现吼，一堆吼，那个好几个那个韩国来的吼，那个艺人呐、啊，哦，有些可能不是艺人，只是伴舞的，每个男的哦，男的吼，那个身材都好到不得了，然后一连活动的是讲水炸弹的是讲连喷水哈，好，你也当个舞台顶表演的人喷水啊，舞台顶的人买当压那个水枪给你喷水，为大家开观
1: 众互动啊，
0: 哎，来互动吼，大家就这样吼互喷的丢了吼。啊，那个表演的艺人都是烫巴腿啊，因为喷打嘛。哇，啊、那个有要来这表演，那大家拢身材拢练咖呢，吼、哦，人家说什么豆腐肌啊，吼、哦，哦，像咱去买迄个板豆腐安尼一个一个安尼，吼、哦，迄、那个腹肌拢安尼一个一个，哦，真正，迄身材就是身材哦，所以有人讲，哦，我无想到这个活动会当补目睭啦，所以讲咱都只啊，咱听讲风云的听众讲，我去恁高雄一抓，等下目睭继续金的。No.

0: 他们就讲一些什么男同志哦，红男基啥的，
1: 李鸿基的。
0: 姓李哦，
1: 李啦，
0: 哦，李鸿基的，
1: 那个青红，本勇，不是本勇，
0: 到南部弄假牙，
1: 到南部弄假牙，
0: 啊，对，因为嘛，他最主要他还是要参加这次的这个水炸弹啊，
1: 很开心呐，哈，所以有人讲，有人讲，每次看韩星来高雄表演，拢干嘛因是来家咧省啊咧度假哈，他们都玩的比人家还要开心，就是很 chill 很放松，加上表演的场地啊，啊个港边的。一楼吼，好妙啊！所以讲吼好啊，这一次啊，这个也是嘛哈。这个歌手他到现在哈，歌声还真的也是很好哈。

0: 实这首歌呢，哈，这首歌呢，韩语歌曲呢，其实伊是讲坏女人呐，哈。啊，但是啊，当然，因为那个坏女人的韩语哈，就翻过来就很，就变成好像是到南部弄假牙耶，哈，南部，好好挤啊，好挤啊。好了，这个主唱呢，哈，其实伊老尾嘛知呀，哈，经过有人介伊哈，特别介绍翻译讲，哎，这首歌的歌名翻成，哦，也听起来哈，虽然是韩语，但是其中哈那一句哈，到南部弄假牙，到南部弄假牙，哈，就听起来就变这个意思。意思他也知道了哈，
1: 这样比较好记了哈，
0: 对，
1: 特别啦，
0: 到南部弄假呀。
1: 告其他的韩文歌好像大家没有印象那么深刻，
0: 对，
1: 没有办法破圈，但是这几条怪的破圈呐、啊。
0: 所以这个伊也当来台湾呢，一再来，一常来呢，他其实常来哈、
1: 对，之前也有在台北大巨蛋，
0: 对，
1: 去唱那个唱歌啊。
0: 啊，大家就是，我知道你们就是一定要我唱这一首歌，要就我今天偏不唱啊。哦，但是他不唱这一首，歌迷会很失望。望哈，所以哈，
1: 所以叫一条歌有红红，你看他就
0: 跟台湾有这个连结哈，歌名

0: 这个周末吼，伊哩歌用表演哎了吼，我看很有趣吼，伊去写博尔哦，啊，竟然只伫博尔一间公仔店弄咧卖公仔，
1: 是要回那机场。
0: 哦是机场
1: 他要离他已经出境了他机场的那个
0: 公仔
1: 卖店啊里面有在卖公仔。
0: 买好多哦买这么多。
1: 你说哎那小。
0: 哎呦小。
1: 一个猛人的翻译说啊这样子15,000韩元哦差不多3000多块台币。这么大盒才3000多块台币。
0: 啊都买都买。
1: 买。
0: 感谢哦。
1: 我来表演那个我加点够剩点够备点。所以一起来去投吧。
0: 快一点起来去投呀。啊，生个就欢喜啊，你啊，
1: 替他开心呐、
0: 啊，哎呀、啊，
1: 也替有看到这个哦，豆腐鸡的这一些听众朋友们开心哈。今日收听节目是 B 类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听用。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可以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上午还有国在吗？是欢迎空调收起来，听众朋友的套餐的店哈，珍惜收听银行电话服务主持欢喜早安能休息哦。拜个拜啦，套餐的店个八点，银龙的家陪伴咱大家，咱做回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可应转线，来和朋友一起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都会加控诉，咱讲哦，人健康是第一要紧，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这不是话考核呢吼，辛苦白天在做难免，但是哦，伊可能会控制着咱一个人的身体。可是咱清净的本性吼，伊是无在调，给咱影响着的啦吼。哎，那这位你是发生什么代志？来，我咧讲话做现场，这部你拢会当个卡起来，无要紧吼。若要线下再讲线下就好啊吼。嘿，阿伯，安尼大家拢会做紧张，到底有咩情形吼？好，来，所以讲吼，咱爱善用性命，使用权，把每一分力量，好发挥每一分的力量。来，多谢0905的好朋友吼。咱若要试电话，你得刷卡才试吼，阿爸，你这样线上很奇怪吼。这个爱用心，卖操心，卖烦心，吼，凡事都用心嘛，似乎拢安尼甲咱讲吼。用心去做，用心去感受吼，咱生活中拢有一面镜，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你家拢甲大家加加油，打打气，你有迄个心也无吼。这是上个要紧的，用真心、真意甲大家博真感情吼，并以为。感情用钱永远无得买，当然有一首歌叫真心换绝情嘛是有啦吼，但是咱爱想啦吼，真心大部分啊，咱卖讲百分百，大部分都会当换着真心嘛，真心上对待吼，那咱对得起。家己这颗心哈，要一本初心，一本初衷就可以的啦哈。好，来22602233定位弄个卡通哈，爱好心哈，准好心讲好话，做好人，好事结好缘，咱就好报啦哈。来22602233定位继续卡通，谢谢大家哈，来听恰看老吉卵哈。来，喂，你好，万莹，喂，嗨，你好，万莹，
2: 好，长久。

0: 喂，
1: 哎、欸欸，你好，
0: 这英英兄哦，
1: 哎、欸，我是啊，
0: 哎、欸，对对对，
1: 嗨
0: 嗨，我要订那个火腿老一桌，啊加凤椒哈，哎，三条嘛是嘛是一千嘛哈，哎牙膏，啊都2000嘛哈，电话0937，
1: 啊大哥您等我一下哈。

0: 喂，你好，喂，
1: 吴莹，
0: 哎哟，
1: 哎，我讲啊，我要爱两六条迄款起锅啦，两组啦，两组啦。

0: 好，来，感恩听众朋友提这件哈，那早上叫就是明天到，但是因为今嘛中秋的繁盛期，你嘛怎样嘛哈，对，中秋会量较大，所以吼，有当阵清头一开始应该都还好，都还可以，挺准时的哈。你若愈慢尾愈挖中秋啊哈，人要上内创啥，会量加大的时阵吼。这个不一定不好说，呵呵，真的不好说哈，这种翁爷经验嘛哈，所以提前说为好朋友吼，两早来叫吼，两早来叫，你啊中秋要行嘛啦，要上礼啦，你嘛，哎，即马大行都在去呢吼，讲真的，你月饼食侪，你又怕热量高，对不对？那即马是不是烤肉我们来提示吼？今年一个四天的连续假期呢，后礼拜个后礼拜对啊，后礼拜你都会放中秋假呢吼，连假有四天的时间哦，所以咱无论是佚佗啦，是讲在家里给他。夯起来，好、哦，咱的秘密武器应该传起来，绿色的这个秘密武器真正赞的啦吼、哦，你外面要花不少钱，啊，人帮你生的吼、哦，你个会惊惊，哦，前摆哦妈，我到工厂较无闲啊，小朋友在烤肉，阿妈讲啊不拜托人去了吼，我猪肉店给你处理，可是那个哇太重口味，想死咸啊啦，真正记载袂掉的吼、哦，所以健康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哈、哦？自己啦，今麦三回拢 DIY 家己来，这个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只有怎样靠我们自己靠自己最好了哈，柯南主机嘿，来22600233定位这个卡通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卡头前加控诉哈，两张来啊，你要送人哦，真简单，我给大家报告，你跟我们讲对方的主机啊，你自己这边家己嘛爱叫嘛，因为什么？因为从你这里收钱钱呐，好啊，对方咱的负责修物件修哈，这个欧米亚给就可以哦哈，柯南听众朋友，搁在这节顺便个提醒哈，好。来，你看看今嘛吼，食迄、那个这个中秋节都是食月饼吼，看月牛啊个啥，食油啊柚子吼、哦、柚子，即、这个白萝卜啊嘛吼，都、哦就是文旦油油啊，陆续上市的季节。但是食油啊袂当着急哦，专家讲啊吼，即、这个文旦吼食酒是吼加侪，比国地讲吼，去互死水。哦，因为油啊营养丰富，但是你食油的人，你得爱注意哦。油啊可能甲部分的药物也有互相的作用。那油啊，伊迄、那个哦，迄那有水分的吼、哦，真正吼、哦、有够好食的啦吼、哦。像迄较早朋友送迄、那个老张哦，麻豆老张的迄个文旦油啊，哦，那个真的超好吃的吼、哦，幼稚呀吼。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是。爱两组的好汤头，
0: 两组好汤好喝。嘿嘿嘿，姐姐话你讲吼，然后准时的明仔载，有可能会较无法多准时哦吼，中秋会量较大，安尼哈，啊你再注意一下安尼哈，两组好汤啊，这支手机0937的这支哈，
1: 嘿，
0: 好，感谢你哦哈，好，谢谢，再见再见，好，来感恩哦。

欸，其实都讲刷卡，人家在讲吼，咱要上礼啦吼，家己用。啊，你加一个蜂蜜吼，其实就很好看了，对不对吼？倒不是说哦，一定就是上月饼啊，即马讲起来吼，月饼之乱很多，对不对吼？然后大家给它热量高，是好吃，但是它热量超标，所以我今马在讲吼，你就是讲切这化石字。它有时候它有很多种口味，对不对哈？那个讲几几 C G， 这样的量才不会爆表，对不对哈？好，来，咱来讲这类水果柚子哈，热量不高了哈，是秋季真受欢迎的水果。够话健康，每天有计算一杯哈，生柚子果肉哦哈，拢规矩吧哈，差不多72大卡，一杯才72大卡哈，还有2克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是差不多每天建议的储量的129%啦哈，东西还有钾、铜跟 B 群这些营养素哈。那大家注意的讲，维生素 C 跟膳食纤维哈，C 咱知影就是抗氧化嘛，也是维持正常免疫功能所需要营养素。那膳食纤维呢，帮助维持正常排便，哦，增加饱足感。但是它还有天然的糖分哈，所以讲会甜嘛。你看真正哦，细粒的迄种老张的文旦油啊，哦，加落去喷酱呢，很好吃，嘛几个真幼稚哈，会甜呀哈。所以讲糖尿病爱控制体重的人，你嘛是袂使食多哦，吼，袂使食多。那打菜收你讲哦，很慢的上好，不是不是，迄，那个无一定是上好。农业部咧讲，温蛋要倒来厝，先放伫室温、打湿、通风良好的所在，可以自然吸水。好，一般差不多放5至10天，是这时间吼，嘛是会受到采收的成熟度、环境温度加个别的果子状况影响。你啊看迄个伊水吼湿气的时阵啊吼，伊就爆气，也爆气哦。好，但是很奇怪，爆气内底无迄个内底拢干水的对啊哦。吸水吼是啥回事？讲和果子皮甲果肉当中部分的水分，一个改蒸散掉。那啃几落刚皮吼，我都只讲着啊，青绿色变成淡黄色，皮一条条咬起吼，它会皱缩揪起啊吼。那果子肉的口感变了更加柔嫩，风味更加浓郁，就是 juicy 就对了哈。但是你嘛免刻意讲改油啊，啃干那皮椒皮皮才要食吼。那已经有迄，那个。各样的味啦，吼，生菇啦，是讲海气啊，你都唔通食嘛，囥个海气哈。哦，那有以前吼，以往那迄个三两嘴吼啊，小个小个便宜的时候，有的朋友都送一大箱的啊，你根本都吃不完，你啃啃啃，有时候那底部的地方一得气气的吼，囥个生菇啊，冲上那就只能丢掉了哈，那个看不到菜气，所以探亲家啦哈，探亲家啊，不要每天吃太多，就每天吃啊，不要一天吃太多这样子哈。好，那人工。建议我就讲起来当当，外皮完整，无迄种烂啦，是讲迄断点的吼。那同款大细油啊，哦，不是往大粒就较好哦，吼，不是细粒的吼，较重吼，等到这安那较甜吼，代表水分较巴甜，无迄大粒的都掰开，哎呦，无水安尼薄薄够歹食安尼吼。啊，食油啊爱注意的讲，你可能不敌不加食多，热量失去控制，吼，要命的就是跟药物的交互作用吼，所以比如讲，例如咧食一寡药物，哈，参照是降血以为吼，降血压的，吼，控心的不健的，免压这这吼，啊，个部分的安眠定情这控药物的控焦虑的，啊，点点控感的药物的吼。那你这个可能就是还要看药品的成分啊，不知道就是要问一下医生哈，问医师问药师。我人认为讲啊，让淡薄时间吃应该就可以，但是哦 ，but 什么油啊，跟让迄药啊让两点钟吃，也不一定对，但完全撇开交互作用。好，所以这类影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啦哈。啊，你平时呢固定有咧吃药啊，尤其是慢性病，拜托药师医师问一下哈，无问题，大丈夫哦，你就可以来吃了，但是也不要过量哈，也不要过量哈。好，那这个你要吃果子吼，其实不是干那药啊了，各种的水果啊，药师拢跟咱讲你。含果子吧，安尼食啦，你莫笨蛋吼，加做迄个，除非是无法度，迄个咀嚼啊，是安怎不知道吼？有的你用果汁吼，真正都是较无理想，喝啉嘛，但是你会热量爆表，热量爆表，然后膳食纤维又不能够吃进去吼，所以就是讲食完整果子吧，吼，比你啉果汁，你敢想哦？我有一届去红本吼，你看一杯柳丁汁。
好，你要看有的水，有的有水，有的没水，一杯果，这个杯子哦，一般我马克杯250好了，你可能要五六颗哦，甚至更多颗的那个溜丁，你才有法度加这几杯。但你吃五六粒的溜丁落去，我你就饱。一粒就饱吼，哎，加嘴你看，果汁啉落无搭无啥，咕噜咕噜咕噜，啉落无感觉。好，但是你的果肉纤维又吃不到吼，所以尽量把糖水果卖加这果汁较好啦吼，较好吼。你知阮兜木瓜牛奶啊，萝卜安怎吃？你知有够趣味？这样也不错吃呢。你迄木瓜甲破饼啊吼。啊，你个鲜奶倒落来底啊，安尼就木瓜牛奶啊，吼，啊，你也不会吃太多。你看一杯木瓜牛奶吼，外口的话，给你掺糖啦、掺啥吼，等到无健康啦吼。所以，咱拢讲，食食物的原形、原汁、原味的上佳好，和你做参考哦。

0: 来拍摄哈，现在没有办法准了哈，但清头一开始可能还好，你如果挖中秋的拍工啊哈，的拍工啊哈，感谢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嘿嘿，小姐，我爱一组好汤头，甲一组牙膏。
0: 好，来，大姐你等下哈。
1: 好，好，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嗯，我好汤头无。好，好，好。我都懵无啊，都开了都。
0: 啊，爸爸你叫。
2: 我叫两组。
0: 你拢两组吼，你等下。
2: 你讲了。

0: 喂，哦，这何妈妈，你打字我今晚细声的啦。
1: 哎，那个阿姨，你搁那是念啊？你个叫，阿姨都好，搁起来啊你。
0: 哎呀，阿你那个马贝来分享去啊。
1: 阿你都
0: 讲啊，都
1: 你个七哥搞你用的，搞你报告一下啊。
0: 七哥用了安怎？嘿，
2: 进攻个。
1: 七哥的哈，我本来也未说你迄种。呀，小食量拢会酸疼，即马买你个，啊，我喙齿芳拢一芳一芳啊，啊，即马若要洗，就家己糊糊，迄芳糊糊，啊，等一下再来家己拖。哦，即马食小食量拢都好食个，都好，拢袂酸疼，佮加啊无较冰个物件，本来来啊补袂落，即马来啊补会落，即马来啊安尼啦。
0: 哦，即马烤烤烤个，
1: 来啊，
0: 你会使食吓？
1: 嘿啦，个个都好用的啦。
0: 嗯哼
1: 啊，我着头啊拢家己买一千，啊买啊，即间家己买当器皿啊嘛，哈。
0: 嗯。
1: 哦，啊着规家伙啊安尼用啊，啊用完再过来家己叫啊。
0: 嗯
1: 啊着足好用的，大家拢来买，买来说了才会知啦，唔免惊啦。嗯，
0: 说了就怎讲？
1: 嘿啦，
0: 大家耳朵起歌好，对不对？哈。
1: 到公司拢嘛，真好。
0: 真好，啊好汤头，你嘛煮几啊年啊，对不？好用吼、
1: 哦！啊，灵啊！哎、欸，按咱去，这几啊年啊，对啊，就是这几啊年出去，无讲要甲我报，讲要开30万我卖。哎、欸，咱去见面的遐是经过几年啊？
0: 嗯哼，哦，几啊年？
1: 咱去大中市见面的遐经过几年啊？
0: 嗯，几啊年啊？吼、哦。
1: 几啊年
0: 啊！我嘛袂记你啊，嘿，哦，嘿啊，
1: 我也袂记你，你这阮会记得倒下啦。
0: 嘿啦，啊像
1: 当时个个当上会哈。
0: 哦，好，但有得爱个来啊吼。
1: 啊
0: 像咱好汤头，会好妈妈。
1: 有
0: 啦，你是咧乱讲，会好妈妈。我跟你讲，像你，
1: 你看即摆，即摆拢安尼无得得要健康得去
0: 啊。啊，所以身体有咧顾，你是咧惊哦？你迄种咧保养身体，咱咧照顾，你是咧惊啥啦？免惊啦，免惊吼，
1: 系
0: 啦，啊当然就是爱把握当下，啊你拄只吼会来喝妈妈，
1: 你的迄外面迄如意吼，
0: 嗯哼，
1: 迄一罐700迄吼，
0: 嗯哼，700迄是说，
1: 你暗时啊甲抹只手，好硬咪咪，
0: 来啦，迄是化妆水800的
1: 啦，800，系
0: 啦，700是洗面的哦，吼，
1: 规罐的啦，
0: 规罐迄化妆水，吼，你买两罐迄化妆水啦，嘿。
1: 手解抹抹，面那手又咪咪嘞，啊！去自解抹防晒安尼嘞，
0: 防晒吼，赞啦！
1: 我自己买来南部佚佗啊。
0: 哦，防晒咋？防晒咋？吼，
1: 爱啦，
0: 吼，
1: 开嘿啦，开双倍啦，
0: 嘿啦，吼，感谢分享啦，哈，谢谢，好，再见，
1: 好啦，
0: 好，再见，好好，拜拜，好来，一雄，这是功格哦，谢谢大家。
2: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外观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喂，安尼有听到无？你好，
3: 哦，有大声嘿，
2: 你好，
3: 嘿，你好，你好，啊，我好汤好食多。
2: 来，拍摄哈，拄只电话人无听到，因为我一摆一刷念念吼，你再打电话进来。哎呦，说我给你回电话，你个唔敢听。你若看到226开头，就是我这边给你回电话 ，OK？ 好，22602233电话继续卡，一人惊一刀。

0: 喂，你好，喂。
1: 哎、
0: 欸，你好，我莹莹。好，
1: 车两座，哎，六关。
0: 哎呀，对啊，哈。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是叫七哥。
0: 好啊。
1: 叫两座好啦。
0: 好啊，好啊，较紧订桥吼。未歹用吼，
1: 未歹啊！
0: 嘿，两组吼，六条，安尼就2000块吼。
1: 哎，妈再搞吼！
0: 哎，大哥，我跟你讲一下吼，因为今麦中秋会量较大吼，有诶准时，有诶较未准时。啊，我见你手机啊拢有炸咧啊吼。
1: 哎、
0: 欸、嘿，啊，跟你联络，再调时间就好啊吼。然后要紧的代志先处理无紧吼，因为今麦无黄金点时间，所以嘛，我都跟你讲一定时会到啊，好吧？哈。来就看伊通常拢会敲电话啊，伊讲啊先生你迄落等下会要送到位啊有伫咧无安尼吼，啊你也无伫，你就去甲伊敲时间就好啊吼。好，安尼两组牙膏吼，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哦，来感谢。

0: 来，你电话随时甲看吼，2260233电话。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15哈，九月半哈。啊，旧历是8月15，礼拜二。啊，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开工、立菜、过川、上牛、立体，无适合的是开井、开水沟啊。喜神家男、财神家男、煞男、穷相狗的21岁哈。来，听电话。喂，你好，王莹莹。喂，
1: 喂，莹莹呀。
0: 哎，是。
1: 嘿，我要做文和灯头。
0: 好啊。
1: 嘿，啊，我黄金呢？
0: 我知啊，迄、那个黄大姐要几周？
1: 一周头。
0: 一周哈。
1: 嘿，和灯头哈。
0: 我知，我知，啊，这个电话哈，2577哈。
1: 对。
0: 一组好，他
1: 好，
0: 谢谢你，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好，感谢哈。伊是说啊，第提醒上线的时阵吼，咱的迄个电话档，吼，拄只迄个大姐黄大姐，伊是用厝的电话卡，咱电话档无对迄个收音机的喇叭，啊，若无伊的轰轰叫回音，吼，啊无你就是爱收音机先禁掉，还是转较细声的安尼，哦，这是一个上线的迄个小细节，甲大家做提醒啦，吼，感谢。好，来今日好时辰吼，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因为9点跟明仔透早的1点，好，这拢总是今日的好时机。他中中啊，无好时的，因暗7点至9点哦，吼，因暗的7点到9点，时刻拜和大家做参考。哎，来，你迄个今麦少年那个较无咧穿嘛，卖年代看有咧穿啥？穿丝啊，袂对吧？吼，好像是哦，丝袜哦，看起来足光滑。来，喂，你好，喂，你好，
2: 你好，
0: 嗨，
2: 我叫启哥，
0: 好啊，啊，要几周啊？嘿。
2: 我一组了
0: 啊，一组了吼，啊！你即马找这个电话255这支吼，喂，
2: 那是255，
0: 对啊，255000，喂，我讲三字甲讲两字，恁听起来怪怪吼，255000就对啦吼，好啦，啊！你要牙膏一组吼，
2: 啊！我遐有我资料无？
0: 来，我甲你讲，我看袂到啦，你若有买过就有。你有买过无？
2: 买真久啊咧，
0: 买真久无要紧，有买过就有啊，有买过电脑拢会记录哈。除非你有改资料，才甲阮讲。啊，若有问题，客服会甲你联络的。
2: 我假主持。

0: 好，来各位朋友，咱尽量那个资料愈单纯愈好，你莫修复杂无吼，电脑没有那么聪明啦吼。好，来时啊袂那破去吼，诶，今摆我看有咧迄个吼有活动啊，你穿裙子的时候你就穿个丝袜嘛吼。哎，我感觉有一开啊吼，他那个有的丝袜吼够白住的哦，不知道是讲咱女生的指甲吼，有时阵咱去小看迄个伊的离线色吼，来啊万袂破去。破去，你就是哎，你敢加穿？破坑不要穿对吧？哈，有时候在那个脚的地方，你也当把那个袜底的部分给加软，吼，袂弄回去安那，把这罩卡吼，那个过滤网，哎，嘛袂歹哦，对吧？哈，过滤一寡物件，你得，但是今麦较无人咧去的，你是要找偌济时啊？袂吼，就讲你也行无菜去的时阵，你可以这样做运用啦，哈，参考参考。哎，有的人会绑在扫把上面吼，你可以当那个吸尘器，因为伊咧吸附着一寡就。灰尘什么也很好用，也有人是这样用的哈。我生活小百科把看过，好，咱现在就没有这节常客该稳用了哈。来，李丽的空李丽三三电话拢该开好通哈，04-2260-2233，感谢喽，谢谢哈。来，你的今麦不会点工都在上轨边啊，哈，中秋的天空好的哦，在阴这里，赶紧来看的熟悉哈。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感谢哈。喂，你好，喂，
1: 这是伊
0: 哦，嘿，我是你好，
1: 你麻烦一个，你好烫头，加加一撮。

0: 进攻阁。喂
1: 喂，
0: 大姐，你有听到吗？嘿，
1: 啊，我到迄日有去起膏吼，
0: 嘿，起膏
1: 有效诶。
0: 哦，吃了最好诺。好
1: 诶，啊，另外讲我最近甲带拢浮哦，
0: 嘿嘿，
1: 哎呀，去红斑衫去是
0: 啊。哎呦，
1: 啊，我讲我76岁啊啦。
0: 哦，听袂出来呢。
1: 啊，系啦，啊，我讲我，
0: 啊，你讲你起膏吃了真好，
1: 吃了真好，
0: 嘿。
1: 去过吼，
0: 系，
1: 做了后，我甲阮的朋友讲吼，爱做，因为啊，喙齿拢未浮吼，我较袂痛。
0: 哦，
1: 啊，无阮的年岁拢也无面啦，啊，即我感冒拢会浮啊。
0: 嗯，啊，你都未补啊吼？
1: 嘿，啊，都未补，都去找去过咧。
0: 嗯
1: 嗯。啊，去过安尼，我也跟你啊，我也饿真艰苦
0: 啦。哎呦，系啊。
1: 系啊，啊，咱也安尼吼，会当电动电动。
0: 嘿嘿。
1: 都免创加喙齿，创加喙齿嘛真艰苦。
0: 真诶。
1: 啊，防晒嘛真艰苦啊。
0: 嘿，家己的喙齿上好。
1: 对。
0: 嗯嗯。
1: 啊，家己的喙齿上，啊，恁妹啊。你咧，伊就起膏吼，
0: 系起膏，
1: 有够好，
0: 有够好吼。
1: 嗯，我就我讲，我做跩拢买恁的哦，一
0: 直
1: 给你买2000。
0: 哦，系是
1: 2600罐哦，
0: 系六条。
1: 啊，我一日拢买，拢洗3-4次的呀。
0: 哦，安尼正好，有食你就有食物件，你就洗吼。
1: 唔是，啊，有当时爱手洗洗哦。
0: 嘿嘿。
1: 啊，甲喂喂咱的手哦。
0: 嘿嘿。
1: 啊，甲洗完甲撸撸的
0: 吼。哦，会使会使，嘿。
1: 啊，几足好拢较袂痛。
0: 哦，几足好吼。
1: 嘿，我给你介绍足济吼。
0: 感谢呢。
1: 啊，伊唔知有诶，恁只工程师你买无？
0: 诶，无，爱找我买。
1: 爱去给你买哦。
0: 嘿，爱搞我买哦。
1: 啊，伊唔知有较定去给你买啊？无，我唔知
0: 咧。
1: 我都有甲讲啦。
0: 有甲介绍吼，嘿。
1: 我甲讲诶，诶，我讲你甲银联买哦。
0: 好，谢谢。
1: 哦，嘿，有够好啦。
0: 有够好啦吼。
1: 我讲咱食老啊，脾气若歹，真艰苦食饭啦。
0: 真诶，真诶。
1: 啊，我就是一听到去吹卵哦。
0: 嘿，吹卵。
1: 我咧吹吹未水，你咋？
0: 哦，啊，你安尼吃
1: 看。我就是听到
0: 讲
1: 你讲哦。嘿
0: 啊。
1: 啊，佫下一个好汤头哦。
0: 嗯
1: 哦，我欢喜甲我唔知，大家想着讲，啊，我也卡定了银联
0: 来啦。对啊，吼。
1: 尽量我来讲，阮的年岁尽量也卖食油啦，
0: 系啦，食较清淡的啦，
1: 吼，清淡的，
0: 嗯嗯嗯，哦啊，真好用的吼，
1: 真好用，
0: 嘿，啊，所以讲有当阵咱喙齿较无好吼，你食一个较嫩的，像嫩的真应用嘛吼，
1: 嘿，
0: 嗯，谢谢啊，哈，好，好，再见，再见，好，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1: 喂，盈盈啊，
0: 是是，你好，
1: 我要叫好汤草，两个两组货，
0: 来，你等我一下哦。

来，好朋友哈，这个要看来紧啦哈，要叫要送礼，健康好礼，赶紧来买哈。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那咱的电话拢家记的哈，随时拢会使卡哦。控诉台中的哈，我伫台中，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的电话在干巴地址嘞哈，下个礼拜你就要放这个中秋，有四天的连续假期啊哈。来，李叔兄，今仔日刚为咱国在1989年哈，导演侯孝贤执导的影片叫做《毕竟下期》，得到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哦，金狮奖。2008年的今日，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迫使到全球股市哦全面重挫。2009年的今日，台北听障。奥运闭幕典礼，中华队参加比赛，成绩总共11个金牌、11个银牌、11个铜牌，吼，拢一一一一一一，好，写下历届赛贺

贵主义啊，放过自己哈。天秤座贵人出现，贵人出现哈。天蝎座以柔克刚，星座的运势搁在铁宫和咱大家哦。

来，家属个苏天下属，咱叔叔当这做伙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今日下无头蛋来讲的是年薪低于39万，这个拆出条月给哈标准无人底。无人低薪，吼，租给中储比基尼，然后台湾126万给薪水的这个落岗，吼，这个叫做心书虾人知，心是谁人知啊？吼，薪水的薪啦，吼，这个台湾到底有偌济低薪的劳工？租给中储长表示，经济合作开发电组织 OECD 对给薪水定义是给薪水当中吼这个中位数的1/3，但又是27,598块。那按照月给大家看，国内人并无符合给薪的定义。那一条利空李素妮中薪水当中位数585,000元来个看，年薪低于39万，这个是低薪。目前完工占比大约16.8%，126万人在这个门槛之下，而且是咱所说的所谓的低薪劳工哈。好，那引用这个 OECD 的标准呢，将近17%，它是属于低薪资的这个部分啊哈。好。啊，这个就是安尼啦吼，啊，要探侪探少，这个有时阵无法多讲吼。你看很多现在那种硕博士找不到工作的，可能伊不完一哭。屈就啦，应该是安尼讲啦吼。你进前什么会哦？有的那个进前无讲，环保局有无吼？清洁队的人员呐、啊，安尼按摩沙带摩沙，他们也去跟着抢嘞吼。没办法，为着求生存，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嘛不是讲迄个读册读经管的好啊，但是你基本教育一定要有吧，对不对？现在大学生好像没什么了吼。啊，当然，我一点读大哈，现在很多技职学校就是一技在手，很重要，很重要的吼。啊，这嘛是该读。哎，他刚好就是基本的国民义务教育，你一定要受教育哈。看这样，你看很多追剧什么，他都说你干苦，你唯一的出路，你就是读册，也说也不一定啦哈。就是说怎么样讲，拍工地工谁谁拍工哦，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组去爱给爱捞，然后啊，就说你要怎么发展，你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方向哈。但是教育是一定要接受的哈。你这钱没胡哦，这是应拜你带，现在可能没有，但是也有呢。我同学啊，去偏乡教册时阵啊。大毕业，伊跟他讲哦，伊阵是嫁着国医生，是不是？他竟然自己的是国医啊，国小我袂记，我惊着呢。搞讲伊竟然家己的名不要写，因为那个是隔代教养吼，偏乡啦。我讲都起可能较无多，较无可能有这种经验。他那个是偏乡吼，产生所在，阿公阿妈隔代教养，那个是问题多多啦吼。

0: 来，我们来关心电话这部分哦。这个是台南市新化区卫生所长兼医师吴进达。去年开始哦，啊，小平伊着卫生所名义向抢向迄个药商采购处方用药瘦瘦针哈，啊，780支，市达总共上千万。台南市卫生局稽查发现，无经过诊疗。开迄个处方签就外流，哦，所内敢若剩五支，已经先依照违反药事法甲罚10万，哦，并且将伊移送天界。台南市政风处已经移请法务部廉政署调查。台南地检署长分案向着贪污者做追查。吴进达表示，向应亲友同事并无趁钱啦吼，啊，瘦瘦针减重真是惊。吼，某咱迄个听讲有诶一挂朋友咧做安尼吼，坊间的诊所吼，药局吼先购买乱象，卫生所长伊着公家名义确实为亲友采购大批的针剂，引发着议论，法界认为专案恐惊牵涉着贪污在当追，那伊着卫生所名义采购，你有亲友使用，这个也涉及伪造文书哦，哈。好，那今麦就是卫生局让着紧处理嘛，哈。我见大家讲，去年七月开始，伊着先换卫生所名义分配采购着瘦瘦针，甲今年五月累计780支，但是因家也无检当文件，吼，新检医师的医也无开处方签，恐惊私下流出市面。卫生局五月、六月两摆稽查，现场清点库存，干那剩五支。其他775支使用流向不明啦吼，台南市卫生局清查卫生所记录，查未到瘦瘦针相关的医师处方签，认定他已经违反了药事法第50条，处方药品唔是经过医师处方，未当调剂，恐严开10万块的罚款吼。另外，依照违反医师法第12条，医师执行业务的时阵，应该制作备历。哦，签名、登印呐，家族执行的年月日，会当处着20000至10万不等，近日啊，特别个发达吼。台南市卫生局长副局长林碧芬讲，已经将移送去科技会甲移输天改委员会，台南市政风处也已经移请廉政署调查，伊就无做推定原则，目前无采取行政的这个处分呐吼。那林碧芬讲，卫生所甲民间的诊所拢是属于独立机构，会当家己进会。品药品吼，可以当改进回药品。卫生局每年进行便衣多客加诊所的轰炸，看是唔是违法啊？采购还是讲不懂情形？这个案是卫生局主动来发现吼。那我真的是安尼解说，讲亲朋好友出来的人，还是卫生局卫生所同事有体当相当啦，糖尿病、脂肪肝的需求，伊就先喷剂抗炎，并无动用卫生所经费，家己无趁钱啦吼。新华。所内一元化冤枉讲，吼讲吴医师用家己的钱来买，无用着公部门的钱啦吼。台南地检署咧讲，市府甲廉政署资料也未移送甲检方、检察长吼，将何县已经指示检察官主动简报分案来做侦办啦吼。朱清的司法官认为啦吼，那所长一条卫生所名义公费采购，应该厘清这瘦瘦针是毋是属于公有。公用财物是不是有交付清点入来公家的仓库吼？无论是不是有，拢恐惊牵涉着贪污治罪条例相关的罪嫌，拢是重罪。啊，那伊讲伊个人出资，伊着成本价吼，提供亲友法界认为，伊着卫生所名义发出采购文件用印，实际上唔是恐验卫生所使用，恐惊牵涉着伪造文书的罪嫌。你若讲啊，你家己私底下哦，用你的名义。啊，甲厂商买着成本价，安尼算你熬嘛吼？啊，你这个卖好，迄个不在，那个可能就不是属于公家，因为公家你知影，你公家的一定爱有公文啥货吼，这个都是很严密的，一步的、就是做规模一点安装吼。那如果你真的是用公家名义买，但是不是用在民众或是卫生所的部分，这样就这大罪有罪嘛吼。台南市卫生局表示啦吼，瘦瘦针它是医师处方签的用药哦吼，不要盲目跟风。唔通透过不明官德来买，还是私底下招团团购。使用以前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师检查，啊，够健康的评估才可以啦吼。好，所以我觉得离婚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减下来或怎样，阿伯的是讲靠运动啦、啊、吼，少吃多动嘛吼，可能会比较理想啦吼。好，来听就明哲姐参考了解。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大哥，好，大哥一组。
0: 好，来啊，大哥，这支电话0981哈。好，谢谢，谢谢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哦哈。喂，你好。
2: 喂。
0: 哎，我莹莹，你好。
2: 我叫叫这个一撮好土汤头。
0: 来，喂，你好，喂，
3: 喂，你好，莹莹啊，
0: 哎，是是，
3: 我们牙膏几包，几千块呀？还可以哦，绿霜，一罐，
0: 哎，安尼，
3: 嘿，安尼就好，
0: 好，来，你等嘞。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喂，
4: 我看你的电话不好接嘛？
0: 哦啊，我到另外一线咧，迄个甲新朋友服务啊，歹势啊，嘿嘿，和你聊下久，嘿啊，需要什么服务吗？哈，
4: 嘿，我怎个怎么个看你的电话？
0: 唔免啦，哎，我今晚线上啊，
4: 嘿，啊，线上啊，
0: 对啊对啊，嘿，你讲，
4: 我爱相似啊，
0: 嘿，

0: 好，来，感谢哈，现场电话继续卡卡。下面有活动，你们一定要把握了哈。我们要延长到9月10号呢哈。车规的是没有啊的原价，现在就是都原价了哈。2602233点位拢改开好通哈。安尼的咱认得是呢哈，不再去啊哈，不再去。来，控诉你，你要控你233哈。今嘛从中秋健康喝的赶紧来买哈，绿色的这真正欧系的好滋味哈。2602233哈，阿妈讲，阿孙在等下各位搞我们烤肉呵呵啦。阿妈过来看。绿色秘密武器给用下去哦，真正赞的，好家好，感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我好汤两组，那这边的一条。

0: 进攻阁。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哎、欸，阿姨啊、哦，
2: 讲绿色的没有，要赶快去买了。
1: 哦，你讲恁阿孙在讲绿色的没有，要赶快去买哟。
2: 嗯啦、啊，
1: 好等等。
2: 牙膏快没有了啦。
1: 好、哦，安、啊、那牙膏，
2: 牙膏，我洗完要再一条给我了。
1: 好、哦，要再一条给他哦。
2: 这个好棒啦、
1: 啊欸。哦，恁阿孙呢就八回呢，跟阿妈讲都好棒哦。
2: 啊，到了安尼啊嘞。
1: 高回哦。
2: 嗯、
1: 哦，哎、欸，恁现在吃巧呢吼。
2: 巧，伊吃巧。
1: 哎、欸，阿姨，
2: 阿公，哎、欸，你。啊，绿色伊都爱食，哎，伊来即摆人个叫人个煮一罐袂掺布啦，布啦包个一两两安尼吼。
1: 嘿嘿，
2: 讲你要放绿色的哦。
1: 好、
2: 哦，放绿色的哦。
1: 放绿色，哎、欸，铁铁公，绿色的很好汤。
2: 这个主题啊，很好吃，超够好吃。
1: 哦，超级好吃啊，那个对了吼。哦，加八块呢。
2: 超够好吃啊。
1: 哦，超够好吃啊，那个吼，加够水哦。哦，啊、这阿妈的欢喜。
2: 啊，赶快去买没有
1: 的。哦，跟阿妈讲，阿妈赶快去买绿色那个没有了哈。
2: 啊，啊，礼拜日食水饺，伊拢给。酒了，伊外头，伊拢要泡诶，啊，这喝汤头啦。
1: 哦，伊拢问咱咧喝汤头来食水饺，做好食咧。哎、
2: 啊啊欸、哦，赞！你食是人，伊就改去关啦，改去倒安
1: 尼。哦，改倒安尼吼，哇，伊食不回呢吼。哎、嗯欸，这囡仔吼，食巧，食在猪鼻呀，食在猪鼻。啊，咱咧喝汤头，确实真正有够赞啊，对不？
2: 啊！今物我来先参加较惯习了，你讲稳做。
1: 参加惯习啊，都为滴阿妈食完，阿妈都个买啊，对不对？哈、啊！
2: 阿妈都个买，阿妈都个开心。
1: 哇！紧啊！这阿孙的那食了欢喜吼，阿妈嘛开心嘞，对不对？哈、
2: 嗯
1: 啊！哎、欸，真正好用了哈。
2: 嗯嗯、
1: 啊。嘿吼！啊，所以阿妈咱。
2: 巧，我那当对呀。
1: 哦，真巧吼！
2: 啊，你家加两组啦。
1: 好，两组吼。好啊，牙膏干么形式？
2: 牙膏去，我有甲买。
1: 哦，你有买着两千三
2: 千？我买，之前阁买。
1: 哦，之前才买呢吼。
2: 我只买三条嘞。
1: 哦，这三条好，
2: 我今次我一条花，我四条，啊，阁有诶，花了才阁买。
1: 哦，阿妈，我的气哥洗了，我那袂歹吼。
2: 袂啦，袂歹。
1: 嘿。对嘞，靠感动。
2: 孙都饿了啊！
1: 哎、欸、哦，小朋友高慧英那里啊，饿了，家你看麦吼。
2: 人讲爸爸，你不要叫死这个阿妈给我得。
1: 哦，交代讲阿妈和爷去哥见爸，未使个头色得掉啊。
2: 就是、阿妈给我得。
1: 哦，高子家你看麦。
2: 阿妈的宝贝哦，才可以洗
1: 澡。哦阿妈的宝贝才可以洗阿妈送我的东西哦，哇，吃果子你看没
2: 啊？
1: 吼，
2: 爱滴，自己吃啊，吃爱讲话
1: 的
2: 对。
1: 哎、欸，嘴甜不不，阿妈就欢喜呀吼。啊，你弟弟啊，妹妹。
2: 弟弟，
1: 弟弟吼，哦，未歹哦吼，高质感，安尼好好，安尼阿妈，佮家你讲两组好汤粿，啊，你说啥物哈？
2: 是陈哇，
1: 陈啊哈，陈阿姨啊哈。
2: 啊，我那个过去啊，杨老哥啊，杨杨陈姐啊，是
1: 咪？好好好，杨妈妈，陈小姐哈，好安尼对吧哈？
2: 我知呀，啊，明仔再搞
1: 哦。嘿嘿，两组好汤头啊，再搞啊哈。啊，老子今麦自己电话哈，你刷到嘛哈？好，来英雄公格哦哈，谢谢谢谢，以上广告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我莹莹。喂，
3: 欸、
1: 嗨，
3: 哎、欸，你好，
1: 嘿，你好。
3: 啊，我加加一撮好汤。
1: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4: 你好，
1: 有
4: 好汤一煮。
1: 好，代理这边吗？
4: 欸
1: 来听歌牛几朵花哈，2260-2233电话拢甲卡通哈，控诉2260-2233，有人讲哦，因这个马姐啦收到伊这个绿色的，哦，是好烫的，心花开，好心花开。

来电话拢随时甲看吼，好阿妈讲插班咧，插班咧讲想要行吧好啦吼，甲行落去啊吼，这阿妈为着孙啊，啥物都嘛 OK 吼，好啊阿妈你爱身体够勇敢，是谁在喝命哈？再为一盒呢，流感疫苗马上要开打吼，今年有给健康币的加值吼，才刚量头一摆突破700万剂，并且将20万剂免疫加强型的流感疫苗来留意公会，好变成亚洲的第一 Number One。卫福部疾病管制署长罗一军表示，每年要扩大采购到60万剂，目前咧进行着4种甲5种新型疫苗的效益分析，而要定未来规划，促进国民全联吼全民免疫的国家级计划，争取更加侪疫苗的经费，将最健康台湾的新亮点。好，那今年台湾将20万剂免疫加强型的疫苗优先提供安用。长照机构65岁以上长辈工作人员，包含着含佐剂还有高剂量的2种，希望降低机构哦长辈感染了后重症甲住院的风险。那为着和中价哦免受着流感侵袭，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甲联这个甲联合部的一个事业单位吼，共同举办保护力再升级、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新策略的专家会议啦吼，邀请到立委啦、委员啦吼，官员甲这个学者专家议会，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宏基，甲那靠中间纪念病医护医长吼邱正顺来讲，长辈因为免疫老化，很容易有慢性病，一旦感染流感当前比率真高，影响不是只说在急性期，研究显示感染流感了后一两年来得到心血管疾病、脑中风的风险会大幅增加，那流感疫苗除了预防肺炎，更加在降低看不到的负担。台湾大学流行病学和预防医学研究所教授陈秀仪说明，包括着慢性病恶化、心肺梗事件拢被触发，功能衰退、失灵、加小请假、照护、学校缺席，还有当季医疗两年的压力。目前长照服务多元，有住宿型日照社区据点、噶居家护理所、居家医疗等等。台湾居家护理噶服务人民总会理事长区，这个区理事长讲，接受到居家医疗照护服务的有将近140万人次，那对长辈家属医疗长照工作者分众沟通，可以提升疫苗的这个施打率，这样子吼。好，所以这是十月开打的流感疫苗再升级，要强化保护力。有主播比提气力啦吼，这就是避免当前吼，延长保护期，减少全新型发炎的反应风险吼，新型加强疫苗，长辈先来打，长辈先来打。那台湾中辈疫苗打气需要更多的支持跟鼓励。事实上流感病毒不是说只是攻击肺部，不是只是攻击肺部，各可能引发到专心性的发炎这个反应，所以有主保庇提醒我们的中辈时段，那就做下去保护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真要紧的哦。那其实我们来看中的，他就说疫苗的红利就是说守住社会稳定跟经济的活力，流感会加重家庭的负担，有高省哦，在印尼损失恐怕超过4780亿这样子。好，所以大家还是健康给他顾起来啦，因为你看一旦中辈因为流感拍下家庭功能会瘫痪。陈秀熙在说中辈虽然退出了董事长，但是呢在家庭消费当中承担大量的家务，爱讨阿孙呢，社区志工在流感疫苗的社会影响分析当中无酬工作的贡献哦，无你要薪水的就对了，比如大概一城市呢，一城市哈，所以万一他倒下去，哇，这个影响就该大。阿叔那边叫像抓哦，小区相关的工课啊，出来面家来输嘞，哇，要等下无小小的饭菜，等下加看要哪加好哈。所以陈秀熙呼吁，流感疫苗应该纳入健保总额的思考，修走这个台湾的社会稳定加经济的这个活力啦哈。好，感谢听众朋友关心大家哈。

0: 来，我再重点是给大家提醒哈，今嘛很多事情的、就是，不是跟他蛋黄酥之乱了哈，乱象重生哦。这些瘦瘦真的可以在每六件都一件违规哈，时常网络买，你也讲领导的人，那是医生给做的不要紧了哈，较安全啦，较安全，尤其是医生的处方签啊，你不会随便网络乱买啊，国外带回来啦，没有处方签不能卖，你见得爱给我见面。个别在桥梁吼，所以不是乱舞的吼。来，喂，你好，喂，哎、欸，你好，
1: 哎，一组屁股啊，
0: 一组牙膏吓，
1: 哎，叫你电话叫，
0: 一支电话就好啊，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屁股哈，好来。

0: 除非你的身体有什么个人啊，不便钱那不爱煮，我是不能理解哦。啊，煮了去，哎、欸，当然，我家煮嘛，我种傲笑的呢，吼，大家拢在甲笑。拜托，流感疫苗在煮，你搁在丢感冒，你是在丢搞哦，是安尼。啊，无多爱有拢客色笑的，就去学西瓜去啊，是不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就是自己的健康自己好好顾起来，然后以红就要紧嘞，对不对？你别安诺的别护妻啊啦，真的哦，吼，别考不把晒嘞，吼，来喂零二喂，嗨，你好，我是莹莹。
1: 我买那个日霜，
0: 日霜呀，
1: 嗯，
0: 一罐吗？
1: 嗯，
0: 哦好啊哈，哎，给你母亲节的爱炖咯哈，一准折扣较多嘛哈，啊，咱今麦就是拢原价购买1500哦，北线黑嘛，北线黑哦，
1: 嗯，
0: 好好好，啊，给你写，啊，你点回2529这支嘛哈，
1: 嗯，
0: 啊，那1500明天到哦哈，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哈，来。

来，我跟何朋友讲一下，这个叫醋鼻哈，东西 every day 都有，但是你会发现说，哎，怎么零星哈、哦，零星的那个有人购买，因为有固定档期的啊，母亲节这岁月哈，岁月大家拢嘛款一年份的呀、啊，所以平日的是款无够啊，是讲新朋友在安尼来买啦，安尼了解哈啊，但是东西都是都有的，都有的哈、哦。好，那咱来讲点哈，大颗的真正较无理想，好、哦、啊，你讲家己买瘦瘦针哦，真假你也唔知哦，你要煮红险个管哦，像阮东叔也是以前甲煮的都较无要紧哈，所以。有时候你给看啦吼，你去海外你乌白乱买吼，副作用很高哦吼，你莫俗得好，贪俗小蜜无好悔，你也知影啦吼，瘦的便宜呀、啊，不代表你瘦的安全哦。处方药，因为处方药呢，还是要回归到医疗专业的把关，才会当避免讲吼，你了着健康你就袂好啊，知影无哈？甲咱听众朋友做提醒哦。来，另外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你找营养师要花钱，对不对哈？想要得到营养师专业的咨询，不一定要 face to face 面对面。维和博高伟一和进协法博哈，这个营养师通讯执行业务办法，一个十月开始实行，到时阵复合组给营养师，他是可以透过这个视讯的通讯方式来给你做营养的评估。音讯设计加资讯哦，这样可能就很方便了，对不对哈？十月起开放视讯，然后挂这里奥修安诺，这个大概来这节 bug 哈。啊，营养师分享是一个大方向，不一定针对个人，可能他会可以提供你更精准的一些建议啦哈。好，来，咱前就没有这参考了解。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个卡哦，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6-2233哈，04-2260-2233的定位。

0: 喂，你好。
1: 喂、
0: 欸。哎、欸，喂，你好，我是莹莹，嘿。
1: 你好。
0: 嘿。
1: 我参会啦。
0: 我知，依梅姐。
1: 哎、欸，你搞寄好汤头，寄两组。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哎、欸，你好，你好。我只要学你吃，我要爱好汤一组，阿哥来的黄菜。
0: 哎、欸，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来，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所带来《暖春风》哈，《暖春风》来身体健康，咱得走路有风，大家拢安怎，满面春风哦。

0: 来进攻个阿妈公妈妈公，哎，我到呀，哦，哎，我唔知伊本来公公不爱炸，干不个改炸，炸啥炸好疼头去，哦，我讲我这阿妈公这孙仔有那乖吼，家己蒙鼻蒙注意都甲教吼，用电锅啊，炸几台台东电锅去啊，用咱的好疼头，哦，哎，个伊在我站没多好卡来讲因。中秋吼，同学聚会有啥物活动，创啥？我记拿得迄个后几间可能等来，讲时间拄好带同学等来，我阿妈就会传好了。阿妈你帮我叫好汤，同学讲要爱吼，哎你一边改的平常时懵逼懵逼哦，同学讲你这个什么东西那个很好吃呢吼，脆嫩然后哦，大家今毛这个变一寡吼，阿哥因笑的那聊哩，讲哦阿你欧北边阿你阿干那毛北摆正呢吼，系啊，代替导游员免受困健康用心无负担的人际关得力。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得力白红桃，用心的荷藤桃，也要用大家俄罗斯不叫大家搞，荷兰加刚拿几百回个戏给拍拍照。像我真不啰嗦哈，这个肉啊，少年那拢爱吃一种鸡胸肉不？阿妈的叫伊应该改安尼用哦，因孙我崇拜阿妈呢，食酥肥餐吼，咱得给迄个清新的鸡吧。好，你去买无调味，啊，家己用火腾头来生，起来你家放伫平底锅吼，拢免油哦，不粘锅啊。哦，啊，这真正的起来，我咧讲了盘讲讲啊，干那生火腾头尔，别项无。起来看买三胡椒，吼、哦，还是讲你爱什么货？要问一碗雷蒙的，滴一碗雷蒙食，配迄个小黄瓜丝。哦，我咧讲鸡肉丝个了了，做做凉拌的，阮兜会安尼哦，啊，掺一碗豆皮，还是讲你用海蜇皮拢可以，海带丝也可以，无你切丝嘛可以啊。哦，我咧讲，我最爱小黄瓜。呱呱呱呱！比你咧食迄什么盐水鸡较好食？真正不讲盐水鸡袂使乱食对无？因为就是有一些可能较无良心的乌白餐啦，吼，夹只乌白餐啦，吼，肉无青啦，吼，那家己用青叶的上盖赞啦，吼，啊，迄个青菜煮上，吼，这凉拌菜、凉拌小黄瓜对无？菜心嘛，啥货来生？煮一点汤，阿妈讲我得迄个啊，哦，炒米粉哦。哎的煮几丁，看要碗啊汤菜头汤吼，番贝啊，什么蛋蛋类吼，煮几丁山药排骨汤也很好喝啊，对不对吼？啊，迄个什么苦瓜汤、鸡汤哦，鸡汤也可以，香菇鸡汤也很好喝啊。当我阿妈妈因阿孙的同学指点讲，阿妈你甲我煮迄个咸菜猪肚汤，好好食对哇哈。迄个肉足奇怪吼，足神奇哦。即马咱听就咪讲，我中秋烤肉我嘛用你的好汤头，什么上月饼贵松松哦，拜托无大无啥，即马要求贵的吼。喝汤头，我若买三罐，较迄个吼，两罐一罐看交情嘛，较好诶送两罐，较好诶，搁较好诶送三罐一千诶。哦，对方收着偌欢喜，爱捌回人则知啦，你知无？伊讲啊，较迄个吼，我着送伊四罐诶，来周年庆送伊四罐诶。伊讲真正好用，迄肉我着共分享过，你肉足奇怪，任何三肉鸡。琴香吧，鱼也嘛同款啊，用火汤头生过吼，那个肉拢袂差差。伊琴香的肉较涩，但是讲加忌呢，用火汤头较新鲜吼，可能平底锅蒸起来，啊，你也要食像鸡柳安尼落来，切较细块有无？切较细块，滴猪肉嘛同款啊，你也要猪排感觉有无？你著用迄个较厚的吧，对吧？啊，要猪柳，你著甲切较细条安尼吼。阮小时候妈妈著煮猪柳，互阮食到最好食吼。倒一锅番薯粉起来煎炸就美味，啊，原味的就是上佳好，对不对？敢若用火汤头调味尔，因为做咩汤啊、鸡、海产各种的虾啊、啥货，要行番马有无？啊，甚至你迄个卡贝笋啊、杏鲍菇啊，你拢甲咱这火汤头甲抹抹擦擦的吼，你著倒伫迄个豆油碟啊嘛吼，啊，刷子刷一刷哦。嘿，真正吼，烘起来肉袂死咸啦吼，更好食，真正健康，重点是健康没有负担，好不好？吼，你个刷那个什么烤肉酱好吃啦，但是那个钠的含量太高了，好不好？吼，所以听比如中秋烘肉健康，好咧，赶紧来买，咱咧喝汤头。啊，寿司咧要安怎？拜托啊，寿司咧卖食肉就好啊。你杏鲍菇啦、番马啦、咖啡笋啦、豆皮啦、吼菇类啊，逐项肉拢卖使烘，拢有够好食吼，来。一罐五百，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大罐一千块，两千块半袋，四千块一袋，行动，赶快行动！咱的好汤头，好用。阿妈讲，我搁煮米粉哦，大家爱食，有好头路吼。三罐一千的好汤头，赶快吼，赶紧来买。中秋好嘞，上这个就赞了呀了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敲通，以上广告哈。来，那你这波黄奕在安，我是莹莹哦。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小哎、欸，小姐
0: 你好，
1: 我爱好汤头这种。
0: 喂，
2: 哎、欸，你好，哎、欸，姐姐啊，我们叫几道好汤头。
0: 喂，
2: 哎、欸，你好，哎、欸，姐姐啊。
0: 来22602333的电话，隆重感卡好通，感谢哈。今嘛紧急哦，无你那个班起吼，他就会时间的愈来愈浅了哈。来，2266-2233电话隆重感卡好通。

0: 哦，都食人讲迄小酒鸡嘛，最好食的是啊，掺咱的绿色的之类的哦，是哈。感谢你吼，啊，掺我上爱食米花，鸡胸肉，因哥哥爱食鸡胸肉，我也来处理，我妈妈煮差不多这鸡胸肉，健康了哈。来，欢迎咱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迎赞助提供，别看来见2602233等你，中午12点105.5。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涮嘴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咪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都、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1: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